0: 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立即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罗斯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罗斯公民实施远程诈骗。通报说，犯罪团伙从俄罗斯各地远程招募一批年轻人充当乌克兰呼叫中心的推销员，骗取钱款，受骗民众在兑换点购买加密货币的资金最终被转入乌克兰幕后人员操控的账户中。
0: 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2名中国公民6号在泰国春武里府格兰岛遭遇车祸，造成1死1伤。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对中国妇女骑摩托车经过格兰岛一处下坡路段时，摩托车失控坠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7号告诉记者，使馆已收到有关中国公民伤亡信息，目前已联系死者国内亲属通报相关情况，并将为家属在泰国善后提供协助。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7号上午，巴西中西部戈亚斯州卢奇阿尼亚市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5人死亡，30余人受伤，其中至少8人伤势严重。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事故涉及一辆长途客车、一辆卡车和2辆小汽车，遇难者中包括一名婴儿。事发时，长途客车载有48人，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人均每日食品消费热量为2237千卡，其中由国内食品提供的热量为830千卡。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1: 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0: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按照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的报道。
1: 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的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1月，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此前证实，谈判正在进行，并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也发挥了外交作用。
2: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抑制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0: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为什么要达成三方联合防务协议？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这三个国家都是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地区的军事强国，那三国的合作并非偶然，三者呢是形成了高度互补的能力组合。沙特呢来提供资金和能源，那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能够为联盟的运转提供财政基础。巴基斯坦呢提供军力支撑，巴基斯坦拥有较为成熟的导弹体系，规模庞大的军队和较为完整的军工体系。而土耳其的优势则在于和西方紧密联系的国防工业以及北约成员国身份。土耳其的常规军力在本地区呢也是首屈一指的，拥有日益强大的无人机出口产业，并且呢北约成员国身份也给三国联盟提供了与西方体系的技术接口和战略纵深。更重要的是呢，沙特与巴基斯坦去年签订了防务安全合作协议，而三方在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协作，在危机当中是建立了高层互信，也验证了协同行动的这种能力，那么使得三方合作可以从纸上谈兵逐步的走向实践的磨合。未来呢，扩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在当前地区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那各国的安全焦虑都在不断增加，对美国的不信任也强化了各国的自主安全意识，并且也更为强调集体安全理念。可以说地区国家在寻求内部的安全与防务合作方面，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总体趋势。
2: 那么这样的一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地区安全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的确呢，这份协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也是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呢，在去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沙特是签订防务协议之后，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来进入到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着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那第二呢，就是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那第三呢，就是协议的设计本身其实也有深远意义，它不是北约式的这种自动集体防御条约，而是保留了较大的政治协调空间的框架。那么这种设计呢，既降低了成员国的安全义务压力，也给未来扩员留出了制度弹性。但是成员方在协同防御的资源调配、联合行动等方面的合作深度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那第四呢，就是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那地区国家正在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边安全兜底，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但坦白来说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地区国家与美国分道扬镳，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0: 美国官员7号表示，预计伊朗与阿曼将很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同一天，伊朗官员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来听详细报道。
4: 央视记者7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继续视实际表现而定，并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
1: 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 当地时间8号0时正式生效， 持续至9月7号。 这一举措意味着自休达移民危机以来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请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报道。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
2: 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 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 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 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 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 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
3: 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日前发生的非法移民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针对西班牙政府移民政策的舆论风暴。分析师指出，在面临地缘冲突、能源焦虑与极端天气等多重危机的当下，欧盟各国本来应该走向紧密团结，但是这一事件 却让其在移民管控、边界限制等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公开化，暴露出欧盟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脆弱与分裂。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虽然西班牙政府反应迅速，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很快返回了摩洛哥，但这一事件仍旧触及了欧洲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 在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小时内，欧洲多国极右翼势力便借题发挥，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政党纷纷利用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焦虑推波助澜，甚至呼吁暂停西班牙在申根区的自由流动资格。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海伦·哈恩指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人对于突发危机准备不足。
1: 这件事确实让欧盟感到震惊，我认为各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非法入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意外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此次事件发生后，欧盟多国领导人联合对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批评。 意大利和丹麦牵头组织22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向欧盟领导机构递交了一封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欧盟应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意大利更是宣布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这些攻击出于政治动机，他还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了燃油和食品价格，而破纪录的热浪和灵火更是让法国、西班牙等国数十万人被迫转移。
3: 接踵而来的现实困境本应促使欧洲各国走向紧密团结，但面对休达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事件，各方展现出的却不是声援，而是迅速相互指责与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指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4: Can it happen tomorrow again?
5: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不只是桑切斯，而是整个欧洲。那么到底对谁有利？在我看来，是美国。
3: 分析人士认为，从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竞争到地缘安全，欧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本就显得力不从心，而在内部一旦遇到移民这种敏感议题，原本宣扬的共同机制便迅速失效。如果这种在危机面前无法形成合力的局面持续下去，未来面对类似的外部震荡，欧盟恐怕还将陷入同样的被动。
6: 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此外，当天普京在与阿联酋总统的通话中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克里姆林宫7号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业务会议，讨论了加强基础设施反恐保护的补充措施。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就此主题做了报告。7号，普京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话，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普京通报了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感谢阿联酋方面协助组织俄乌在押人员交换。克里姆林宫称，双方特别关注到基辅政权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加剧。
8: 7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7: 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1号到7号的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2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战报称，俄军一周内在哈尔科夫、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控制8处居民点。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费多伦科说，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重点讨论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整体防御问题，并就加强相关方向防御、推进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解决乌军人事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称，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美方防空导弹援助。
6: 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投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路透社分析称，这一法案可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部分议员担心赋予特朗普政府新的关税权利可能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成本，同时使共和党人面临政治反弹。
8: 将视线转向泰国，8月7号，临近泰国首都曼谷的暖屋里府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敏的报道。
9: 7号上午大约10点，泰国暖屋里府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4岁男学生持枪向校内人员射击，造成5人死亡，30多人受伤。 其中多人受重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当天早些时候先在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和祖母，随后像往常一样前往学校。上课后，他先在教室内开枪，之后走出教室继续射击。大批学生紧急躲入教室或逃离校园，警方随后赶到并封锁现场，枪手最终开枪自杀。警方表示，作案枪支合法登记在他的祖父名下。本次枪击案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八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抵达事发现场，他向媒体透露，警方从作案方式判断，袭击可能经过事先策划，具体动机仍在调查。阿努廷同时宣布，将推动新的枪支管制立法，计划原则上只允许正在执行公务的政府人员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同时敦促教育部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这起事件再次引发泰国社会对枪支管理的讨论。根据相关机构早前的估算，泰国私人拥有枪支达1000多万支，平均每百人约15支，其中600多万支登记在册，还有约400万支没有登记。民间枪支拥有率在东南亚处于高位。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4: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5: 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4: 你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9: 今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4: 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了。那白海豚它属于远洋台风，长途奔袭超过5000公里，寿命长，已生成近13天，且个头大，其疾风圈半径达420到450公里。目前白海豚正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7点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570公里，可以说6到7点只走了10公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目前依然处在强台风的级别，预计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时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会达到38到45米每秒，13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还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那今天开始，东海大部海域、浙江沿海将刮起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会达到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同时，降雨也会随之铺展。今天浙江、台湾的降雨会明显增强。明天，浙江、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福建北部以及台湾岛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尤其是浙江，几乎全省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台州一带的降雨强度还有可能会打破记录，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那交通方面，像如果走长深高速，在经过金华、丽水、桐庐时，就可能会遭遇台风雨，大家要根据天气调整周末出行计划。那预计台风的影响会持续到下周，但下周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以及是否会影响到北方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也正因为台风的到来，华东地区的高温有望缓解。另外，在北方，冷空气也在立秋节气里应景的到来，东北、华北陆续降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出头，北京今天也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暑热感逐步的退去。超宇，
19: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4: 有的，台风白海豚不仅会影响我国啊，那未来3天在琉球群岛以及日本九州岛也将受其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琉球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将会有8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区域风力可达14级以上。那另外，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下，未来3天在菲律宾群岛中北部也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吕宋岛西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还要注意防范。超宇，
19: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19: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6: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
19: 专家解读，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中东国家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加速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
6: 伊朗方面表示，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9: 西班牙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对等报复意大利相关措施。
6: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专家指出，气候变暖是造成加拿大林火蔓延的主要原因。
19: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接受总台专访， 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

0: 北道、全罗道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已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8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了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欧洲也饱受高温的炙烤。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安莎社的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林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如此高温在德国极为罕见。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一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今年夏天，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蔓延，不仅给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也使美国多地的空气质量恶化。加拿大林火专家指出，全球变暖是导致林火蔓延的幕后推手。请听详细报道。
2: 今年夏季，加拿大魁北克省、西北地区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多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山火，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数百栋房屋被毁。大量浓烟随风向南漂移，导致美国纽约、芝加哥、费城等多座大城市被烟雾笼罩，许多市民不得不佩戴口罩出行，部分商业活动甚至被迫暂停。加拿大林火专家麦克·弗兰尼根指出，加拿大已经连续多年遭遇极度活跃的林火季。
3: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看到加拿大林火活动非常频繁，而今年将成为第四个这样的年份。
2: 面对这场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林火蔓延归咎于加拿大政府在森林管理上的失职，甚至威胁要对此采取惩罚措施。
4: 他们没有妥善管理自己的森林，风总是把浓烟直接吹到纽约市上空，还有底特律，他们不得不关闭整个地区。密歇根州受到了严重影响，那里的企业被迫停业了四天。他们做的事情非常严重，而且他们似乎对此束手无策。如果他们能好好管理森林，就不会发生火灾了。
2: 然而，科学界的研究结论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加拿大森林服务局林火专家乔纳森·布歇指出，在极端干旱和高温天气下，绝大部分树木和枯枝败叶都变成了极易燃烧的干柴，只要遇到雷击等火源，就会迅速失控。这本质上是一个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而非单纯的森林管理问题。
5: 无论怎样管理森林，干旱都使得绝大多数植物变成了易燃物。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一旦出现火源，大部分植物都会燃烧起来。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多是一个与气候相关的难题，而不是森林管理的问题。
2: 事实上，就在美方将责任推给邻国的同时，美国本土也正深受极端天气和林火肆虐之苦。目前，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等地爆发了数十起失控的大规模林火，全国林火预警已被提升至最高级别5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近年来大幅推翻环境保护与气候政策，包括在今年年初正式废除了2009年出台的温室气体危害认定。这项被废除的法规此前一直是美国联邦政府监管汽车、发电厂等工业设施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与科学基石。科学家直言，作为历史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这种政策上的退步正在加剧全球气候危机的蔓延。根据国际权威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组织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0: 工业化以来，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升温，使得发生极端林火天气的概率翻了一番。加拿大森林服务局林火专家布歇强调，全球升温正在改变整个天气系统，未来类似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波及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1: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2: 温室气体排放正导致全球气温上升，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这正在改变气候，所有的天气系统都在发生演变，从而带来了我们有生之年和现有数据记录中前所未见的巨大不确定性。我们应当预料到这种情况会更频繁地发生，更多社区将受到影响，而且受灾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
0: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长远威胁，专家呼吁各国不能仅停留在事后救火和责任推诿上，而是需要开展更深入的风险评估，通过源头减排与科学预防，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拟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该模块也是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集群的重要硬件。外界认为这将是近期美方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又一新举措。自今年六月份以来，美国已经密集对中国人工智能展开了覆盖上下游的全面限制措施，其一连串动作背后有着怎样的老套路以及需要警惕的新动向，对于美国自身和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央视记者黄达的报道。
5: 过去的两个月，针对中国人工智能，美国密集祭出限制举措。先是近十家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被列入美方负面清单。此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是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四足智能机器人、电力逆变器纷纷下达禁令。从白宫到多个政府部门，从人才、企业到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再到应用生态，清单一张接一张，施压、威胁接连登场。但美国给出的理由却相当统一，清一色安全风险或破坏知识产权。
6: 这样的情况似曾相识，从新能源汽车、光伏等新三样，到如今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内的新三样，美国对待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一套逻辑一以贯之，先是炒作抹黑贴标签，接着纳入黑名单，之后逐渐加码，拿着之前编造的所谓正当理由搬出一连串的审查，最终出台实质性的限制和制裁，
5: 频频动用国家机器对中国人工智能进行无理打压。虽然套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但为了限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企业的合作，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又做起了新文章。今年六月，就在英伟达宣布与宇树科技联合推出了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后仅一周，宇树科技就被美国防部列入了所谓涉军企业清单，原因之一竟是其被中国工信部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记者注意到，包括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近年来也都被美国新增为把企业列入清单的所谓依据，评判标准越放越宽，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破坏知识产权越来越像一个框，美国觉得谁有可能会与自己平起平坐，他就把谁往里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分析认为，
7: 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是美国获得优势，还必须是维护美国获得霸权。美国人的思路是这样的，只能美国一家垄断人工智能，垄断了人工智能，垄断了算力，它就可以再度垄断知识、垄断财富、垄断权力。现在中国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获得跟你不差甚至更好的性能，中国现在这个开源大模型和我们国家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把人工智能当成造福人类的公共产品去进行普惠和包容的发展，对于想要维护美国霸权的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5: 靠保护主义护守霸权，为本土产业输血，这场重演的老戏，这次众多美国企业却没有买单。上月，就在美方高官妄图借所谓模型蒸馏概念，给中国最新发布的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扣上不当使用美国模型进行训练的帽子，并威

0: 蝶将进行审查甚至封禁后，包括英伟达、微软、 Meta 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就罕见联名签署公开信，明确指出决策者不应将合法的模型开发技术与盗用行为混为一谈，呼吁不要以此实施一刀切的打压限制。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1: I've said before that half of the world's AI researchers，
2: 全球约半数的 AI 研究人员在中国，他们做出了极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模型非常优秀，开源模型理应被全球使用。之前，中国开源模型深度求索就曾被误解，这次我们又错误评判了中国开源模型 Kimi。
1: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0: 企业与政府间的分歧持续发酵，美式 AI 墙还没真正发挥作用，就先激起了国内的对立。就在联名信发表三天内，又有20多家企业加入了联署队伍，新增企业中美国科技巨头谷歌、 OpenAI 等均在列。马斯克更是近期在采访中直接表示，美国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成为 AI 领导者，割裂技术交流只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美国学界也纷纷发出警告，行政部门若过度把常规商业合作和技术迭代泛安全化，不仅缺乏准确的技术支撑，还可能导致美国在关键前沿产业上自我孤立。沈毅表示，
3: 美国企业大量的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什么？他们的利润被美国闭源大模型的企业攫取被拉走了，中国的开源模型提供了一条生路。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荣泽表示，
4: 人工智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繁荣的发展，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一个人才的流动，一个开源的贡献。封禁和打压也让美国的科技企业丧失这种创新的驱动力，特别是美国 AI 的初创企业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成本的上升。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近期这么多硅谷企业都反对这个美国封禁的一个最突出的原因。
0: 即便面临美国密集出台的限制措施，中国人工智能全球圈粉之路却从未中断。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中国企业自研 AI 大模型包揽了全球调用量前5名。平台在其文章中指出，在抛开品牌偏好因素后，开放权重的中国模型正在成为全球开发者的默认选择。不仅是大模型，国家发改委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5: 在传统仓库里，工人为了拣选订单，往往要走非常远的距离，而有了这项技术，货物会主动送到工人面前。
0: 在这段英国媒体 BBC 近日发布的报道中，中国机器人正在改变英国零售业被直接写成标题。报道里，英国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中国技术正在助力其解决人力资源短缺困难，中国 AI 备受青睐，原因还不只是能思考能实干。就在下周，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制造的机械手更是已走进其研发一线。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司酷睿城 CEO 韩宏明表示，
6: I am highl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of China's AI market。
7: 我对中国 AI 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这些优势实实在在加速了大众本土研发，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和技术升级，尤其是在 AI 汽车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我们也将把在中国验证成功的卓越方案带给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用户。
0: 在最新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发起的调查中，有近90%受访者认为开放合作才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出路。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更不希望某些国家搞人工智能圈地。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接受中国发展的现实，携手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造福人类，这才是美国当下最应做出的选择。否则带着霸权思维搬起的石头，只会砸了自己的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8: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近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美国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 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1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今年五月，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访问了中国，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斯蒂尔是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状况的？他对中国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有何评价？又期待中国与国际社会分享哪些气候治理经验？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在西蒙斯蒂尔看来，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可以说，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
11: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real. Communit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12: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两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具体来说，是卡里亚库岛 98% 的建筑遭到损坏。如今两年过去了，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9: 斯蒂尔在采访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如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转折点。
11: We all know that over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climate has fallen down.
12: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我们推动各方接受这一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9: 斯蒂尔此次来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蒂尔在采访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2: 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9: 斯蒂尔表示，期待未来中国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借鉴。
11: One is political will that has been demonstrated.
12: 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 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

0: 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潮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 El Nino。 El Nin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译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no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90%，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no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爸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9:00。 这里是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七号获悉，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另据央视记者七号获悉，一位美国官员表示，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黎巴嫩总统府七号援引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七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指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西班牙政府七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针对性边检，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政府随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哥伦比亚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七号在戈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体育馆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现年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为职业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秘鲁外交部七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同一天表示，这是墨秘两国政府数周来持续对话取得的成果。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将立即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七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副部长里瓦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出席。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名人房。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房。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房，我是子楠。前不久，一条走入剑桥大学国防学院的徐志摩花园的视频引起网友的关注，而拍摄这条视频的就是中国年轻人的树洞，85岁的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麦克法兰。百年前，中国诗人徐志摩留下了著名诗篇《再别康桥》， 为无数中国读者勾画了心目中剑桥大学的最初印象。多年后，一块刻有中文“再别康桥”头尾两句的白色大理石出现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康河畔的垂柳之下，被人们称为徐志摩诗碑。后来这里渐渐扩展成徐志摩花园。这是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座修建在校园内的中式花园。自2014年起，每年夏天徐志摩诗歌艺术节都在这里举行，组委会主席正是麦克法兰，他也是徐志摩诗碑和花园的发起人与守护人。外表看似老顽童的麦克法兰讲话却缓慢而稳重，仿佛从历史纵深处走来，有着瞬间让人平静的力量。2025年5月，他在中国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用纯正的伦敦腔分享见解，吸引了250多万粉丝。有人向他倾诉被催婚的烦恼，也有人向他表达不知如何面对死亡。他总能用智慧动情的言语让人得到宽慰，大家亲切地叫他蒙爷爷。很多粉丝半开玩笑地自称剑桥毕业生，因为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早在80多年前，麦克法兰的家族就已经和中国结缘。1941年，麦克法兰出生在印度，照顾他的护士是当地华裔，华裔女性的善良和温柔伴随着他5年童年时光。那些中国化的记忆至今留在他内心深处，所以他总说，我来到这个世界第一眼看到的是中国面孔。1996年，麦克法兰第一次来到中国，6年后他再次抵达北京时，感觉仿佛掉入仙境，旧机场焕然一新，甚至建起第二座新机场，高速铁路纵横交错，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消费品琳琅满目。如今麦克法兰已到访中国20余次，每次前来中国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他计划今年秋天再来住上3周。麦克法兰认为，中国经历了飞速发展，但有些东西始终未变。在他看来，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作为地球上幸存的古文明，不好战，善平衡，道家、儒家与世家思想扎根其间，延续至今。即使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和强大根基始终如一。近年来，徐志摩花园及相关艺术节活动使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走进中国文化。在麦克法兰看来，这座花园象征着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从西方走到东方只需要过一座桥，而能与这座花园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则是一件幸事。近期因凡蒂诺因强行推动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失败而引发的危机持续发酵，多名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足联高管也公开与该计划划清界限，外界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接下来进入环球媒体聚焦。
2: 路透社8月4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向 FIFA 员工发送的内部信函中，对导致当前局面的可悲且应受指责的一系列事件表示痛心。格拉夫斯特伦在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被卷入了一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混乱之中。作为秘书长，我恳请大家继续聚焦，始终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使命，与所有相关利益方携手，服务足球，服务211个会员协会，严格遵守国际足联章程与各项规程。不过，格拉夫斯特伦并未直接提及因凡蒂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阿尔塞纳·温格发表声明表示，撤回该项目的决定十分必要且毋庸置疑，我坚定支持独立运作的国际足联秉持担当、透明、诚信的理念服务足球运动。对此，法国24新闻台评论指出，温格与格拉夫斯特伦的尖锐表态将进一步重创因凡蒂诺， 今年世界杯期间，两人一直伴随在因凡蒂诺左右，这番批评进一步印证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内部最亲密的同僚也已经不再信任他。 当前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已有不少会员协会试图敦促因凡蒂诺辞职。法新社报道称，各方可以争取到国际足联理事会19名理事联名要求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向因凡蒂诺施压，要求其辞职。报道称，还有一种更为激进但在当前舆论背景下具备可行性的选项，针对因凡蒂诺发起不信任投票。 只要FIFA 221个会员协会中有20%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即可召开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发起不信任动议， 仅需43个会员协会支持。 目前欧足联有55个会员，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有41个， 亚足联有47个， 很容易凑齐门槛人数。不过最终通过不信任动议 需要获得106张赞成票。 法新社还指出，因凡蒂诺原本有望顺利开启第4个FIFA主席任期， 此次危机爆发前，外界普遍认为他在明年3月的选举中没有竞争对手。现在关键问题在于，反对他连任的各方 能否在今年11月18号提名截止日期前 推出单一候选人。 对此，路透社评论指出，因凡蒂诺眼下的首要任务是避免召开国际足联特别代表大会。 此外，他还有7个月时间修复与各会员协会的关系，巩固自身地位并应对潜在挑战者。因凡蒂诺的权力基础不在欧洲，而在经济条件相对有限、依赖国际足联资金扶持的会员协会。 他正争取非洲足联54个会员协会的选票以保住职位，但非洲足联尚未正式表态。
1: 近日，美国媒体发文指出， 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成为美伊冲突的活靶子。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号报道指出， 美伊冲突正暴露出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脆弱性。报道称，为全球经济未来最关键技术提供算力支撑的数据中心正日益成为攻击目标。美国对伊朗的数据中心发动了攻击，伊朗也对周边多个邻国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 长期以来，数据中心一直是网络攻击的重点对象，但2026年爆发的对其物理层面的攻击却前所未有。文章统计称，伊朗与美国已对海湾地区至少5处数据中心实施了打击，其中包括上月末伊朗对巴林一处亚马逊数据中心的第2次袭击。亚马逊方面拒绝置评， 但其亚马逊云服务仪表板显示，自4月30号该数据中心首次遇袭以来，该地区的服务一直处于中断状态。卫星图像亦显示，该云服务设施遭受了严重损毁。文章认为，海湾地区的数据中心不仅对美国军方和人工智能产业至关重要，对该地区自身同样意义重大。这里曾自称为全球第3大人工智能中心。 沙特阿拉伯已将其1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中的相当一部分投入人工智能领域。阿联酋去年则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共同建设星际之门，一个价值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也是美国境外规模最大的同类项目。 OpenAI、 甲骨文、英伟达和思科均参与其中。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6国共同承诺将与美国进行超过2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报道最后指出，尽管战火仍在燃烧，海湾国家依然资金充裕并坚定致力于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但随着数据中心需求急剧攀升，芯片、建材、劳动力及其他相关成本飙升，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也极为巨大，尤其是当那些数据中心的屋顶赫然成为一个巨大的靶子。
1: 近期，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模型自主入侵其他企业数据系统，中国开源模型参与应急响应，引发国际舆论持续关注。美国媒体也对各国开展 AI 安全治理合作以及 AI 开源生态价值进行了思考与讨论。请听详细报道。
4: 日前，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刊文聚焦中国在开源大模型领域的领先优势，思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认知盲区。 文章说，随着中国持续巩固自身在开源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美国多家头部科技企业正敦促华盛顿将开源人工智能

0: 人工智能的芯片战略，但如今急需补上开源大模型领域的专项战略。 文章援引开源模型支持者的观点说，这类模型能够降低应用落地成本，让敏感数据留存于企业自有系统内部，同时避免商业主体被少数几家AI服务商卡脖子形成依赖。此外，开源模型还能让更多科研人员与网络安全团队获得对高性能大模型的完整检视权限，从而排查出潜在的安全漏洞。 文章提到，日前，一个由英伟达牵头的联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出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先地位将取决于能否构建一个强大的开放生态系统。微软、脸书母公司、元宇宙、 Meta 等多家头部科技企业签署了这封公开信。随后 ，OpenAI 与谷歌也表态支持。文章认为， 最近发生的 OpenAI 模型失控事件及中国模型参与应急响应表明，限制、禁令等措施并不能阻止中国产品在全球的传播，相反，只会让美国的开发者被边缘化。而中国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每一次迭代优化，都会进一步降低高性能大模型的落地成本。 文章最后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或许不会由谁能打造出性能最顶尖的单一闭源大模型来决定，而取决于谁能搭建出可供所有开发者通用运行的底层基座模型生态。眼下，中国正越来越成为掌握这一核心话语权的主体。
1: 英国主流全国性数字报纸《独立报》日前刊文表示，从人形机器人助手、限制人工智能 AI 陪伴类产品，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中国正以远比西方更为超前的方式带领民众面向人工智能的未来，其中有诸多经验值得西方借鉴。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监管举措同样体现出政府的统筹引导之力。文章以中国政府今年7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说，制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防范民众对 AI 产生心理依赖、遭受心理伤害。文章还援引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杰里米·多姆的话表示，这其实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而不是从人工智能视角解读中国。他提到，其他国家同样面临同类风险，而中国的治理思路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惩戒。 文章作者认为，这一规定本身并非禁止AI陪伴产品，却体现出中国在研发新型实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同时，主动建立民众保护机制。美国科技企业不断游说，反对政府出台严苛监管法规，中国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思路，将监管保障置于重要位置。 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围绕人工智能，中国出台了一套更加完善的政策，在未来数年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中，中国看上去准备得更为充分。文章举例说，中国电动汽车普遍搭载大量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整车系统，智能驾驶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持续倒逼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让国内实验室能够持续和美国开展高强度竞争。文章表示，尽管美国仍有算力优势，但这一优势也正在消退。美国管制芯片出口的外部压力倒逼中国企业在有限条件下挖掘技术潜力，加速自研替代方案。 作者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无论是基准测试衡量的前沿技术水平，还是网络安全这类关键核心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依托性能持续提升的大模型与硬件产品，而中国的软实力则体现为向其他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工具。 文章最后说，区别于美国更多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发展路径，一套由国家主导、统筹产业政策、人才规划与技术研发的长期战略正在中国推进。在这场注定会催生大量落后者的全球竞争中，这一模式或许能够占据制胜优势。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报道称，白宫针对国家公园推出的新政实施一年多来， 已令全美国家公园

0: 因人员短缺陷入困境，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指出，去年二月，美国政府裁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1000个工作岗位。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拨款被削减超过12亿美元，这是该机构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预算缩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项分析发现，2026财年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已将至少 30.5% 的国家公园门票收入转用于华盛顿特区的项目，其中有800万美元用于翻新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然而，根据联邦法律，国家公园的门票收入中仅有20%可用于包括华盛顿特区地标在内的免费公园项目。报道称，此前全美国家公园的维护资金缺口总额已超过240亿美元。在一些公园，道路已经封闭长达5年之久，却没有任何维修进展。资金如此紧张，以至于有时连卫生间物资补给都成了难题。报道指出，由于负责向游客宣讲行为规范的科普护林员数量减少，监管力度随之下降，越来越多人投喂野生动物，乱扔垃圾。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松鼠变得越发肥硕，有的公园熊类肇事问题格外严重，具有危险性的熊只能被安乐死。报道称，在美国内政部保持国家公园开放与可及的行政指令要求下，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和华盛顿州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已经取消了限时预约入园制度。报道指出，有的国家公园人员配置仅为正常水平的60%，很多护林员被安排从事清洁和收取门票工作，不少员工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报道援引美国公益组织公共雇员环境责任组织执行董事蒂姆·怀特豪斯的话称，护林员本就扎根偏远地区，薪资微薄，依靠使命感坚持工作，过去一年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的。
0: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霍普金斯市，一家名为 A 到 Z 冰淇淋房的冰淇淋店外，经常有人排队领取提前订购的冰淇淋。该冰淇淋每品托约473毫升，售价15美元，价格远高于普通超市产品，却依然经常供不应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称，这些高价手工冰淇淋成为观察美国经济的窗口之一，一边是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一边是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以及越来越多美国普通家庭被压缩的消费空间。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介绍说 ，A 到 Z 冰淇淋坊诞生于2020年，创始人扎克·弗拉从一台小型冰淇淋机起步，尝试制作美国市场上少见的创意口味，并通过社交媒体吸引顾客。随着关注度上升，他采取限量预订、集中取货的销售模式，消费者既购买冰淇淋，也为独特口味、稀缺感和消费体验买单。这一模式很快获得市场认可。文章称，这家冰淇淋店的走红并不只是因为踩中了市场时机，也折射出美国消费者支出结构的变化。2020年前后，美国消费者用于外出就餐、娱乐、服装和旅行的钱开始更多流向家居用品、电子产品、宠物用品以及社交媒体带火的各种短期消费潮流。文章表示，近几年美国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分化，过去5年，美国消费者持续承受高通胀压力，其中一段时期的物价涨幅一度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食品、住房和其他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中低收入家庭的预算受到持续挤压。与此同时，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经济学家将这种分化称为 K 型经济，处于 K 字上方的人群，资产和财富继续增长，消费能力依然强劲。处在下方的普通家庭则在生活成本压力下不断收紧开支，这其中高收入消费者的确是高价冰淇淋的重要客户。 A 到 Z 冰淇淋坊甚至推出过售价100美元的周年纪念冰淇淋，同样受到追捧，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消费者普遍变得更加富裕。一些预算并不宽裕的顾客也会偶尔购买15美元的冰淇淋，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日常消费，而是在控制其他开支后为自己保留的一次小小犒赏。文章将这种现象称为小犒赏消费。随着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持续，住房、汽车、 旅行等大额消费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越来越难以负担，人们开始转向价格相对较低、能够迅速带来满足感的微型享受。一家美国消费者调查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许多消费者看到股市上涨、大型企业利润增加，却没有感受到自己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多少实际好处。这种情况下，一杯咖啡、一份甜点或一盒高价冰淇淋成为更容易实现的满足。文章认为，一杯$15的冰淇淋折射出一个矛盾的现实，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群体，许多美国普通家庭仍被高生活成本挤压，人们无力承担更大的愿望，只能偶尔小犒赏式消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10号白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到10号，海南岛、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中东部、北京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30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Ecosystem in China.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

0: 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七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以苏丹教育问题为主题的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指出，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近800万儿童失学，大量学校化作废墟，一代人的成长轨迹被无情改变。对于侵害儿童行为，应依法严肃问责，绝不能姑息纵容。一名海员伦敦时间七号晚向记者独家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霍尔木斯海峡东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袭并起火，船员在组织灭火的同时紧急呼叫救援。录音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海岸附近，船只遇袭后机舱起火，船员启动船载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另一段录音显示，附近多艘船舶在收到遇险呼叫后回应称，正赶往现场实施救援。据乌克兰和俄罗斯七号分别发布消息，乌克兰在过去两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六艘俄罗斯船只。俄罗斯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另据俄新社同一天援引土耳其相关消息源报道，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当天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是此次袭击幕后方。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投票表决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罗斯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制裁，不过该法案尚待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能否最终落地有不确定性。美国彭博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新一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号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6人死亡，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26万。北京时间8号早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评委会主席谢林·克莱迪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巴萨拉特·卡奇姆共同为中国绘本画家蔡高颁发国际安徒生奖章与获奖证书。今年4月13号，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七号继续进行，国乒选手王艺迪和蒯曼分别击败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和罗马尼亚选手斯祖科斯晋级女单八强，向鹏和陈环宇止步男单16强。向鹏和陈环宇止步男单16强。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子楠。今年夏天，欧洲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野火危机，其中法国和西班牙受灾最为严重。就在火势蔓延之际，西班牙米其林一星厨师卡洛斯·卡西亚斯关掉餐厅，把整个后厨变成了一座24小时运转的战地食堂。这家原本为食客准备精致料理的餐厅，开始为消防员、撤离居民和救援人员送上普通但急需的免费餐食。卡西亚斯坚持，即使是在灾难

0: 交给负责驾驶的志愿者。此后，他开始通过餐厅的社交账号招募志愿者。厨房每天最多约有150名志愿者在不同班次工作。这场大火让卡西亚斯被更多人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是西班牙餐饮界备受关注的年轻厨师之一。1999年，卡西亚斯出生于西班牙阿维拉，这里地处马德里西北的高原地带，周围是农田、牧场和山地。对许多当地年轻人来说，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寻找工作和机会，曾是一条再自然不过的人生道路。当地甚至流传着一句话，出生在阿维拉就是为了离开阿维拉。卡西亚斯的父母也曾这样想，家里最大的心愿就是供孩子读大学，离开这座小城。高中时，卡西亚斯原本准备学习航空航天工程，但他的工程师姐姐却认为弟弟或许并不适合这条路。一次偶然的机会，姐姐带卡西亚斯参观了位于圣塞巴斯蒂安的巴斯克烹饪中心学校，这是一所按照大学教育体系培养厨师的烹饪学院。卡西亚斯第一次发现，厨房不只是做饭的地方，烹饪也可以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2周后，他改变了决定，经过考试选拔，他进入巴斯克烹饪中心学院，系统学习烹饪、食品科学和创意料理。大学4年级时，他通过米其林3星餐厅、西班牙斗牛犬餐厅创办的基金会，参与到葡萄酒项目，并与分子料理之父费兰·阿德里亚的团队共事，接触到现代西班牙料理的整套核心创作方法。毕业时，不少人都认为他会留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甚至去海外发展。但卡西亚斯却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回家。母亲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一定是疯了。祖父也不同意，他一直希望孙子离开农村，甚至不愿把家里的葡萄园留给他。卡西亚斯花了1年时间说服祖父，并重新打理家族的葡萄园，自己酿酒。对他来说，回到阿维拉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换一种方式重新理解这片土地。去年，米其林将年轻厨师奖授予卡西亚斯，称赞他的料理超越了纯粹的美食，是在为当地土地和居民发声。而卡西亚斯相信，厨房不仅是烹饪的地方，也可以成为保护传统遗产的工具，继续思考土地的未来。肯尼亚媒体日前刊文称，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赋能非洲发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7月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双方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对此，肯尼亚新闻网站首都调频刊文称，贸易统计数据往往蕴含着远超数字本身的意义。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的零关税政策正在重塑中非经贸关系。文章说，这一成果不仅树立了全新的行业标杆，更标志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伙伴关系之一正步入全新发展阶段，同时也印证了市场准入而非援助正逐步成为中非经贸关系的核心特征。中非贸易数据表明，更深层次的市场整合与互利共赢的贸易仍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共同繁荣。更关键的是，这些数据也充分印证了中国对所有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给予零关税待遇这一政策的实际成效。该政策目前已经在重塑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数据，在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的5月和6月，中国自非进口额为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文章认为，这些数据表明，改善市场准入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几十年来，非洲领导人一直强调，非洲大陆需要的是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而不是更加依赖原

0: 援助。中国的零关税措施通过降低壁垒，为非洲生产商创造新的机遇，直接回应了这一诉求。文章说，非洲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从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能为通过食品加工、包装和制造等方式增加产品附加值创造更大的动力。比如烘焙包装后的咖啡比生咖啡豆能带来更多收入，经过加工的腰果相比直接出口原材料能带动更多就业岗位。这类发展机遇在农业、渔业等领域都普遍存在。文章还表示，这一伙伴关系恰逢非洲发展关键期，非洲拥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也是劳动力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要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非洲需推进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吸引私人投资，做强制造业。历史经验表明，一国通过产业政策叠加，扩大国际市场准入，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文章强调，创纪录的 1.41 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贸易额远不只是商业上的成功，它标志着中非伙伴关系正稳步走向成熟，从过去以基建融资为核心的合作模式逐步转向由生产协作、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同驱动的全新阶段。这一成果也印证了，虽然当下全球部分地区正大行保护主义，但是坚持扩大开放的政策依然能带来可观收益。
1: 日前，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正式上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成为非洲第六个接入该系统的国家。多家肯尼亚媒体报道称，这将进一步深化肯中贸易往来，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效率，为两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提供更安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位于南非的标准银行是非洲首家直接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银行。目前，这项服务覆盖范围已从南非扩展到安哥拉、加纳、坦桑尼亚、莱索托和肯尼亚。据肯尼亚财经媒体库索科网站刊文分析，此次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符合标准银行集团的布局模式，先在一个市场启动，验证模式可行后，再推广至整个非洲大陆。目前已有六个非洲国家完成接入，年底前还将有更多国家加入。该银行表示，更快的人民币结算将使非洲进出口商获得更多便利。传统国际支付往往需要经过多家中间或代理银行，流程长，追踪难，而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企业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完成清算和结算。肯尼亚媒体卡哈瓦通古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更少的汇兑步骤，更低的手续费，更快的到账速度。对于向中国工厂付款或接收中国买家货款的本地企业，单笔交易时间可能从此前经由数家中间银行耗费数天，缩短至更短的周期。肯尼亚进出口商将切身感受到新系统带来的便利。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公司和投行部门总经理乔纳森·穆加表示，企业正日益渴求更快、更透明的跨境支付方式。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将帮助肯尼亚客户以更高的速度、效率和信心进行贸易。非洲企业正加速将目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南非标准银行近日发布的非洲贸易晴雨表，对非洲十个市场的2000多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35%的受访者目前将亚洲市场列为首选贸易伙伴，其中67%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首要市场，理由包括有竞争力的定价、丰富的产品种类和可靠的供应链。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中国业务部主管表示，中国企业始终是该行战略聚焦的核心。他指出，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落地，这一金融基础设施将有力强化非中金融连接。
1: 近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越来越多中国制造的仓储机器人正进入英国零售和物流行业，帮助企业加快订单处理，提高仓储效率，并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生产率增长乏力等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称，在中国合肥一家机器人生产基地，自动移动机器人经过组装和测试后，被运往世界各地的仓库。目前，英国多家大型零售商已经采用这些技术，约2000台中国企业生产的机器人在英国10个仓储场所投入使用。这些机器人可以自动移动货架和托盘，将商品运送到工作人员面前。 与依赖传送带和固定设施的传统自动化系统相比，移动机器人部署更加灵活，有助于提高拣货效率，增加仓储容量，并减少操作差错。报道指出，英国生产率增长乏力已持续十多年。经济学家认为，要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扩大机器人相关技术的应用至关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机器人等技术将成为英国提升生产率的重要手段。该组织表示，英国拥有深厚的制造业基础，但机器人应用水平偏低，这一点令人意外。英国是欧洲规模最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市场之一，但许多仓库仍处于自动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报道认为，这也为中国机器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一家英国物流自动化企业负责人表示，英国企业希望相关技术能够快速部署，在更小的仓储空间内实现更大的货物处理量、更高的存储能力和更快的拣货速度，同时减少对人工的依赖。他指出，英国目前面临较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对于企业维持运营、满足市场需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报道还介绍，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业内人士分析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电池、电机、摄像头、传感器和半导体等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推动形成相互支撑的工业生态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可能复制新能源汽车走向全球市场的路径。中国企业正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密集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的产品迭代建立优势，并将相关能力进一步延伸至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和配送机器人等多个方向。
1: 与此同时，英国媒体关注到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发布的新模型运行成本优势明显。继续来听报道。
4: 英国路透社日前报道，在对全球多款主流人工智能模型的最新基准测试中，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最新发布的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运行成本最低。报道说，深度求索于7月31号正式发布该模型，再次展现了其能够以超低成本提供人工智能替代方案。该公司此前推出的 DeepSeek R1 模型在2025年初发布时受到全球瞩目，引发了市场对美国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的质疑。美国研究机构人工智能分析网的评估显示，以衡量人工智能使用量的数据单位词源计算，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每百万输入词源收费$0.14，每百万输出词源收费$0.28，完成每项测试的平均成本约为$0.03。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 GPT-5.6 模型的运行成本为$1.86，安特罗匹克的克劳德预言5模型为$3.15，比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的运行成本高出甚多。人工智能分析网所采取的比较方式不仅考虑模型定价，还纳入完成任务所需处理和生成的数据量，因此更能反映实际使用成本。在综合编程、推理和模拟职场任务等九项测试结果的智能指数中， DeepSeek V4 Flash 模型的得分与谷歌双子座 3.6 闪电模型相当，但低于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的 Kimi K3 以及 OpenAI 和安特罗匹克的部分模型。
1: 日前，多家外媒纷纷指出，中东战事推高油价，令石油巨头盈利丰厚。请听详细报道。
5: 受中东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严重受挫，推动国际油价上升，全球石油巨头由此获得丰厚利润。法新社8月4号的报道指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今年4月至6月，沙特阿美净收入为1226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7亿，远高于2025年同期的850亿沙特里亚尔，约合$226.7亿。在解释第二季度利润暴涨的原因时，沙特阿美公司高层表示，与上一季度相比，持续的区域不确定性导致油气价格上涨，销量下降，同时炼油利润率有所提高。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4号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英国石油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实现飙升， 该公司当天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57亿美元，超过此前分析师预期的50亿美元。而去年同期，该公司的净利润为23.5亿美元。

0: 2.5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则为32亿美元。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表示，第二季度业绩得益于集团整体强劲的表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石油巨头们赚钱太多的批评，他辩称，英国石油公司生产的是全球性商品，价格与全球商品价格息息相关。美国雪佛龙公司近日发布了6年来最高的季度利润，今年第二季度利润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多，达到145亿美元。埃克森美孚今年二季度的利润也高达12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5亿美元。美国瓦莱罗能源公司日前也公布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第二季度利润，净收入达到37亿美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7月3号的报道称，汽油价格上涨给美国家庭带来压力的同时，美国石油巨头的利润却在飙升。当前，全美汽油价格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面临压力。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跌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周内减少了280万桶至 3.048 亿桶。报道还指出，临近美国中期选举，生活成本仍然是美国消费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上个月，华盛顿邮报与民调机构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4%的选民将高物价与经济形势列为11月中期选举的首要关切。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节目编辑樊梦，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漠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

0: 会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1: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止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Oil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三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六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你喜欢吗？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4: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4: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7号，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也门和平进程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0: 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黎巴嫩总统府7号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据以色列时报网站7号报道，一个旨在维护遭以方拘留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权利的以色列民间组织说，过去一段时间遭以方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显著增长。据了解，现遭以色列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已从2025年1月的103人上升至2026年3月的191人，被行政拘留超过一年的巴未成年人数量从2025年3月的6人增至2026年3月的50人。报道还说，行政拘留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以色列关押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方式。西班牙政府7号发表声明宣布，西班牙将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哥伦比亚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利亚7号在哥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体育馆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立即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证实，一架西科斯基 S-64 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里奇菲尔德一处野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机上两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今天早晨，台风白海豚仍维持强台风级别，五点前后，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今天白天，它将继续向华东沿海靠近，并可能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8号上午8时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财富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呢，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化新三样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怎样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走越远。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在日前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展馆醒目的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和朋友特意扮成了《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和他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4: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3: 这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这样说。
5: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周年的一届动漫节啊，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啊，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是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的视野。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更是引爆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以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译制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赵一方他说，
6: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3: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 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呢，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太平年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赵一方：
6: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3: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五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3%。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怡武表示，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
7: 很多形态都是中国原创，比如像我们的像微短剧这种形态，这些的原创力是来自于中国，它的业态的这种展现力也是来自于中国，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是在中国。
3: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 56.4 亿元，同比增长 11.2%， 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而网络游戏呢，作为文化新三样的重要支柱，出海之路也是越走越宽。从早期依托代理运营，到如今实现自主研发、全球发行，中国游戏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黑神话悟空、原神、王者荣耀等爆款作品成功圈粉了全球玩家。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204.55 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 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了 80% 以上，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提升了近100倍。某文化集团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
8: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啊，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3: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一家杭州企业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某制作平台联合创始人兼 CEO 陈发林他说，
9: 现在我们都所说的这个 AI 剧组，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个影视的这个摄影，AI 影视的这个就

0: 是动画师能够在语光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1: 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传出海到造传出海。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啊，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现如今呢，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了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一武：
2: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面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1: 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靠的不是单一主体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眼下全国各地持续加码政策扶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赋能。国家层面，商务部等部门持续更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目录。地方层面，各地纷纷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例如杭州市近期发布了聚焦文化新三样的文化基金，规模10亿元。2025年，杭州文化新三样规上企业营收达2011亿元，同比增长11.5%。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影视基地，上午刚刚结束的是科幻大电影的拍摄，下午在这里忙碌的则是一部出海微短剧的剧组。整个影视城其实都是由一家汽配厂改造而来的，外景街区特意打造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就是为了瞄准微短剧广阔的海外市场。中国的古装仙侠微短剧服化道精美，细节丰富，现代剧节奏紧凑，情节高能，都能够受到海外观众的欢迎。在一家微短剧公司海外剧目排播表上，每天都有10余部中国微短剧在泰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上线。某文化公司董事长汪嘉诚：
3: 非常多重点的项目，我们现在这个平台的话呢，在全球大概覆盖了230多个国家，累计的下载量有1亿多。
1: 微短剧的上新速度远远跟不上海外观众的需求，仅靠翻译和配音国产剧难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口味。目前呢，中国的微短剧公司开始从输出作品到输出制作能力的转变。在美国的一个片场，导演正在用中国的微短剧的拍摄手法，比如镜头在男主角的脸上要停留多少秒，怎么用一组快速镜头展现剧情反转，并且要求演员在短时间内展现出情绪爆发点。微短剧导演肖颖：
4: 我是2023年的年底开始在美国拍摄短剧的。短剧它在1到2分钟之内呢，就能迅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美国的观众有很好的付费习惯，也很愿意为短剧而付费。目前来说，我已经合作了100多位演员，以后也会有更多。
1: 不只是拍摄手法，就连剧本都是中国出口的。这场戏就是国内将故事框架提纲列好，主创团队根据当地文化填的肉，比如生活习惯、 俚语、场景等等，甚至进门换不换鞋这种细节都会根据不同国家来替换。某文化公司董事长汪嘉诚：
3: 这种模式落地很快，我们在两年内在北美、日本、澳洲还有越南等地都建立了短剧制作基地，每个月有30部左右的本土自制剧上线。
1: 随着中国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丰富的中国元素也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和读者。以网文为例吧，中国网文通过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服饰和建筑等元素，以及在网文基础上诞生的影视、游戏等衍生品，已经将其影响力拓展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目前，中国网文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已经成为了网文出海的首要市场。中国网络文学还与当地的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授权和合作，中国企业输出了成熟的网文产业链，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的网络文学创作和出版。作家吴昕：
5: 能火到海外去，说明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元素的内核还是非常受人认可的。写的新书也是间谍题材的，会融入我家乡一些非遗。
1: 近年来，现代都市、东方玄幻、仙侠等融合了东方文化的题材在海外越来越受到欢迎。成都高新区某游戏公司的负责人夏思源他说，该公司开发的国风网游仅打造青铜神树这一标志性的场景，就从跑图书馆、跑文物馆到建模调整，整体投入超过了1年的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精心制作，才能够让作品在全球市场上脱颖而出。
6: 随着《黑神话》的爆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国产单机游戏团队在叙事、玩法、技术实力上实现了跨越，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和海外的团队掰一掰手腕了。
1: 以原创为内核，以创意为驱动，以科技为支撑，文化出海新三样已经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许多从业人员表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7: 今年肯定会很忙，今年是横屏的、竖屏的微短剧的爆发年。
8: 微短剧它其实就是把网络小说视频化，就我们作家村呢，到今天呢已经有超过1/3的村民啊在拥抱微短剧的创作，他们越来越注重小说创作的国际化。
9: 微短剧出海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赛道，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力，未来的机会一定会比我们现在能想象的还要多。
10: 打算还是在与时俱进的学习当中吧，利用 AI 赋能，让更多的故事以更准确、更地道的方式传达到国外的观众那边去。
11: 我喜欢这游戏，精美的设计和丰满的角色，比如熊猫。我也喜欢游戏中的中国元素，比如中国的节日和节气。
6: 现在海外的单机游戏题材和游戏玩法的同质化，对于国内的单机游戏出海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民俗故事带给全球的玩家。
1: 当技术、创意与文化自信同频共振，中国文化产业又将如何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呢？当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追更中国故事，这条文化出海之路的下一个风口又在哪里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1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

0: 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十号白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到十号，海南岛、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中东部、北京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30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Sophie.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安理会七号举行以苏丹教育问题为主题的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指出，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近800万儿童失学，大量学校化作废墟，一代人的成长轨迹被无情改变。对于侵害儿童行为，应依法严肃问责，绝不能姑息纵容。据乌克兰和俄罗斯七号分别发布消息，乌克兰在过去2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 俄罗斯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另据俄新社同日援引土耳其相关消息源报道，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当天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是此次袭击幕后方。此外，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有关部门7号通报，受持续干旱影响，莱茵河水位在该州屡屡跌至历史低位。德新社援引航道及航运管理部门数据报道，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河段，莱茵河水位创下15厘米的最低纪录，打破了几天前刚创下的20厘米纪录。预报显示，德国境内莱茵河河段的水位短期内仍将处于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要求一名联邦检察官重新审视其最近决定，即撤销对一名前奥运选手破坏林肯纪念堂前倒影池的指控。特朗普坚持认为倒影池受到蓄意破坏。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报告称，在确认相关内容后，国际奥委会立即采取了措施，网络安全团队与相关平台接洽，追查攻击源头，协助受侵害人员研判后续处置方案。安全保障团队还启动了相关流程，为受侵害人员提供心理治疗支持。日本熊本县政府8号表示，截至目前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9人死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8号，该国已有超5万用户停电。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数据显示，7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6月大幅提高38.9个百分点。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7月，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11.7%。能源及化工原料进口保持扩张，显示出国内生产企业生产预期稳定，信心向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4: 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呢，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化新三样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怎样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走越远。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 数字时

0: 中国文化与中东文化、西方文化都截然不同，但有趣的是，两者都非常重视家庭观念和群体观念，这让两种文化产生了亲近感。
1: 在泰国的年轻人群体当中，同样掀起了中国网剧热潮。泰国观众皮乌特，
2: 我印象深刻的古装是《庆余年》，现代剧是《去有风的地方》，里面展现了中国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中国文化。
1: 主角让秦腔走进了大众视野，家业展示徽墨36道工序，顾盼锦年聚焦宋锦织造技艺，给阿嬷的情书中莺歌舞、潮剧等等非遗元素数不胜数。中国文化新三样在海外市场的火爆，让中国和中国文化对各国年轻人产生了强大的磁吸力。
3: 我第一个喜欢的是游戏里的李白，还去查了李白的历史，学了他的诗。
0: 我已经列出了一些想去的地方，第一个是张家界，第二个是长城，最后我还想去杭州的西湖，亲眼看看盛夏的荷花。
1: 这几年中国网剧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司藤凭借中国风景和各色旗袍服饰在海外出圈，藏海传当中非遗元素融合中式美学，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上的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亿次，长安24计以架空长安为背景，融入火刀、造纸术等非遗元素，登陆流媒体娱乐平台奈飞全球播出。竹玉将智伟灵、秦腔、皮影戏等非遗技艺融入叙事，连续2周进入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前10。国产短剧 Enemy 以百年古戏台实景拍摄，展现了梨园风骨，该剧在海外平台上线之后迅速登上美国、墨西哥、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热门剧集榜。某文娱集团负责人全向兰，
4: 过去呢，中国电视剧出海主要以古装剧为主，但现在呢，我们出海的故事题材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好故事加上国际的审美，原原本本的展示给大家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网剧现在能得到海外那么多观众的喜爱。
1: 中国网络视听数据显示，在海外微短剧市场收入排行的前20个应用中，90%具有中国背景，贡献了大约91%的市场收入。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的网文，更是深受海外用户青睐。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电子书累计传播10余万部，以泰国、日本、韩国、美国等20多个核心国家为辐射点，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洲、拉美等正成为新的增长点。法国元气阅读联合创始人查尔斯·德威，
5: 主要我们看你们仙侠小说还有玄幻的小说，所以我们非常欣赏你们的中国的文化，最近《诡秘之主》非常受欢迎。
1: 那么为什么文化新三样能够产生这样巨大的吸引力呢？在业内人士看来，凭借的就是高精尖。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吕帆，
6: 天天的新三样，第一个呢，就是它跟互联网文化和互联网基因的高连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文化产品本身上的精制造，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打通全球视野，尤其跟年轻群体的这种相对比较新比较尖的这种思潮和审美，这三点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全球视野，甚至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市场，它产生了一些拉力和吸引力。
1: 文化新三样的火爆依靠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层出不穷的创意，以及数字技术的强大支持。尤其在深度绑定数字技术之后，新三样出海实现了加速度。在北京的一家数字化虚拟摄影棚，一个高10米、弧长28.5米的巨型 LED 屏幕，正展现出北京机场航站楼的景色， 通过这样的虚拟拍摄技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

0: 从航站楼切换到海边沙滩。某文娱集团数字化制作总监刘冲亚告诉我们的记者说，数字技术让网剧创作实现降本增效，更为关键的是它成了连接海内外观众的利器。
1: 原来可能我们需要用一天的时间来打这个场景的光，通过 AI 的数控灯光阵列，然后能够做到五秒内完成整个灯光的布局，比同行业领先大概500倍的效率。以早春晴朗为例啊，我们筹备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海外市场，专门在虚拟拍摄的场景里还原了泰国普吉岛的一个著名的港湾，就是为了让泰国的观众有一种亲切感，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不仅是网剧，最早打开海外市场的网络文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中国故事一键出海，全球阅读。在上海一家网络文学企业，工作团队在完成英、西、普、法、德等多种语种的智能翻译之后，今年又实现了日语、韩语、泰语、土耳其语的翻译突破。该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2: 在我们的海外阅读平台 Webnovo 上，已经有超过10000部的中文翻译作品，其中有7200部作品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翻译的。不只是让我们在数量上有了突破，也在质量上赢得了海外的读者的认可。
0: 而在网文改编领域， AI 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杭州的一家工作室今年开始大规模以 AI 文生图方式创作网文改编的动漫剧。一部100分钟的动漫剧以往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制作，而现在呢，一个月就能够完成了。技术加快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故事的表达方式。例如网游《黑神话：悟空》就借助先进的图形技术，构建出场景恢宏的东方神话世界，将文化表达从原本的2维的平面图景推进至了3维的沉浸体验，大幅提升了产品吸引力。可以说，技术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障碍，而伴随着文化新三样加快出海，中国 IP 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万塔卡江是一名泰国网剧的独立监制人，参与过多部热门剧集的制作，现在啊，他正在积极寻找好网剧，要引入泰国市场。
3: 目前的计划是寻找有趣的 IP，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 IP， 因为内容丰富且精彩。
0: 万塔卡江说，2019年随着中国视频网站正式进入泰国市场，中国正版授权的剧集凭借其高品质的内容，知名度迅速提升，粉丝和观众数量快速增长。为了适应泰国本土化，中泰还进行了部分剧集的改编翻拍。与泰方合作的中国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何家阳他说，
4: 10年前的时候，我们是单纯把成片发行给海外，但现在我们逐渐从纯的内容输出变成了模式输出跟 IP 输出。
0: 规模更庞大的中国网络文学更是 IP 诞生的富矿，打造培育 IP， 拓展了网文的传播边界，让中国文化也随之出海。某文化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2: 我们也和像迪士尼、奈飞、索尼影业这一系列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海外有超过1100部的网文进行了出版的授权，上线了1800部的漫画，80部的动画，也播出了近100部的影视剧。
0: 线上线下融合，中国网文 IP 正在给海外市场带去不一样的精彩。在新加坡环球影城，利用中国网文 IP 打造了最受当地游客欢迎的探险屋。在英国大英图书馆，累计典藏了26部中国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目前有近60部网络文学作品授权海外进行影视改编。浙江省网络作协常务副主席夏烈，
5: 今天已经是一个产业模式全面出海，不光是一个这个作品层面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也能实现文化贸易意义上的这样的产业增值。
0: 文化出海新三样仍然是个新鲜事物，为了确保其合规健康发展，国内各地做了不少的尝试。近年来，国内多地出台了强有力的专项扶持政策和资金支持，一套支持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正在逐步形成。广电总局持续推进专项治理，优化分级管理制度，连续推出微短剧加行动计划和优秀片单。在地方，上海文旅部门发布通知，重点支持以新技术、人工智能等赋能微短剧内容创作的项目，对精品网剧支持力度达百万元。四川则计划将微短剧纳入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奖励政策，增设对微短剧创作的专项扶持资金，并分批次推出微短剧拍摄地清单。杭州临平专门出台了文化新三样专项扶持政策，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千万元。杭州滨江区则发布了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相关政策的征求意见稿，从文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原创精品创作奖励、产品出海发行保障等方面给予资金政策扶持。杭州滨江区文创发展中心副主任徐若文：
6: 不仅是在政策扶持上，包括我们在出海的渠道的保障上，还有一些平台的建设，都是做了一些全面性的系统性的提升，对于企业文化出海进行全链条、全周期以及全方位的一个扶持。
0: 文化新三样究竟有多火呢？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6亿美元跃升至了2025年的36亿美元，两年间增长数倍。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 204.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3%。 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 56.4 亿元，同比增长 11.2%。 海外活跃用户接近2亿。文化新三样释放的产业效应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迎来质变，其影响已不止于商业版图的扩张。一边是顶层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战略锚定，另一边是全球市场中展现出的强劲吸金能力，依托数字技术加速创新。在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文化新三样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机会。某文娱集团负责人全向兰：
7: 未来五年，我们的角色正在从简单的内容提供者转变为一个全球文化的连接者、整合者与共创者。
0: 更值得关注的还有文化新三样对中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近年来，海外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成为中国人的流量热潮，欧美年轻人热衷模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这并非简单的猎奇心态所能解释。更耐人寻味的是，这股流量并未昙花一现，反而像连续剧般持续涌现新内容，迈向新层次。究其根本，成为中国人的走红并非源于流量套路，而是中国文化产品深度嵌入海外年轻群体的日常消费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颇具文化底蕴的东方美学在海外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今年34岁的吉巧芳出生在古都洛阳，从小就耳濡目染家乡的悠久历史。大学毕业之后，他先是进入了一家博物馆做讲解员，后来又自学设计绘图做文创。越是沉浸其中，吉巧芳越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年多前，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以优秀中国文化为基底创作微短剧，并把它们推向海外市场。
8: 我们想做的出海短剧，就是它既能让海外观众看得懂，同时呢，它又能从里面了解到一些我们所讲的故事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 就觉得越深入，它就让你感觉就很有收获。短剧是一个特别好的载体，通过镜头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的同时，把这种我们想要表达的文化传播出去，

0: 曹芳创作了一部以北宋文化为背景的微短剧，面向海内外同步发行。多年研究传统文化，大学时又学的是英语专业，让吉巧芳对短剧出海信心满满。第一部短剧，他特意选择了大家熟知的瓷器题材，从编剧本、找演员到投入拍摄，足足花了近半年时间。然而作品发行之后却反响平平，甚至很难在海外平台推广。
1: 我们做的这种传统文化短剧的话，本身它就受众很小嘛，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有那些文化差异上面的那种理解的难度，一些专业术语的话它就出现一些翻译的困难，外国观众肯定是很难能感受到里面的意义的。
0: 初次尝试就折戟沉沙，一度让吉巧芳陷入了迷茫，而几位外国友人的点赞让他坚定了信心。更有不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留言说，看到家乡的文化心里满是自豪。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吉巧芳带着团队重整旗鼓再出发。2026年新拍的剧，他们不仅在文本创作上力求本土化翻译，让故事有底蕴接地气，还坚持选择实景拍摄，服化道的每一处细节更是精益求精。为了真实还原历史，吉巧芳四处搜罗合适的古装戏服，查阅典籍史料，走访文博机构，逐一考证服装的样式、花纹与材质，把讲究落到了每一件行头上。
1: 这是宋代的官袍，它有等级的区分，比如说三品以上穿这种紫袍，可以绣这种不同的颜色的暗纹，一种身份的象征。4到5品的话是穿红色的袍子。我们做了专业的一对一的这个 PPT 来对照着来找这些服装，我干的时候还挺起劲儿的，觉得呀，哎，挺有趣的。这些文化都是一个大宝藏，就是你不挖就被别人挖走了嘛。有些故事可能还没有被人挖掘出来，被更多人了解到，所以我们就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把没有被看见的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给挖出来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文化。
0: 从一个人单枪匹马到现在扩充到十几人，如今不少00后新鲜力量也加入吉巧芳的团队。2026年大家的日程表排得是满满当当，围绕宋代历史、北魏文物等等题材筹备了5部新作，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量身打造更贴合海外受众口味的科幻短剧，为传统文化注入年轻化、时尚化表达。正是年轻血液的加入，让文化新三样出海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场有温度、有态度的文化对话。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讲述着最古老的故事，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蓬勃的力量。中国出品的影响力范围不断拓展，朋友圈持续扩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鸣，文化新三样正在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世界语言传递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新媒介。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下期再会。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 El Nino。 El Nin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接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

0: 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7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在仪式上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民众每日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讲话中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同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当地时间7号，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该国第三大城市卡利宣誓就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就职仪式结束后，德拉埃斯普列亚在卡利南部的一座军营发表了首次正式讲话。他表示，其政府将毫不手软地打击所有威胁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加纳总统府7号发布声明说，加纳总统马哈马日前对内阁进行调整，以填补去年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的2名内阁成员空缺。去年8月6号，时任加纳国防部长与环境科学与技术部长在一起军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事故后这2个职务分别由财政部长、国土资源部长代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罗斯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3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2: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7: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9: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9: 美国官员7号表示，预计伊朗与阿曼将很快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同一天，伊朗官员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来听详细报道。
10: 央视记者7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继续视实际表现而定，并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方正参与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
1: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9: 这一航运安排协议能否实施，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2: 根据相关的报道，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分配和安排上。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还是有很大的疑问。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收费的费率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由于海峡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10: 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斯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发回的报道。
13: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14: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三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15: 伊拉克石油部前发言人阿西姆·吉哈德。真正的问题是，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油轮无法有序抵达。现在伊拉克石油无法实现稳定出口。
14: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15: 阿西姆·吉哈德说，伊拉克目前正在通过陆路出口石油，必须及时处理石油库存，否则会造成伊拉克炼油厂库存积压，影响正常运行。开拓新的石油出口渠道势在必行。
9: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按照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的报道。
16: 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的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1月， 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此前证实，谈判正在进行，并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也发挥了外交作用。
1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为什么要达成三方联合防务协议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7: 这三个国家都是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地区的军事强国。那三国的合作并非偶然，三者呢是形成了高度互补的能力组合。沙特呢来提供资金和能源，那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能够为联盟的运转提供财政基础。巴基斯坦呢提供军力支撑，巴基斯坦拥有较为成熟的导弹体系，规模庞大的军队和较为完整的军工体系。而土耳其的优势则在于和西方紧密联系的国防工业以及北约成员国身份。土耳其的常规军力在本地区呢也是首屈一指的，拥有日益强大的无人机出口产业，并且呢北约成员国身份也给三国联盟提供了与西方体系的技术接口和战略纵深。更重要的是呢，沙特与巴基斯坦去年签订了防务安全合作协议，而三方在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协作，在危机当中是建立了高层互信，也验证了协同行动的这种能力，那么使得三方合作可以从纸上谈兵逐步的走向实践的磨合。未来呢，扩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在当前地区冲突

0: 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那各国的安全焦虑都在不断增加，对美国的不信任也强化了各国的自主安全意识，并且也更为强调集体安全理念。可以说，地区国家在寻求内部的安全与防务合作方面，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总体趋势。
1: 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地区安全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的确呢，这份协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也是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呢，在去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沙特是签订防务协议之后，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来进入到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着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那第二呢，就是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进程。那第三呢，就是协议的设计本身其实也有深远意义，它不是北约式的这种自动集体防御条约，而是保留了较大的政治协调空间的框架。那么这种设计呢，既降低了成员国的安全义务压力，也给未来扩员留出了制度弹性，但是成员方在协同防御的资源调配、联合行动等方面的合作深度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那第四呢，就是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那地区国家正在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边安全兜底，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但坦白来说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地区国家与美国分道扬镳，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七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此外，当天普京在与阿联酋总统的通话中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克里姆林宫七号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业务会议，讨论了加强基础设施反恐保护的补充措施。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就此主题做了报告。七号，普京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话，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普京通报了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感谢阿联酋方面协助组织俄乌在押人员交换。克里姆林宫称，双方特别关注到基辅政权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加剧。
1: 七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实施了两次大规模打击和十二次集群打击。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七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一号到七号的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两次大规模打击和十二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战报称，俄军一周内在哈尔科夫、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控制八处居民点。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七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费多伦科说，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重点讨论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整体防御问题。 并就加强相关方向防御、推进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解决乌军人事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称，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美方防空导弹援助。
3: 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这一法案将对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并授权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以减少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1: 路透社分析称，这一法案可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部分议员担心赋予特朗普政府新的关税权力可能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成本，同时使共和党人面临政治反弹。
3: 西班牙菲蒂休达日前发生的非法移民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针对西班牙政府移民政策的舆论风暴。分析人士指出，在面临地缘冲突、能源焦虑与极端天气等多重危机的当下，欧盟各国本来应该走向紧密团结，但这一事件却让其在移民管控、边界限制等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公开化，暴露出欧盟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脆弱与分裂。来听详细报道。
5: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虽然西班牙政府反应迅速，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很快返回了摩洛哥，但这一事件仍旧触及了欧洲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在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小时内，欧洲多国极右翼势力便借题发挥，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政党纷纷利用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焦虑推波助澜，甚至呼吁暂停西班牙在申根区的自由流动资格。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海伦·哈恩指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人对于突发危机准备不足。
6: 这件事确实让欧盟感到震惊。我认为各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非法入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意外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5: 此次事件发生后，欧盟多国领导人联合对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批评，意大利和丹麦牵头组织22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向欧盟领导机构递交了一封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欧盟应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意大利更是宣布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这些攻击出于政治动机。他还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了燃油和食品价格，而破纪录的热浪和灵火更是让法国、西班牙等国数十万人被迫转移。接踵而来的现实困境本应促使欧洲各国走向紧密团结，但面对休达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事件，各方展现出的却不是声援，而是迅速相互指责与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指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7: Can it happen tomorrow again?
8: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不只是桑切斯，而是整个欧洲。那么到底对谁有利？在我看来，是美国。
5: 分析人士认为，从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竞争到地缘安全，欧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本就显得力不从心，而在内部一旦遇到移民这种敏感议题，原本宣扬的共同机制便迅速失效。如果这种在危机面前无法形成合力的局面持续下去，未来面对类似的外部震荡，欧盟恐怕还将陷入同样的被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一会儿回来。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至十号白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今天到十号，海南岛、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重庆中东部、北京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30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广州多云，37到29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
1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5: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随着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我国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9点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白海豚的中心今天9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
9: 浙江海事局已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投票表决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罗斯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的从价关税。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制裁。不过，该法案尚待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能否最终落地有不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宣布，联邦政府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现正急需关键矿产来补充在与伊朗冲突中消耗的武器库存。日本共同社七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7号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专家表示，由于长期过度取水以及持续多年的旱情，科罗拉多河水域流域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七号进行的2026年 U17女排世锦赛第二个比赛日中，中国队以3-0战胜突尼斯队，凭借两连胜暂列 B 组第一。中国队下一场比赛将对阵委内瑞拉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2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3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3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3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 日本共同社七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2: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 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

0: 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1: 对于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南非资深媒体人、南非全国新闻俱乐部主席弗朗斯·马查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的军事扩张与情报扩张行为给地区安全与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2: So, Japan's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agency.
3: 日本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是其军事与情报长期扩张的又一重要步骤。其情报力量与军事战略紧密相连。日本国家情报体系的持续强化使地区不确定性升高。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什么国际社会持续敦促日本正视其二战侵略历史及731部队的历史罪行？最重要的是正视历史，这对于地区安全与互信至关重要。历史是国际信任与地区和解的基石，731部队犯下的战争罪行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二战结束81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依然强调历史反思，是因为一个推卸历史责任的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公信力。和平与稳定只能维系在历史正义之上，而非军事扩张之上。
4: 来关注欧洲高温。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希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6: 当地农民塞德里克，高温会导致植物的花朵脱落，它们虽然开花，但花朵随后就会脱落，之后也就不会结出果实了。但我仍然想获得丰收。
5: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7: 德国莱茵河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航运部门负责人克雷克尔，这里非常干旱，短期内也不会下雨，只要不下雨，这种状况就不会有任何改变，水位也会继续下降，船舶早已无法满载，也无法满载航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即使能出航，他们的载货量也一直非常低，目前仍在运营的船舶数量相对较少，载货量可能仅为25%，有时甚至低至20%。
1: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7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4: 5号，美国政府以对美利益存在威胁为由，暂停美方人员在墨西哥米确肯州的活动，包括对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也因此陷入停滞，出口被迫暂时终止。 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

0: 80%的进口量，米切肯州被誉为世界牛油果之都。美方此举令当地牛油果种植户忧心忡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切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他强调，当地政府正在与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安全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能够尽快恢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切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他表示，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
2: 我们已经要求美国大使馆尽快安排与墨西哥农业部及检验部门会面，以便恢复相关工作，或者采取最后的方案，由墨西哥检验员接替此项工作。
1: 尽管目前米切肯州的牛油果种植户们仍在庄园里工作，但当地的牛油果包装厂已经停工。他们担心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对当地以牛油果为生计的家庭带来严重冲击。
3: 当地牛油果种植户路易斯所托，
4: 现在成百上千个家庭都受到影响，正忧心忡忡。他们以牛油果为生计，正不知未来会怎么样，他们又该怎么办？试想一下，他们如果今天没活干，能靠什么吃饭？他们又该怎么办？
1: 美国驻外使团称，米切肯州仍为四级旅行警告地区，对应请勿前往建议，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高风险等级。这并非该州牛油果检验首次因安全问题中断，类似情况曾在2022年和2024年发生，目前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检验及装运。牛油果在墨西哥被称作绿色黄金，其种植业仅在米切肯州就创造了200,000个就业岗位。2025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6.5亿美元的牛油果。今年前4个月，该项目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
5: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 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在美境内商业代孕所产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制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的进入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5: 当地时间8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主题为保护苏丹教育、投资和平、恢复与稳定的阿里亚模式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新闻处参赞胡海亮指出，苏丹武装冲突持续延宕，人道危机日益严峻，教育事业深受其害。冲突造成近800万儿童失学，大量学校化作废墟，一代人的成长轨迹被无情改变。
0: 胡海亮提出3点建议：筑牢儿童保护屏障，严肃追责侵害责任，加大儿童教育投入，夯实重建复苏基础，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消除冲突产生根源。
8: 招募童兵袭击学校是联合国认定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冲突各方必须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特别是儿童及教育设施。对于侵害行为应依法严肃问责，绝不能姑息纵容。国际社会应加大对苏丹教育的投入，支持修复受损校舍，培训更多教师力量，保障教学物资供应，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育资源和手段，让更多学生拥有学习机会。没有安宁的政治环境，任何教育活动都难以持久。中方呼吁冲突各方尽快停火止战，及早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9: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日前，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渔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5名塞拉利昂渔民，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受到塞拉利昂方面的高度认可。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据该船船员介绍，事发时正在进行生产作业的远渔708轮船长瞭望发现某小型渔船发出求救信号，随即暂停捕鱼作业，指挥船只全速驶往事发海域。抵达现场后，小型渔船已完全进水，5名塞拉利昂渔民缺少救生装备，长时间浸泡后面临失温溺水风险。远渔708轮船员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并进行上报。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处统筹调度，协调另一艘渔船长荣3轮携带医护人员出海接应。船员投放救生浮具，逐一将遇险渔民转移登船，并提供保暖衣物、食物饮水，开展基础医疗护理，安抚受惊情绪。救援行动完成后，该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员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
0: 本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正式公映。
5: 本片多处场景在泰国取景拍摄，在泰国掀起了一股观影与情感共鸣的热潮。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里的报道。自本周公映以来，这部电影在泰国各大影院掀起观影热潮。据泰国院线方介绍，

0: 影片在上映前已积累了较高的市场热度。
1: 电影院线负责人素万妮，很多人联系影院询问这部电影有机会在泰国上映吗，说我们真的很想看，因此在泰国全国只要是我们院线所在的地方几乎都会上映这部电影。
2: 总台记者杨探黎，
3: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0: 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电影也成为了当地潮汕后裔家庭重温家族记忆与真情的纽带。
2: 泰国潮州会馆主席陈运金，
4: 他们到我们这潮州会馆来拍这个啊，就是在这里取这个景了。这部电影啊播出之后啊，就是有很多游客要求到我们泰国潮州会馆来打卡，这里就是变了一个旅游点。
0: 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期盼，院线特别推出了潮汕话与泰语版本，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真情。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
7: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8: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向聊天机器人寻求健康指导。面对这种数字诊疗的新趋势，人们在向人工智能工具寻求建议前，究竟需要了解哪些风险与技巧呢？一起来听报道。
9: 在旧有的互联网模式下，人们遇到身体不适，常常会求助搜索引擎，得到的是碎片化且大众化的信息。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发生了改变。这些大语言模型可以接入用户的电子病历、健身应用程序和医院的化验单。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疗技术专家罗伯特·沃特认为，这种带入背景信息的提问方式是以往工具无法比拟的。
5: 北京时间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All your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三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六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

0: 满多久？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
4: 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9: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2: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9: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官员指出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
0: 专家认为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中东国家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加速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
1: 乌克兰石油公司设施遭遇大规模袭击，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新法案。俄罗斯匿名黑客称

0: 以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证据。黎巴嫩政府表示，利益谈判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西班牙宣布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对等报复意大利相关措施。
1: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超20000个，外媒称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多场景低成本应用，中国让AI变得更具实用价值。

0: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按照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的报道。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
1: 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 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的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 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1月，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此前证实，谈判正在进行，并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
2: 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也发挥了外交作用。针对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说，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发展区域伙伴关系并非北约成员身份的替代选项。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
2: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 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为什么要达成三方联合防务协议？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这三个国家都是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地区的军事强国。那三国的合作并非偶然，三者呢是形成了高度互补的能力组合。沙特呢来提供资金和能源，那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能够为联盟的运转提供财政基础。巴基斯坦呢提供军力支撑，巴基斯坦拥有较为成熟的导弹体系，规模庞大的军队和较为完整的军工体系。而土耳其 的优势则在于和西方紧密联系的国防工业以及北约成员国身份。土耳其的常规军力在本地区呢也是首屈一指的，拥有日益强大的无人机出口产业，并且呢北约成员国身份也给三国联盟提供了与西方体系的技术接口和战略纵深。更重要的是呢，沙特与巴基斯坦去年签订了防务安全合作协议，而

0: 三方在当前的美伊冲突当中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协作，在危机当中是建立了高层互信，也验证了协同行动的这种能力，那么使得三方合作可以从纸上谈兵逐步的走向实践的磨合。未来呢，扩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在当前地区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那各国的安全焦虑都在不断增加，对美国的不信任也强化了各国的自主安全意识，并且也更为强调集体安全理念。可以说，地区国家在寻求内部的安全与防务合作方面，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总体趋势。
1: 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地区安全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的确呢，这份协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也是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呢，在去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沙特是签订防务协议之后，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来进入到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着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那第二呢，就是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进程。那第三呢，就是协议的设计本身其实也有深远意义，它不是北约式的这种自动集体防御条约，而是保留了较大的政治协调空间的框架。那么这种设计呢，既降低了成员国的安全义务压力，也给未来扩员留出了制度弹性，但是成员方在协同防御的资源调配、联合行动等方面的合作深度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那第四呢，就是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那地区国家正在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边安全兜底，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但坦白来说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地区国家与美国分道扬镳，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2: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他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1: 在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时，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
2: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1: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2: 此外，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斯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 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0: 时。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安理会7号举行以苏丹教育问题为主题的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指出，苏丹武装冲突造成近800万儿童失学，大量学校化作废墟，一代人的成长轨迹被无情改变。对于侵害儿童行为，应依法严肃问责，绝不能姑息纵容。
1: 乌克兰空军8号称，乌首都基辅以及敖德萨州等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基辅一处燃料库起火，但未说明具体原因。据俄罗斯方面8号凌晨消息，该国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有导弹来袭风险。今天已有10多个俄罗斯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另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消息，乌军在过去2天打击了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俄军则于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船、油料罐和干货船。
0: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7号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就职仪式结束后，德拉埃斯普雷亚发表首次正式讲话，表示他的政府将毫不手软地打击所有威胁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
0: 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7号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另据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有关部门7号通报，受持续干旱影响，莱茵河水位在该州屡屡跌至历史低位。
1: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报告称，在确认相关内容后，国际奥委会立即采取了措施，网络安全团队与相关平台接洽，追查攻击源头，协助受侵害人员研判后续处置方案。安全保障团队还启动了相关流程，为受侵害人员提供心理治疗支持。

0: 黎巴嫩总统府8月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1: 声明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相关问题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方面消息，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

0: 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离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 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真主党方面多次重申，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进行抵抗，同时表示支持黎军队向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并强调以军必须完全撤出黎领土。 以军方8月5号称，为回应黎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南部。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7号报道， 一个旨在维护遭以方拘留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权利的以色列民间组织说，过去一段时间遭以方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显著增长。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援引以色列反对拘留儿童的家长组织从以监狱管理局获得的数据说， 现遭以色列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 已从2025年1月的103人 上升至2026年3月的191人， 被行政拘留超过一年的8未成年人数量 从2025年3月的6人 增至2026年3月的50人。 报道还说，行政拘留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以色列关押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方式。 2025年初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中， 约1/3处于行政拘留状态。 2026年3月， 这一比例已升至近一半。反对拘留儿童的家长组织称，遭以色列行政拘留者可能在未受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羁押。 许多未成年人在夜间突袭住宅的行动中被捕，在没有父母或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审讯，并在军事法庭受审。在被捕和羁押期间还面临饥饿、暴力、孤立和与家人分离的困境。报道援引该组织执行主任蒂蒂卡梅尔的话说，这些数据令人担忧，以色列仅凭秘密证据就把越来越多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关押在严酷环境中。 报道援引以监狱管理局另一项数据说，目前共有3198名巴勒斯坦人遭以色列行政拘留，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约旦河西岸，这一数字不包括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被以方关押并归类为非法战斗人员的巴勒斯坦人。
3: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8月7号发表声明说， 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2022年4月 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格伦德贝里说，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发动的袭击，据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大量伤亡。
4: 此外，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遭袭事件再度发生，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这些事态发展可能危及2022年停火取得的成果，破坏近年来也门国内保持的相对平静，并使也门进一步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给也门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格伦德贝里说，过去几周，他与也门各方、地区有关方面以及国际合作伙伴进行了密集接触， 探讨推动局势降级、扭转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方案。他表示，外交解决仍然可行，但这需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做出艰难选择，并进行真诚接触。格伦德贝里指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同时能够为也门民众带来切实利益，包括实现军事降级、改善经济状况、 保障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以及推动建立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从根本上结束也门冲突。格伦德贝里呼吁也门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军事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他表示，在地区有关方面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通过外交途径仍有可能为也门找到政治解决方案。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也门各方，并与也门人民站在一起，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
1: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7号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也门和平进程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
5: 俄罗斯总统普京七号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普京当天还在与阿联酋总统的通话中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6: 克里姆林宫七号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业务会议，讨论了加强基础设施反恐保护的补充措施。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就此主题做了报告。七号，普京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话，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普京通报了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感谢阿联酋方面协助组织俄乌在押人员交换。克里姆林宫称，双方特别关注到基辅政权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加剧。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实施了两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6: 七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一号到七号的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2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战报称，俄军一周内在哈尔科夫、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控制8处居民点。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费多伦科说，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重点讨论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整体防御问题，并就加强相关方向防御、推进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解决乌军人事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称，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美方防空导弹援助。
5: 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投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路透社分析称，这一法案可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部分议员担心赋予特朗普政府新的关税权利可能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成本，同时使共和党人面临政治反弹。
1: 另据塔斯社七号报道，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
5: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3: 杨明你好。
5: 今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了，那它什么时候会登陆我国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3: 好的，那今天上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从卫星云图来看，它的中心眼区有所填色，那环流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体型庞大，气息风圈直径接近900公里左右。我们预计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那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会达到38到45米每秒，13到14级。登陆后还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受其影响，今天华东沿海的风雨会逐步展开。今天上午9到10点，一小时内，浙江天台就出现了27.7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未来两天降雨还会越来越强。那今天 14时到明天14时，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大部以及长江口、杭州湾、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普遍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

0: 台风将会逐渐减弱，并且会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会随着西北方向移动，风力会达到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降雨也会随之铺展。台湾岛北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和安徽东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东北部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暴雨。杨幂，
1: 那后期台风还会北上吗？风雨影响会有多大呢？
0: 那从未来的风雨影响来看呢，台风登陆前后，华东地区的降雨会进一步的扩大增强， 尤其是明天9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到上海、浙江大部会普遍出现大到暴雨，其中上海南部到浙江东部一带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 局地的日降雨量将会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 极端性是比较强的。 那10到14号白海豚登陆之后， 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而受其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强降雨将会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强降雨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但是后期强降雨的落区还会随着台风登陆后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发生调整。但无论如何，台风北上遇上冷空气，叠加极地地形抬升的作用，比如皖南山区以及太行山前地区，会存在激发极端强
2: 降雨的可能性，后期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杨敏，好的，感谢李倩。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官员指出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专家认为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中东国家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加速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乌克兰石油公司设施遭遇大规模袭击，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新法案，俄罗斯匿名黑客称
1: 以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证据。黎巴嫩政府表示，黎已谈判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班牙宣布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对等报复意大利相关措施。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超20000个，外媒称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多场景低成本应用， 中国让AI变得更具实用性。 美国知名财经媒体福布斯7号发文指出， 尽管硅谷依然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着所谓主导地位，但中国或许正在参与一场截然不同的竞赛。
3: 中国的优势未必是打造出最夺人眼球的聊天机器人，而是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具实用价值，应用于港口、仓库、电动汽车、医院、物流网络、课堂与工厂车间的各类场景。来听相关报道。文章表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工智能竞赛的赢家未必是基准测试分数最高的国家，而可能是能让智能技术普及化、低成本落地的国家。 中国最强大的AI发展路径并非执着于某一项轰动性的技术突破，而是将科研目标、工业产能、合理定价策略与统筹部署结合起来。文章称，倘若中国的人工智能取得优势，它能够造福数十亿人，这是许多西方政策制定者不愿承认的。低成本大模型可以把AI家教、翻译、诊疗出筛、法律援助、农业指导、 小企业自动化工具带到西方订阅服务难以触达的地区，如果来自中国的竞争能够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成本，其带来的人道主义效益将是真实存在的。文章认为，倘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世界将会迎来更便宜的服务、更高效的工厂、更完善的翻译工具、更智能的摄像设备、运转更顺畅的行政体系。这种未来只会让人感受到高效。 文章援引美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 2025年美国私人领域对人工智能的投资规模是中国的23倍以上， 但到2026年3月， 美国顶尖大模型相比中国头部模型的性能优势仅剩下 2.7%。 文章最后强调，美国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自满。文章认为，美

0: 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 8.9 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八月四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2: 对于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南非资深媒体人、南非全国新闻俱乐部主席马查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的军事扩张与情报扩张行为给地区安全与和平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3: So, Japan's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ized intelligence agency.
4: 日本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是其军事与情报长期扩张的又一重要步骤。其情报力量与军事战略紧密相连。日本国家情报体系的持续强化使地区不确定性升高。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什么国际社会持续敦促日本正视其二战侵略历史及731部队的历史罪行？最重要的是正视历史，这对于地区安全与互信至关重要。历史是国际信任与地区和解的基石，731部队犯下的战争罪行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二战结束81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依然强调历史反思，是因为一个推卸历史责任的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公信力，和平与稳定只能维系在历史正义之上，而非军事扩张之上。
0: 8月7号，临近泰国首都曼谷的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敏发回的报道。
5: 7号上午大约10点，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4岁男学生持枪向校内人员射击，造成5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多人受重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当天早些时候先在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和祖母，随后像往常一样前往学校。上课后，他先在教室内开枪，之后走出教室继续射击。大批学生紧急躲入教室或逃离校园，警方随后赶到并封锁现场，枪手最终开枪自杀。警方表示，作案枪支合法登记在他的祖父名下。本次枪击案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抵达事发现场，他向媒体透露，警方从作案方式判断，袭击可能经过事先策划，具体动机仍在调查。阿努廷同时宣布将推动新的枪支管制立法，计划原则上只允许正在执行公务的政府人员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同时敦促教育部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这起事件再次引发泰国社会对枪支管理的讨论。根据相关机构早前的估算，泰国私人拥有枪支达1000多万支，平均每100人约15支，其中600多万支登记在册，还有约400万。

0: 反之没有登记，民间枪支拥有率在东南亚处于高位。
1: 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当地时间8号零时正式生效，持续至9月7号。这一举措意味着自休达移民危机以来，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请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西班牙飞地休达日前发生的非法移民危机，迅速演变成一场针对西班牙政府移民政策的舆论风暴。分析人士指出，在面临地缘冲突、能源焦虑与极端天气等多重危机的当下，欧盟各国本来应该走向紧密团结，但这一事件却让其在移民管控、边界限制等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公开化，暴露出欧盟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脆弱与分裂。来听详细报道。
4: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虽然西班牙政府反应迅速，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很快返回了摩洛哥，但这一事件仍旧触及了欧洲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在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小时内，欧洲多国极右翼势力便借题发挥，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等政党纷纷利用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焦虑推波助澜，甚至呼吁暂停西班牙在申根区的自由流动资格。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海伦·哈恩指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人对于突发危机准备不足。
5: 这件事确实让欧盟感到震惊。我认为各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非法入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意外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4: 此次事件发生后，欧盟多国领导人联合对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批评。意大利和丹麦牵头组织22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向欧盟领导机构递交了一封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欧盟应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意大利更是宣布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这些攻击出于政治动机。他还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了燃油和食品价格，而破纪录的热浪和灵火更是让法国、西班牙等国数十万人被迫转移。接踵而来的现实困境本应促使欧洲各国走向紧密团结，但面对休达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事件，各方展现出的却不是声援，而是迅速相互指责与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指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6: Can it happen tomorrow again? No.
7: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

0: 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不只是桑切斯，而是整个欧洲。那么到底对谁有利？在我看来，是美国。
1: 分析人士认为，从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竞争到地缘安全，欧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本就显得力不从心。而在内部，一旦遇到移民这种敏感议题，原本宣扬的共同机制便迅速失效。如果这种在危机面前无法形成合力的局面持续下去，未来面对类似的外部震荡，欧盟恐怕还将陷入同样的被动。
2: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相关数据引发外媒广泛关注。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七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以及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据下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报道称，最新就业数据背后是复杂的经济背景，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尚未达成可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协议。能源价格虽较年内高点有所回落，但依旧处于高位。报道援引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观点称，劳动力市场再度陷入停滞，最新报告反映的情况惨淡。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失业率为 4.1%， 低于六月的 4.2%。 彭博社的报道强调，整体失业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部分人群退出了劳动力队伍，这是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信号，而非经济活力向好的体现。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状况远比此前数据反映得更为疲弱。报道关注到，七月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万个岗位，零售业减少 1.9 万个岗位。报道援引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迪恩·贝克的分析称，如今美国移民流入基本停滞，甚至可能转为净流出，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然而，尽管通胀仍在走高，薪资增长却持续放缓，这表明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并不乐观，这种局面短期内似乎不会有所改观。报道援引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埃伦·岑特纳的话称，将于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或将成为下一次美联储利率会议的决定性因素。倘若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即便劳动力市场走弱，或许仍不足以平息美联储内部的加息呼声，也无法下调外部市场的加息预期。
4: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月7号表示，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妇女和儿童受到严重影响，当地近1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约80%是妇女和儿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抵达刚果金，敦促强化埃博拉疫情应对。此外，世卫组织专家建议在刚果金开展疫苗临床试验，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儿童确诊病例约占总病例1/4，死亡占比却接近1/3。疫情爆发以来，已有超过300名儿童死亡。疫情还导致当地基本医疗服务受到冲击，部分重灾区医疗服务使用率下降超过40%。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受疫情恐慌和医疗资源紧张等因素影响，当地孕妇就医受到阻碍，孕产妇死亡人数几乎翻倍，每周约6名妇女死于分娩并发症。孕妇感染埃博拉后，流产风险极高。为重建社区信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多方派出1.3万名社区工作人员，面向240余万人普及防控知识，开展50余万次入户走访。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建议，在刚果金持续爆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背景下，对已获批的埃博瓦疫苗开展随机临床试验。埃博瓦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的埃博拉疫苗，此前主要用于防治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世卫组织声明指出，最新的初步动物实验数据显示，埃博瓦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交叉防护，且试验接种不存在安全风险。世卫专家强调，埃博瓦针对本迪布交病毒的实际防病及阻断传播效果仍需临床试验验证，专属疫苗仍是最优解决方案。据当地媒体8月7号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已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与总统齐塞克迪就持续恶化的埃博拉疫情交换意见，敦促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和应对措施。这是5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谭德赛第二次到访该国。访刚期间，他还将与其他合作伙伴举行会晤，协调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2: 根据刚果金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病例数。
6: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继续关注新闻。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 SpaceX 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方面援引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两名身边人消息称，费多罗夫此前一直在推动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曾尝试通过私下渠道与马斯克接触，但遭到后者拒绝。截至目前，马斯克没有做出同意的决定。消息称，马斯克之所以拒绝乌方用星链对俄进行纵深打击，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
2: 加纳总统府7号发布声明说，加纳总统马哈马日前对内阁进行调整，以填补去年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的两名内阁成员空缺。去年8月6号，时任加纳国防部长与环境科学与技术部长在一起军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事故后这两个职务分别由财政部长、国土资源部长代理。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8号，该国已有超5万用户停电。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杨敏、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 El Nino。 El Nin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译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n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n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

0: 巴黎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路透社七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这名官员同时重申，美方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投票表决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罗斯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制裁。不过，该法案尚待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能否最终落地有不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宣布，联邦政府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现正急需关键矿产来补充在与伊朗冲突中消耗的武器库存。日本共同社七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 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 SpaceX 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大西洋杂志以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两名身边人为消息源报道，费多罗夫此前一直在推动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曾尝试通过私下渠道与马斯克接触，但遭到后者拒绝。截至目前，马斯克没有做出同意的决定。报道称，马斯克之所以拒绝乌方用星链对俄进行纵深打击，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7号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3: 哎，我看到你了。
1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5: Hello，
16: bonjour，
17: hola，
18: konnichiwa，
19: cómo se va，
20: cómo está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1: 大家好，查瓦杜蒂，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2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尔马巴克桑查鲁德米特罗斯萨普克斯拉姆里贡。
1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从中国游到中国购。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其中免签入境占比高达 77.7%。 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中国购的话题是越来越热，必买清单啊、离境退税指南啊，这些成为了高频词。尤其现在暑假期间，进店的外国游客更多了，国产智能产品受欢迎，很多游客拉着箱子来扫货。那么线下在许多景点的商城也能感受到入境消费的热度。正好我们的亲爱的伊利，这个暑假也是一家四口刚回国待了一段时间啊，而且这次还有个特殊的任务，就是陪着妹妹以及妹妹的男朋友托马斯来中国旅游。托马斯还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觉得你这次很能说明问题，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经历和故事，也正好顺便带我们去中国各地去看一看啊。你先跟我们说说你带着他们都去了哪些地方，是常规路线啊，还是安排了一点不一样的？
21: 这次因为我妹妹是在杭州浙江大学读书，所以我们是计划了在上海集合，就是他们两个看了上海几天，然后呢我们飞到上海，我们从上海飞到重庆，在重庆待了几天，从重庆去了成都，成都也去熊猫谷给他们看看熊猫，
12: 必打卡的地方。
21: 对，看了成都一些名胜古迹之后呢，我们就去了西安。西安的肯定得去看兵马俑，对吧？所以我们租了个车，开车去看兵马俑。西安很特别方便，因为有共享的电动车，所以我们自己绕来绕去看了整个城市。然后呢最后是带他们去北京，在北京待差不多五六天嘛，就差不多一个星期，还带他们去爬长城。就是我给他们安排了这个路线，是 就是让他们打卡比较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4: 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外国人喜欢去的城市，是吧？
21: 对对对，
14: 所以他们最后是从北京回意大利去了，然后你们一家四口就接着到湖北公公婆婆家又去待了两个星期，是吧？
21: 对，因为他们这个可以在中国待着这个时间结束了，所以他们就飞回去了，那我们肯定得去看一看。

0: 爷爷奶奶。
1: 所以旅游的这一趟时间总长是多长时间呢？也有两个星期。
0: 旅游就是两个星期，对，14天。
1: 你有没有问问他们这一趟行程下来最喜欢的是什么？尤其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托马斯。
0: 对，他一直在给我们讲，他在排一个排行榜，就是
1: 排一个城市排行榜是吗？
0: 对，排一个城市排行榜，就是说目前我最喜欢的是上海，然后呢，排到第二，现在是重庆，第三、第四，就是每天他会换，因为看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他会说，哎，现在这个城市排第二名，
1: 总是在调整，最后发现每一个都是第一名，是吧？
0: 是，但是我觉得他。最开心的是他尝了很多新的食物，就是他从来没吃过的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口味，很多新的菜。因为我们在意大利，就是虽然有很多中国人，但是中餐的在意大利就是没有这么地道的，也没有这么丰富，而且就是去了重庆成都吃了很多辣的菜嘛，吃了辣火锅啊，然后呢，到了西安吃了肉夹馍，就是每一次不一样的口味。到了北京吃了北京的火锅、烤鸭，就是他一直在感谢我们，就是给他们这种机会，让他尝一尝，就是这么多美味的菜。另外，他一直在说，因为他是很少离开了意大利，所以可能这个是他第一次，就是可能去了欧洲几个城市，但是。这次是第一次一个人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呢来到了中国，去了这些这么大的一些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一直觉得中国这么大，他还是想继续留下来，他觉得我没看够，我还想去别的城市，
1: 还有好多好吃的没吃上。
0: 对，所以明年他们肯定会计划再来，因为我妹妹还要上研究生，所以他们肯定会再来。
1: 听起来很不错呀，哈路德听到这个外国亲戚来中国深度游，会不会特别有感触？曾经在中国也是当导游的人啊。
2: 确实是我非常能感觉到，也是能理解，就是大家的这种的感受。其实我来到荷兰之后，我每次遇到这边的当地朋友，或者是我们这边还是什么国际化，我遇到很多很多这种外来的这些人，我每次都会给他们推荐，或者是至少会问到，就是因为这边。就是这个时间，现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 vacation 的时间，就是大家都出去玩旅游的时间。所以每次有人请假，准备请假或者请假回来之后，我就每次会跟他们聊，然后问他们去哪里了，然后每次会推荐你们要去中国看一下，看一看。你们没出过中国，你们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其实中国确实是从欧洲或者西方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很多人不太知道。就像托马斯。他出了之后，他在就是很惊讶，或者是一个惊喜。每次出每一个地方，不管是美食，不管是一些那么大的城市，不管是坐高铁，不管是出长城，不管是坐哪里，什么都是。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我这边的外国朋友他们住那里，他们这边非常习惯用的是那种银行卡什么的，哪里都刷卡。但是到了中国之后，他们什么都是用一个 APP。然后国外的这个卡也可以绑定到微信或者支付宝，也可以一直用，然后你什么都可以。其实你在机场的时候做那个外国人的那种登机表也是直接用微信支付宝就可以做到。然后呢，他们一开始的可能时候一到机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可能是第一步就是要这么做，但是他们会发现哇，我们到离开之前都是在用这个一个 APP， 什么都可以搞定。这个也是其实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惊讶，
1: 也很新鲜的体验，
2: 就
1: 是吧？
2: 对，也是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同样的是出玩，还有就是吃这些不同的美食，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带我父母去中国玩的时候，带他们去吃这些所有的，就是像伊里说的，不管是火锅或者是烤肉或者烤鸭等等这所有东西，他们觉得哇，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吃法，他们从来没想到过。
1: 是，
2: 所以这个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觉得是可以体验的东西。同样是代购或者是购物的这个体验，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比如说你去，不管是北京的那种的店，就是你去看那种 Silk Market 北京的，如果你去看那些，或者是你去看那种电子产品的那种，比如说你去深圳呀，或者那些地方，就像外国人很多时候看到的那些产品，他们想象不到，就是很多时候那些产品你都没看过，你都不知道，就是能做出来这种产品，所以有非常多的
1: 惊喜。在看到这个产品之前就没想到我还可以需要这样的东西，是吧？
2: 对，确实是。
1: 就是
2: 比如说我记得我们上次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聊的就是可以放在那个脖子上的那种风扇，
1: 小电风扇，
2: 完全想不到，对，完全想不到你会需要，或者是也能做出来这种。
1: 我告诉你，我最近有一位埃及嘉宾向我们推荐了，我以前都没见过，又是新的产品，不但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风扇，而且这个小风扇里边还可以装冰水，喷出来的那个水雾是冰凉的，又升级了。所以
2: 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的电子产品，你每次看到你每次会觉得哇，还可以做成这样的，我怎么从来没看过，
1: 总是在刷新自己的认知，是吧？我也是在社交媒体上总是看到有外国朋友感叹，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美食，这么丰富，产品这么更新这么快，总是有一种哇还可以这样，哇还可以那样，所以就是这种旅游的新鲜感体验感就特别的丰富，所以值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中国旅游。刚才卡路德说到购物这一点，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外国朋友会在社交媒体上给其他的老外们做攻略，到中国要去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所以呢也会有很多来中国旅游的老外朋友们要做代购，给家里人带回去什么的。对，
0: 的
1: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因为你看以前外国人到中国买的是什么茶叶呀、瓷器啊，那种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啊等等，但是现在他们来买什么呢？我看到有一篇报道说，现在外国游客是按照社交媒体攻略的参考来买东西的，最热销的有什么智能产品，刚才哈鲁德也说到了各种电子产品，是吧？智能风扇啊，蓝牙耳机啊，智能眼镜啊，手持云台相机啊等等，还有就是一些中国原创设计的文创产品，冰箱贴呀，非遗产品啊等等。不知道伊利你们这一次都买了一些什么，然后你马上要回意大利了，你代购的话这个箱子里面会有一些什么？
0: 首先我自己买了一些小东西，就是送给朋友，也就是送给同事还送给亲戚们。比如说我这次我给他们带了一些筷子，就是给儿童的，给小朋友了，就是学习的筷子那种，因为
1: 学用筷子从娃娃抓起，是吗？
0: 对，因为他们不会用，然后每次我们去吃中餐了或者吃寿司，然后呢他们就是不会用筷子，所以我想了，那我给他们带点这种儿童的，有意思的，有熊猫的，有那些中国的特色的，然后
1: 是不是那种就是教学筷子，两根筷子是连在一起的？
0: 对，还有一个那个圆圆的那个软软的东西，可以把你的手指伸进去那种。另外就是我有几个闺蜜，就是她们看见我发了，就是我自己买了一些亚麻的中式的衣服，就是比较
1: 凉快的，
0: 对，很凉快的那种。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说，我们这边意大利也太热了，现在你都帮我们带过来。所以我也是给他们带过去一些。另外我还有几个朋友，他们专门跟我发了图片，说我就要这个擦油的，或者擦手的，或者这个就是美白的，之前
1: 是吗？护肤品，
0: 对，护肤品，我觉得很奇怪的，我们都喜欢晒，为什么你要买一个美白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擦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说，就是你觉得你的胳肢窝比较黑，那你就可以擦一下
1: 胳肢窝，
0: 你的膝盖啊，对，你的膝盖比较黑，你就擦一下，让它变白什么的。
1: 有效果吗？我倒还真没听说。
0: 不知道，我下次我会跟你。
1: 他们是不是用过，或者说在社交媒体上见到有人推荐，所以就想要、这个？
0: 他们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看过，然后呢，他们说过，所以他们直接跟我说他们想要这些东西。另外我还有一个闺蜜，她就是说她之前她老公出差来中国了，给她买了一个也是护肤品的，她就给我发了一个品牌子一个照片，她就跟我说你帮我多卖几瓶，因为我觉得太好用
1: 了，是吧？太好用了。
0: 对， 所以就是我们有三个大箱子，就是一部分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是我要送人了，一部分是我有清单，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就跟我说了，你给我卖这些东西都是专门带过去给他们，相当于我真的在做代购。
1: 是啊，我看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业务了。

0: Hello,
1: bonjour,
2: hola,
3: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2: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你觉得这些年你每次回中国来以后买回去带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变化？
6: 就是首先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可能就是人们追求便宜的东西，就是觉得你要去中国，你帮我买一些，就是说难听的话是便宜货，但是现在他们追求高端的，就是他们追求中国制造的是一些中高端的东西，比如说这些衣服不贵，但是也不便宜，而且都是高质量的，比如说是我刚才说了是亚麻，这样的很凉快嘛，对吧？或者它有那种像汤装的那种，它有中国的风格嘛，对吧？但是是平时日常用的那种衣服的，或者就是卖拖鞋或者卖鞋子，之前可能都是找便宜货，现在都是要好的质量。就是
2: 主要是要看设计的是吧？
6: 对，一两千块钱也没关系的，就是他们都觉得值的，因为款式很特别，而且都是真的，就是这个设计，你可能你在意大利你买不到。
2: 哦，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的这些设计在意大利的街头上拿出去穿一下显摆一下，也是蛮时尚的，也是蛮酷的，是吧？
6: 对，对。
7: 确实是，我觉得就像跟伊犁说的，我觉得这个变化和这个人同确实是变化蛮大的。现在确实是这个状况也是存在，大家都是觉得就是在中国能买到很多便宜的产品，但是同时还加进来很多的新的产品，不管是你是从荷兰出或者是巴基斯坦出，但是确实是巴基斯坦和荷兰的这个游客的看法和他们买的东西确实是会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我看巴基斯坦的游客一般是出中国，他们大部分都是可能是，虽然可能会去旅游，但是很多是可能是那种的上人模式，他们都是上人，然后可能就是出买一大批量的那种产品，不管是电子产品或者等等。但是呢，现在他们很多时候买的这种电子产品都是中国的那种比较有名的品牌的产品，因为现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品牌是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同时巴基斯坦的很多的商人，他们确实是对中国的这个中医也是有非常大的兴趣，因为是在巴基斯坦这个传统药品，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吃法，所以他们也会买大批量的中国中医的这些药品等等。
2: 中成药是吧？
7: 对，中药。如果说荷兰人的话，其实他们也是看非常多的智能化的或者是电子产品，或者是这种就是非常新的，不管是那种无人机，不管是手表，VR 眼镜，不管是那种可以直接坐在那个行李箱的那种，可以骑行李箱的那种行李箱，
2: 可以自己跑的行李箱是吧？
7: 对，可以自己跑的行李箱。
2: 你因为买了，主要是给孩子用比较好玩是吧？
6: 对对对，
7: 其实这种产品在这边基本上是没有，如果在荷兰你想买的话其实找不到，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话是比较难，你要找到完整的那种就是可以从国外运过来的，所以有非常多的产品。其实上次我也自己出看很多的手表，其实在中国现在买手表有非常多的种类，同样的是在中国有一些小娃娃非常非常有名，然后有很多人是会带过
2: 小玩偶之类的哈。
7: 对，同样是其实我上次又看，因为其实欧洲更就是荷兰做所有的事情就是都需要提前预约，不管是你去医院，不管是你去哪里，但是呢我有发现很多人是其实去中国也会做就是那种全免的体检，因为是在中国做这些其实一走进去当天就可以做，然后几天内就可以拿到报告然后就可以走了。
2: 对，
7: 现在中国有，对，有很多的这种的组织或者是医院他们在提供这些服务，第一就是很便宜，第二就是很全面，第三就是你不需要预约，对，不需要预约，什么都不需要做。更就是你在荷兰，其实如果你要做这种体检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检查，你需要先去看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必须得先给你推荐，如果他不推荐你不能去医院做这种体检。但是在中国呢，你就直接走进去，不需要预约，什么都不需要，付钱做完就可以走了。
2: 是，
7: 所以有非常多的这种服务其实越来越流行。
2: 是，哈路德说的这也是一个入境游客的新趋势，就是他们来到中国来体验各种各样的

0: 服务，除了体检之外，还包括配眼镜、理发、中医理疗、口腔护理等等等等。哎，伊利这次有没有带托马斯去感受一下，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中国式服务？
1: 我们有，我们在成都那一天就是特别热，然后呢回到了酒店，托马斯他有点吐晕了，然后呢我觉得他
0: 中暑了是吧，
1: 对，中暑了，嗯，他也吐了心什么的，所以我老公就是马上就是给他在网上买了一个药，
0: 嗯，
1: 然后呢他吃了这个药之后，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开始觉得不舒服，就是他的脖子肿了，全身体长了一些小泡泡，然后呢痒。我老公有试用了这个网上的这个咨询医生，就是在线的医生，他给他发了照片，然后呢医生说这个是过敏的，他可能对这个药，就这个中药过敏了，所以他马上给你开了另外一个药，然后呢又20分钟这个药就到了我们的酒店，所以他吃了这个药就好了。
0: 啊，
1: 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可以这么快，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就在意大利，我们肯定去了急诊，然后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0: 嗯，
1: 但是在中国他就是可以在网上咨询医生，马上这个医生给你开个药，然后解决你的问题，嗯，所以我们都觉得太神奇了，就是在别的国家你可能就是你没法，真的你没法去想象这种，嗯，这种速度真的太快了。
0: 主要是你老公药没买对，害得他过敏了，幸好这个线上的医生诊疗很准确，一下把他的错误给掰回来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是第一，就是你可以在网上不管你是卖什么的就可以很快就送到你上门，对吧，
0: 嗯，
1: 在意大利可能最快的速度可能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种服务让你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舒服，对吧。
0: 所以托马斯是还说了吗，下次什么时候还来吗？
1: 明年他们回来，他们肯定自己旅游自己去逛的，因为他们还说了他们还要去张家界，还想去很多地方，就是这次可能就是时间太紧张了，没办法，而且太热了，还带上两个小朋友，
0: 我相信他们还会再来的。而且，中国现在非常欢迎全球各地的游客来这里体验，这个入境的2000多万人次背后啊，确实有数不清的个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最终会变成什么呢？不是经济数字，更是无数人带回家的关于中国的印象。伊利回湖北农村的这个故事还没有跟我们讲，今天时间的关系来不及讲了，下次有机会再跟我们讲讲一讲那个大机器收割玉米的故事啊。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Ciao tutti，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2: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尔，巴克桑查鲁，梅里托斯萨布格office。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至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会有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从7月14号到8月7号已连续25天出现高温，今天高温结束。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天气酷热。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 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0: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9号5时至12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卢旺达非中评论网站日前刊登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源自在技术研究、基础设施、产业规划和供应链方面的持续投入，得益于规模经济带来的降本增效，不断通过创新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投票表决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的从价关税，对俄罗斯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的制裁。不过，该法案尚待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能否最终落地有不确定性。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 不过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

0: 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天约有超过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管道每天可运输约470万桶原油。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此裁决不公正，表示将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7号的裁决表示满意，称此举确认了美国人民有权对他们所珍视的历史场所，包括白宫，发表意见。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7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对话会邀请中国插画家以及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评委会主席等参加。活动现场，多国童书出版从业者围绕童书创作、跨文化传播展开交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10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3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 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

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傅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傅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来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来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来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来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来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2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来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来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

0: 里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2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同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饼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8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 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彭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四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 1.0 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 2.0 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1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3个项目，其中2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8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 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模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6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他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5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10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没有乳糖就用白玉米粉，没有现成的技术就一遍遍地从失败里往外趟。正是这条路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也正是这条路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Oil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3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6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 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今天11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距离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8号12时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8月8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的提醒说，进入暑期以来，泰国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演出、体育赛事、艺人见面会等大型文体活动，吸引不少中国公民前往参与。为确保行程安全顺利，来泰中国公民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文明有序参与活动，尊重当地民众，维护中泰传统友谊，提前做好准备，了解活动规则，理性依法维权，通过官方渠道寻求协助。路透社7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这名官员同时重申，美方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阿拉伯，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麦加举行联合防务会议，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的攻击。该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3国间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

0: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抑制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哥伦比亚新任总统 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在哥西南部城市卡利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边走边看。
1: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程机械篇》节目，从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专著《考工记》出发，探寻古代工匠智慧与现代工程机械的千年连结。节目溯源古代起重智慧，详解节篙、滑车、天车三大经典工具。节篙借杠杆省力提水，滑车以滑轮减磨增效，天车雏形见于汉代制盐画像砖，三者均藏着古人巧借力学的造物哲学。节目还会聚焦现代工程机械硬核成果，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电脑三臂凿盐台车，颠覆传统人工手拿封腔作业，实现自动群孔、精准钻孔，大幅提升效率与安全。全球最长101米混凝土泵车突破高空泵送极限，依托强大液压与稳定壁架，覆盖30层楼作业高度，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从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旋的古法测量，到智能机械精准施工，从古人木石夯土到现代钢铁重器穿山越水，节目中串联古代工艺与当代装备，展现工程技术从借力巧思到科技赋能的迭代升级，既解读古人工程哲学，又呈现现代工程机械的智能、高效与绿色突破。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感受中国基建从传统匠心到现代制造的跨越，见证千年工巧如何铸就今日大国重器根基。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考工记啊，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专著，它的智慧其实不仅存在于具体的工艺描述，更在于它的工程哲学的普适性。你比如说，书中曾经提到匠人建国，水地以旋，就是当时的建筑工人用下端悬有重物自由下垂的绳子来定地平，这种绳墨测量的工具和方法沿用至今。从长城故宫到水利枢纽，从桥梁到民居，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古代工程背后，无不凝结着古人巧用工具的深邃的智慧。而这些巧思恰恰也是现代工程机械装备的灵感源头和技术根基。今天我们就要从《考工记》这部沉淀着古代工匠智慧的典籍出发，去探寻这些现代钢铁巨擘与千年文明脉络的深刻连结。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工学部主任杨华勇，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陶泽贤老师，欢迎三位专家的到来。我觉得古人对机械工具的使用，它背后也有当时的人们对于它科学原理的一种把握，是这样吗，曹老师？
2: 人们的生产实践当然是要符合科学道理的，但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催生了科学。考工记里的这一段"匠人建国，水地一旋"， 啊，第一件事要知道地是怎么平的，就会在地上浇水，看这个水啊，如果是向各个方向均匀的流淌呢，这个地就是平的。好功绩里的这些智慧，我们沿用至今。
1: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说到这些，都凝聚了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将带着我们从更多元的视角来感受这份魅力。掌声有请演员杜淳。欢迎杜淳。
3: 赵老师好。
1: 你好。其实我知道杜淳作为演员，你的工作也得让你走遍天南海北，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去完成表演。说起工程机械，你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接触和感受？
3: 确实是啊，无论是古代的工程吧，还是那个现代建筑或者桥梁等等，其实这背后全都离不开工程机械。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中国起重机械博物馆的馆长徐雷先生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1: 来，掌声有请徐雷馆长。徐馆长您好。
2: 大家好，我叫徐雷。今天呢，我到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三种古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起重工具。我们先看这个桔梗。桔梗是一根杆，杆的一边系着汲水的桶，另外一边绑着这个重物。通过杠杆的原理呢，使得提升水桶呢就非常轻松。
1: 它有一个配重在这儿。
2: 对，有个配重。所以从井里边提升水的话，只要很轻的这么提拉一下，就可以很方便的把水从井底下提起来。
1: 关于这个桔梗啊，好像在庄子当中就有所记载，所以想请孙老师也给我们讲讲这个桔梗的故事。
4: 在战国庄子记载的桔梗，凿木为基，厚重前倾，切水若抽，数如一汤，点明了它一日近百骑的高效提水能力。在墨子中就记载了桔梗被列为是守城器械，强调其军事用途。到了明代天工开物更是描绘了桔梗图，而且据天工开物测算，可提升约50到100公斤的重物。由此推测，当时桔梗很可能也用于提升工程用的重物，比如搬运石材、木材。
2: 第二种起重工具呢，它是利用滑轮，使得整个起重就更加轻松、更加便利。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滑车。在江西瑞昌铜陵的古铜矿就曾经出土过商代的木滑车。
1: 那么滑轮的这种起重装置，曹老师您知道有哪些文物是跟这个有关的吗？
2: 曾经在南京的吉庆门出土了明代的一个船上用的滑轮，是白瓷制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减少摩擦。当然了，我们知道海船嘛，它这个运行环境实际上是高盐环境下的，这个一般的铁制器械呢都容易腐蚀，因此呢这个白丝制的呢捎带着也解决了容易腐蚀的问题。
1: 谢谢曹老师。接下来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古代的工程装备，叫做天车。
4: 天车的雏形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了，四川博物院藏的汉代制盐画像砖可以清晰地看出四角方形井架的雏形。明代李氏族谱中，曾祖命伯祖赞扬上天车换锁，伯祖难知，这是目前天车一词的最早文献实证。
1: 谢谢我们专家的精彩解读。其实人类在工程建设的征途上始终循着从借力巧思到科技赋能的轨迹前行，造就了中国的工程机械产业到目前发展到了21个大类。所以今天我们的现代工程机械的发展脚步走得怎么样，请杨院士来给我们讲讲。
5: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作为全球产品类别和品种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市场上产品远销18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一系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最高水平。
1: 谢谢杨院士。从古人用木石器械夯土垒石，到现代用我们的智能机械穿山越水，人类对工程工具的革新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智慧接力。工程机械的实力表现离不开背后的研发力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研发代表。
6: 大家好，我是钱文强。这个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智能化全电脑三臂凿岩台车，它主要是通过机械臂搭载凿岩机，在岩石和坚硬的地层中，通过驱动这根钻杆，然后边旋转边冲击的方式，它来实现一个高效的钻孔。
5: 凿岩台车利用的就是钻爆法，其核心原理是钻孔，然后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破碎岩石，再通过其他机械清理碎屑，并进行管道铺设，最终形成隧道空间。
1: 这个凿岩台车是高智能化的，它的智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6: 在我们传统民工手拿风枪那种作业方式的时候，每班作业前它都是需要人工去先测量然后再画点。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钻孔的参数就是设计成破眼图，然后导入到这个电脑里，它就可以根据这个破眼图去驱动这几个臂架，然后去找到它对应的位置，它就是可以去自动寻孔自动钻孔。比如说我一个作业面有150个孔，传统作业的话可能需要15个人，15把风枪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是用全电脑凿岩台车的话，它只需要2个人，一台凿岩台车2个半小时它就可以完成。
1: 过去我们是用锤子用钢钎开山凿石，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台全电脑凿岩台车模型。
7: 大家好，我曾是一名逢山着陆遇水架桥的铁道兵风枪手，我叫马军儿。这个是地动式风枪，是用三个人互相配合作业，一个人嘛就是端枪端，另一个人固定那个支腿，一个人拿枪杆把控钻孔方向。前面这个人你必须要力气大了，力气不大摆动的那个点着不好，会直接影响钻杆效果。
8: 其实我刚才试完了，我就感觉最难的是前面这个人。
7: 对
1: 对，因为他是控制方向
8: 打得准不准
7: 对，
8: 打哪儿就靠他。
1: 对， 对，您当时操作这个风枪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7: 震动很大，往往人工作一天下来搞得人手都是麻的。我们开始的时候用的是那个线手套，没几天就磨破了，后来条件好了换成那个帆布手套，一年下来得磨掉20多张。那时候我们刚去磨的人手上那个老茧一层接一层。
1: 马老师，听到刚才咱们介绍最先进的这种就全智能的凿岩台车，您这会儿看见它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吧？
7: 是的，刚才听到和看到我们新的作业台车工作效率这么高，而且还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发制造的，我们配家感到光荣和自豪。新的设备不仅工作效率高，而且节省了人力，同时也是施工更加安全了，是我们的施工进度实实在在的翻了好几倍。这一切的一切，我打心眼里认为这是我们基建人惋惜修子干出来的，同时也是我们一代代基建人一茬茬基建人拼出来的结果。
1: 不管是老一辈

0: 铁道兵用人工的凿岩机凿出的山河通途，还是我们新一代的研发者以智能装备来开拓地下乾坤。有一种力量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14亿中国人血脉里的奋斗的基因。我想那份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内核，其实早就融铸成了民族前行的脊梁，推动我们整个民族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行。谢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两位。体会到了当年基建工人用平凡身躯扛起不凡伟业的坚定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下一台工程机械。
1: 大家好，我是高荣之。
0: 今天您带来的这个大型机械设备的模型是什么？
1: 今天我带来了两个工程车辆啊，两位老师可以过来看一看，
0: 好，
1: 猜一下做什么用的。
0: 水泥泵车嘛，
1: 对
0: 吧？搅拌车，
1: 对，搅拌车。
0: 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它一边走着一边转着，它可能就是怕那个水泥凝固吧，所以它一直是在转动的这个状态。
1: 它俩是一套吗？这是配合作业的一个特种设备，它的名字叫混凝土泵车。
0: 哦，
1: 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工程机械。这个泵车的作业状态，这台车的话可以做到101米。哦。
0: 100米，
1: 这款车目前是全球最长的一款泵车，也就是打破了世界纪录的一款车。
0: 你说的是就高度最高了？
1: 对，高度可以覆盖30层楼，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楼房是3米以上一层，100米的话正好是可以覆盖30层的楼层高度。
2: 那是不是难度很大呀？
0: 我们让曹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难度到底在哪？
3: 混凝土偏偏是一类非常特殊的一种流体，它又是稍微具有一定刚性，但是刚性又不足的这样一种流体，因此要不断给它施加动能往高处运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是应该避免混凝土在这个泵车里面有残留，如果是滞留在这个机械里面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0: 好，谢谢。今天高老师也给我们现场带来了几种不一样的混凝土。
1: 我先介绍一下这3种混凝土的名称。这个名称叫 C20 混凝土，这个叫 C30 混凝土，这个叫 C80 混凝土。字母 C 是代表混凝土，后面的数字20、30、80就代表着它的抗压强度。 C20 混凝土一般主要应用在一些地坪强度不高的地方，这个80兆帕更多的就是应用在一些超高层建筑，像我们的这种高楼，
0: 就是它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强。其实我们了解，在中国古代城墙的建设上也会用到类似的建筑材料，对吧，孙老师？
4: 天工开物中提到的一种三合土，说的是用以镶木及出水池，则灰一分，入河沙黄土2分，用糯米筋、杨桃藤枝合匀，青竹坚固，永不灰坏，名曰三合土。
0: 所以古代的混凝土也叫三合土。
2: 三合土
0: 它应该是中国古代应用最广的建筑材料之一了。而且我知道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福建土楼外墙，就主要是由生土、石灰、砂石这样的材料制成的。
1: 这里呢，我带了一个我们真实的混凝土泵送系统的一个，就是我们泵车上的一个关键部件，对，输送系统。这里呢，我用一个简单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注射器来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0: 嗯，
1: 它的这个结构就类似于这个结构。这个外壳我们叫做输送缸。
0: 嗯，
1: 就相当于这个注射器的这个外壳。
0: 嗯哼，
1: 这根杆子就相当于注射器的这个推杆。这里边有一个活塞，
0: 它要把这个混凝土像药水一样给压到这个管子里再泵出去。
1: 对，一个在吸混凝土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推混凝土，然后前面有一个切换的阀，实现混凝土的持续的往外输送。
2: 那等于其实就是这个要往下压。
1: 对对对，现在这个力呢可能空载状态需要40个人，但是如果真正将混凝土要泵送到 100米的高度，大概需要

0: 50吨的重量，基本上就相当于可以把25头成年大象轻松的推起来。
1: 就这个装置推50吨啊？
0: 对，
1: 这不敢想象。
2: 它整个在蹦的过程中，50吨的压力输送它从这管道里走，它能保持它的稳定吗？曹老师，
3: 它那个臂架是又细又长，或者应该确切的说，是越往前越细啊，这一点考量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的要求就是它本身要稳定，不能倒塌。就是偏离我整体结构的重心越远的部件，它的重量应该轻。
2: 所以我也特别好奇的是，未来这个混凝土泵车还会有怎样的升级换代和发展？听一下杨老师给我们描绘一下。
4: 中国一直倡导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未来零碳泵送将成为产品的主流。现在已经有了59米臂架纯电的泵车，单次充电泵送120立方混凝土，施工零排放。这对中国深入推进双碳战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些方向的发展也有赖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这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电动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强力支撑。
2: 谢谢专家的解读。2025年15规划提出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背后少不了奋战在一线的工程机械，他们奔赴在各个地方，昼夜不息地为交通之网、为城建奠基、为产业筑路。我们再一次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
5: 我们从考工记的绳墨智慧启程，走过捷高、华车、天车的千年传承，见证全电脑凿岩台车、百米混凝土泵车的科技飞跃，读懂中国工程从古法营造到智能建造的文明接力。这份跨越千年的匠心，是古人对工制精巧的追求，更是今人对科技自强的执着。中国工程机械已形成完整品类体系，远销全球，成为中国制造的亮眼名片。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至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会有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从7月14号到8月7号已连续25天出现高温，今天高温结束。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天气酷热。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布声明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霍尔木斯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他强调这不是伊朗方面所描绘的那种对伊朗有利的局面，而是指霍尔木斯海峡将失去当前能源运输咽喉要道的地位。在贝森特看来，在未来2年内，霍尔木斯海峡将变得无关紧要。原本通过该海峡运输的能源中将有超过50%或70%改由地下管道输送。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由于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日前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的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有关部门7号通报，受持续的干旱影响，莱茵河水位在该州屡屡跌至历史低位。 德新社援引航道及航运管理部门数据报道，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河段，莱茵河水位创下15厘米的最低纪录，打破了几天前刚创下的20厘米纪录。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7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两年评选一次。另外，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7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程机械篇》，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大国重器硬核密码，展现中国工程机械覆盖多元场景、突破极限挑战的非凡实力，见证从追赶到领跑的工业逆袭之路。节目聚焦全能型工程机械与超级装备，揭秘南极科考专用液压挖掘机如何抵御零下40摄氏度极寒，在冰原稳定作业护航极地科考，详解4000吨级全球最大全地面起重机，攻克风电吊装上得去、吊得稳、对得准三大难题，实现毫米级精准定位、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彰显中国工业配套实力，同时展现智能工厂高效产能，挖掘机、起重机等设备下线速度刷新行业记录，以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赋能制造升级。节目重磅讲述中国盾构机的逆袭传奇，从昔日依赖进口、技术受限，到如今自主研发全球首台绿色盾构机，节能 20%， 日掘近25至30米，效率超传统人工5倍，全球市场占有率超70%，成为地下钢铁穿山甲。节目还延伸至道路智能运维，通过云平台与监测设备为公路、桥梁保驾护航，让交通路网更安全畅通。从南极冰原到高山风电，从地下隧道到城市路网，接下来节目将串联极限场景应用、核心技术突破与全产业链自主，展现中国工程机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诠释奋斗基因与创新力量，带你领略大国重器背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 工程机械人一辈又一辈心中有滚烫的信念，才会一直向着技术高峰无畏攀登。
2: 接下来有一位全能多面手，也将用他灵活的臂膀书写力量的篇章。掌声请出研发代表。
3: 我看看台上这个，
4: 赵老师
3: 您好。
4: 大家好，我是研发代表周良峰。
3: 今天您带来的主要就是挖掘机，是吧？我看这个挖掘机感觉特别小巧可爱。
4: 这台挖掘机是我们目前挖掘机家族里面最小的，它是 1.7 吨，属于迷你挖啊。我们目前最大的挖掘机可以做到200吨。
3: 所以挖掘机这个杨院士给我们普及一下，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是已经覆盖得非常广了？
5: 确实，挖掘机的应用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首先最大的是房地产，再有是基础建设，包括轨道交通、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桥梁隧道，哪怕是乡间道路的修

0: 所以是在冰原上驰骋的钢铁勇士。
1: 一个机械从平均在20摄氏度的温度一下子到了南极的-4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比方说润滑油到了-40摄氏度的时候，可能已经变得非常粘稠，摩擦力非常大，润滑的效果就不是很好。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像某些金属以及橡胶，可能到了-40摄氏度以后就变脆了，也容易失效。
0: 谢谢曹老师。
2: 像我旁边刚才表演的那个韦树斌同志，已经有2次参与我们南极科考工作了。哇，
0: 原来英雄就在身边。你去过2次南极？
3: 对的，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是-10几摄氏度到-20摄氏度，还是在夏季，到冬季能接近到-40摄氏度，而且风特别的大。
0: 我们的机械设备是不是也得扛得住这样的极端天气的低温啊、大风啊？
3: 那是必须的，我们的设备经受了11个多月的户外风吹雨，
0: 相当于是饱经考验了。
3: 对，
0: 中国制造在风雪中稳稳地托起探索的步伐，而中国人的奋斗精神也可以突破极限，在未知的疆域去点亮前行的灯塔。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大型的工程机械，其实在生活中到处都藏着工程机械的日常守护。那接下来要展示的工程机械又藏着哪些技术突破和研发的巧思呢？
4: 欢迎我们的研发团队代表。
5: 大家好，我叫罗贤志。
0: 罗老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5: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最大吨位的4000吨的全立面起重机。哇，现在起重机的应用的场景非常的广泛，这个4000吨级的它更多是为了满足大型的建设工程，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陆地的风电建设，那个大风车它就可以达到160吨以上，还有比如说石化领域那些大型的反应器啊，那些塔罐啊，哦，它可以超过2600吨。典型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在风电吊装，
0: 风电吊装，
5: 吊装难度也是最大的。我们这台设备可以吊起160吨的风电设备，到200米的高空去安装。这个设备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可以满足道路行驶标准的一个4000吨的全立面起重机，所有的零部件实现了全产业链都在中国产。
1: 把这么重的这个叶片吊到高处，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里难点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精准定位的问题。一个风电叶片它的尺度应该是30-40米，那么吊装过程中受风力啊，或者说悬臂本身的抖动的影响，它的摆动的幅度可能都应该在毫米的量级，那么如何精准地送到安装位置，这才是它的难度所在。
0: 那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5: 我们的起重机吊装风机有3个核心的密码，第一个是叫向得去，第二个是叫吊得稳，第三个是叫对得准。那么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向得去，因为这是风机的地址，一般都是在这个高山啊、戈壁滩啊等等偏远的地方，
0: 地形极其复杂，
5: 所以我们就创新研发了一套全新的设计方法。我们在原来的极限的尺寸和重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把起重机的它的起吊的吨位啊能力也提高了66%。我既可以在公路上面像所有的汽车一样自由的圈速通行，同时它又可以在狭窄的场地崎岖的山路它都可以越野行驶。第二个密码是要吊得稳，风机叶片很大又重，大家在做这个吊着杆实验的时候，它这个臂头会有一些弹性的这个
0: 肯定跳，对，长度太长
5: 弹的弹跳，同时又有风会有很大幅度的摆动。
0: 对，
5: 那么我们创新研发了一套在线的检测系统和一套智能的调节的系统，那它以毫秒级的这个速度能够计算出预测区
0: 还有摆动的趋势
5: 啊，你看我再来自动调整我这个臂架的速度和方向。
0: 您比如说啊，它如果到了高空，比如说当我检测到它可能会这么左右摆动的时候，啊，这个臂架就会给它施加一个反向的
5: 调整的压力。哦，
0: 对，你看啊，比如说它这么摆，我现在
5: 对，
0: 哎，反着来几下，
5: 是的，
0: 它就稳定了。
5: 对，可以简单的这么认为，所以它可以使用。

0: 让整个雕的这个重物在它的垂直的正下方。
1: 那咱们是不是光把它吊装上去之后还要精准的就是完成对接？
0: 风机的叶片要安装在发电机的箱体上面去，它是有176口螺栓，它是42个毫米的直径，但是那个孔就是45个毫米，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对准的精度是 1.5 个毫米以内，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精准的这个对位实际上是要来依赖于我们整个液压系统的，它是有多个元器件组成的。那么这个液压阀它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零部件，它是为我们整个起降军提供力量和速度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这个装置它的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把那个核头给砸碎。我们这台起降机所有的零部件它也是包含了全中国16省54市240余厂家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的功劳。就是因为中国有了这么强大的完备的产业链的支撑，才可能会实现我们全立面起重机的核心关键零部件的自主。
2: 而且我们建成了很多的智能工厂，这些年来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极快，
0: 现在生产的速度是快得惊人的。在我们的智能工厂，平均每27分钟就能够打造一台臂架泵车，每18分钟可以造一台汽车起重机，平均每7.5分钟我们就能生产一台高空作业机械，平均每6分钟我们就下线了一台挖掘机。
2: 我们现在都不按天算了，都是按分钟，不可思议啊！所以效率的提升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这背后你怎么做到的呢？这不是光是您在这说确实很震撼，这背后得有多少努力啊？
0: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和数字化的系统，打造了全球领先的智能工厂，守护了700多项产线技术专利，这才能够不断地打造出高端智能绿色的设备。如今我们的业务已经拓展至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2: 众多的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以一个个海外超级工程的顺利完工，展现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实力。如今在中国举办的工程机械展，不再是国内的用户来挑选设备，而是吸引了全球的用户慕名而来。中国的工程机械已经成为了一张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名片。那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另一台穿山入地的地下工程利器，掌声有请研发代表。欢迎我们研发团队的代表。
3: 大家好，我是贾连辉，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盾构机。
2: 这个我们现在应该也都不陌生了，
3: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绿色盾构的模型，它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同直径的其他设备比的话，可以实现节能20%。然后您看模型比较小，实际它这个直径是9.16米，三层楼的居民楼的高度。
2: 这个刀盘竖起来，人站着估计就这么深，
3: 就是这么一点点。
2: 这个模型已经做到极其精细了，零部件非常的繁多。这要是真正的机器的话，你很难想象这里面的技术含量有多少。中国幅员辽阔，地质地貌也类型丰富，自古就有很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险要的关口。所以李白不是有诗写过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以想问一下孙老师，中国古代目前我们所知的比如说最早的隧道大概出现在什么时候？
4: 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的石门隧道是中国比较早的人工隧道。石门颂摩崖所记，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渝，凿通石门。这里的渝指的是中国古代一条著名的交通要道包斜道。从这一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条隧道距今已经2100多年的历史。隧道内并未发现腐凿痕迹，由此判断可能是用火焚水泥的方式开凿而成。
5: 这个我们老祖宗开山劈石的时候会用到火焚水泥的方法，应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方法。

0: 啊，先用火烧，就是让它高温，高温，然后让它迅速的降温。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石头呢，就会发生热胀冷缩，而它不同的部分呢，热胀冷缩呢程度又不一样，因此呢就会发生裂解。
1: 刚才讲到盾构机的这个刀具啊，就像是盾构机的牙齿。
2: 对，
1: 好像我听说面对不同的地质结构，刀片也不一样，牙齿也不一样。
2: 萨老师说的很对，实际上我们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层来匹配，就是这种不同的刀具。此外，刀盘作为盾构机的脸面，它不光挖土啃岩，还是岩质担当。每台盾构机会做不同的涂鸦设计，我们这也摆了一些我们刀具的模型。
1: 哎，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模型上用的这个刀具？
3: 它也不锋利，也没有刀锋啊。
2: 它是靠的一种挤压力，
1: 不是切割，
2: 所以这一种超高强度的合金钢做的。实际上我们摆了三个，我们刀具的种类大概有十几种，就这种滚刀来破碎这个硬岩的时候，就像咱们家里面的药碾子，就是有一个冲击力啊。
1: 所以这个刀具就是在不停的转动中，
2: 对，转动给
1: 后面给它施加压力，
3: 对，很大一个，
1: 然后它就往那个岩石里面磨，
2: 对
1: 磨
2: 对。
1: 谢谢您的解读。其实据我了解，国产盾构机走到今天，其实是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摸索的过程。
2: 在20世纪，中国所有的这些大的工程用的盾构机，就是完全依赖进口。当时花了7亿元，购买了这个2台这个硬岩掘进机，这是个天价，但是就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这项技术。这个设备在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小的故障。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的外方的请技术人员过来，他会拉一根线，把我们所有人都圈在外面。他认为技术是他的，
1: 他不让你们看核心的这个部件的一些。
2: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我们要研发中国人自己的盾构。那大概是2001年，就是我们企业成立了这个研发的团队，当时是18个人，平均年龄只有这个28岁。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产学研的攻关的团队。这就是我们要做中国人最安全最可靠的盾构机开始起步。
1: 所以当时您也是这个平均年龄28岁的那个团队中的一员。
2: 对，
1: 此时此刻贾老师站在我旁边，也是两鬓有白发的人了。正是有了研发人员集体的努力，才让中国在盾构机领域大放异彩。
4: 时至今日，国产盾构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口已覆盖到4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领了全球新增市场70%以上的份额。
1: 所以我们刚刚了解到了中国盾构机从落后追赶到现在多项技术世界领先，这完全就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据统计，截止到2024年年底，咱们中国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549万公里，能够绕地球137圈，其中我们的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17.7万公里，而公路桥梁更是达到了107万座。这么庞大的一个路啊，我也特别想知道它是怎么来进行维护的。
4: 现在有很多道路上都开始使用云技术加数字运营平台来进行管理，可以对边坡、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进行预警，监测桥梁结构的健康状况，可以排查异常震动，识别桥体损伤等问题。如今智能监测技术已经逐步推广，覆盖越来越多的道路。
1: 道路的畅通让出行不再困难了，一座座飞越天堑的桥梁，穿山而过的隧道，它构建起的是人们连接山海的纽带，也是中国拉动经济的命脉。新型技术的应用其实就像为道路和桥梁找到了一位贴身的医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服务社会。
5: 中国工程机械太牛了，为中国制造，中国智慧，点赞。
1: 中国制造的钢铁巨无霸，在地下几千米的黑暗里，啃着硬岩，穿着软土，把天堑挖成了通途。每一台盾构机的轰鸣里，其实都藏着科技突破的执着，也藏着让山河更通达，让生活更便捷的民生温度。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研发者和建设者们，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老师来到现场的精彩分享，谢谢你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工程机械的世界，不仅看到了工程机械在城市、高原、南极各种场景中的硬核突破，也触摸到了一份跨越千年的精神脉络。从考工记里匠人建国、水地以玄的古法匠心，到如今我们攻克材料、液压等核心技术的那份科研的执着，工程机械也是实现迈向十五五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融合、安全高效发展的核心装备支撑。期待中国工程机械在更多的领域为我们创造奇迹。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6: 从古代考工技营造智慧，到现代工程机械全球领跑，我们走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工程文明之旅，见证中国制造从薪火相传到硬核突围的非凡历程。千年工桥薪火相传，大国重器逐梦前行，中国工程机械以智能、绿色、高效的姿态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名片。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er El Niño， El Niñ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译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个

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 三年身材健身，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9号5时至12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8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基辅市遭俄军袭击。截至当地时间5时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0时45分，袭击已造成4人受伤，基辅市2个地区发生火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工作。此外，基辅州军政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基辅州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路透社7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这名官员同时重申，美方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7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外交官告诉他，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预计很快获得批准。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正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提出了寻求结束战事的途径。此外，丹·凯恩在近期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通报，美国联邦航空局说，一架西科斯基 S-64 直升机当天在盐湖城以南约260公里的里奇菲尔德附近坠毁，不清楚机上2人是否逃生。这架直升机当时在地形陡峭的山区作业，坠毁引发新火情。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本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正式公映。本片多处场景在泰国取景拍摄，在泰国掀起了一股观影与情感共鸣的热潮。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 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期盼，院线特别推出了潮汕话与泰语版本，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感受到这份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真情。

0: 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俄乌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扫描一周中国军情，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环球防动态分析，美国立法给古董战机续命为哪般。
4: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3: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7: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6: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8: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6: 讲述历史经典战力。
8: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7: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6: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其中部分为喷气式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主要目的为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8月4日晚至5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于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了大规模打击。该物流中心除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外，也为乌军储存分发物资技术资源，还用于生产各型号无人机及电子对抗设备等。此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防空兵8月2日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近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近日，俄罗斯通讯社汇总的数据显示，俄军8月2日击落了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刷新了此前于7月25日击落1060架的记录。俄军战报显示，8月1日夜间至2日凌晨，位于俄西部的布良斯克州、福加尔格勒州、比尔格罗德州等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日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国际军情热点解读：俄乌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
4: 东旭，我们首先来看俄军在最新一轮远程火力打击中针对的是乌克兰的哪些目标呢？
9: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英式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英式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鹰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空战的这种证据，但是不排除随着乌克兰空军装备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战机的数量越来越多，他的飞行员经验在不断的积累，那可能会尝试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进行空战。所以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呢，会根据卫星情报包括其他渠道所获取的信息，针对这些乌军战机所在的机场和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将其摧毁在地面上。此外呢，俄军在进行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也重点针对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国内有一些企业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针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啊。乌克兰呢还在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一旦俄方发现了这些高价值目标，同样呢也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这些设施进行摧毁，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包括指挥中心啊，同样呢也是要削弱乌方它的联络能力指挥能力，以及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投送和补给能力。可以说呢，俄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还是比较注重战术导弹的使用，会使用伊斯坎德尔 M 伊斯坎德尔 K， 包括轰炸机所携带的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战斗机所发射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当然了，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是一种导弹加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方式。乌克兰想要对它进行防范难度比较大，而且呢此前乌军也针对俄方的同类目标进行过打击，俄方的这种行动也有报复的意图当然了也是要针对乌克兰的作战决心和他的这种军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瓦解和动摇。
4: 那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瞄准的又是哪些区域呢？
9: 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是比较强的，它利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已经有很多的型号，这些无人机有的能飞数百公里，有的能飞一两千公里。能飞一两千公里的这个无人机令俄罗斯的防空部队非常的头疼，因为俄罗斯呢幅员辽阔，在纵深区域内需要防范的高价值目标确实是太多了。现在呢俄方针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的军事目标比如说指挥中心甚至包括大型的军用机场，它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的。因为此前呢乌方曾使用各种手段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大型的航空兵基地进行过袭击，那么会导致

0: 方在这些后方机场和空军基地所部署的295轰炸机和图2 M3 轰炸机出现了比较多的损失。所以呢，针对这些重要的军事设施和航空兵基地，俄方构建起了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可能会有 S300 S400 包括呢山猫矩甚至包括有铠甲 S1 S2包括道尔 M 这些防空反导系统，构建起多层次的这种火力网。那乌方的无人机无论是大还是小，想突破这种防御体系，针对这些高价值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难度越来越大。但是呢，俄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民用目标，比如说俄罗斯有很多的大型的炼油厂，有很多的燃料库，那么这些目标防范起来难度就很大。因为像这种炼油厂啊，它的这个本身的占地面积就很广阔，而且呢都是易燃易爆目标。一旦这个乌军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即使大多数的无人机都被摧毁了，都被拦截了，但是呢只要有一两架命中了炼油厂的相关设施，那么就会引发大火，甚至会引发持续性的爆炸。那么俄方想要针对这些炼油厂和储油设施进行修复，进行恢复这个难度很大，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乌克兰针对这些炼油设施和能源相关的系统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它一些成品油的供应，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柴油，也可能会包括航空燃油。那么如果说柴油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俄军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甚至呢很多的航空飞行器也会面临这个油料不足的情况。那么这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会构成负面影响，可能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俄军的部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此外呢，现在乌克兰军队它不仅仅是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也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武器。据说它可以打2000多公里甚至可以接近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射程。它的这个结构并不复杂。如果说呢有足够多的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而且呢乌克兰它有很强的产能，那么在2000-2000-3000公里的范围内为它设定一个复杂的飞行路线，想防范起来这个难度还很大。而且呢和无人机相比，它飞行速度也很快，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它不仅要防范这些无人机的袭扰，还要针对火烈鸟巡航导弹进行重点的设防。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远程火力的打击区还开始向这个里海方向进行延伸。最近呢不仅针对里海的俄军设施进行了打击也会针对里海的一些俄罗斯的港口和码头进行袭扰甚至还打击了伊朗的船只。因为在里海的范围内，俄罗斯和伊朗是有海上的这种物流线和贸易线的，那么乌克兰认为俄罗斯和伊朗会通过里海的这个航线去进行军用物资的这种互换。那在这种状态下呢，针对里海的相关区域进行打击，也是要切断另外一条俄罗斯的这种引进军事资产或者说呢和武器相关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呢它是一种全面的这种火力干扰，或者说全面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那现在呢俄方就是要重点的进行防御不仅要防住大城市重点的军事目标，那么像能源设施以及具有战略属性的其他基础设施，俄方也要重点的进行保护。那么在无人机攻防作战持续的过程当中俄方还要强化这种针对空中目标的软硬杀伤能力。那么硬杀伤就是防空火力要强化，那软杀伤呢就是要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干扰设备，让长时间飞行的乌克兰无人机失能失效，找不到目标。那么通过这些手段呢，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战略目标和纵深区域内的这种能源设施以及相关的这个码头甚至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能源的中转设施。
1: 乌军目前的防空反导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呢？
0: 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他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他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

0: 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啊，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它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因为呢，俄方它的战术导弹啊，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啊，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啊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啊，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帧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啊，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帧数啊，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啊，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啊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啊。那么比如说啊，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啊，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啊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啊，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啊。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啊，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啊，比如说200-300枚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呢，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啊这个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他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它拦截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啊进行作战，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系统，那么这些这个爱国者系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啊，高强度运转，高强度进行啊，防空作战和反导作战，所以美国自己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消耗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它自己的库存不足，产能不足，所以乌克兰无论是要200枚还是300枚，美国直接给他，或者说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可能性非常小。那现在乌克兰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转让技术，那么许可乌克兰在他的国内进行生产，但是呢，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结构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精密的元器件，乌克兰自己是生产不了的。那么即使它进行所谓的生产，也就是啊进行这种快速的组装，那么核心的设备啊，包括导引头啊，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是要由美国的防务企业去提供。那么即使欧洲愿意花钱，愿意提供技术援助，或者说呢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置生产线，针对爱国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整个的周期一定会非常长啊。那么现在乌克兰确实等不了，所以无论他和美国进行怎样的一个谈判啊，或者说提出怎样的一个条件，短时间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的短缺问题，这个可能是无解的。虽然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和手段，尽可能的啊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不了。那么他纵深区内的高价值目标也会面临俄方导弹持续的攻击，这个损失也会不断的增加。
1: 那俄罗斯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呢？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那么像帧数也好 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啊，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那么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一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啊这个滑翔制导炸弹，那么也可以让啊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
1: 好，那么关于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3: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2: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4: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2: 讲述历史经典战力。
4: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5: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2: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至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会有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从7月14号到8月7号已连续25天出现高温，今天高温结束。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天气酷热。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2: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3: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4: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八号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经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这不是伊朗方面所描绘的那种对伊朗有利的局面，而是指霍尔木兹海峡将失去当前能源运输咽喉要道的地位。在贝森特看来，在未来两年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变得无关紧要，原本通过该海峡运输的能源中将有超过 50% 或 70% 改由地下管道输送。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其中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内容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公布的内容尚未具体说明，如果一国遭到攻击，另外两国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约合3827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1号至2028年3月31号，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约合4300亿元人民币。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日前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的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

0: 前判决的 3.75 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 9.42 亿美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俄乌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扫描一周中国军情，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环球防动态分析，美国立法给古董战机续命为哪般。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3: 北极地区，当地时间8月3日，约1600名丹麦新兵应征入伍，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义务兵役制度。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今年8月晚些时候首次向格陵兰岛派出义务兵，届时1支100余人的连队将赴当地服役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中东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表示，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东亚地区，日本防卫省4日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美洲地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4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关注中国国防发展，介绍前沿武器装备，讲述历史经典战例，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的军事盛宴。
4: 好，接下来的焦点话题，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那么这一系列的动向反映出美国空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解读。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3: 美国星条旗报和航空家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国会两党正试图推出一项新法案，强行要求美国空军在新一代专用对地攻击机服役前不得退役 A-10。 最近 A-10 雷电2攻击机的未来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山辩论的焦点，两党议员罕见合作提出了一项立法，旨在阻止该机型在专用后继机型服役前的退役计划。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强制要求大部分 A-10 攻击机在未来10年仍保持现役，要求美国空军在2033财年之前至少保留126架 A-10 攻击机，并同时保留维持该机队所需的维护基础设施、后勤网络和飞行员培训体系，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的现有进程。报道称，该法案要求美国空军维持至少126架飞机的机队规模，这可能会迫使美国空军从著名的飞机坟场所在地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重新启封退役封存的部分 A-10 战机。 A-10 攻击机于上世纪70年代服役，配备有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最初是专门为阻挡苏联钢铁洪流突击而研

0: 多任务都可以由 F-35A、F-16 和 F-15E 等新一代战斗机替代。但国会议员认为，这些新型战斗机都不是专门为对地面部队进行持续低空支援而设计的，而且与皮实的 A-10 相比，这些现代战斗机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该法案的发起人之一，亚利桑那州国会议员亚伯哈马德认为，该立法旨在避免重蹈美军其他战机过早退役的覆辙。该法案的支持者还提出，近期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进一步印证了 A-10 攻击机仍然有军事价值。他在近期还完成了一项机头增加加油装置的新测试，以改善在高度对抗环境下与加油机的互操作性。
1: 东旭， A-10 攻击机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工事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工事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啊，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铀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那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呢？
2: 我们看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

0: 安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这个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他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啊，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儿，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那么美军高层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

0: 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啊！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啊，这个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啊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未来执行低空火力支援任务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案吗？
0: 客观来讲呢，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作战体系当中还是有替代者的。美国空军可以使用 F-16 战斗机、F-15E 攻击鹰战斗机以及 F-35 隐身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虽然说呢，它们不像 A-10 攻击机那样能够进行低空的机炮扫射，但是呢可以投掷小尺寸的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相对而言呢更安全一些。因为像 F-15、F-16 包括 F-35 它的投弹距离比较高，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而 F-35 呢还有这种隐身的功能。那么使用炸弹，尤其是小型的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整个的作战行动比较高效，而且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装备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此外呢，像死神无人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因为呢它也可以携带多枚的小型的激光制导炸弹和地狱火重型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空军还在验证利用死神无人机挂装机炮吊舱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那么这个机炮吊舱其实不仅仅是可以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也可以在低空飞行的状态下去猎杀对方的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因为死神无人机上面的光学 红外传感器性能比较先进，它是可以锁定跟踪瞄准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的。这样的话呢，使用机炮吊舱进行打击也可以达到这个 A10 攻击机使用机炮攻击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未来呢，美军它在作战体系当中可能会配备更多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小型刺杀式无人机，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让对地的攻击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一些螺旋桨飞机啊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巴西的超级巨嘴鸟，它的成本和维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啊，可能都要比A10攻击机显得更有性价比一些。而且呢，美国空军现在也开始装备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既可以作为初级教练机使用，同样呢也可以挂装 A10 攻击机所携带所使用的这种所有的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固定的机枪或者是航炮，也可以通过挂装机炮吊舱的方式去加强它的火力。那么这种有一定装甲防护能力的这种螺旋桨战斗机，那么它的整个的成本和使用的便捷性其实呢是要比 A10 攻击机还要强。所以未来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不排除包括美军在内以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使用这种螺旋桨飞机去执行这种对地攻击任务。
1: 好，那么关于美军的装备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Oil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三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六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 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1: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布声明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阿拉伯，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麦加举行联合防务会议，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该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通报，一架重型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灭火时坠毁，机上两人生死未卜。另外，在俄勒冈州，一名推土机操作员在山火中丧生。连续数月的干旱天气、大风和热浪造成犹他州及美国西部多地山火频发。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之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的战绩。国内方面，8月8号，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浙江玉环也由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台州市实现县县通迪克。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破
0: 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

0: 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电影《星际穿越》里有个经典设定，地球枯萎病肆虐，小麦、水稻相继灭绝，只剩玉米还在顽强生长。一望无际的翠绿玉米地成了末世仅存的生机。这个设定并非空想，玉米确实是所有主粮当中适应力最强的一种，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种今天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粮食，9000年前还只是墨西哥山谷里的一株野草，是玛雅人心中的众神之王。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才走出美洲，走遍世界，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那么，玛雅人为何将玉米视为造人的原料？玉米传入中国走了哪几条路？玉米的营养价值究竟藏着什么密码？美洲作物引爆明清人口爆炸的说法真的靠谱吗？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玉米东来，从玛雅神坛到中国粮仓。在中美洲玛雅人的创世史诗《波波尔乌》里，世界诞生的过程和一种植物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它就是玉米。神话中，玉米神父子闯入地下冥界，历经重重考验，被死神杀死，又神奇复活，为人间带来了珍贵的玉米。神灵用玉米粉捏出了人类的身体，第一批人就这样诞生了。不仅如此，玉米神还以巨蛇为轨道，托起日月星辰运行，创造了整个世界。在玛雅神话体系里，玉米神一个人就兼具了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的双重职能，是神殿中最亲爱、最重要的神祇。这种神话不是凭空而来的，对玛雅人而言，玉米确实是文明的根基，没有玉米就没有玛雅文明。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玉米的驯化史远比玛雅文明更古老。墨西哥南部瓦哈卡谷地的洞穴中出土了距今6200多年的玉米遗存，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米化石。基因研究显示，人类对玉米的驯化大约从9000年前就开始了。中美洲先民从一种叫类玉米的野草入手，一代代筛选培育，把穗小粒少的野生草改造成了穗大粒多的栽培玉米。7500年前，驯化后的玉米传遍中美洲，随后进入南美，成为整个美洲大陆最核心的粮食作物。玛雅人的玉米种植已经发展成一套精细的仪式化体系，播种日期由祭司精准推算，从祭坛请出神圣种子，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玉米3个月的生长期需要精心照料，保证光照水源恰到好处，这也是玛雅人天文历法异常发达的根本原因。种地需要精准的日历。就这样，金黄的玉米在美洲大地上独自成熟了几千年，与旧大陆毫无交集。直到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打破了两大洲的隔绝。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海岸，就注意到了这种古物。第二年，船队返回西班牙，献给国王的礼物里就有一包金灿灿的玉米粒。可吃惯面包的欧洲皇室对这种异乡食物并不感兴趣，宫廷从来不是新奇事物推广的源头，民间才是。随后，西班牙、葡萄牙船员陆续把玉米种子带回欧洲。一开始，它和辣椒一样，只是作为异域观赏植物种在花园里。直到16世纪中期，玉米才在南欧真正推广开来。 而真正让玉米大放异彩的地方还在更遥远的东方。外来作物如何传入中国，一直是学术史的热门话题。关于玉米来华的路线，学界公认有三条路径：西边两条陆路，东边一条海路。有意思的是，最早的文字记载竟然出现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大西北。第一条路是西北陆路，明嘉靖39年，也就是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里出现了番麦的记载。苗叶像高粱，果实一节节长在杆上，还有红色的须，描述的分明就是玉米。这是目前中国文献中关于玉米最早的记录。按说玉米从西亚、中亚传入中国，必经新疆，可奇怪的是，新疆至今都没有发现古代玉米的痕迹。学者推测，甘肃的玉米大概是商人、使者随身携带进来的，并非靠种植扩散。加上甘肃气候土壤不适宜，所以西北路虽然最早，却没有真正的推广开。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嘉靖42年，云南大理府志里出现了玉麦的名字。到万历年间，种植玉麦的地区已经遍布云南9个府州，相当的广泛。云南气候适宜玉米生长，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早在汉代就和印度、缅甸有频繁的贸易。玉米很可能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再向四川、贵州扩散。然而真正让玉米席卷全国的是第三条路，东南海路，也就是最主要的传播路线。最常被引用的史料是明代杭州人田义衡的《刘清日札》：玉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禁玉，故名玉麦。吴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田义衡是杭州人，说明最迟万历年间，浙江杭州一带已经广泛种植玉米了。近千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史上有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北宋从东南传入的占城稻，另一次就是明代的美洲作物传入。这两次革命策源地都在东南沿海。那为什么是东南呢？因为福建、浙江一带丘陵多，平地少。唐宋以后，南方人口持续增长，到明代更是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尖锐，传统水稻小麦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发山区种点耐贫瘠的新作物成了老百姓的迫切需要，玉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神兵天降。玉米有个稻麦比不了的优势，它是碳四植物，光合作用极强，耐旱耐高温，适宜密植，哪怕土地不肥沃也能长得好。简单的说，玉米就是为开荒而生的。那些传统作物种不了的丘陵山地，种玉米照样有收成。就这样，从东南沿海的山地开始，玉米随着移民的脚步一步步向中国内陆扩散。玉米在中国的扩散始终和移民绑在一起，哪里有新开垦的山地，哪里就有玉米的身影。第一站是江西，清代福建、广东移民大规模涌入赣南山区，康熙年间，玉米在赣南已经不再是旧荒补充，成了很多地方的主食。以江西为中转站，玉米继续向西传入湖广、贵州、四川。四川是玉米西进的关键一站。经历明末大乱，四川人口食不存一，肥沃的成都平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移民，先到的人占了平原好地，后来的移民只能往山里走。 100多年间，川中、川东、川西人口翻了好几倍，一波波移民扛着锄头走进山里种植玉米。嘉庆年间以后，玉米已经在四川山区占据绝对优势，成了头号主粮。玉米向北方的传播要晚得多。乾隆年间，人口爆炸压力显现，玉米才慢慢进入黄河流域，而且基本只种在山区。当时住在平原的还是吃麦子、小米，只有山里人才以玉米为主食。能种传统作物的地就不会种玉米，能吃米面的人也不会主动吃玉米。在北方，玉米长期定位就是救荒作物，直到清末民国才真正上升为一般粮食。随着玉米在各地扎根，中国人也摸索出了丰富的本土化种植制度。东北、华北种春玉米，四月播种，七月成熟，一年一熟，和大豆、高粱、谷子轮作。新中国成立后，玉米面积扩大，逐步挤压了高粱、谷子的地盘。华北平原和陕西关中是两年三熟制，春玉米收完种冬小麦，第二年收了麦子再种夏玉米，这是中国独有的种植模式。河北涉县的太行梯田又是另一番景象，石头垒堰，存水存土，外层种花椒、核桃防风固土，里层玉米、谷子、红薯建作套种，把每一寸山地都用到了极致。南方丘陵的玉米种植就更佛系了，春玉米收完土地就闲着。云南气候温润，理论上一年能种两季，可当地人基本只种一季。总的来说，玉米用了几百年时间，慢慢爬遍了中国的山地丘陵，却始终没能入主中原的肥沃平原。它真正的爆发还要等到更晚的时候。玉米能从美洲野草走到全世界的餐桌，靠的不只是好种高产，还有实实在在的营养价值。玉米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主食，70%以上是碳水化合物，提供稳定能量，这是它成为主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玉米富含膳食纤维，升糖指数比精米白面低得多，对血糖友好，这也是近些年玉米成为健康饮食新宠的重要原因。玉米里还有两样宝贝，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物质是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营养，能过滤蓝光，保护眼睛，对现代人格外的重要。此外，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镁、磷等矿物质含量也相当丰富，堪称营养全面。当然，玉米也不是完美的，它的蛋白质缺乏色氨酸和赖氨酸，长期单吃玉米容易引发糙皮病。中国人讲究五谷搭配，杂粮混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个缺陷。正因为营养全面，适应力强，电影《星际穿越》才会设定末世只剩玉米，耐贫瘠，抗病害，产量稳，用途广。玉米确实是最有可能撑到最后的主粮。玉米传入中国几百年，中国人也吃出了五花八门的花样。最朴素的就是煮玉米、烤玉米，南北街头最常吃的小吃。再进一步就是磨成面，玉米面窝窝头、玉米粥是过去北方穷苦人家最日常的饭食。窝窝头硬邦邦的拉嗓子，是老一辈关于粗粮的苦涩记忆，放到今天反倒成了健康养生的象征。各地还有不少特色的吃法，东北的大碴粥，玉米粒慢火熬得粘稠香浓；陕西的搅团凉鱼，玉米面露成小鱼状，浇上酸汤；西南的包谷饭，玉米面和大米混蒸。深加工产品就更多了，玉米油是健康食用油的代表，玉米淀粉是食品工业的基础原料， 玉米糖浆更是无处不在，还有爆米花，早在殖民时代，美

北州原住民就有爆玉米花的传统，如今成了电影院的标配。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玉米真正被人直接吃掉的只占一小部分。全国玉米产量里约70%用作饲料，喂猪、喂鸡、喂奶牛。可以说，中国人碗里的猪肉、鸡蛋、牛奶背后都占着玉米。没有玉米支撑的饲料工业，就没有今天价格亲民的肉蛋奶。除此之外，玉米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生物乙醇、可降解塑料、各种化工产品都能从玉米里提炼。一粒小小的玉米早已超越了粮食的身份，撑起了饲料、油料、能源、化工一整条庞大的产业链。说起玉米从美洲大陆来到中国，绕不开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话题，那就是美洲作物的传入到底是不是明清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呢？这个说法流传很广，明末人口约 1.5 亿，清末涨到4亿，翻了一倍多，靠的就是玉米、红薯这些美洲高产作物。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学术研究的结论没有那么简单。玉米、红薯今天确实重要，但是在明清时期，它们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有日本学者研究，美洲作物很长时间里都只是边境山区的作物，灾荒年间的救荒作物，是没办法了才种的应急口粮，不是主动推广的主粮。真正推动明清人口增长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水稻品种的不断改良，越来越早熟高产，副种质普及，二茬作物的价值越来越高，这些传统农业内部的进步才是人口增长的主因。国内学者李新生的研究更加的深入，他提出了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的概念。中国传统农业太发达了，稻、麦、粟这些传统作物高产稳产，契合农作制度，也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认同。外来作物进入中国根本不是什么降维打击，而是要在成熟的农业体系里艰难竞争，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山林包围平原的路线，慢慢的渗透。他用数据说话，玉米在浙江山地广泛传播要到乾隆中期，云南实现广泛种植要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种植奠定主粮地位更要到晚清民国，而明清人口爆炸从康熙年间就开始了，玉米还没普及，时间上对不上。整个清代，玉米加番薯年人均也就40来斤，最多养活不到3000万人，而且基本都是最穷的山区百姓。也正因为始终是糊口杂粮，有清一代美洲作物从来没被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官方根本没有把它当作正经主粮。所以结论很清楚，玉米和红薯对明清人口增长有贡献，但是远不是决定性的。传统精耕细作和多熟种植才是主角。所谓美洲作物决定论，是把后世的影响力提前投射到了历史上。玉米真正的全国性爆发，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玉米的推广更有规划，更成体系。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引进粮种，探索杂交育种。全国玉米平均亩产从1949年的64公斤提升到1959年的90多公斤。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介入育种，到2023年，玉米种植面积已经占到全国粮食作物的 37%， 产量稳居第一。回望玉米东来的千年旅程，这不仅仅是一种作物的传播史，更是一部文明交流的缩影。9000年前，墨西哥山谷里的一株野草被玛雅人驯化为神圣的粮食。
500年前，它随着大航海的风帆走向世界，在东方的土地上扎根。400多年间，它默默爬遍中国的山地丘陵，以救荒杂粮的身份托底了无数穷苦百姓的生计。直到70多年前，它才真正的迎来爆发，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支撑起庞大的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它不是什么引爆人口爆炸的魔法作物，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版图，让无数原本种不了庄稼的山地变成了可以养活人的良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至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会有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从7月14号到8月7号已连续25天出现高温，今天高温结束。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天气酷热。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八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七号下午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水利部已派出三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七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经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这不是伊朗方面所描绘的那种对伊朗有利的局面，而是指霍尔木兹海峡将失去当前能源运输咽喉要道的地位。在贝森特看来，在未来两年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变得无关紧要，原本通过该海峡运输的能源中将有超过 50% 或 70% 改由地下管道输送。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七号在哥西南部城市卡利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在卡利一座大学体育馆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及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记者八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七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Bonjour，Hola，
7: こんにちは
6: ，Comment ça va，Comment estás？
1: 你好。
5: 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6: 大家好，查瓦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查鲁德米特斯萨普斯拉姆里贡。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从中国游到中国购。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占比高达77.7%。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中国购的话题是越来越热，必买清单啊、离境退税指南啊，这些成为了高频词。尤其现在暑假期间，进店的外国游客更多了，国产智能产品受欢迎，很多游客拉着箱子来扫货。那么线下在许多景点的商城也能感受到入境消费的热度。正好我们的亲爱的伊利，这个暑假也是一家四口刚回国待了一段时间啊，而且这次还有个特殊的任务，就是陪着妹妹以及妹妹的男朋友托马斯来中国旅游。托马斯还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觉得你这次很能说明问题，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经历和故事，也正好顺便带我们去中国各地去看一看啊。你先跟我们说说你带着他们都去了哪些地方，是常规路线啊，还是安排了一点不一样的？
6: 这次因为我妹妹是在杭州浙江大学读书，所以我们是计划了在上海集合，就是他们两个看了上海几天，然后呢我们飞到上海，我们从上海飞到重庆，在重庆待了几天，从重庆去了成都，成都也去熊猫谷给他们看看熊猫，
3: 必打卡的地方。
6: 对，看了成都一些名胜古迹之后呢，我们就去了西安。西安呢，肯定得去看兵马俑，对吧？所以我们租了个车，开车去看兵马俑。西安很特别方便，因为有共享的电动车，所以我们自己绕来绕去看了整个城市。然后呢最后是带他们去北京，在北京待差不多5-6天嘛，就差不多一个星期，还带他们去爬长城。就是我给他们安排了这个路线，是就是让他们打卡比较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3: 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外国人喜欢去的城市，是吧？
6: 对对对，
3: 所以他们最后是从北京回意大利去了，然后你们一家四口就接着到湖北公公婆婆家又去待了2个星期，是吧？
6: 对，因为他们这个可以在中国待着这个时间结束了，所以他们就飞回去了，那我们肯定得去看一看爷爷奶奶。
3: 所以旅游的这一趟时间总长是多长时间呢？也有2个星期。
6: 旅游就是2个星期，对，14天。
3: 你有没有问问他们这一趟行程下来最喜欢的是什么？尤其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托马斯。
6: 对，他一直在给我们讲，他在排一个排行榜，就是
3: 排一个城市排行榜是吗？
6: 对，排一个城市排行榜，就是说目前我最喜欢的是上海，然后呢排到第二现在是重庆，第三第四，就是每天他会换，因为看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他会说现在这个城市排第二名。
3: 总是在调整，最后发现每一个都是第一名，是吧？
6: 是，但是我觉得他最开心的是他尝了很多新的食物，就是他从来没吃过的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口味，很多新的菜。因为我们在意大利，就是虽然有很多中国人，但是中餐的在意大利就是没有这么地道的，也没有这么丰富，而且只是去了重庆成都吃了很多辣的菜嘛，吃了辣火锅啊，然后呢到了西安吃了肉夹馍，就是每一次不一样的口味，到了北京吃了北京的火锅烤鸭，就是他一直在感谢我们，就是给他们这种机会让他尝一尝就是这么多美味的菜。另外他一直在说，因为他是很少离开了意大利，所以可能这个是他第一次，就是可能去了欧洲几个城市，但是这次是第一次一个人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呢来到了中国，去了这

0: 大家的这种的感受。其实
1: 嗯。
0: 我来到荷兰之后，我每次遇到这边的当地朋友，或者是我们这边还是什么国际化，我遇到很多很多这种外来的这些人，我每次
1: 嗯。
0: 都会给他们推荐，或者是至少会问到，就是你，因为这边就是这个时间，现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 vacation 的时间，就是大家都出去玩旅游的时间，所以
1: 嗯，
0: 每次有人请假，准备请假或者请假回来之后，我就每次会跟他们聊，然后问他们去哪里了，我每次会推荐你们要去中国看一下，看一看，你们没出过中国，你们不知道中国怎么样。
1: 嗯，嗯。
0: 其实中国确实是。从欧洲或者西方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一个生米的地方，很多人不太知道。就像托马斯，他出了之后，他在就是很惊讶或者是一个惊喜，每一次去每一个地方，不管是门市，不管是一些那么大的城市，不管是坐高铁，不管是出长城，不管是坐哪里，什么都是。很多时候，其实我如果我这边的外国朋友，他们去那里，他们。这边非常习惯用的是那种银行卡什么的，哪里都刷卡。但是到了中国之后，他们什么都是用一个 APP，然后国外的这个卡也可以绑定到微信或者支付宝，也可以
1: 对，
0: 一直用。然后你什么都可以，其实你在机场的时候做那个外国人的那种登机表也是直接用微信、支付宝就可以做到。然后呢，他们一开始的可能时候一到机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可能是第一步就是要这么做，但是他们会发现哇，我们到离开之前都是在用这个一个 APP，什么都可以搞定。这个也是其实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惊讶，
1: 也很新鲜的体验，是吧？
0: 对，也是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同样的是。出玩，还有就是吃这些不同的美食，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带我父母去中国玩的时候，带他们去吃这些所有的，就是像伊里说的，不管是火锅或者是烤肉或者烤鸭等等这所有东西，他们觉得哇，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吃法，他们从来没想到过，
1: 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觉得是可以体验的东西，同样也是代购或者是购物的这个体验，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比如说你去，不管是北京的那种的店，就是你去看那种 Silk Market 北京的，如果你去看那些，或者是你去看那种电子产品的那种，比如说你去深圳呀，或者那些地方，就是外国人很多时候看到的那些产品，他们想象不到，就是很多时候那些产品你都没看过，
1: 是，
0: 你都不知道，就是能做出来这种产品，
1: 你
0: 所以
1: 就
0: 有非常多
1: 在
0: 的
1: 看
0: 惊
1: 到
0: 喜。
1: 这个产品之前就没想到我还可以需要这样的东西，是吧？
0: 对，确实是。
1: 就
0: 比
1: 是。
0: 如说，我记得我们上次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聊的就是可以放在那个脖子上的那种风扇。其
1: 小
0: 实，在
1: 电风
0: 国外完
1: 扇，
0: 全想不到，对，完全想不到你会需要，或者是也能做出来这种。
1: 我告诉你，
2: 肯定需要。
1: 我最近有一位埃及嘉宾向我们推荐了，我以前都没见过，又是新的产品，不但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风扇，而且这个小风扇里边还可以装冰水，喷出来的那个水
2: 还
1: 雾是
2: 可以
1: 冰
2: 控，
1: 凉的，又升
2: 哇
1: 级
2: 塞！
1: 了，所以。
0: 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的电子产品，你每次看到，你每次会觉得哇，还可以做成这样的，我怎么从来没看过？
1: 总是在刷新自己的认知，是吧？我也是
0: 确
1: 在
0: 实
1: 社交
0: 是。
1: 媒体上总是看到有外国朋友感叹，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美食这么丰富，产品这么更新这么快，总是有一种，哇，还可以这样，哇，还可以那样，所以就是这种旅游的新鲜感，体验感就特别的丰富，所以值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中国旅游。刚才卡路德说到购物这一点，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外国朋友会在社交媒体上给其他的老外们做攻略，到中国要去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所以呢，也会有很多来中国旅游的老外朋友们要做代购，给家里人带回去什么的。对，
2: 是
1: 我觉
2: 的，
1: 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因为你看以前外国人到中国买的是什么茶叶呀、瓷器啊，就那种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啊等等，但是现在。他们来买什么呢？我看到有一篇报道说，现在外国游客是按照社交媒体攻略的参考来买东西的。最热销的有什么？智能产品，刚才哈鲁德也说到了，各种电子产品是吧？智能风扇啊，蓝牙耳机啊，智能眼镜啊，手持云台相机啊等等，还有就是一些中国原创设计的文创产品，冰箱贴呀，非遗产品啊等等。不知道伊利，你们这一次都买了一些什么？然后你马上要回意大利了，你代购的话，这个箱子里面会有一些什么？
2: 首先我自己 买了一些小东西，就是送给朋友。

0: 也就是送给同事，还送给亲戚们。比如说，我这次我给他们带了一些筷子，就是给儿童的、给小朋友了，就是学习的筷子那种。因为
1: 学用筷子从娃娃抓起，是吗？
0: 对，因为他们不会用，然后每次我们去吃中餐了或者吃寿司，然后呢，他们就是不会用筷子，所以我想了，那我给他们带点这种儿童的，有意思的，有熊猫的，有那些中国的特色的，然后
1: 是不是那种就是教学筷子，两根筷子是连在一起的？
0: 对，还有一个那个圆圆的、那个软软的东西，可以把你的手指伸进去那种。另外就是我有几个闺蜜，就是她们看见我发了，就是我自己买了一些亚麻的中式的衣服，就是比较，
1: 很凉快的，
0: 对，很凉快的那种。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说："我们这边意大利也太热了，现在你都帮我们带过来。"所以我也是给他们带过去一些。另外我还有几个朋友，他们专门跟我发了图片，说我就要这个擦油的，或者擦手的，或者这个就是美白的。之前，
1: 是吧？护肤品。
0: 对，护肤品，我觉得很奇怪的，我们都喜欢晒，为什么你要买一个美白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擦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说，就是你觉得你的胳肢窝比较黑，那你就可以擦一下，
1: 胳
0: 或者
1: 肢
0: 你
1: 窝
0: 的膝
1: 黑。
0: 盖，啊，对，你的膝盖比较黑，你就擦一下，让它变白什么的。
1: 哦，有效果吗？我倒还真没听说。
0: 不知道，我下次我会跟你
1: 他们是不
0: 说。
1: 是用过，或者说在社交媒体上见到有人推荐，所以就想
0: 他
1: 要
0: 们可
1: 这个？
0: 能是在社交媒体上看过，然后呢，他们说过，所以他们直接跟我说他们想要这些东西。另外，我还有一个闺蜜，她就是说她之前她老公出差来中国了，给她买了一个也是护肤品的，她就给我发了一个品牌子一个照片，她就跟我说："你帮我多卖几瓶，因为
1: 用
0: 我觉
1: 完
0: 得太
1: 了
0: 好
1: 是
0: 用
1: 吧？哦，太好用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有三个大箱子，就是一部分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是我要送人的，一部分是我有清单，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就跟我说了，你给我卖这些东西，都是专门带过去给他们，相当于我真的在做代购。
1: 是啊，我看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业务了。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6: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你觉得这些年你每次回中国来以后买回去带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就是首先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可能就是人们追求便宜的东西，就是觉得你要去中国，你帮我买一些，就是说难听的话是便宜货，但是现在他们追求高端的。就是他们追求中国制造的是一些中高端的东西，比如说这些衣服不贵，但是也不便宜，而且都是高质量的。比如说是我刚才说了是亚麻，这样的很凉快嘛，对吧？或者它有那种像碳砖的那种，它有中国的风格嘛，对吧？但是是平时日常用的那种衣服的，或者就是卖拖鞋或者卖鞋子，之前可能都是找便宜货，现在都是要好的质量，就是
1: 主要是要看设计的是吧？
0: 对，一两千块钱也没关系的，就是他们都觉得值的，因为款式很特别，而且都是真的，就是这个设计，你可能你在意大利你买不到。
1: 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的这些设计在意大利的街头上拿出去穿一下显摆一下也是蛮时尚的，也是蛮酷的，是吧？
0: 对，
7: 确实是，我觉得就像跟伊犁说的，我觉得这个变化和这个人同确实是变化蛮大的，现在确实是这个状况也是存在，大家都是觉得就是在中国能买到很多便宜的产品，但是同时还加进来很多的新的产品，不管是你是从荷兰出或者是巴基斯坦出，但是确实是巴基斯坦和荷兰的这个游客的看法和他们买的东西确实是会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我看巴基斯坦的游客一般是出中国，他们大部分都是可能是虽然可能会去旅游，但是很多是可能是那种的上人模式，他们都是上人，然后可能就是出买一大批量的那种产品，不管是电子产品或者等等， 但是呢，现在他们很多时候买的这种电子产品都是中国的那种比较有名的品牌的产品，因为现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品牌是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同时白伞的很多的商人，他们确实是对中国的这个中医也是有非常大的兴趣，因为是在白伞这个传统药品，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吃法，所以他们也会买大批量的中国中医的这些药品等等。
1: 中成药是吧？
7: 对，中药。如果说荷兰人的话，其实他们也是看非常多的智能化的或者是电子产品，或者是这种就是非常新的，不管是那种无人机，不管是手表、VR 眼镜，不管是那种可以直接坐在那个行李箱的那种，可以骑行李箱的那种东，那种行李箱，
1: 可以自己跑的行李箱是吧？
7: 对，可以自己跑的行李箱。
1: 你因为买了，主要是给孩子用比较好玩，是吧？
0: 对对对，
7: 嗯。其实这种产品在这边基本上是没有，如果在荷兰你想买的话，其实找不到。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话，是比较难，你要找到完整的那种，就是可以从国外运过来的。所以有非常多的产品。其实上次我也自己出。看很多的手表，其实在中国现在买手表有非常多的种类。同样的是，在中国有一些小娃娃非常非常有名，然后有很多人是会带过
1: 小玩偶之类的哈。
7: 对，同样是，其实我上次又看，因为其实欧洲更就是荷兰做所有的事情就是都需要提前预约，不管是你去医院，不管是你去哪里。但是呢，我有发现很多人是其实去中国也会做。就是那种全棉的体检，因为是在中国做这些，其实一走进去，当时当天就可以做，然后几天内就可以拿到报告，然后就可以走了。
1: 对，
7: 现在中国有对有很多的这种的组织或者是医院，他们在提供这些服务。第一就是很便宜，第二就是很全面，第三就是你不需要预约，对，不需要预约，什么都不需要做。更就是你在荷兰，其实如果你要做这种体检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检查，你需要先去看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必须得先给你推荐，如果他不推荐，你不能去医院做这种体检。但是在中国呢，你就直接走进去，不需要预约，什么都不需要付钱，做完就可以走了。
1: 是，
7: 所以有非常多的这种服务，其实越来越流行。
1: 是，哈路德说的，这也是一个入境游客的新趋势，就是他们来到中国来体验各种各样的服务，除了体检之外，还包括配眼镜、理发、中医理疗、口腔护理等等等等。哎，伊利这次有没有带托马斯去感受一下，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中国式服务？
0: 我们有，我们在成都那一天就是特别热，然后呢回到了酒店，托马斯他有点吐晕了，然后呢我觉得他
1: 中暑了是吧？
0: 对，中暑了，他也吐了心什么的，所以我老公就是马上就是给他在网上买了一个药，然后呢他吃了这个药之后，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开始觉得不舒服，就是他的脖子肿了，全身体长了一些小泡泡，然后呢痒。我老公有试用了这个网上的这个咨询医生，就是在线的医生，他给他发了照片，然后呢医生说这个是过敏的，他可能对这个药，就这个中药过敏了，所以他马上给你开了另外一个药，然后呢又20分钟这个药就到了我们的酒店，所以他吃了这个药就好了。
1: 啊，
0: 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可以这么快。就是如果我们就在意大利，我们肯定去了急诊，然后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但是在中国他就是可以在网上咨询医生，马上这个医生给你开个药，然后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觉得太神奇了，就是在别的国家你可能就是你没法，真的你没法去想象这种速度真的太快了。
1: 主要是你老公药没买对，害得他过敏了，幸好这个线上的医生诊疗很准确，一下把他的错误给掰回来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是第一，就是你可以在网上不管你是卖什么的就可以很快就送到你上门，对吧？在意大利可能最快的速度可能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对吧？这种服务让你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舒服，对吧？
1: 所以托马斯是还说了吗？下次什么时候还来吗？
0: 明年他们回来，他们肯定自己旅游，自己去逛的，因为他们还说了，他们还要去张家街。 还想去很多地方，就是这次可能就是时间太紧张了，没办法，而且太热了，还带上两个小朋友。
1: 我相信他们还会再来的，而且中国现在非常欢迎全球各地的游客来这里体验。这个入境的2000多万人次背后啊，确实有数不清的个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最终会变成什么呢？不是经济数字，更是无数人带回家的关于中国的印象。伊利回湖北农村的这个故事还没有跟我们讲，今天时间的关系来不及讲了，下次有机会再跟我们讲一讲那个大机器收割玉米的故事啊。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7: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道，马巴桑查鲁梅特斯萨布格拉奥菲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Super El Niño， El Niñ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译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 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西班牙与意大利就移民问题矛盾激化，各自出台边境管控措施。专家表示，移民理念分歧凸显了欧盟内部缺乏一种共担风险的相互信任。
4: 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专家认为，美方只会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辖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安排。
3: 黎巴嫩政府表示，离以谈判在边界问题上等方面取得进展。
4: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超20000个，外媒称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联合国机构称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刚果金妇女儿童受影响尤为严重。
4: 持续干旱导致多国水位下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与德国境内莱茵河水位均屡破新低，美国最大水库水位降至历史最低。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媒体称赞多场景低成本应用，中国让 AI 变得更具实用价值。
4: 体育方面，2026年世乒联 WTT 横滨冠军赛，国乒女单选手晋级四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欣。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3: 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宣布8号开始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5: 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西班牙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意大利正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时，将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短短几日内，约7.2万名移民涌入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面对偷渡潮，欧盟成员国纷纷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欧盟其他国家。其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否则将采取反制措施。意大利方面表示拒绝，计划将边境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称其举措如同一枚朝着欧洲团结船体发射的鱼雷。意大利与西班牙并无陆地接壤，意大利针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仅覆盖海陆与航空航线，非欧盟籍旅客成为重点排查对象。
4: 如何来解读西班牙方面此次针对意大利的反制措施？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6: 在西班牙对意大利方面的指责中啊，他对意大利采取

0: 措施呢有三个定位啊，一个呢就是单方面的，再一个不公正的，还有呢就是歧视性。所谓单方面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啊，既然两国呢同为欧盟成员国，也都是啊申根协议的签署国，所以在涉及到任何关于边境以及人员流动问题上呢，双方呢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而且事先的这个磋商机制，尤其是本着欧盟内部啊一体化的这个原则，尤其是在欧盟方面已经就移民问题做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策和规则之后，其实西意两国啊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事前加强沟通，同时呢在针对非法移民问题上呢采取更多的协调行动。但是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在第一时间就以所谓的休达地区非法移民为由，而不顾从休达地区进入西班牙本土是仍然有非常严格的安检措施，而且来自休达地区的民众啊并不直接享有啊进入申根区国家的这样一些权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政府采取的措施呢就是针对西班牙的一种歧视，而且是一种非常不必要的过度的这个反应。两国之所以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啊出现比较大的矛盾呢，它背后啊根深蒂固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现在一方面啊在西班牙呢是左翼政府执政，而且左翼政府长期以来呢是执行一种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在意大利呢现在是啊一个带有啊这个民粹性质的右翼政府在执政，而且梅洛尼政府上台以后啊不断的强调要收紧移民政策，所以西意两国现在执政党无论是在政治立场还是在具体的移民政策的主张上都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通过这次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进一步的暴露出来。
1: 近年来，包括德国、法国、奥地利以及现在的意大利在内的多个申根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边检措施，这是否表明受移民问题的影响，欧盟的内部团结受到了挑战的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0: 从2015年欧盟爆发了大规模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事件之后啊，近十年来欧盟内部呢想了很多的办法，想要进一步啊在成员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移民啊和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问题，包括加强对所谓欧盟国家边境的安全管控，同时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包括刚刚生效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强调呢成员国在移民问题上呢是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再区分所谓的前线的进入国以及后方的啊这些接受国之间的区分，而是各国呢根据一个相互平等的原则，无论是投入人力还是投入财力，要共同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而且要共担责任。同时呢，欧盟想要寻求一种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在域外解决的这样一种方案，包括啊重点针对土耳其、埃及、突尼斯啊，包括这次和休达地区难民问题相关的摩洛哥等国加强合作，啊，尽量呢采取一种外包的方式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啊，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和基础呢，就是成员国之间呢必须保持团结，而且要充分的体现责任共担、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些精神。但是从这次休达非法移民事件来看呢，显然啊，尽管现在欧盟方面有了一些规则，但是在成员国层面呢，仍然非常缺乏共识啊，更不用说缺乏一种啊共担风险和责任的相互信任。
2: 那么，后续欧盟出台相对统一的移民管控政策难度如何？我们再来听崔红健的解读。
0: 从政策层面来看呢，其实欧盟最近开始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啊，就是一个需要在欧盟内部整体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一个统一的原则，甚至是一些啊具体的规定啊都已经出台了啊，包括比如说如果啊像这个西班牙、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如果承受到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的话，那欧盟内部的其他国家就需要为这些前沿国家呢支付费用，甚至呢动用一切的这个公共资源呢来帮助这些国家呢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应该说从规则、从政策工具层面呢，其实欧盟呢已经有啊这个足够的一些准备，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把这些规则也好，把这些政策也好能够落到实处。从目前啊欧盟各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首要的反应呢不是同舟共济，而是相互拆台啊，甚至是与邻为壑的这样一些反应的话， 那显然现在这些规则或者说措施啊，尽管看上去呢似乎已经很完备了，但是它离这个落实，离真正的让全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啊，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统一的反应，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想对欧盟来说啊，接下来如果真的要解决它不断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的挑战啊，除了现有的一些规则之外，可能还需要采取一些无论是在内部让各国啊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应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有机体，同时呢还要从外部解决问题，尤其是要把目前各成员国采取的一些不同的对周边地区的政策啊，要统一起来，包括它的财政投入啊，也要有统一的方向。如果不采取一种真正的治本的一些策略的话，那显然现在欧盟采取的这些所谓的应对非法移民的这些措施啊、规则啊，实际上只是一些治表的措施，并不能真正的缓解甚至根除欧洲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布声明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
2: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称，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1: 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8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基辅市遭到了俄军袭击，截至当地时间5时45分，袭击已造成4人受伤。此外，基辅州军政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基辅州遭到了俄军无人机袭击，截至到目前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约合3827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1号至2028年3月31号，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约合4300亿元人民币。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
2: 国内方面，记者8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下午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水利部已经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以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2: 另据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根据伊朗此前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
2: 根据初步文本细节，最终文本会保留哪些核心的条款，又可能有哪些妥协调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来预留空间。
1: 伊朗反复强调海峡安排只应由伊朗、阿曼两国协商，拒绝外部介入。但是美国公开称自己参与相关谈判，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伊阿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正式公布，美国会全盘接受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阿曼当前的角色呢，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亚利桑那州地方电视台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
1: 据媒体报道， 贝森特在采访中说，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海峡将变得一片普通，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贝森特说，经由

0: 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 50% 甚至 70% 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
1: 然而，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斯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天约有超过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管道每天可运输约470万桶石油。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黎巴嫩总统府8月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释放方面取得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声明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相关问题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方面消息，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真主党方面多次重申，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进行抵抗，同时表示支持黎军队向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并强调以军必须完全撤出黎领土。以军方8月5号称，为回应黎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开始空袭黎南部。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7号报道，一个旨在维护遭以方拘留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权利的以色列民间组织说，过去一段时间遭以方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显著增长。来听详细报道。
5: 报道援引以色列反对拘留儿童的家长组织从以监狱管理局获得的数据说，现遭以色列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数量已从2025年1月的103人上升至2026年3月的191人。被行政拘留超过一年的巴未成年人数量从2025年3月的6人增至2026年3月的50人。报道还说，行政拘留已越来越多地成为以色列关押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方式。2025年初，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中，约三分之一处于行政拘留状态。2026年3月，这一比例已升至近一半。反对拘留儿童的家长组织称，遭以色列行政拘留者可能在未受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羁押。许多未成年人在夜间突袭住宅的行动中被捕，在没有父母或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审讯，并在军事法庭受审。在被捕和羁押期间，还面临饥饿、暴力、孤立和与家人分离的困境。报道援引该组织执行主任弟弟卡梅尔的话说，这些数据令人担忧。以色列仅凭秘密证据就把越来越多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关押在严酷环境中。报道援引以监狱管理局另一项数据说，目前共有3198名巴勒斯坦人遭以色列行政拘留，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约旦河西岸。这一数字不包括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被以方关押并归类为非法战斗人员的巴勒斯坦人。
0: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

0: 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7: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9: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9: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9: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8: 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9: 金晓你好。
1: 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白海豚最新的情况。
19: 好的，那今天下午5点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4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依然是14级，45米每秒，仍然处在强台风的级别。那今天白天白海豚西侧的螺旋雨带已经上岸，影响到了浙江、江苏南部一带，不少地方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那比如浙江的临安、金华、天台和仙居，6小时的雨量都超过了20毫米，并且浙江东部沿海的风力也普遍加强了。像浙江的大陈、石浦，阵风达到了10级，普陀出现了9级风。我们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会在9号的晚上到10号的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登陆前后，华东的降雨会进一步的扩大增强，尤其是明天9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将普遍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上海南部、浙江东部还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局地日降雨量将会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极端性较强。10到14号白海豚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其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强降雨会先后影响到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强降雨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但后期强降雨的落区还会随着台风登陆后的路径不确定性产生调整。但无论如何，台风北上遇上冷空气，叠加局地地形的抬升，比如皖南山区以及太行山前地区，会存在激发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还需要持续保持关注。金晓，
1: 那么未来的高温趋势怎么样？会不会因为台风的到来，高温有明显的消退呢？
19: 那台风的到来，其实对于我们国家不同的地区来说，其实高温是有增有减的。那直面白海豚风雨影响的华东地区，高温就会显著的消退。城市当中，像上海，明天会出现大到暴雨，最高气温仅有29度。杭州明天城市也是预报了有大雨，最高气温会降至27度。但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像福建中南部、广东、广西多地，高温天气还会有所加剧。像广东汕头，今天气温达到了38.9度，打破了当地8月气温的最高纪录，也追平了观测史的记录。那明后天，像广州、深圳都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出现，并且由于湿度也高，体感温度可能会逼近甚至超过40度，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金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1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西班牙与意大利就移民问题矛盾激化，各自出台边境管控措施。专家表示，移民理念分歧凸显了欧盟内部缺乏一种共担风险的相互信任。
1: 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姆斯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专家认为，美方只会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安排。
20: 黎巴嫩政府表示，离以谈判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企业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超20000个，外媒称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
20: 联合国机构称，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刚果金妇女儿童受影响尤为严重。
1: 持续干旱导致多国水位下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与德国境内莱茵河水位均屡破新低，美国最大水库水位降至历史最低。
2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媒体称赞多场景低成本应用，中国让 AI 变得更具实用价值。
1: 体育方面，2026年世乒联 WTT 横

0: 乒冠军赛，国乒女单选手晋级四强。
1: 美国知名财经媒体福布斯七号发文指出，尽管硅谷依然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着所谓的主导地位，但中国或许正在参与一场截然不同的竞赛。中国在中国的优势未必是打造出最夺人眼球的聊天机器人，而是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具实用价值，应用于港口、仓库、电动汽车、医院、物流网络、课堂与工厂车间的各类场景。以下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2: 文章表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工智能竞赛的赢家未必是基准测试分数最高的国家，而可能是能让智能技术普及化、低成本落地的国家。中国最强大的 AI 发展路径，并非执着于某一项轰动性的技术突破，而是将科研目标、工业产能、合理定价策略与统筹部署结合起来。文章称，倘若中国的人工智能取得优势，它能够造福数十亿人，这是许多西方政策制定者不愿承认的。低成本大模型可以把 AI、 家教、翻译、诊疗初筛、法律援助、农业指导、小企业自动化工具带到西方订阅服务难以触达的地区。如果来自中国的竞争能够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成本，其带来的人道主义效益将是真实存在的。文章认为，倘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世界将会迎来更便宜的服务、更高效的工厂、更完善的翻译工具、更智能的摄像设备、运转更顺畅的行政体系。这种未来只会让人感受到高效。文章援引美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美国私人领域对人工智能的投资规模是中国的23倍以上，但到2026年3月，美国顶尖大模型相比中国头部模型的性能优势仅剩下 2.7%。 文章最后强调，美国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自满。文章认为，美国的应对之策不是恐慌，不是贸易保护，而是应该拿出一套具备竞争力的现实替代方案，具备竞争实力的开源模型，低收入国家负担得起的安全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市场打造的人工智能产品等等。倘若美国及其盟友拿不出这些，那么当世界其他国家优先选择上线更快、既有效用又成本较低的系统时，美国就不该感到意外。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八月七号表示，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妇女和儿童受到严重的影响，当地近1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约八成是妇女和儿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抵达刚果金，敦促强化埃博拉疫情应对。此外，世卫组织专家建议在刚果金开展疫苗临床试验。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儿童确诊病例约占总病例四分之一，死亡占比却接近三分之一。疫情爆发以来，已有超过300名儿童死亡。疫情还导致当地基本医疗服务受到冲击，部分重灾区医疗服务使用率下降超过40%。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受疫情恐慌和医疗资源紧张等因素影响，当地孕妇就医受到阻碍，孕产妇死亡人数几乎翻倍，每周约6名妇女死于分娩并发症。孕妇感染埃博拉后，流产风险极高。为重建社区信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多方派出1.3万名社区工作人员，面向240余万人普及防控知识，开展50余万次入户走访。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建议，在刚果金持续爆发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背景下，对已获批的埃博瓦疫苗开展随机临床试验。埃博瓦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的埃博拉疫苗，此前主要用于防治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世卫组织声明指出，最新的初步动物实验数据显示，埃博瓦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交叉防护，且试验接种不存在安全风险。世卫专家强调，埃博瓦针对本地不交病毒的实际防病及阻断传播效果仍需临床试验验证，专属疫苗仍是最优解决方案。据当地媒体8月7号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已抵达刚果。

0: 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的病例数。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相关数据引发外媒的广泛关注。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七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以及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据下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报道称，最新就业数据背后是复杂的经济背景，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尚未达成可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协议。能源价格虽较年内高点有所回落，但依旧处于高位。报道援引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观点称，劳动力市场再度陷入停滞，最新报告反映的情况惨淡。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失业率为 4.1%， 低于六月的 4.2%。 彭博社的报道强调，整体失业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部分人群退出了劳动力队伍，这是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信号，而非经济活力向好的体现。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状况远比此前数据反映得更为疲弱。报道关注到，七月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万个岗位，零售业减少1.9万个岗位。报道援引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迪恩·贝克的分析称，如今美国移民流入基本停滞，甚至可能转为净流出，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然而，尽管通胀仍在走高，薪资增长却持续放缓，这表明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并不乐观，这种局面短期内似乎不会有所改观。报道援引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埃伦·岑特纳的话称，将于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或将成为下一次美联储利率会议的决定性因素。倘若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即便劳动力市场走弱，或许仍不足以平息美联储内部的加息呼声，也无法下调外部市场的加息预期。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七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2: 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有关部门七号通报，受持续的干旱影响，莱茵河水位在该州屡屡跌至历史低位。德新社援引航道及航运管理部门数据报道，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河段，莱茵河水位创下15厘米的最低纪录，打破了几天前刚创下的20厘米纪录。
0: 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也是德国重要的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大约80%的内河航运量。预报显示，德国境内莱茵河河段的水位短期内仍将处于低位，到本月11号，预计最多仅能上涨数厘米。
2: 目光转向美国，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之下，美国最大水库

0: 部米德湖的水位7号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1: 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7号凌晨米德湖水位降至海拔 1040.46 英尺，约合 317.13 米，比2022年7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 0.04 米，成为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专家对美国媒体表示，由于长期过度取水以及持续多年的旱情，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米德湖和鲍威尔湖目前的总蓄水量已降至自两座水库建成蓄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灌溉局的数据，目前米德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 27%， 鲍威尔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 22%。专家还指出，近来接连数月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干旱状况。在依赖科罗拉多河的美国西部七州，经过多年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灌溉局本月初公布了一项为期十年的科罗拉多河运行管理框架，计划对下游各州实施大幅度节水措施。
2: 近年来，由于极端天气频发，加拿大连续遭遇了林火侵袭，其中2023年林火季的严重程度堪称史无前例，18万平方公里土地被烧毁。今年8月，由于林火再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不得不大规模的疏散居民，大约 1.5 万人被迫撤离。为此，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防患于未然。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相关数据显示，加拿大气候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渥太华大学地理系教授帕特里夏·德雷彭蒂尼指出，这一气候条件极易引发大规模高强度的森林火灾。加拿大联邦政府五年内投入3.167亿加元，折合约15.3亿元人民币，加强空中灭火力量。2026年新增10架飞机，包括4架带式型，调配至各省。魁北克省森林防火保护协会发言人斯特凡·卡隆表示，该省近年整体应对能力显著增强，人员增加约40%，并恢复了计划性燃烧作业，即在火势蔓延前主动烧除可燃物。在预防方面，加拿大联邦层面投入1.507亿加元，折合约7.3亿元人民币，实施智慧防火计划，旨在减少住宅周边植被和易燃物，开展地方火灾风险评估。但加拿大气候研究所适应研究负责人瑞安内斯指出，加拿大处境并不乐观，太多易受火灾威胁的地区仍在继续开发。与其他国家不同，加拿大至今没有能够统筹协调所有资源的联邦机构。此外，参与灭火的消防人员还面临极端自然现象的挑战。据德雷彭蒂尼教授介绍，2023年加拿大记录到140次火积云，这是一种由林火与不稳定大气相互作用产生的自我维持风暴，而历史上每年仅发生1至2次。魁北克省森林防火保护协会气象学家克劳迪亚·瓦扬库尔表示，这种现象发生时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将队伍撤至火线后方。加拿大拥有全球1/4以上的寒带针叶林，其中近40%未纳入人工管理，无力扑灭所有火情，只能集中力量保护人口密集区，尤其是原住民社区。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林火困局折射出气候变暖背景下寒带针叶林国家的共同挑战，火势规模和复杂程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预防性措施和跨层级协调机制的不足更加凸显了制度性短板。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展开1/4决赛的争夺。女单赛场，两位率先出战的国乒选手王懿迪和陈幸彤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更多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点评。
6: 本届赛事设男女单打两项，国乒男单选手无人晋级八强，而女单方面，国乒有3位选手晋级八强。 今天的首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在王艺迪与中国澳门队的朱雨玲之间展开，比赛的首局王艺迪有些慢热，对手逐渐拉大分差，5比11王艺迪先丢一局。 第二局开始后，王艺迪及时调整，主动出击，效果明显，11比4扳平了大比分。 关键的第三局双方你来我往，一直打到11平。 此后王艺迪毫不手软，连得两分， 13比11反超大比分。 第四局面对对手的凶狠反扑，王艺迪沉住气， 11比8取得大比分， 3比1领先。 第五局一度落后的王艺迪展现出了自己的正手威力， 连续得分， 11比8又胜一局， 并最终以大比分4比1战胜朱雨玲， 率先晋级四强。 国乒第二位出战的选手是卫冕冠军陈幸同，他的对手是日本队的大藤沙月。比赛开局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陈幸同就打得积极主动， 11比5先下一城。 第二局双方紧咬比分到局中阶段，陈幸同一波连续得分， 11比6再下一城。 第三局面对对手的搏杀，不乱阵脚的陈幸同依靠多拍相持， 11比7又下一城。 第四局尽管对手顽强咬住比分到7平， 但陈幸同还是以11比7锁定胜利， 并以大比分4比0淘汰大藤沙月， 也成功晋级四强。北京时间今晚国乒第三位选手蒯曼将出战，对手是日本队的早田希娜。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多哈冠军赛上蒯曼曾战胜对手， 但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上，蒯曼曾被对手拖入决胜局遭遇逆转。 如今双方又一次在赛场相遇，结果如何，令人期待。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近日，美国天文学家使用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的中红外仪器对两个可疑天体进行了复查，否定了此前认为它们或许存在戴森球的可能性。 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什么是戴森球，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戴森球的概念是由美籍英裔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提出的。 他认为，一个足够先进的文明为了突破行星能源瓶颈，会尝试收集母恒星发出的能量。 不过，与我们利用光伏板收集太阳能边角料的做法不同，戴森表述了一种包裹或覆盖在恒星外部，可吸收恒星所释放的几乎全部能量的巨型类球状结构群。以目前人类的能力来看，在太阳周围建造戴森球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不少科学家都认为，对于宇宙中可能存在的高等文明生物来说，建造戴森球可能并非难事。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外部存在的戴森球的恒星呢？科学家认为，任何能量收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都无法避免以热能的形式耗散掉一部分能量，从而必然会在中红外波段留下特征性辐射。那么如果我们能通过望远镜在数百万颗恒星中筛出那些具有红外超出特征的目标，便有可能发现存在戴森球的恒星。 此次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进行复查的两个天体都属于 M型矮星， 也就是体积和质量很小、温度很低的一类恒星。这两颗星此前都被发现存在红外超出异常的情况，但最新复查结果显示，这两个天体的红外超出异常来自于天空中与它们相距仅约一角秒的两个毫无关联的遥远星系，换言之就是观测视线方向上的污染问题。 该结果也凸显了人类未来在搜寻外星技术特征时跟进光谱与高分辨率成像的必要性。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环球新闻研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 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继续来关注新闻。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举事、约谈视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美国原公司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

0: 并采取果断措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海清，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oil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三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六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

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经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这不是伊朗方面所描绘的那种对伊朗有利的局面，而是指霍尔木兹海峡将失去当前能源运输咽喉要道的地位。在贝森特看来，在未来2年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变得无关紧要。原本通过该海峡运输的能源中，将有超过50%或70%改由地下管道输送。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据东京电力公司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监测点以及厂区边界的尘埃监测仪等所测得的放射线量也未发现异常。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美国员工 Smatter，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当地时间8月8号，印尼巴布亚省查亚维查县一文化节现场传出枪声，现场观众一度惊慌逃散，当地警方证实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具体经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8号，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破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资讯非常到。
1: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湘怡。
6: 周六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今天呢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啊，所以我们也想邀请所有热爱体育运动的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说说您坚持最久的体育运动项目到底是什么。

0: 一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播像眼保健操第三套广播体操，还有我和你等等这样的音乐，还有我们的体操的背景乐啊。那哪一首背景乐一响起来，您立马就想起身运动了呢？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呢是达到40%左右。所以特别欢迎大家伙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喜欢的体育运动，最近一次参加的体育比赛又是什么呢？
1: 我们还会关注到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他说没有什么比为孩子们创作更幸福。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令您印象深刻的童年绘本。
0: 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下军事话题啊，来说一说轰六家族。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说，近期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当中播出的画面当中啊，就是这个歼20护航轰六N的名场面是刷屏了全网，军迷们大家都热意说不怕六爷挂得多，就怕六爷挂一颗。轰六N到底挂了什么？我们一起来关注。
1: 那我们还会关注到机器人灵巧手学会精细操作，复刻人手灵活度，精准完成复杂细微动作。那未来机器人还能解锁哪些新技能呢？我们一起关注。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0: day。今天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的理念是愈发深入，处处跃动的身影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动起来啊！首先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段音乐串烧，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哪一段旋律触动了您的运动 DNA。

七，眼保健操现在开始。一。

0: 大家刚才听到了前面的非常有怀念感的一些动感的旋律，说哎呦，我这个身体啊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动了起来，其中有眼保健操，还有第三套广播体操，还有小苹果哈卡路里等等，当然还有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
1: 那么我和你这么温情的歌曲跟健身日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因为全民健身日定在每年的8月8号， 是与北京奥运会有关的， 这也是纪念中华民族百年梦圆的时刻， 同时呢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推动全民健身长效化， 促进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当然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些奥运的记忆， 比如说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也会让我们了解到很多的冰雪运动， 比如说有些朋友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坡面障碍技巧跟 U型场地技巧 它到底在比拼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通过冬奥会就了解越来越丰富的一些冬奥的体育运动项目，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冰壶，是吧？其实这些都是给我们呈现出来运动的多样的魅力啊。

0: 那么更多有关全民健身日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体育记者赵思恒的分享。
1: 2026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先说说这个日子从哪来。08年北京奥运会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健身热情，为了满足群众健身需求，纪念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09年1月7号国务院正式批准将每年的8月8号设立为全民健身日。18年过去了，全民健身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当初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约1平方米出头，到现在的3.11平方米，体育场馆从85万个到如今已突破500万个，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去年8月8号这一天，全国就举办了20000多场赛事活动，全民健身已经成为国家战略。那全民健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健康。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一个人主动锻炼，科学健身，就是在为健康储蓄。当14亿人都动起来，健康中国才真正建设起来。从全民健身到健康中国，从被动治疗到主动健康，人人参与，人人受益，这就是全民健身最大的意义。
0: 那今年的全民健身日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哈，就在不久前，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对未来5年体育事业和全民健康发展是做出了部署。那根据规划呢，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更充裕优质的场地，更丰富的群众赛事，更精准的健身服务，成为未来全民健身发展的重要方向。
2: 嗯，是，确实啊，那么是对未来5年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发展做出了部署。所以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平均大概多久锻炼一次呢？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观察到，比方说在今年夏天有很多小众的运动出圈，比方说在北京 City Boat 这个城市桨板掀起热潮啊，在北京亮马河上，爱好者们是站在桨板上或逐浪或静坐随波，消暑解压，亲近自然。同时有的朋友呢，清晨还会选择去钓鱼啊，看似安静，实则调动全身啊。真的吗？因为里头有抛竿锻炼肩臂，还有咱们的核心肌群啊。喜欢钓鱼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有锻炼到你的上肢哈？以及呢还有很多年轻朋友喜欢的飞盘、腰旗橄榄球、壁球等等。那曾经这些小众的体育运动项目正在成为大家追捧的潮流运动项目。当然我们要说到为什么会发展啊？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育场景啊，我们有这样的场所。比方说在这个奥森公园，就看到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就喜欢玩飞盘，那是有一大片的一个体育的绿茵场地可以给大家提供，包括像壁球啊等等的一些这种我们说小众体育运动项目，也有很多一些健身爱好者们，大家可能就要在体育馆里去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了。
0: 所以大家对于体育的需求不只是强身健体了，像是社交啊、个性表达以及专业服务的重要性都在增加。专家也在说啊，现在有很多的体育爱好者也正在从参加一场比赛转向参与一种体育生活。可能过去咱报名一场赛事，往往首先就关注我能不能顺利完赛呀，我成绩是多少啊，我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啊。现在的需求是更加的多元化了，哎，有人希望和家人朋友啊一起去参与，也有人把参赛就作为旅行的一部分啊，就更加关注赛事的特色还有参与的体验感。
2: 没错，而且其实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站上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的赛道，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冠军啊，所以也欢迎各位冠军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全国各地的冠军啊是如何运动的。那今年全民健身日主场活动是设置了黑龙江鹤岗啊以及广东佛山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各地开展多样的活动，老百姓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的快乐。同时呢，在重庆我们看到桥下空间是变身运动场，大家在这里做运动、赏江景、吃火锅，这里呢也成为大家运动娱乐、享受生活的新去处。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江华的报道。
3: 这里是桥脚脚夜光营地，现在已经

0: 成为了重庆休闲运动的一个新的打卡点。那么我很喜欢来这里打篮球，因为这里层高九米，空气清新，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嘉陵江的风。
1: 此处桥下空间以前环境比较脏乱，利用率不高，我们两江新区结合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同时考虑到周边群众休闲健身的需求，我们打造了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等体育设施，同时引入了专业化的团队，进行了常态化的运维管理。
2: 桥下空间总共14跨，每跨700平方米。9米层高的桥下空间里，粗壮的桥墩不再是障碍，反而成了天然的分割线，把不同功能区域自然划分开来。经过改造，桥角角夜光营地建起了一块标准篮球场、3块网球场、1块5人制足球场。
3: 经常在这里来，场地很好看。这条江晚上6点半到7点半的时候，就是夕阳刚刚落下来，就照到整个球场，在打球的时候显得很浪漫。
0: 运动后啊，看着江景和3、5好友一起吃一个重庆火锅，很能体现重庆的烟火气。
2: 除了运动项目，这里还引入亲子游乐、火锅、机车营地等业态，形成了休闲、生活和运动复合空间。数据显示，整个桥下空间全年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其中近30%是外地游客，产值接近3000万元。重庆市体育局也顺势联合多部门出台了桥移动空间重庆市中心城区桥下空间体育设施规划建设指引。据体育局介绍，重庆中心城区可建设体育设施的点位共计162处，目前已建成24处，预计15-5期间全部建设完成。
4: 那随着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的人把体育运动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湖南长沙天心区暮云街道南竹社区暑期青少年暑期晨跑活动已经开跑了。说这个活动啊，持续了开展近4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手腕脚腕开始。
6: 清晨6:40，小区广场上已然朝气满满。孩子们在热身运动后，根据体能分成不同的梯队，在教练及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始时长约40分钟的晨间跑步锻炼。戈俊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这项公益晨跑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南竹社区筹备公益晨跑活动，邀请了戈俊及其他几位具备体育专业知识的社区志愿者共同组织。活动固定在每年的暑期进行，至今已连续开展4年。
7: 社区居委会主任吴迪：
8: 初衷是为了让孩子们养成一个早起锻炼的好习惯，有一个好的作息时间，培养他们健康、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在丰富他们暑期生活的同时，也能拉近小区的邻里关系。我们的娃娃跑团从最初的10几个家庭参与，一直到目前累计有500多组家庭参与。
7: 小朋友朱延瑞：
9: 跑步可以让我很开心，外面的氛围很好，可以遇见一些我的伙伴。
7: 高中生朱涵瑞：
10: 最大收获就是健康，坚持跑了这10几天之后，就不知不觉瘦了4斤。虽然嘴上说着教练我好累，但是最终还是坚持的跑完了自己的任务。
6: 晨跑锻炼欢乐进行，孩子们的安全保障不容忽视。社区联合小区物业配备碘伏、藿香正气水等应急物品，并在晨跑集合点设置饮水点。活动中，教练还会纠正孩子们的跑步姿势，帮助他们缓解跑步腹痛等常见问题，让大家科学安全的运动锻炼。
7: 教练戈俊：
5: 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跳长绳。我觉得跳长绳也是能够很好的，大家一起参与啊，是一个团队的协作啊。
6: 随着晨跑的氛围愈发浓厚，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协助维护现场秩序。
7: 教练李苏苏：
11: 跑步的话，背后的那个意义他们能够感受到，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自己在跑步当中的这种克服和挑战，能够把这种精神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4: 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紫金说自己平时会做8段锦啊，也是健身的一方面。获得在物说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常伴左右。所以今天全民健身日啊，不仅是一个属于运动的日子，更是一声温暖的召唤，也是提醒我们健康不在远方，就在你迈出家门的那一步。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在运动中获得健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7号晚，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历史博物馆大礼堂内，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颁奖典礼颁奖。

0: 典礼是举行。
1: 那中国80岁的宝藏奶奶蔡高走上领奖台，在来自6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嘉宾注视下，获颁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次获得该项荣誉的中国画家。
0: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蔡高啊。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还是小女孩的蔡高是拿着木炭条在门后呢粉墙上画了一幅天女散花。此后绘画就成了她和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那画笔跟着她从老家的墙面，到乡村学校的黑板报，再到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图画书，一直画到了国际安徒生奖的颁奖台，画出了月亮粑粑，还有宝儿、火城1938、不能没有、桃花源的故事，画出了爱、勇气与超越。
1: 那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负责人致辞时就这样说道，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一种从容的优雅，邀请孩子们放慢脚步，仔细观察，在安静之处发现美。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评价说，蔡女士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融入到现代视觉叙事，她的图画书是充满了张力、美感和力量。在获奖感言中，蔡高也说道，世界的未来永远在孩子身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蔡高，
3: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的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0: 没有什么事业能够比给孩子创造幸福更重要的事业哈。那么蔡高在获奖词当中谈到，童年里他最重要的人物呢是他的外祖母，虽然外祖母不认识几个字，但是他有一肚子的童谣与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他在做家务的时候拉扯出来的。因为蔡高是他唯一的小帮手，他记得外婆给他讲所有的民间故事和童谣，甚至记得当时外婆在讲故事时候的那种神气。那么除了童谣和故事，他的外婆还让他懂得了如何做人，他会做各种各样的时令小吃，做好了呢，首先先让蔡高提着这些东西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最后的一份才留给自己。他说从外婆身上，他不仅学到了勤劳，也学会了如何爱他人，爱他人就是爱自己。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蔡高作品当中涉及到的湖南童谣《月亮粑粑》。
4: 月亮

0: 月亮粑粑呢是湖南长沙地区是以方言传唱的传统童谣，常用于长辈哄孩童入睡。那作品是通过月亮意象来串联爹爹奶奶还有糍粑等等的这种生活元素，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传递了长沙人的寻根意识与家园情怀。
1: 那蔡高的创作底色是来自土地与民间，童年外婆口传的童谣、乡野戏台的故事滋养了他的审美。那乡村教师的经历让他近距离地观察乡间孩童的喜怒哀乐。那应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呢，结束六年乡村小学教师生涯的蔡高是入职到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此度过了20年童书编辑时光。他坦言这份职业教会给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用童年的眼光去看生活，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对生活的感受。
0: 那蔡高反复强调说，这份荣誉不属于个人，而是所有深耕图书原创、童书原创、坚守儿童出版事业从事者的共同的荣光。一本绘本从构思落笔到走向世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默默付出以及彼此的扶持。那他也将童书出版比作了连通世界的桥梁。他说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与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正是全球所有出版同路人，让中国故事长出翅膀，让孩子们心底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他当时也是唱起了童歌，我们也一起感受一下他对自然的观察与对儿童事业的热爱。
2: 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唱的，我唱得很好听，因为我声音是个儿童，现在我是老声音，我是一个老的布谷鸟，我家里经常有布谷鸟飞到我的窗口，它还在呼唤我布谷布谷。
1: 它总是充满着童真童趣哈。那他也说呢，早年他绘制长篇图书画《海的女儿》，安徒生的故事，追寻灵魂的精神是深深的打动了他。如今呢，他是站在国际安徒生奖的领奖台上，他希望借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感受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至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会有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从7月14号到8月7号已连续25天出现高温，今天高温结束。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天气酷热。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截至目前，我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了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更开放的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机遇，更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这些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

0: 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了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根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的决策。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美国原公司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当地时间8号，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的查亚维查亚县以文化节现场传出了枪声，现场观众一度惊慌逃散。当地警方证实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具体经过。截至到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伤亡的情况、枪手身份以及作案原因。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袭击日本冲绳和岩美等地，多地持续遭遇了大风和降雨天气，已有大约 5.4 万户用户停电。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警惕强风、大浪、泥石流等灾害。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也就是8号16时继续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8月8号的下午至9号下午，浙江近海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福建北部近海海域将出现3到 5.5 米的大浪到巨浪。好，感谢收听环球。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4: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好，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哈。像寸寸山和梦，他说健身呢不只是运动员的事情啊，像慢跑、散步、太极、羽毛球、居家拉伸都是属于我们全民健身运动呢，不止强身健体，还能够舒缓我们的情绪，缓解焦虑啊等等的。确实一运动起来啊，人立马就活力满满啊。
4: 是的。那说到最喜欢的童年绘本，紫金说小时候最喜欢的呢就是小蝌蚪找妈妈了，说这是几代人的回忆啊。 国画韵味十足，画面清雅，故事也是循序渐进，审美底色也是非常的扎实。
3: 嗯，确实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中国动画是充满着这么多想象力的空间啊，因为我们会看到不同的艺术形式都可以在人的想象当中，在画笔当中来进行呈现。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军事话题。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卫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演训当中，轰炸机梯队潜出黄岩岛空域，一套海空一体的实战动作完整呈现。那么这一次海空联合演训当中，轰六 J 主要练的是什么，挂的是什么导弹呢？
4: 那同时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制作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的节目当中，有两架歼20是掩护一架轰6N的画面，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军迷们也是热议说，不怕六爷挂得多，就怕六爷挂一颗。那六爷挂一颗出场，我国形成三位一体和打击能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总台主持人劳春燕对军事专家张学峰的访谈。
2: 轰6G 战略轰炸机，翼下挂着四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6G 是在轰6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5: 那轰6G主要是练什么？
6: 第一个就是侦察预警。那么轰6G呢，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对对手的一些目标进行侦察，这样呢既可以满足它本身的武器发射的需求，也可以为体系提供更多的数据的支撑。那么第二个科目呢，就是威慑巡航。应该说轰6G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第三个科目呢，就是联合突击。轰6G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那么这种演练呢，一方面它可以演练依靠自身一些传感器获取的数据，为导弹装填参数设定诸元进行模拟发射。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依靠体系提供给它的一些数据，为导弹呢提供目标定位，这样呢演练它在体系中进行对海突击的作战能力。
5: 那这次轰6G还有一点非常引人关注，就是它机底下挂了四枚导弹，大家都在问这四枚导弹究竟是什么弹。
6: 这四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5: 那通过这些调整和改进，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的话，会让轰6G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6: 那么轰6G打击这种远距离的目标的时候呢，独立的作战能力更强，另外呢它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更强。
5: 轰六是我国首款具备中远程打击能力的中型轰炸机，军迷喜欢把轰六称为六爷。那请教一下张先生啊，轰六这个平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改进性？
6: 首先呢，它首飞的时间比较早，到现在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在呢，威胁在变化，对手在变化，技术在提高，所以呢，必须要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它才能够

0: 大幅度的升级，大幅度的降低飞行员、空勤人员的工作的强度，可以提高它的显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了，它的这个机载武器也不断的丰富，射程不断的提高，打击精度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在轰六 K 的基础上呢，又发展了轰六 N 这种战略轰炸机，而且呢，这种战略轰炸机在结构上有一定的改动，那么它的航程更远了，能够进行空中加油。更重要的是呢，它可以搭载核战斗部的导弹，这种打击能力、威慑能力进一步上一个台阶。
1: 这个轰六可以说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强大哈。
2: 近期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制作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播出。节目中两架歼-20掩护一架轰六 N 的这段画面引发了广泛关注。
1: 刚才的画面让我想起一个军迷当中流行的说法，不怕六爷挂得多，就怕六爷挂一颗。那这一颗啊，很多军迷认为就是惊雷一导弹。为什么轰六 N 挂惊雷一那么引人关注呢？
0: 惊雷一它是一种空基的核导弹，那么这让中国呢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啊，特别是呢它如果和轰六 A 相结合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核打击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惊雷一属于一种空基的远程弹道导弹，它的射程是数千公里，那么甚至呢可以在我们国土上空就发射，能够对对方进行有效的威慑。第二点呢，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因为这是一种空射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飞行的速度非常快，再加上采取一些特殊的突防措施，对方很难拦截。
1: 讲到轰六 N 的新动向，在最近公布的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一次南海联合演习当中，两架歼-20掩护一架轰六 N 进行行动。那您怎么看这样的组合搭配？他们在一起配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
0: 轰六 N 作为一种战略轰炸机，最大航程可以达到上万公里，它很显然呢要频繁的飞出去，它不是宅男，要频繁的飞远海进行战略巡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穿越所谓的一岛链，一些国家呢在一岛链上部署了防空导弹，在一岛链呢也有一些空军基地，这些战机对我们构成一定的威胁，可能对我们进行拦截，包括在战时这些导弹、这些飞机可能威胁程度就更大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也要派出先进的战机为我们的轰六 N 进行空中的护航。像这个歼-20战机呢可以发挥很多作用，首先呢它可以发挥这种踹门的作用，可以有效的这个压制摧毁一岛链上的一些防空导弹，另外呢它也可以有效的夺取制空权啊，对方如果敢于派出战斗机对我们进行拦截，我们就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啊对它进行这个打击，为我们的轰六 A 扫清空中的障碍，那确保我们的轰六 N 呢可以在相关的空域巡航，能够在相关的空域发射导弹，有效的威慑对手。
3: 像初泽他说很多军迷朋友称轰六为六爷啊，就是因为它型号繁多，而且并非重复造新机啊，确实啊，就是源于它服役时间长，持续进化升级，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初的战术轰炸机，它不断的融入新的技术跟理念，不断的自我提升啊，实现了逆生长，就如同一位不服老的强者，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军迷们给他六爷这个充满敬意的称号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7号晚湖南长沙橘子洲的上空，一只灵巧手点亮了夜空，同时呢现场的音乐也是来自于机器人乐队的灵巧手。国内具身智能企业自研的3款灵巧手也是正式发布了。那么这个灵巧手到底有多灵巧，和常见的工业机械手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全是硬科技，接下来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5: 人的手是人体最灵活、结构最精密的部位。大家看我的手，手指关节、手掌到手腕，几乎每一处关节啊都可以完成屈伸等各种动作。人的单只手呢就拥有20多个自由度。机器灵巧手啊正是借鉴了人手这套结构逻辑，自由度越高，能完成的动作就越丰富，可以胜任的工作呢也就越多。在我旁边现在就是一个 林巧手的摇操作系统，可以看到，当我把手

0: 放在这个上面被捕获之后呢，可以看到我的手的动作，哎，这个灵巧手就会同时进行相应的这个动作，比如说握拳，所有的动作都是一比一的还原。那这套系统有什么用呢？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员告诉我们，当我们去到一些危险的地方或者去不了的地方的时候，通过视频的遥控操作就能够让我们的灵巧手代替我们进行一些危险的操作。除了远程遥操作，灵巧手还能够自主的实现独立作业，这正是它和传统的工业机械手最大的区别。传统工业机械手所有的动作都是提前写死在代码里面，环境稍有变化就难以应对，而新一代的灵巧手搭载了 AI， 拥有了理解物理世界的能力，它自带视觉识别和触觉感知，相当于是装上了眼睛和皮肤，能够自己分辨出手里的东西是大是小，是硬是软，摆放的正不正，还能够实时的调整发力的轻重、手指的角度和动作的路径。但机器不会天生就掌握这些本领，想要练就这套实操能力，就需要一套高效的训练方式， VR 沉浸式训练。人类需要把自己的感官和经验手把手的交给灵巧手。好，那我们刚刚是通过这个 VR 啊，体验了一下我们工程师训练机器人的这个过程哈。那其实呢，刚刚我的视角啊和这个机器人的视角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把我的感官赋予给他了。那通过我们刚刚抓取的这个鞋舌，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过程啊其实都已经成为了机器人的训练数据，也就是相当于是等于机器人上岗前进行了又一次的培训。
1: 现在的手面向这个工业里边，它的一些物流分拣，它的这个精密的装配啊，还有它在质检过程中模拟人的手的一些动作，所以在工业场景中的应用，在井下的一些矿业里边，我们替代人的灵巧手做一些这个炸药的装填，危险的作业里边去做。手呢，我们把它定义成人类完成作业的最后的一米，手在整个作业完成中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而且我们发现手的数据对于整个巨神大脑的研究和巨神大脑的训练，像推动人类的大脑发展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0: 从古猿抓握树枝，到古人打磨石器，再到现代人操作精密仪器，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本质上是手和大脑双向塑造的过程。而今天这套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物演化逻辑正在灵巧手上重演，未来的智能机器终将拥有媲美人类的操作能力，而这一切的终极意义是让文明的双手摆脱生理的束缚，奔赴那些人类难以抵达的场景，在更为广阔的物理世界里面继续演化，不断创造。
2: 确实我们期待着新的技术啊。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说网飞迪士尼进入到短视频时代啊，想来问问大家伙儿，您期待看到哪些内容与创新呢？据外媒报道，自今年8月3号起，网飞在美国、英国等市场正式引入第三方出版商的短视频内容，这些短视频内容时长是从2分钟到20多分钟不等，涵盖了像新闻、生活方式等原生网络内容。
3: 无独有偶，迪士尼家也是推出了类似的短视频功能，在今年早些时候，它也是向美国等市场的移动端用户推出了竖屏短视频信息流。8月5号，迪士尼家又宣布与 TikTok， 也就是抖音海外版，达成深度内容共享合作。简单来说呢，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者可以使用迪士尼电影和电视节目中的角色和场景。那试点项目将在未来几个月在美国启动，并计划扩展到其他的市场。
2: 那么作为长视频内容的生产商，像网飞推出过大家非常熟悉的像纸牌屋，还有像怪奇物语等等大量聚集产品，而迪士尼呢更是手握像迪士尼、漫威、星球大战、皮克斯等众多超级 IP， 两家公司主动转型，这背后有怎么样的动因呢？那第一呢，当然是要吸引到年轻群体的市场注意力了啊。这个数据就显示呢，全球移动用户日均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已经是突破了90分钟，美国影视收视市场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而网飞迪士尼引入各种我们说出版商的内容呢，就是希望能够从用户手中夺回观看的时间。另外呢，就是这个纯粹的长视频的订阅模式啊已经触及到天花板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引入短视频，可以低成本高频次的触达用户，从而有效提升用户的粘性。当然我们说有了内容的投放，还会有广告啊，就可以增加他们的收益。
3: 当然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定的挑战，因为长视频平台可以说是天然 缺乏短视频创作生态还有用户生成内容的基因，那通过外部力量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如何在不破坏用户体验的情况下实现有价值的商业化其实还在探索当中。
2: 同时也观察到，就是说不仅仅说是网飞跟迪士尼啊，美国多个流媒体平台也都推出了各自的短视频的服务，业内呢是把这个2026年称为流媒体的短视频普及元年。那这种长短视频平台的相互渗透会给用户带来怎样的一个体验或者是影响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的解读。
4: 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确实可能对于用户带来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同时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从积极影响的角度，一方面它能够提升发现内容的效率，因为短视频信息流能够让用户无需漫无目的的刷屏，就能快速决定接下来看什么。短视频的切片已经成为连接内容与用户的重要的。另外，粉丝创作能够获得更大的舞台，比如说迪士尼和 TikTok 的合作，让粉丝创作的优质内容能够获得双平台的曝光。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用户的注意力进一步的碎片化，流媒体 APP 引入短视频的信息流，可能让用户原本用于沉浸式观看长视频的时间被切碎。此外呢，内容消费的被动化也值得注意，算法推荐让用户越来越依赖被动接收而不是主动选择，这可能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用户的观看习惯和内容品味。另外，长视频的质量也有可能被稀释，当平台将更多资源倾斜向短视频的时候，是否会削弱对长视频内容的投入，这是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长短视频的相互渗透为用户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发现方式和更灵活的消费场景，但也可能加剧注意力分散和消费被动化的问题。未来的关键呢，在于平台能否在吸引注意力和提供深度价值之间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
3: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的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的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其中$4.2亿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2: 确实，我们在线上跟线下时光啊，其实还是要靠我们每个人去分配一下。那今天正好是全民健身日，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自然，我们好好的健身运动一下。
3: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2: 明天再聊。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 El Nino， El Nin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

0: 直译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

0: 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 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

0: 安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

0: 2019年，这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 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1: 129.4%。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 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 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
2: 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
3: 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 2.78亿千瓦， 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小时可送电700万度。 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4: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
2: 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1: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5: 济南的
6: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5: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4: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7: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4: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8: 说破风，
9: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0: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4: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1: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4: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2: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4: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3: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4: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2: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

0: 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反围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湘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1度到31度，上海大雨，26度到29度，重庆小雨，26度到33度，广州晴，28度到38度，深圳多云，28度到35度，香港多云，28度到37度，澳门多云，28度到37度。周末至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我国大部地区暑热消减，华北、江南多地将退出高温行列，东北多地早晚时段秋凉渐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联合国机构称，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刚果金妇女儿童受影响尤为严重。
1: 财经前沿，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暂停墨西哥米确肯州牛油果出口检验工作，当地种植户担忧生计受冲击。
0: 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关注到的是 AI 医生靠谱吗？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寻求健康指导？
1: 文化万象，我们一起来走进国博，感受汉字的独特魅力。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妇女和儿童受到严重影响，当地近100万人流离失所。那么这其中呢，大约80%是妇女和儿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抵达刚果金，敦促强化埃博拉疫情应对。此外呢，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建议在刚果金开展疫苗临床试验。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儿童确诊病例约占总病例1/4，死亡占比却接近1/3。疫情爆发以来，已有超过300名儿童死亡。疫情还导致当地基本医疗服务受到冲击，部分重灾区医疗服务使用率下降超过40%。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表示，受疫情恐慌和医疗资源紧张等因素影响，当地孕妇就医受到阻碍，孕产妇死亡人数几乎翻倍，每周约6名妇女死于分娩并发症。孕妇感染埃博拉后，流产风险极高。为重建社区信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多方派出1.3万名社区工作人员，面向240余万人普及防控知识，开展50余万次入户走访。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建议，在刚果金持续爆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背景下，对已获批的埃博瓦疫苗开展随机临床试验。埃博瓦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的埃博拉疫苗，此前主要用于防治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世卫组织声明指出，最新的初步动物实验数据显示，埃博瓦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交叉防护，且试验接种不存在安全风险。世卫专家强调，埃博瓦针对本迪布交病毒的实际防病及阻断传播效果仍需临床试验验证，专属疫苗仍是最优解决方案。据当地媒体8月7号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已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与总统齐塞克迪就持续恶化的埃博拉疫情交换意见，敦促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和应对措施。这是5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谭德赛第二次到访该国。访刚期间，他还将与其他合作伙伴举行会晤，协调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1: 刚果金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凯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病例数。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当中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下面进入财经前沿。本月5号，美国政府以对美利益存在威胁为由，暂停美方人员在墨西哥米确肯州的活动，包括对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也因此陷入停滞，出口被迫暂时终止。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 80% 的进口量，米确肯州又被誉为世界牛油果之都，美方此举令当地牛油果种植户忧心忡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确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他强调，当地政府正在与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安全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能够尽快恢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确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他表示，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
7: 我们已经要求美国大使馆尽快安排与墨西哥农业部及检验部门会面，以便恢复相关工作，或者采取最后的方案，由墨西哥检验员接替此项工作。
6: 尽管目前米确肯州的牛油果种植户们仍在庄园里工作，但当地的牛油果包装厂已经停工。他们担心，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对当地以牛油果为生计的家庭带来严重冲击。
8: 当地牛油果种植户路易斯索托，现在成百上千个家庭都受到影响，正忧心忡忡。他们以牛油果为生计，正不知未来会怎么样，他们又该怎么办？试想一下，他们如果今天没活干，能靠什么吃饭？他们又该怎么办？
6: 美国驻外使团称，米确肯州仍为四级旅行警告地区，对应请勿前往建议，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高风险等级。这并非该州牛油果检验首次因安全问题中断，类似情况曾在2022年和2024年发生，目前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检验及装运。牛油果在墨西哥被称作绿色黄金，其种植业仅在米确肯州就创造了200000个就业岗位。2025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6.5亿美元的牛油果。今年前4个月，该项目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技新知。那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向聊天机器人来寻求健康指导。 面对这种数字诊疗的新趋势，人们在向人工智能工具寻求建议前，究竟需要了解哪些风险与技巧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在旧有的互联网模式下，人们遇到身体不适，常常会求助搜索引擎，得到的是碎片化且大众化的信息。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发生了改变。这些大语言模型可以接入用户的电子病历、健身应用程序和医院的化验单。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疗技术专家罗伯特·沃特认为，这种带入背景信息的提问方式是以往工具无法比拟的。
9: Patients now have access to a level of medical intelligence.

0: 如果你能负责任地使用这些工具，是可以获得有用信息的。
1: 沃特医生建议，在使用这些人工智能助手时，应尽可能详细地向 AI 提供个人背景信息。但他同时也画出了一道红线，当涉及生命安全的警戒指标出现时，必须跳过机器人，直接寻求线下医疗救助。
0: 如果你出现了严重的警示症状，比如从未偏头痛，却突然遭遇人生中最剧烈的头痛，或者早上起床发现腹部剧痛以及胸痛，明显的呼吸困难，这类问题你可能需要立刻去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1: 此外，为了提高答案的可信度，沃特医生还分享了一个实用的避坑技巧，对不同的人工智能工具给出的答案进行交叉比对。
0: 我有时会鼓励人们把信息输入两个不同的工具，当他们的答案一致时，我会觉得这个答案更可靠，心里也更踏实一些。
1: 从枯燥的体检报告解读到诊前的问题准备，人工智能工具正通过提升大众的医疗素养，悄然改变着人们与医学数据的交互方式。不过，随着算法的不断迭代，如何在便捷的数字咨询与严肃的医学诊断之间划清界限，不仅考验着普通人的判断力，更是技术开发者与医疗监管机构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美国知名财经媒体福布斯七号发文指出，尽管硅谷依然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着所谓主导地位，但中国或许正在参与一场截然不同的竞赛。中国的优势未必是打造出最夺人眼球的聊天机器人，而是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具有实用价值，应用于港口、仓库、电动汽车、医院、物流网络、课堂与工厂车间的各类场景。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5: 文章表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工智能竞赛的赢家未必是基准测试分数最高的国家，而可能是能让智能技术普及化、低成本落地的国家。中国最强大的 AI 发展路径，并非执着于某一项轰动性的技术突破，而是将科研目标、工业产能、合理定价策略与统筹部署结合起来。文章称，倘若中国的人工智能取得优势，它能够造福数十亿人，这是许多西方政策制定者不愿承认的。低成本大模型可以把 AI、 家教、翻译、诊疗初筛、法律援助、农业指导、小企业自动化工具带到西方订阅服务难以触达的地区。如果来自中国的竞争能够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成本，其带来的人道主义效益将是真实存在的。文章认为，倘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世界将会迎来更便宜的服务、更高效的工厂、更完善的翻译工具、更智能的摄像设备、运转更顺畅的行政体系。这种未来只会让人感受到高效。文章援引美国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美国私人领域对人工智能的投资规模是中国的23倍以上，但到2026年3月，美国顶尖大模型相比中国头部模型的性能优势仅剩下 2.7%。 文章最后强调，美国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自满。文章认为，美国的应对之策不是恐慌，不是贸易保护，而是应该拿出一套具备竞争力的现实替代方案，具备竞争实力的开源模型，低收入国家负担得起的安全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市场打造的人工智能产品等等。倘若美国及其盟友拿不出这些，那么当世界其他国家优先选择上线更快、既有效用又成本较低的系统时，美国就不该感到意外。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6: 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 5.67 亿美元的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 3.75 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呢是高达 9.42 亿美元。详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

0: 国员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 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以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 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 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1: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近日，美国天文学家使用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的中红外仪器对两个可疑天体进行复查，否定了此前认为他们或许存在戴森球的可能性。今天的资讯有知识，海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戴森球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戴森球的概念是由美籍英裔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提出的。他认为，一个足够先进的文明，为了突破行星能源瓶颈，会尝试收集母恒星发出的能量。不过，与我们利用光伏板收集太阳能边角料的做法不同，戴森表述了一种包裹或覆盖在恒星外部、可吸收恒星所释放的几乎全部能量的巨型类球状结构群。 以目前人类的能力来看，在太阳周围建造戴森球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不少科学家都认为，对于宇宙中可能存在的高等文明生物来说，建造戴森球可能并非难事。那么，如何才能发现外部存在的戴森球的恒星呢？科学家认为，任何能量收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都无法避免以热能的形式耗散掉一部分能量，从而必然会在中红外波段留下特征性辐射。 那么，如果我们能通过望远镜在数百万颗恒星中筛出那些具有红外超出特征的目标，便有可能发现存在戴森球的恒星。此次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进行复查的两个天体都属于 M 型矮星，也就是体积和质量很小、温度很低的一类恒星。这两颗星此前都被发现存在红外超出异常的情况。 但最新复查结果显示，这两个天体的红外超出异常来自于天空中与它们相距仅约1角秒的两个毫无关联的遥远星系，换言之就是观测视线方向上的污染问题。该结果也凸显了人类未来在搜寻外星技术特征时跟进光谱与高分辨率成像的必要性。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文化方面的新闻。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
3: 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展厅里270多件套古文字类文物串联起了汉字数千年的演化脉络。那么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田伟呢，将带着我们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看懂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的脚步踏入国博去感受一下吧。
1: 我现在就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大展现场，展厅里270多件套的古文字类文物串联起了汉字数千年的演化脉络。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带我们从几件代表性的展品入手，看懂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2: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5: 它的字口是有突出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2: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
5: 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2: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那这个展览啊，将对公众开放3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有时间来到国博，也推荐大家来看展，沉浸式的感受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
6: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
3: 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All your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三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六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 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八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措施尚未生效。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340万桶原油。冲突爆发之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强调，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以多名知情人士的为来源发表报道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近期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退出的路径。报道说，相较于派遣地面部队，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空袭伊朗来达成作战目标，但凯恩等人认为不太可能实现。八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乌克兰方面八号发表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匈牙利执政党蒂萨党八号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候选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七号发表声明称，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82亿元。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截至目前已经突破了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的票房榜前10，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该片片方已经宣布，《八仙》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美国能否接受协议内容，海峡能否重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说伊朗和阿曼已经明确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然后说最终的文本及具体的细节近期就会对外公布。然后路透社呢，其实在七号也援引了美国官员的话，有报道说预计啊，很快说之前这个伊朗和阿曼他们商量的这个很快能达成协议。我们想让专家判断一下最终文本有可能会保留什么样的核心条款，然后最初的那个文本细节有可能做哪些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2: 从初步的文本和各方的表态综合来看呢，有几项基本的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呢还是有可能会保留下来。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 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客观来说呢，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条件。海峡的开放必然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解除对彼此的海峡封锁为前提，因此最终文本可能会模糊化处理，或者转化为所谓的需要经过审批而不是绝对的禁止，保留操作上的弹性。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来预留空间。
21: 然后我们知道伊朗其实在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海峡安排呢只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协商，拒绝外部介入，但是美国公开称说自己参与到相关谈判。那我们想问您，这个阿曼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公布，你觉得美国会全盘接受吗？
22: 阿曼当前的角色呢，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21: 那我们其实也想继续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因为央视记者呢在当地时间8月7号获悉啊，说美国官员表示说，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就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这件事我们看伊朗和阿曼方面还没有回应哈。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天说了一句话，挺值得去想一想。他说，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说这个地方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然后他说啊，就是经由那儿运的能源当中有50%甚至70%今后会逐步改由地下管道来输送。您怎么看这个表态？
22: 首先，美方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呢，是海峡得以恢复的先决条件，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在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叙事当中，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和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的核心动机是抢先定义叙事。美国想要表达的是，并不是美国在先解除封锁作为诚意，而是伊朗先签订了协议，美国再解除封锁作为奖励。就把解除封锁从让步重新定义为了一种条件性回报，为特朗普保留自己是赢家的这种叙事框架。 美方的急于定调也是由于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首先就是经济上的压力。那在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背景下，美国是急需尽快让市场恢复稳定，恢复信心，并且呢也要证明自己付出的代价是有收益的。第二呢，就是军事上的压力，通过这样的叙事来证明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和威慑力仍在，美国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第三就是政治压力，美国意图证明自己才是地区形势发展的最终主导者和决定者。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强调行动将继续视伊朗履约的表现而定，潜台词呢就是即便签署协议封锁解除，也保留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重新施压的空间，这也正是美国持续对伊朗保持外部压力最重要的手段。
21: 那如果我们结合伊朗此前的一个表态啊，就是说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美方的改变，要纠正此前违规的行为，但是呢美方表示行动完全是伊朗的实际履约表现而定，所以就是说双方谁先行动呢，这件事上会有分歧，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接下来协议落地的障碍？

0: 谁先行动的分歧呢，不仅是对未来，更是对当下最主要的一种结构性障碍。这主要是双方对于信任的理解完全难以调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经表示，美国回归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是重开海峡的必要条件，但即使美国重新承诺，伊朗也不会自动的开放海峡，因为伊朗真正关心的是美国对于履约诚意的可信的证据。美国呢，不可能接受有约束力的第三方仲裁机制，而伊朗也不可能接受仅口头承诺就算数的安排，这恰恰是当前美伊在缺乏政治互信背景下最主要的现实障碍。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海峡开放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也就是伊朗和阿曼的通航安排到位，以及美国的解除封锁，可以说缺一不可，不存在单方面让步的先后顺序。那么美方目前呢，在实践上是把封锁当作是谈判的筹码，在叙事上呢，把解封当作是回报性奖励，形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而伊朗要的不可逆的安全保证呢，美国却以所谓伊朗履约情况来确定后续行动来进行回应，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来暗示未来再次动武的可能。这就让美伊进一步陷入到了一个彼此不信任的螺旋死局之中。短期最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所谓的模糊性的同步安排，也就是伊朗宣布新航道启用，美国宣布封锁有条件解除，各说各话，各自强调自身的叙事逻辑，以这种平行的行动来推动协议的最终落地。
1: 其实现在看两边想要的东西区别还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能把他们的一些态度处理的可能细节少一点，也许能往下推进一步，可是就是因为细节少一点，接下来去落实的时候会留下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继续观察。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移民分歧激化，西班牙出台针对意大利的反制措施，移民理念分歧如何考验欧盟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一下欧盟现在面临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意大利那边呢是拒绝取消因为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然后西班牙政府呢也将对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4: 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西班牙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意大利正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时将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短短几日内，约 7.2 万名移民涌入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面对偷渡潮，欧盟成员国纷纷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欧盟其他国家。其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否则将采取反制措施。意大利方面表示拒绝，计划将边境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称其举措如同一枚朝着欧洲团结船体发射的鱼雷。意大利与西班牙并无陆地接壤， 意大利针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仅覆盖海陆与航空航线，非欧盟籍旅客成为重点排查对象。
1: 好，探讨一下哈，就是西班牙出台这样一个针对意大利旅客的入境检查，基于什么目的？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5: 在欧盟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啊，并且就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做出统一的表态，并且采取相关措施之后，西班牙现在呢，开始啊执行对意大利边境的这个安检措施啊，显然呢是针对此前呢，意大利对西班牙边境采取的管控措施的一种报复行为。我们看到现在尽管啊，休达的非法移民问题呢，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现在仍然有一部分摩洛哥过来的移民呢，滞留在休达境内，但是显然事件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啊，包括啊未来的走势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在这个背景下呢，此前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对西班牙边境加强管控的意大利，没有呢采取相应的一些取消或者说放松边境管控的措施。显然我想这个态度激怒了西班牙，因为此前意大利方面做出要加强边境管控，甚至一度中断和西班牙之间的人员流动这个措施之后，就招致了西班牙方面非常不满。现在在西班牙看来，事态已经逐渐平息，但是意大利方面仍然维持对休达地区和西班牙边境一系列的边境管控措施，那显然就加剧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西班牙做出的这个反应呢，显然是有一种想要强硬的回应啊，这个意大利方面措施的这样一个目的。
1: 而且呢，西班牙方面是认为意大利政府的措施是单方面的、不公正的、具有歧视性的。那您怎么看这个立场？
5: 在西班牙对意大利方面的指责中啊，我们看到他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呢，有三个定位啊，一个呢就是单方面的，再一个不公正的，还有呢就是歧视性。所谓单方面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啊，既然两国呢同为欧盟成员国，也都是啊申根协议的签署国，所以在涉及到任何关于边境以及人员流动问题上呢，双方呢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而且事先的这个磋商机制。尤其是本着欧盟内部啊一体化的这个原则，尤其是在欧盟方面已经就移民问题做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策和规则之后，其实西意两国啊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事前加强沟通，同时呢在针对非法移民问题上呢采取更多的协调行动。但是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在第一时间就以所谓的休达地区非法移民为由，而不顾实际上从休达地区进入西班牙本土是仍然有非常严格的安检措施，而且来自休达地区的民众啊并不直接享有啊进入申根区国家的这样一些权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政府采取的措施呢就是针对西班牙的一种歧视，而且是一种非常不必要的啊过度的这个反应。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两国之所以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啊出现比较大的矛盾啊，最后它背后啊根深蒂固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现在一方面啊在西班牙呢是左翼政府执政，而且左翼政府长期以来呢是执行一种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在意大利呢现在是一个带有啊这个民粹性质的右翼政府在执政，而且梅洛尼政府上台以后啊这个不断的强调要收紧移民政策，所以西意两国现在执政党无论是在政治立场还是在具体的移民政策的主张上都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只不过呢是通过这次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进一步的暴露出来。
1: 其实如果说到欧盟近些年的情况，近年来包括像德国、法国、奥地利以及现在刚才说意大利在内的多个申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边检措施，所以是不是说明受到移民问题的影响，欧盟的已经有一些既定的制度，但是内部的团结却受到了挑战。
5: 从2015年欧盟爆发了大规模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事件之后啊，近十年来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呢想了很多的办法啊，想要进一步啊在 成员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移民啊和这个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问题。欧盟方面啊，不仅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加强对所谓欧盟国家边境的这个安全管控，同时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包括啊这个刚刚生效

0: 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强调呢，成员国在移民问题上呢是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再区分所谓的前线的这个进入国以及后方的啊这些接受国之间的区分，而是各国呢根据一个相互平等的原则，无论是投入人力还是投入财力，要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而且要共担责任。同时呢，欧盟还想了很多办法，想要寻求一种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在域外解决的这样一种方案，包括重点针对土耳其、埃及、突尼斯，包括这次和西欧达地区难民问题相关的摩洛哥等国加强合作，尽量采取一种外包的方式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和基础，就是成员国之间必须保持团结，而且要充分体现责任共担、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些精神。但是从这次西欧达非法移民事件来看，尽管现在欧盟方面有了一些规则，但是显然在成员国层面仍然非常缺乏共识，更不用说缺乏一种共担风险和责任的相互信任。
1: 嗯，就是说能够甘苦与共的话，很多事儿定了规则可能就能够往下推进，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各自的立场利益不一样，而且呢，有的时候也不愿意用统一的规则去落地。那后续欧盟出台相对统一的移民管控政策，您觉得难度会怎样？
0: 从政策层面来看呢，其实欧盟最近开始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啊，就是一个需要在欧盟内部整体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一个统一的原则，甚至是一些啊具体的规定啊都已经出台了啊，包括比如说如果啊这个像这个西班牙、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国家如果承受到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的话，欧盟内部的其他国家就需要啊为这些前沿国家呢支付费用，甚至呢动用一切的这个公共资源呢来帮助这些国家呢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应该说从规则、从政策工具层面呢，其实欧盟呢已经有啊这个足够的一些准备，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把这些规则也好，把这些政策也好能够落到实处。从目前欧盟各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首要的反应不是同舟共济，而是相互拆台，甚至是以邻为壑的这样一些反应的话，显然现在这些规则或者说措施尽管看上去似乎已经很完备了，但是它离这个落实，离真正的让成员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啊，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统一的反应，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想对欧盟来说啊，接下来如果真的要解决它不断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的挑战啊，除了现有的一些规则之外，可能还需要啊采取一些无论是在内部让各国啊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应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有机体，同时呢还要从外部解决问题，尤其是要把目前各成员国采取的一些不同的对周边地区的政策要统一起来，包括啊它的财政投入啊也要有统一的方向。如果不采取一种真正的这个治本的一些这个策略的话，那显然现在欧盟采取的这些所谓的应对非法移民的这些措施啊、规则啊，实际上只是一些治表的措施，并不能真正的缓解甚至根除欧洲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起至下周初，受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会有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行列。杭州从7月14号到8月7号已连续25天出现高温，今天高温结束。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天气酷热。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 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阿联酋方面8号的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说，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了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经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 当地时间8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称，叙过渡政府部队当天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遭到了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导致一名士兵死亡，两人受伤。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此次袭击据信是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9人。匈牙利执政党蒂萨党8号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候选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称，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截至目前已经突破了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的前10，成为2026年暑期档的一大黑马。该片片方已宣布，《八仙》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体育方面，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进入四分之一决赛阶段，国乒女单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均战胜对手，成功晋级4强。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5: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通胀顽固，叠加就业走软，美联储利率政策或再陷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涉及到美国的经济，里面会有一些数据哈。有时候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是呢，专家会帮我们解释梳理一下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看数据显示呢，美国7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它是环比减少2.3万个。然后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样一个岗位减少，跟他们这个联邦政府的移民措施还有教育系统的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是有关的。然后此前呢，2个月的新增就业数据也是已经显著下调了，这个表明什么？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走向是值得警惕的。那我们想让专家来说一下啊，就是首先这个7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不增反降，大幅的超出了市场预期，这个说明了什么呢？来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
16: 我们不光要看7月份数字，还要看5、6、7这几个月连续起来看，然后可以初步的预看今后8月份、9月份会怎么样子走。整个态势是这样，就是美国就业市场相当的疲软，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但是呢，需要人的岗位并不多，所以就业反而下降。也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美国的就业基本停滞，这主要有3个原因。一个是物质生产部门呢，它没有什么新的增长， 所以对劳动的新增就业的需求量不大。第二个呢，由于美国加了关税，加了这个油价上涨，这个企业的成本上升，所以他为了降低成本，控制成本呢，尽量减少新招人员。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特朗普政府严厉打击移民呢，就很多招工的来源呢受到了限制，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呢，造成了现在就业非常低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说美国虽然那个就业是负增长，但它失业率反而是下降的。这里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许多人不去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了，就劳动参与率下降。七月份劳动参与率呢，实际上是减少到 61.4%， 然后六月份呢，劳动参与率是 61.5%， 就是 0.1 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呢不去找工作了。所以这样呢，尽管就业没有增加，失业率反而下来一个百分点。所以看呢，就业不增长，相反略有下降，但是失业率没有上升。
15: 所以是呈现这样一种情况哈。总之现在能看到就是劳动力市场是在走软的，而且我们其实在上半段还聊到了中东冲突的局势，现在还是僵在这儿，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情况，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在受阻。那目前我们看到国际能源价格是大幅飙升的，然后能源的通胀是会向全产业链传导的，这会导致美国的通胀十分顽固。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即便战事结束，认为通胀的损害已然形成了，美国的通胀可能会到2027年的年末才能回落到2%的一个目标区间。所以您觉得目前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会受此有什么样的影响？
16: 我们首先总的来看一下美国经济的总的情况，基本面呢还是马马虎虎。你看今年一季度呢，经济是 GDP 增长 2.1， 二季度增长 1.5， 但是我们把它拆开来主要的这个构成因素看，它的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还是不错的，私人投资拉动增长了 1.2 个点，就二季度个人消费拉动了 2.1 个点，两个加在一起，这就基本面呢拉动经济增长了 3.3 个点。那么拉下来的原因呢，一个是库存调整，另外一个是贸易赤字把这个 GDP 数字拉得难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是 2.3% 嘛，那相比之下欧元区只有 0.9， 日本只有 0.6， 所以呢在发达世界里边它还算不错的。现在美国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就业不好，第二个物价上涨，所以造成两难。物价上涨了现在 3.7% 啊，还算是中度的，也不算是特别严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国际油价会不会下来，随着伊朗问题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油价会下来一点，但是很难再回到过去的水平。因此呢，美国经济大概是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差，第二个呢有适度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马马虎虎的向前走，就业不太好，然后呢有点通货膨胀，在这个情况下歪歪斜斜的往前走吧。
15: 那您说两难，两难确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应对的政策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比如说就业疲软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通胀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情况都在，所以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两难？
16: 美联储它无所谓两难，根据法律规定它是独立于白宫之外，它的这个宗旨也就是法律给它的授权，就是说利率决定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保障充分就业，这个充分就业就是说失业率在低水平，而且是持续的稳定处于低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说保证呢低通胀物价稳定，这个大概的门槛是 2%，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它看得很简单，如果说 2% 或者稍微高 2%， 但是总的趋势是稳定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就业失业率比较稳定也比较低，那么这达标，可以降息，否则话就加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由于这个中东危机呢物价上涨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六月份七月份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决定利息不变， 而且现在很多预计呢，九月份可能要加息，为了抑制通胀。但现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出来了以后啊，又不好加息了，因为为了促进增长，所以呢，这个九月份也可能利息保持不变。但是不管怎么说，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15: 嗯，总之其实美联储内部啊，他们观点上也是有一定分歧的，而且呢分歧是日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白宫再次推动解雇

0: 决定的联邦基本利率现在是 3.5 到 3.75， 那么美国现在是这国债非常高，已经达到40万亿了。由于这个基本利率很高呢，是国债还本付息的费用就非常厉害，这个每个财政年度啊，这个光是支付国债利息就差不多10,000亿美元，这个对联邦财政是个极大负担，所以他要求要降息。但是这个降息我估计问题没有太大用处，因为这个美联储决定的是我前面说了取决两个基本指标，一个是物价的指标，一个是就业率的指标，这两个指标不达标它不好降息。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呢？特朗普非要加关税，我们跟去年的情况到现在看，加关税使美国的这个物价水平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如果他这关税不拿掉，这 0.5 个百分点下不来，这就很难达到降息的指标。所以他不管怎么样在施压，我估计呢最后用处不是太大。
1: 那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也会进一步来关注。因为其实美联储的一些政策会让美国市场带来相应的影响，然后对这个世界的市场其实也是会带来一些连带的反应，还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呢，美联储虽然是一个独立于这个美国政府的，就是它可以有独立的政策，但是也会受到一些压力的影响，所以很多不确定性还在，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刚才我们其实谈到的是美国经济，所以我们专门为您找到的呢，也是相关的一些情况。因为美国的劳工部在7号公布的数据，可以说引发了外媒的广泛关注，大家也在看接下来会怎样。那更多的内容，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7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以及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据下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报道称，最新就业数据背后是复杂的经济背景，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尚未达成可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协议。能源价格虽较年内高点有所回落，但依旧处于高位。报道援引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观点称，劳动力市场再度陷入停滞，最新报告反映的情况惨淡。数据显示，美国7月失业率为 4.1%， 低于6月的 4.2%。 彭博社的报道强调，整体失业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部分人群退出了劳动力队伍，这是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信号，而非经济活力向好的体现。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状况远比此前数据反映得更为疲弱。报道关注到，7月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0,000个岗位，零售业减少19,000个岗位。报道援引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迪恩·贝克的分析称，如今美国移民流入基本停滞，甚至可能转为净流出，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然而，尽管通胀仍在走高，薪资增长却持续放缓，这表明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并不乐观，这种局面短期内似乎不会有所改观。报道援引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埃伦·岑特纳的话称，将于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或将成为下一次美联储利率会议的决定性因素。倘若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即便劳动力市场走弱，或许仍不足以平息美联储内部的加息呼声，也无法下调外部市场的加息预期。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接受总台独家专访，他是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状况的？他对中国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有何评价？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气候问题涉及到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今后的生活会怎样，每一个人的现状会怎样。然后我们在说这个专访之前，先给大家带来一些资料哈，方便大家了解。首先近段时间我们看到北半球多地可以说是频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然后像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了历史低位。那世界气象组织呢， 7月份发布的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未来的数月将持续增强，预期全球将出现更多的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有多严重，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塞尔维亚境内，这个多瑙河的水位是持续下降的，而且降至了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然后如果我们去德国的一个 州就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去看，它呢是受持续的干旱影响，莱茵河的水位在该州是屡屡跌至历史的低位，而且这个河道啊应该说是承载着德国大概80%的内河航运量，还是挺重要的。那美国那边呢，我们看到最大的水库米德湖，它这个水位在7号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个可以说凸显了美国西部目前面临着
1: 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所以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 7号凌晨米德湖水位降至海拔1040.46英尺， 约合317.13米， 比2022年7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 0.04米， 成为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 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 专家对美国媒体表示，由于长期过度取水以及持续多年的旱情，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米德湖和鲍威尔湖目前的总蓄水量已降至自两座水库建成蓄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灌溉局的数据，目前米德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 27%， 鲍威尔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 22%。 专家还指出，近来接连数月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干旱状况。在依赖科罗拉多河的美国西部7州，经过多年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灌溉局本月初公布了一项为期10年的科罗拉多河运行管理框架，计划对下游各州实施大幅度节水措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他呢是今年5月份访问了中国，在这期间啊，他接受了我们总台的独家专访，期待中国与国际社会分享气候治理的经验。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在西蒙斯蒂尔看来，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可以说，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
3: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real. Communities
4: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是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两年前飓风贝里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具体来说是卡里亚库岛 98%的建筑遭到损坏。如今两年过去了，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斯蒂尔在采访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如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转折点。We
3: all know that over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climate has fallen down.
4: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气候问题在

0: 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我们推动各方接受这一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1: 斯蒂尔此次来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蒂尔在采访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0: 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1: 斯蒂尔表示，期待未来中国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借鉴。
0: 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
2: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今天的关注。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er El Niño。El Niñ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译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现在
19: 是北京时间21点，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据阿联酋方面8号的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说，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势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够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表示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说明， 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

0: 利亚压缩机站大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匈牙利执政党蒂萨党8号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候选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省，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经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经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截止到目前已经突破了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世乒联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4决赛，国乒方面王艺迪、陈幸同、蒯曼全部顺利晋级。另外，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联赛第22轮，包括大连英博与辽宁铁人的这场德比战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英博凭借着斯坦丘的进球，在主场是1-0领先着铁人。稍后我们也会和各位球迷们一同来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也开始了首轮的争夺，不过遗憾的是丁俊晖遭遇了一轮游。当篮球迷们今天也关注到了一条最新的消息，亚运会篮球项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将会对阵菲律宾男篮。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说到今天，也就是8月8号啊，对于我们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而言，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也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那么就在今天，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起来，各地也是开展了多样的活动。毫无疑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参与到健身，感受运动的乐趣。那么今年全民健身日的主会场活动设置了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一南一北两大主会场啊，不知道这两地的朋友今天感受如何。那么此外呢，包括像北京、天津、浙江杭州、福建三明、山东烟台等地也作为分会场，同样是在今天举办了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那么眼下呢，很多朋友也说了，放眼全国，全民健身理念是越发深入了。毫无疑问，大家现在到处都能看到正在运动的人群啊，这也成为了一道新的风景。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今天运动了没有？当然说到了运动赛事啊，在今天晚间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中超联赛的第22轮也是继续展开争夺，其中一场较量也是青岛海牛球迷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结果最终他们今天在晚间主场0-1不敌上海申花。那目前青岛海牛遭遇了一波5连败，目前仍旧在整个中超联赛的积分榜上垫底，现在保级的前景十分堪忧。 而另外一边也是今天晚间的一场德比战，是在大连英博和辽宁铁人之间进行。刚刚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英博凭借斯坦丘的进球，目前在主场1-0领先铁人。而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成都荣城今天晚间是做客啊，面对云南玉坤，这也是一对西南兄弟之间的较量。那么就在此刻，这边云南玉坤奥斯卡刚刚是打入一粒进球，目前玉坤在主场是1-0领先着荣城。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各位一同来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球迷们一同去到的比赛现场，是总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这场大连英博与辽宁铁人的比赛，我们一同去往英博的主场感受一下。目前全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71分钟了，英博1-0领先铁人。现场球迷的躁动，大家一听啊，也都知道，这是非常著名的大连梭鱼湾体育场。这边进球的也是今天的场上队长斯坦丘，
5: 调整都前点漏过来，在乱战当中还是被大连英博的后卫很冷静的一脚先挑了出来。刚才这球邦美玉传的确实很有威胁，他和斯坦丘啊今天在定位球的传中脚法上不相上下。上半场比赛的斯坦丘也创造过一个极具威胁的传球，造成后卫袁敏成解围失误，然后毕京浩在门前捡漏，但这个球呢也是因为毕京浩越位在先。我们看看下一步双方的换人怎么变动。
4: 刚刚解说员也提到了邦本一玉和斯坦丘啊，两边场上队长今天都是10号，也是展开了直接的正面对话。

0: 的这场比赛呢，不仅是同省的德比战，也被誉为东北德比，气氛还是相当火爆。
1: 暂时看来先不调整，还是让马来来继续再坚持一会儿。
0: 在目前中超联赛的实时积分榜上，大连英博是排在第五位，辽宁铁人是排在第八位。两队之间是有着五分的分差。不过目前英博在主场是1-0领先着铁人。
1: 另外那边有空当了，李提香应该观察到了，所以他想往那儿转移，但是身体的方向啊没有调过来，在对抗干扰当中啊，身体的方向没有调过来，所以潘喜明那边上去以后，李提香这球还是没给准，没分成啊，这有点可惜了。这是铁人队刚才由守转攻过程当中一个机会线路。今天热菲尼奥呢，确实一方面踢得很辛苦，另一方面状态也不好，而且没有安迪恩在场上的拼搏和斗志。其实赛前徐正元也说到，像这样的比赛对双方来说，状态是一方面，人员是另一方面，但最重要的还是精神的意志力，因为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是双方都格外看重的，球迷也格外看重，所以比赛的气质有的时候比比赛的能力更加重要。踢到现在呢，两边也都很拼，同时呢对情绪的控制还不错，双方没有出现一些情绪失控的情况。好的，袁敏成这是靠着个人的盘带能力到中场把球分了出来，但是队友这一传啊丢得太容易了，袁敏成这一上去呢，身后的空当完全漏了出来。两边现在进攻队员因为体力下降失误也多，阿奇姆蒙这一倒地呢，袁敏成又自己抢了回来，使得球队呢不需要全队后撤。刚才好不容易把球带过来，全队的队形已经推上了。

冈本一郁，现在随着体力下降啊，进攻队员的脚下频率都在变慢，丢球丢的都太快了，还是散球这个球专业注意力好，就是他把冈本一郁的球抢了回来，传到右边，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姚明瑞，哎，背后的队友已经上来了。卓毅，这个转向挺别扭的，但是右脚外脚被转向，很容易被防守队员把这球球断了。安以恩，现在踢得有点乱了，双方的失误都多，配合打不起来。今天说 UAN 的入场人数达到62,075人。再次见证了索伊湾球场这座火爆的球市。刚才这段时间双方的反复拉扯拉锯啊，由于脚下失误都多，所以场上队员的消耗也很快，也使到这个时候又要把情绪控制住啊。刚刚替补登场的臧一峰在对抗当中倒地的是马来来，潘喜明吃到一张黄牌，他和阿奇姆鹏还在争执。

0: 这个球是辽宁铁人后场的界外球。当然，刚刚场上是出现了争执的局面，比赛重新恢复。
1: 好，比赛恢复，找阿奇姆彭。阿奇姆彭从外线强行往里切，最后仍然是被挤的啊！这是马莱莱，最后被挤的没有射门角度了。刚才马莱莱在争执当中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0: 但林博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马莱莱的这个黄牌也是今天晚间大林英博队吃到的第一张黄牌，而辽宁铁人今天晚间已经有两名球员都吃到了黄牌。
1: 斯坦丘这次贴地打个配合，因为这场比赛吃到黄牌之后呢，下一场比赛铁人队的防线又得重组了，汤喜明累积四张黄牌停赛了。
0: 大林英博又获得角球机会，触发的依旧是斯坦丘。这次角球直接转向球门，铁人队守门员将球击出。争夺球权，打了英博前场反抢犯规了。这时候比赛已经进行了80分钟了，场上比分依旧是1-0。另外一边，云南宇坤也是凭借着奥斯卡的进球，目前在主场是1-0领先着成都荣城。不过那场比赛开球时间比较晚，目前刚刚进行了58分钟。这边李提香也是一瘸一拐，好像刚刚在拼抢的时候有些受伤。
1: 马上要到80分钟啊，37岁的李提香今天在防线呢，一直防线身前一直是由他作为单后腰的一直在扫荡，而且面对大连英国队首发的5名外援在前场的冲击啊，实际上这个战术安排对李提香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张一峰啊，及时的回来帮着球队把这球断了下来。

0: 到目前为止两队都只做了两次换人的调整，
1: 犯规了。
0: 铁人这边在下半场首发的严鼎浩和陈彬彬都被换下。英国这边是分别换下了马马杜以及罗晋。
1: 这下散丘啊，他已经能感觉到，就是在默契当中，他已经知道阿奇姆彭那边呢要跑了，所以呢他都没有看，就是侧身准备把这球呢平抽过去找阿奇姆彭的。但是单后腰位置确实里皮箱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身体负担和消耗已经很大了，他随时有可能出现一些失误。刚才这球虽然没有形成最后射门，但大雷英国队呢就是在铁人队的单后腰区域呢抢下来了继续进攻的机会，需要换人调一调了。三号潘喜明有黄牌，他要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36号田德奥。铁人队呢这次做了两个调整，李提香也被换下，18号李提香是被田东龙换下，田一农换下。这个位置必须要有所巩固一下了。
0: 辽宁铁人又做了两处人员调整，今天晚间已经换了4名球员了，
1: 2个30岁以上的老将都被撤了下来，潘喜明也33了。

0: 段时间大林英博中场起球想打辽宁铁人的防线身后，效果不是太好。
1: 现在在努力进攻的同时，铁人队主要是还得保证防线稳定，所以这本身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下半场就踢得比较惊险，因为视频裁判两次介入，上下半场呢帮大连英博呢各吹掉了一个球，散球，这下勾脚犯规了。

0: 赛已经84分钟了。那么到目前为止，今天晚间的三场中超比赛，比分都是1-0。当然，上海申花是在客场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1-0战胜了青岛海牛，而大连鹰博同辽宁铁人以及另外云南玉坤同成都荣城目前的比赛还没有结束，都是主队1-0领先着客队。
1: 跑到这会儿啊，双方队员恐怕身体上也腿都已经开始发沉了，因为在这个季节这个天气情况下打这样一场比赛呢，双方的队员人均恐怕得掉两三公斤的水，身体的脱水情况会比较严重。杰菲尼奥两个人想打打配合，杰菲尼奥想跟安以恩打打配合，安以恩算是内援，港澳台内援，今天他们俩顶在前面的两个单兵，其实安以恩呢做了很多辅助和帮助架桥铺路的工作，但若菲尼奥今天感觉脚感不如上一场比赛打申花队的时候，虽然他的机会不多，但是出现机会的时候他自己的控制啊，还有比赛的临场的感觉，也是在今天的这种比较焦灼和强对抗的比赛当中啊，没把他的状态激发出来。你看今天这个身体接触非常多，所以他有大量的体力和注意力都消耗在身体对抗上，球队的传球呢也没有办法让他完全跑出来发挥他的个人特点。

0: 赛来到了86分钟，那么在上一轮联赛当中啊，辽宁铁人是3-1战胜了上海申花，所以这场比赛尽管目前在客场落后，但是球队依旧没有放弃。
1: 做过来之后，热菲尼奥他反复观察之后发现远端可能是个机会，想推射远端下角，这连串配合辽宁铁人队在进攻当中仍然是打出了很好的技术能力的，因为连续的两脚一脚出球，毕京浩看来抽筋了，就是在这个肋骨空当打出来之后呢，让没法往前顶只能往后退的中后卫毕京浩也扛不住了，毕京浩毕竟35岁了，而且他大个子队员去防热菲尼奥这样的脚下快的球员本身是比较吃亏的，他的动作，他的身高腿长，他动作半径大，动作的频率就慢，所以如果想跟上对方的节奏和频率呢，他必须就得提速啊，做动作得提速，这样的话他的体力消耗也会比平时更快。这样毕京浩抽筋之后被换下，阿契姆彭也被换下了，
0: 好，那随着戴琳英博完成换人调整之后啊，这个战术意图也非常明显，随着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他们是力求能够在主场啊守住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那么戴琳英博和辽宁铁人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我们在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再一同和大家关注。当然在下半时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亚运会篮球项目分组的最新情况，同时也来关注一下在明天啊还会有多场主场联赛本轮的较量。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4: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今天呢是8月8号，也是全民健身日啊，不知道各位今天运动了没有？当然在今天晚间啊，相信所有热爱运动的朋友也在关注着体育赛场，也有很多精彩的赛事，包括了中超联赛第22轮，今天也是继续进行当中。那么在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关注的这场德比战，大连英博和辽宁铁人的比赛，目前是来到了补时阶段啊，场上的比分还没有发生改变，依旧是英博1-0领先着铁人。那么到底这场比赛最后啊结果会如何，我们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大连梭鱼湾球场。
1: 侧身可能散球，这都是一记穿云箭，但马拉拉真的没劲了。
0: 全场比赛补时有7分钟的时间，
1: 今天都已经体力到了极限，
0: 目前比赛已经是进行了94分钟了，还有最后3分钟。
1: 而且今天马马杜和阿奇姆彭也都提前被换下，马马杜打了半场，有可能腿有点伤，所以呢就被换下。来来来，利用身体转了过来，冯博轩上来没抢到球。李卓毅不错，脚下还是快，
0: 在中场展开激烈的拼抢，
1: 让比赛停顿下来，好让
0: 英国队防守犯规，
1: 能喘口气儿。
0: 辽宁铁人后场任意球，全队都在往前压，这也是比赛尾声最后的进攻机会。开到禁区前沿，球被解围，
1: 散球，
0: 英博反击，
1: 个人能力还是强啊，尤其是近距离的转身摆脱。包括比赛的投入程度啊，打到这个时段他仍然在前场不惜体力的在跑，在抢，在对抗。
0: 补时的时间，全场还剩下最后1分半了。辽宁铁人右边路进攻，被抢断。
1: 这下断过来。
0: 大连英博沿左边路突进，
1: 散球，仍然是外脚背分球，就是很执着的找马拉拉这个点啊。这两次都是马拉拉中路射门，第一下张岩扑出来，边路还有，散球控制， 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啊！最后在队友的帮助下，张岩把球控制住了，还能发动一次铁人队的反击。但是李卓毅上来的很快啊，最后阶段李卓毅的这两次抢断很关键，打乱了辽宁铁人队反击的节奏。因为现在双方都已经拼得精疲力尽了，都没劲儿了，所以呢，稍微能多跑一点或者节奏上能够多抢一步的球员，他更容易占到先机。
0: 按照补时的时间，比赛还剩最后30秒，
1: 没有能力持续的在运动战当中向对手施压。这次定位球进攻打完，比赛随时就会结束，

0: 门将张岩发球，好，比赛结束。最终呢，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二回合辽宁德比当中，大连英博队仍然是凭借着斯坦丘的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辽宁铁人。在联赛的上半程和下半程，虽然辽宁铁人呢是由不同的主帅带领的，但是这两回合的德比战，他们面对着大连英博队强大的综合实力和斯坦丘的个人超强的能力啊，最终都遗憾败北。而苏尤安球场今天火爆的球势，再度见证了这个赛季大连英博在联赛里面的强势。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也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大家一同关注了今天晚间这场德比战，也恭喜大连英博啊！此刻的苏尤安球场又变成了大连球迷们欢乐的海洋，他们最终是1-0战胜辽宁铁人。那么今天晚间有关中超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赵宇。您好，赵宇老师。
2: 翟乐你好。
1: 我们先来说说刚刚结束的这场德比战吧，也想听一听赵宇老师对于两支球队今天晚间表现的一个点评。
2: 首先氛围非常的热烈，这场比赛双方踢的都很卖力，节奏也很快。然后在比赛当中，现场来了62000多球迷，可以说是应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看的中超这个赛季最热闹的一场比赛，而且关注度很高。在比赛当中呢，大连队可以说是占据主场之力，打得非常的积极，也是率先取得了进球。另外他们还有两个进球因为越位没有算，但是在进攻方面可以说展现出了非常积极的一面。而辽宁铁人这边呢也有机会，热菲尼奥在下半场比赛有一个单刀的机会，可惜他没有把握住，也没有及时的射门。我觉得辽宁队可能这场比赛在这个机会把握方面还是欠缺了一些，但总体来讲大连队还是控制住了场面。在比赛开始的之前，大连的球迷打出了一个巨大的 TIFO 来庆祝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从这个比赛内容来看，大连队赢的也是实至名归，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场的氛围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在现场，我觉得中国的职业联赛需要这样的氛围，中国的职业足球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辽宁德比的感觉吧。
1: 确实就像赵老师提到的，我相信不仅仅大家是羡慕大连球

0: 球迷啊，其实每个主场比赛都能够去到蓑衣湾的球场来感受足球，应当有的样子。其实很多客队的球迷也说啊，能够远征去到蓑衣湾球场，这个感受确实不一样。当然接下来还是想和赵宇老师再多聊一句啊，这个大连英博，因为在目前的即时的积分榜上，他们已经是反超了青岛西海岸，现在在即时的中超积分榜上已经排名次席。那目前看起来，在联赛亚军的这个争夺当中，包括像大连英博、
1: 青岛西海岸、北京国安、重庆铜梁龙，包括云南玉坤等等，都还是很有机会的。您怎么看大连英博接下来的这种竞争力呢？
2: 我觉得首先看这个大连英博的意愿了，主要他意愿是非常强烈。我觉得这支球队肯定这个赛季希望有更大的追求吧。至于青岛西海岸，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不是还是会把保级放在第一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赛季无论是投入 还是这个整体的实力，可能我觉得都不具备争夺这个第二名啊，甚至往前争冠的这种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看看国安吧，国安现在的势头也很好，就是势头也是在往上走。那么北京国安能不能就是在抓住这个势头往上走的时候，在亚冠比赛没开始之前多抢积分，然后排名往上攀升吧。总体来讲，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成都蓉城
0: 虽然说现在他在落后，但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争第二，其实对于其他的球队来讲还是挺重要的。你很难讲究竟谁能够把这个第二拿到，但我觉得大连英博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赛季他们的投入也很大，你也看到他的这些外援的实力也很强，他的国内球员也成长的速度很快。再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有可能，大连队还是努把力吧，把这个不管主场客场比赛都踢好，还是有可能的。
3: 确实，就像您分析的，这个成都蓉城领先的优势很明显，所以这个联赛的亚军之争还是很激烈的。那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云南玉坤啊，说到投入，说到激情，那其实也是来自于咱们西南地区的一支球队云南玉坤。那目前您刚刚也提到了他们目前在主场呢一比零领先着成都蓉城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呢？
2: 玉坤队这场比赛，我觉得踢得非常的积极，因为面对这个联赛的领头羊，他们打得不保守，就是在比赛当中你会发现玉坤队无论是控球、射门，还是其他的数据，都是领先于成都蓉城的。我感觉现在成都蓉城是不是有一些疲态了？蓉城队虽然说这个阵容很完整，也派上了这个全部的当家的外援。 但是我感觉在玉坤在自己的主场嘛，就任何一支球队在玉坤的这个主场都不好踢，他的这个头球暴露出了这个蓉城在防守，尤其是禁区内防守存在的一些弊端和问题吧。那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因为还没有结束，踢到80分钟，一切皆有可能。蓉城不管他能不能在客场拿分，其实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那可能有的时候这一场没有拿到足够的分数，或者说没有继续前进，也不妨碍他最终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玉坤这支球队要重点说一下吧，就是你说他的阵容有多强吗？也谈不上，但是他在自己的主场，在自己的主场这些球迷的呐喊助威之下，往往能够踢出非常漂亮的比赛。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种态势就是延续下去吧，最起码给成都蓉城
0: 带来了麻烦，制造了困难，这是我乐于看到的，也是中超联赛乐于看到的。对，确实大家都在看到底谁能够在联赛里阻击成都蓉城。当然我们也来说说今天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其实也很有看点。一方面呢是青岛海牛现在在联赛垫底的位置苦于保级，而另外一边上海申花，这也是四路茨基这个离开之后球队的第一场比赛，那么最终上海申花
2: 是在客场1比0战胜了青岛海牛啊，也想问问您怎么看这场呢？首先申花是这个取得了胜利，虽然说这场比赛赢的也不是很容易，但最起码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态势吧。球队通过一个反击攻破了青岛海牛队的球门。青岛海牛我觉得现在是非常困难，就是现在赢不了球，进不了球，这是比较大的问题。这场比赛海牛队获得了14次射门，但只有一次射正，可见这支球队的进攻效率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觉得海牛这个赛季虽然说你看积分榜上与身前的几位这个差的分并不多，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赢更多比赛，可能这个就是球队遇到的最大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海牛接下来面对的对手有海港、有山东泰山，如果说这两场比赛还是不能拿分，那接下来就很难。

0: 我觉得这两场，这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吧，青岛西海岸就是还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客场能够拿到分数，因为这个说实话两支球队这个可以说有点无欲无求的感觉了，就是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场比赛也是把自己的好的状态拿出来吧，包括重庆同联盟打上海海港，重庆同联盟也是现在更多的这个机会给到了年轻球员， 反倒是海港这边呢，他可能会对于这个结果更在意一些，毕竟是作为这个中超的强队，那现在被扣分之后排名不是很理想，那看看他能够做的怎么样吧。我觉得重庆同联盟在主场肯定不希望海港能够赢球，但是从这种赢球欲望角度来讲，海港会更强一些。那么山东泰山对阵天津金门虎，同样对于金门虎来说也很重要。
1: 金门虎之前我们也看到绝地逢生的一系列比赛之后，这场比赛肯定也是希望能够在客场继续拿分，那山东泰山现在的状态很不理想，就看看他发挥的怎么样吧。我觉得金门虎的取胜欲望会更加强烈一些。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张宇老师在赛后的第一时间啊，在很多球迷非常羡慕的大连塞维湾的球场的现场给我们带来了赛后的点评和分析，同样也为大家啊 前瞻到了明天的多场较量。当然说到了本轮的中超联赛，原本在今天晚间啊，青岛海牛比赛的同时，还会有一场事关保级的重要的焦点战，那么就是浙江队在主场与武汉三镇队的比赛。那么由于天气的原因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台风来了，所以呢不得已这场比赛呢今天是没有 办法来如期的进行的，那么改期的具体时间大家还要等待啊中超最后官方的一个确定。那所以在本轮未赛的情况下，那么青岛海牛的积分也没有这个继续的扩进武汉三镇，那么武汉三镇目前少赛两轮 15分， 排在倒数第二位，而青岛海牛今天晚间又输了一场球，他们目前多赛两轮但是还落后 武汉三镇队一分， 现在是积14分， 排名垫底，可以说保级的压力是非常大了。而刚刚也是提到了，在明天晚间啊，也是保级非常关键一场比赛，就是天津金门虎将会在客场去面对山东泰山。 那么天津金门虎呢，目前是17分啊，高出降级区2个积分。 而且在今天青岛海宁又输球的情况下呢，他们也是看到了进一步啊拉开和这个保级区，也就是降级区的这样一个风险的一个好机会。当然明天客场去面对山东泰山啊，这个比赛还不一定好踢。首先是山东泰山这边，上一轮大家也都看到了， 换帅之后，他们是1-0战胜了海港，球队上下呢可以说也是备受鼓舞。当然接下来面对金门虎就要看山东泰山啊全队的这样一个比赛的态度到底如何了。当然很多球迷也在看啊，尤其是山东泰山的球迷，说主场面对这个保级的对手，如何去面对对手呢？ 但是过往5年啊，山东泰山在主场济南面对天津金门虎全胜， 所以明天这场比赛备受关注。当然说到了备受关注的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金门虎的抢分势头非常明显，而且在上一轮比赛他们又是3-2啊，不可思议的逆转绝杀了云南玉坤。最近一段时间金门虎在联赛里豪取了一波4连胜，从之前的垫底到目前排在倒数第三，逃出了降级区。很多金门虎自己的球迷都没有想到， 包括在上一轮的比赛这个现场，相信有一个画面令人印象深刻啊，很多年轻的金门虎球迷在球队上演绝杀之后，在雨中也是忍不住大哭起来啊，这一刻都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这可能就是足球带给大家的滋味。另外呢，说到了比赛，明天重庆同梁龙将会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 现在重庆同梁龙这段时间啊表现也是起伏不定，上一轮是0-2输给了新鹏程，目前在联赛里啊重庆同梁龙也是5轮不胜了。最新的这个及时的积分排名，他们也从此前的联赛第二位滑落到了第5位。现在很多球迷也在说啊，感觉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作为升班马重庆同梁龙的 这一套技战术的特点啊，可能已经被大家给摸透了，所以现在面对中超

任何一个对手啊，佟亮龙感觉比赛都不是很好踢。而说到上海海港啊，这个赛季的问题也很多，已经不谈卫冕，现在关键还得看保级，依旧有压力。他们也仅仅只比天津津门虎多领先两分，比降级区多了四分而已。而且在上一轮刚刚也是提到，他们是0-1输给了山东泰山。所以接下来还得看看啊，虽然穆斯卡特曾经带领上海海港拿到了中超联赛的冠军，但是现在这支球队要做的不是争冠，而是要先立足防守，保证啊这个接下来球队不要有保级的压力，所以要考验一下啊冠军球队的底蕴。而另外一场呢，明天将是河南队在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河南队上一场是战平了大连英博，也是三轮不败，但是面对西海岸啊，这场比赛河南队也不太好踢，包括呢队史的这样一个交手记录也不利于河南队啊。面对青岛西海岸这个对手，包括上赛季啊面对对手呢也都是输球了。而青岛西海岸这边啊，眼下呢士气相当的不错，他们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是2-0战胜了青岛海牛，也是赢下了同城德比。眼下在最新的这个即时积分榜上，他们仅仅只是被今天晚间啊这个先赛的大连英博反超了，不过目前呢还是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三位。不过就像刚刚赵宇老师连线的时候分析的那样啊，到底青岛西海岸这支球队他们在联赛里的追求是什么？可能并不是想要去冲击联赛的亚军，获得下赛季亚冠二级联赛的这样一个资格，更多的还是想立足于保级，非常务实的一个目标啊。虽然眼下这个微弱的积分优势让他们排名靠前，但是联赛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这个格局可能转瞬之间就会发生变化，所以青岛西海岸很务实，还是先立足于保级。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的比赛，目前还剩下最后一场，那么也是刚刚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这边云南玉坤还是凭借着奥斯卡在下半场的这里进球，目前在主场是1-0领先着领头羊成都荣城。当然啊，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会如何，我们也是稍作等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赛场的最新动向。当然今天说到其他赛场，我相信啊，大家各位乒乓球迷们最关注的就是正在日本进行的世乒联 WTT 横滨冠军赛。由于国乒男单的选手是全部止步了，所以今天亮相的三位国乒女单选手的表现如何也是备受关注。那么在今天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最先亮相的是国乒的王懿迪，面对的是代表中国澳门队出战的朱雨玲。这场比赛呢，朱雨玲是先声夺人，王懿迪是5-11先丢一局。好在此后啊，大迪还是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当中，然后11-4、13-11，两个11-8，最后是反败为胜，大比分4-1战胜朱雨玲，率先晋级到了本次横滨冠军赛的女单四强。随后的两场比赛呢，早间和晚间就是两场中日对决。陈幸同作为女单的卫冕冠军啊，面对的是日本队的大藤沙月。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陈幸同还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咬住比分，占据场上的主动权，最终是连下四局，11-4、11-6，两个11-7，大比分4-0完胜大藤沙月，同样是晋级到了四强。那晚间的一场焦点战，快慢啊面对的是早田希娜。这场比赛呢，双方是打满了五局，那么快慢最终是11-7、11-8、11-4、10-12、11-6啊，4-1战胜了早田希娜。这样在明天的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的半决赛当中，陈幸同和蒯曼啊，国乒两位队友是会师半决赛，将会争夺一个决赛席位，这也意味着至少有一位国乒女单的队员将会进入到本次横滨冠军赛最终的女单决赛当中。而另外一场半决赛将会是中日对决，王懿迪的对手将会是日本队的张本美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篮球赛场啊，今天已经和大家预告了很多次了，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爱之名古亚运会的官网是公布了篮球项目的分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男篮这边，中国队是和菲律宾队、巴林队、哈萨克斯坦队

0: 是一起位列C小组。那么其中在9月11号中国队将会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那么中国队这一次的对手当中又一次的出现了菲律宾队，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中国男篮在各个赛场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对手。那么在2023年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当时中国队是不敌对手，无缘巴黎奥运会啊，令很多球迷印象深刻。而同样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队又一次被对手逆转，也无缘决赛。所以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中国队又一次碰到菲律宾队，不知道这次男篮的小伙子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再来关注一下女篮这边，中国队的同组对手也已经是揭晓了。那么中国队是和泰国队以及印度尼西亚队分在了同一个小组。那么女队的首秀时间会稍晚一些，9月19号，中国队将会和泰国队啊迎来小组赛的第一场较量。那当然说到中国女篮啊，包括在昨天晚间也是和大家一起在关注目前正在备战女篮世界杯的中国女篮和尼日利亚队啊，要进行三场的系列深赛，昨天晚间是惊险获胜，今天晚间没有比赛，明天会继续啊和尼日利亚队进行较量。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到，在亚运会开始之前，中国女篮还有女篮世界杯的比赛任务，所以留给他们备战的时间也是相当紧迫的。也希望这支队伍啊，赶紧的能够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另外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同样在斯诺克的赛场，2026年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也在今天开始了第一轮的较量。可以说这次的比赛啊，还是非常吸引眼球的。那么在正赛的32名选手当中，世界排名前16位的顶尖高手是悉数在列。但是比较遗憾的，今天出战的中国选手当中，丁俊晖是1-6不敌吉尔伯特啊，无缘下一轮。那么周跃龙是6-3击败了目前世界排名第8的马克威廉姆斯，成功晋级到了16强。而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比赛当中，吴一泽和姚鹏程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吴一泽是5-2领先对手啊。稍后喜欢斯诺克的球迷朋友也不妨来关注一下。那么此刻云南玉坤和成都荣城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场上的比分还是没有发生变化。那到底最终结果如何，包括明天晚间啊更多的中超比赛，我们也等到明天晚间大话体坛再和各位一同关注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All your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3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6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All your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

0: 根据统计，南五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九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 此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

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0: 传统景德镇产业模式是小型生产的分工与协作，其特点就是资本投入少，人员紧密分工合作。在三宝祠谷，陶艺家们纷纷移居这里，一些现代陶艺创业者和艺术聚落也奔涌而至，成就了200多家离不开泥、手、火的陶瓷与创意工作室，以及拥有40多家民宿的文化景观峡谷。文化旅游带动了旅游商品的转型升级，民间艺人和大师工匠其手工技艺向更加品质化发展，个性定制在悄然兴起。在这里，从业者均熟悉手工材料工艺和烧成，提倡从原料、成型、装饰到烧成的独立完成。与传统工艺不同的是，泥料不论精与细，手法不论巧与拙，火温不论高与低，只要在创作中观念上不受传统的束缚，形式上能巧妙多元的综合，内容上注重情感的宣泄，风格上不拘一格的发挥就行。现如今，沿着一条平坦洁净的道路蜿蜒而行，三宝祠谷沿途的景观山清水秀，建筑富有充足的文化元素。瓷业各门工序的通力合作，保证了景德镇的良性运作，并最终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造就当地瓷器种类多样，既有满足生活需求的日用产品，也有独具个性的艺术品。产品消费模式外化为个性化、唯一性与批量生产的多元组合，由此决定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技术多样、工艺复杂。由于历史上陶瓷文化的沿袭，加之风景秀丽和临近城区，特别是陶瓷学院老校区就在三宝棚出口路上，学院派师生陶艺工作者以及景漂、景规的大量进驻，加上又有地方政府的主题打造，所以如今陶瓷作坊、陶艺工作室、柴窑窑炉，甚至陶艺展区、现代生活商区，在其间如雨后春笋，山谷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范儿的规模性陶瓷文化景区。珠山路位于景德镇的中轴线上，如今被拓宽成一条垂直于昌江的东西横向的珠山大道。几十年来，几乎所有政府机关办公室、标志性建筑与大型商场都集中到这条街上。这条大道再往东拐，有条新厂大道直通东郊新市区，往西经过珠山大桥，可与更新的开发区接轨。于是，处在十字坐标中线的珠山路，街面上就开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夜间商贸娱乐灯火阑珊，两旁人行道上茂密的梧桐树覆盖，树冠上跳跃着叽叽喳喳的小鸟。如果要从卫星云图上拉开景德镇街道与街道之间的弄像，或者用放大镜在平面地图上去细看像蜘蛛网一般的小路，那么在景德镇街道的大框架内，城区东西走向密密麻麻有许多细小的经脉，就是那些无数条日夜飘散出烟火、垂直于河流穿街而过的弄堂，在北方它们被叫做胡同。在城市街道的大交通框架内，弄巷就是框架内最细小的纹路，它们曲径通幽，像蜘蛛网一样就着房屋拐弯抹角。弄巷两边一色密密麻麻的民居、会馆、坯房和窑屋，弄巷宽度一般在2米左右，基本上能够保证通过一辆大板车和一副台坯的坯架。整体态势在城镇地图上，弄巷就形似韭菜的韭字上面那左右三横，韭字那两竖之间相当于流淌的昌江，下边那一横像是在小港嘴西瓜洲以南自东向西汇入主流的南河支流。左边为城市西扩时新辟的河西街区，右边就是古镇的弄堂。古镇以中山路的前街为界，弄堂口与弄堂口一般都隔街对接，按水流的高低坐落， 前街的东段大多叫做某某上路，西边靠河的叫做某某下路。只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我们曾经的家所依傍的岭上是个令人吃惊的例外。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吊脚楼那一带历史上曾是一个小小的高地，高地及其周边建有很多制瓷作坊，山包周围是河边低洼地段，洼地竟然成为民窑不断倾倒窑渣的地方，而且填平了洼地后还没有停歇，继续爬上去堆高倾倒，直到累积成一座隆起的丘陵。在开挖以后量了量，我惊讶地发现堆积层竟高达十多米。成年累月的大量倾倒，使得这里最后形成了偌大的平台高地，请陶瓷考古专家耿宝昌来考察认证。在2006年年底，这里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浙江路沿河出口建立起一个上书昌南镇的牌楼。沿河高地的那一片已经划进了民窑遗址博物馆的范畴。在这座千年的古镇，地底下有很多这样的古代堆积层，甚至是老窑厂与废仓库的遗址，老瓷器潜伏其间，古瓷片随处可见。历史证明，景德镇人就是一帮情痴，千百年都在忠贞不渝地专注于对一种手工业品制造的迷恋，这自然衍生出明明堂堂的风俗习惯，产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陶瓷文化特色。首先是怀想到老城的弄巷里有树冠如盖的茂密绿色枝叶，还有野鸟在其间鸣叫嬉戏，在炎炎夏日里最适合搬个小板凳在树底下乘凉斗蟋蟀或写作业。景德镇民居的特色是80%的房墙材料都利用工业废渣，也就是窑厂废弃的老窑砖、破匣钵、旧渣饼以及粘渣构成。省钱是动因之一，从窑厂淘汰下来的老旧窑砖被窑户们视作废物，但是扔掉了可惜。千百年来被换下来的窑砖，想不到却成就了当地清一色的建筑。一面墙一面墙的竖立，让窑砖屋一栋一栋耸立于街巷，诸如坯房窑厂、棚房围墙、门楼宅地、高墙大院，在色泽和墙形上造成一种统一的规格和阵势。这种建筑材料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形成了理论文化的景德镇特色。窑砖经过无数次柴火烧炼，抽尽了寒湿，板结蕴藏有窑炉的火温。窑砖的砖体一般比正规的红砖、青砖薄小，但是硬实。那些耸立起来的厚可尺二、高达丈余的窑砖墙，对外可以抵挡寒风或酷暑的侵袭，对内能稳固住家室的温度。或者夏天坐在高大的滋生苔藓的窑砖墙下纳凉，它还能遮阴吸热，生发出一丝丝清凉的微风。红褐相间的砖墙，由于无数次被松木柴火的燃烧和瓷釉的浸染，淬炼成光怪陆离的色彩。静下来琢磨琢磨砖墙，红色、褐色、紫色或青紫色，被烟火缭绕的混合色，有时候会感觉置身于艺术展厅，像凝视光怪陆离的水迹和飞云，想象到一面巨幅的抽象彩绘油画。经过反复烧炼过的窑砖，坚如磐石，难以风化。即使是一堵屋檐下被风雨反复侵蚀的滴水墙，砖头上的颗粒不但没有被粉化剥蚀，而且在砖缝间滋生的苔藓还弥漫到墙面。老砖头似乎凝结了水土的精魂，经高温后脱胎换骨，铁硬的近似于金属。窑砖的人文一面就像是瓷片，见或有刻印图文的块面夹杂在墙体上，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这是古代的窑户或者栾窑户的独特标记，犹如现在的商标。设计刻印的图文林林总总， 葫芦、叶片、鸡心、双钱纹等等。文字就更加繁多，像某记、某某造、某某字等等。剩下的特例就是弄堂里转角的设计，弧形，类似徽派民居的交通礼让。景德镇的坯房老、窑里老，天天要挑担推车，经过狭窄弄堂的转角，在圆弧形结构处拐弯，不会触碰到四四方方的棱角。似乎像舞蹈者一样的熟练挑坯工，肩上的坯架咿呀咿呀轻松穿行，或者推板车似的遛弯一样绕过，以减少对泥坯与瓷器的损伤。窑砖的建筑景观现今已经作为当地的人文特色，在仿古街弄的御窑景象、工业遗存区陶溪川以及步行街里的民居店铺被广泛运用，成了镇派的标志。形形色色的千变万化，也肯定会迷倒一大批富有想象力的游人。自古以来的景德镇，民间归纳弄巷有三州四码头、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108弄之说。民政部门普查时发现，13里陶阳的弄堂达360多条，外来人走进去就像是迷宫，走向几乎与下水沟槽相同朝河的方向，但是无数条横弄岔道四通八达，宽窄错落五花八门，窑砖屋板壁房又大同小异，有的岔道甚至穿过院子或家墙，就到了另一条豁然开朗的街道。每个弄巷的名称，既是挂在弄口的标记，也记录着地名的来头和故事，且无不与生动的人文历史、陶瓷习俗、地域风情密切相关。比如最多的是以姓氏命名，像彭家弄、刘家弄、戴家弄等十几条，就是当年在这里定居的人的姓氏，叫顺口了变成了弄名。还有以吉祥字命名的，类似于迎祥弄、祥吉弄、太平巷等，追溯根源又似与瓷业的祈福密切相关。还有以商行命名的，记录着街巷当年的专业作用，譬如瓷器街、草鞋弄、当铺弄、灭丝弄、铁匠弄、酱油弄、爆竹弄之类。每一个地名掌故仍然被一代一代人口口传下来。由纪念以身导火的烽火仙师童斌而得名的龙冈弄，因元宵抬龙头舞龙灯、弄堂狭长形如龙舟而得名的龙船弄，无不牵扯出古镇的掌故。形成于宋代的低头弄，明朝曾有过一栋住着二品府台的官邸，弄口建有一个较低的青石门方，骑马来访府台的人进弄都要低头穿过狭长的通道进入11号老宅，却是一座需要昂头仰视的宽敞的大梁高厅。作为瓷商云集的石狮部弄，是因为毗邻码头和专营瓷狮。弄堂始建于元代，鼎盛时还是青花釉料市场，蓝绿釉和霁蓝釉的瓷狮备受欢迎，富商们便在弄口置放石狮子一对。在很多巷弄里，门口看上去平平无奇，却是难得的古代遗址，甚至被列入了省级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像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祥吉弄三号、11号民居，位于御窑厂西面，是明代成化年间的建筑，一度被陶瓷考古研究所当作办公场地。红店民俗博物馆、颜料研究所以及湖南会馆、广东会馆、徽州会馆等，它们既不显山露水，又不喧哗浮躁，都像是富有而自信的隐士，低调地深藏在巷弄当中，释放出文化的气息。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 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1: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 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卜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冲突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里还必须提到沿江河岸的中山北路，它南起中渡口，北到慈都大桥。这里最原始的状态就是江边河岔、滩地或低矮丘陵向河床的坡降，经过镇民逐年填埋和平整，慢慢过渡为菜地、宅基地或街市，后来就发展成繁华的陶瓷原材和燃料的入口处，以及瓷器外销的集散地。先民聚集在这一带进行各类商贸活动，串活了城北里市渡、中渡口以及西岸的三闾庙三个码头。不要看镇生活悠哉闲适，景德镇历史车轮的推动还在于一代又一代镇民的使劲发力。这里曾住过普通的窑里老、坯房老，也曾容纳过无数沉闷低调却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市镇是个集工艺和美术为一词的古镇，这些艺人就是民间的画匠或技师，与镇民们一起买菜、做饭和串门。但是历史上，他们将水与火的陶瓷艺术专项做到了登峰造极，因此而成了收藏界热捧的巨匠。比如陶瓷美术家、瓷像画大师吴康的龙珠轩就位于龙珠阁附近，又比如位于龙岗弄的瓷艺家方云峰的西花轩，还比如一代陶瓷美术宗师王大凡曾住的迎祥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龙夫的龙夫画室。到了20世纪末期，城市西扩，长江西岸开发出一些类似东岸的垂直于河流的弄堂。

在很时髦的一个词组叫全域旅游。景德镇老城区的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别，一是用作瓷业生产的建筑，比如坯房、窑房、窑炉；二是商业贸易门店，有瓷行、茶行和街面商店；三是行帮商会聚会场所，像商会、会馆和书院；四是生活建筑，诸如祠堂、民宅和院落等等。一个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在这里，随随便便就可以通过器物感受到传统制瓷工艺的遗产，像古老的手工制瓷技艺，也可以参观各种专业的博物馆，类似中国陶瓷博物馆、瓷民俗博物馆、民窑博物馆、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以及风格分成的上百位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馆。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是对当地生态和人文的高度概括。在文化加旅游的浪潮下，独具地方个性的民居楼院被修修补补，这是瓷都遗存的骨骼。在昌江东岸偏北的老城区里，内含19条弄堂，贯穿前街和后街，里面保存着风格各异又显见地方特色的遗存。现在那一片已被修整打造成了紧靠御窑西北的，拥有酒肆、咖啡屋、美食馆、陶吧、饰品店等慢生活时尚的御窑景象古镇街区。在景德镇上游北40千米处，位于浮梁县交潭镇境内，在昌江干流上游段借助两岸丘陵挟持的地势，建筑了一道可调可控的拦河水坝无溪口水利枢纽工程。这一工程2019年正式下闸蓄水，形成了25平方千米的水面和22千米长的水域带，以防洪为主，兼顾供水、发电、旅游等综合利用功能。在雨水季节已经试验过多次，水库总容量为 4.7 亿多立方米，正常出水位高达56米。在汛期前消落水库库容，到景德镇城区河道洪水汇聚时储存缓解水量，一下子就将当地城市防洪能力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而另一个更为周到的改水设想，则是想实现一江两河出平湖、18省码头通古今的梦想。作为水生态文明一号工程的昌江百里风光带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全长计划50千米，主要是以修复山体、保护水系、打造景观节点、提升周边城乡环境为目的，在昌江干流梯级开发中再造第三级坝位。坝位工程于2019年9月在城区南部的南河出口下游400米处动工，主要是用以抬高城区水位，正常蓄水位 26.5 米，库容2840万立方米，使得景德镇城市水体容积增加 140%。 这就不得了了，城市有水就活了。绿水青山，浮光掩映，水生态支撑起当地巨幅的绕城水景文化带画卷。今天在景德镇，我们看到船只不再成为装载的主要工具，而是成了昌江上古朴的生态景观。城区河段的静谧使得成群结队的水鸭子安心地在河面游走，甚至水面上偶尔会被鱼掀起一簇细微的浪花。古人根本意想不到昌江发展到当代会是这样一个面貌。河流已经回归到田园时代，城区的高楼和河边的植被倒映在平静的水面，让散步的市民舒心顺气，步履悠闲。曾作为动脉激活景德镇的古老河道，时下正被打造成生态旅游宜居的百里昌江风光带。在街上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美景厚德镇生活。从元朝挑选景德镇这个地方设立浮梁瓷局开始，到明清紧接着延续官窑在当地瓷业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新时代

0: 给这个千年瓷都的未来设定了一个历史标高，那就是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这为这座有着深厚陶瓷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擘画出蓝图，给当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带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景德镇的一个国字号金字招牌，也就是说要承担起国家使命。使命目的非常明了，就是让当地人为我们文明东方保护传承好历史积累的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实现高质量跨越式腾飞的崭新标高。实现这一标高的具体规划是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也就是统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遗产活化利用，构建陶瓷人才聚集高地，培育陶瓷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陶瓷文化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景德镇成为集中展示中华陶瓷文化的瓷都，全国乃至世界的陶瓷产业标准和创新中心，建设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放大陶瓷文化品牌优势，促进旅游与文化生态深度融合，高品质建设国家全域旅游试验区，充分发挥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把景德镇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加强与国内外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建设国际化陶瓷产业链交易平台，把试验区建设成为促进全球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和高端陶瓷文化贸易出口区。在实施过程中的做法是双创双修，塑形铸魂，修缮以陶溪川为载体的文创街区，提升以三宝瓷谷为主体的桃源谷艺术景区，规划建设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依托的东市区创意创业空间格局，做世界意义的中国价值，推动建设两地一中心及景德镇国家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建设一轴一带五区多点，即集中力量建设36平方千米的布局，也就是珠山大道陶瓷文化保护传承轴和昌江百里风光带、陶瓷产业园区、陶杨里历史街区、陶源谷艺术景区、陶大小镇东市区五区，以及高岭中国村、高岭矿山公园、姚里古镇、南窑窑址、古窑民俗博览区、蓝田窑址、观音阁窑址、溧阳窑址、东部码头、三闾庙古街等10平方千米范围的重点。在世界版图上，景德镇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曾显现着 China 的昔日辉煌，也曾在 Made in China 的现代进程中经历过迷茫。现如今有几万名景漂常聚于此，以三宝瓷谷作为工作室创作并居住，以泥与火的方式充实有趣的日常，再去陶溪川创意街区用作品去换回人生的价值，与艺术大师们探讨交流，闲时去溜达品味这座城市全域式富有文化气息的博物馆、窑址和景区。2018年9月28号，随着汽笛响起，景德镇中欧班列正式开通，车上载满瓷器和茶叶，与此同时，中欧城市实验室落户当地。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江华明这样写道：这是一座我热爱的城市，于是就有了这本先史实再文学的铺陈描述。史料码在我书架上密密匝匝，站在史实的基础上回望或远眺，作者始终隐藏在文外，出来进去或历史和今天， 史实和感受都在书稿里有态度地和盘托出。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不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觉。景德镇传灌注了我的情感和思考，试图在史料区块里产生液态的滋润流动，让读者阅读的目光变得略微专注，血脉的流速会稍稍加快，甚至一气呵成，神志开朗，心胸起伏。我热爱故乡，如同婴幼儿习惯了温暖与柔和的襁褓。在尊重城史记录的同时，我还经常进入考究心态，以及对情节的细腻描述。目的意义，希望这种有意味的史料翻新能使大家有新的收获。我动笔的初衷是希望这本书能洞开你一扇思想的门窗，或者哪怕是一丝缝隙。这是座了不起的城镇，有一代又一代平凡却伟大的居民，就像西西弗斯一样，集体推着历史的车轮，在上千年的轨道上前进至今。您阅读这本书时的酸甜苦辣，相信也与我写作过程中经历的辛苦幸福一模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 El Nino。 El Nin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接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n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n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
6: 第二个家。
9: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七号在津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美国能否接受协议内容，海峡能否重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说伊朗和阿曼已经明确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然后说最终的文本及具体的细节近期就会对外公布。然后路透社呢，其实在七号也援引了美国官员的话，有报道说预计啊，很快说之前这个伊朗和阿曼他们商量的这个很快能达成协议。我们想让专家判断一下最终文本有可能会保留什么样的核心条款，然后最初的那个文本细节有可能做哪些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2: 从初步的文本和各方的表态综合来看呢，有几项基本的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呢还是有可能会保留下来。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客观来说呢，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条件。海峡的开放必然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解除对彼此的海峡封锁为前提，因此最终文本可能会模糊化处理，或者转化为所谓的需要经过审批而不是绝对的禁止，保留操作上的弹性。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来预留空间。
21: 然后我们知道伊朗其实在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海峡安排呢只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协商，拒绝外部介入，但是美国公开称说自己参与到相关谈判。那我们想问您，这个阿曼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公布，你觉得美国会全盘接受吗？
22: 阿曼当前的角色呢，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 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21: 那我们其实也想继续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因为央视记者呢在当地时间8月7号获悉啊，说美国官员表示说，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就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这件事我们看伊朗和阿曼方面还没有回应哈。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天说了一句话，挺值得去想一想。他说，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说这个地方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然后他说啊，就是经由那儿运的能源当中有50%甚至70%今后会逐步改由地下管道来输送。您怎么看这个表态？
22: 首先，美方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呢，是海峡得以恢复的先决条件，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在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叙事当中，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和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的核心动机是抢先定义叙事。美国想要表达的是，并不是美国在先解除封锁作为诚意，而是伊朗先签订了协议，美国再解除封锁作为奖励，就把解除封锁从让步重新定义为了一种条件性回报，为特朗普保留自己是赢家的这种叙事框架。美方的急于定调也是由于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首先就是经济上的压力，那在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背景下，美国是急需尽快让市场恢复稳定，恢复信心，并且呢也要证明自己付出的代价是有收益的。第二呢，就是军事上的压力，通过这样的叙事来证明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和威慑力仍在，美国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第三就是政治压力，美国意图证明自己才是地区形势发展的最终主导者和决定者。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强调行动将继续视伊朗履约的表现而定，潜台词呢就是即便签署协议封锁解除，也保留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重新施压的空间，这也正是美国持续对伊朗保持外部压力最重要的手段。
21: 那如果我们结合伊朗此前的一个表态啊，就是说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美方的改变，要纠正此前违规的行为，但是呢美方表示行动完全是伊朗的实际履约表现而定，所以就是说双方谁先行动呢，这件事上会有分歧，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接下来协议落地的障碍？
22: 谁先行动的分歧呢，不仅是对未来，更是对当下最主要的一种结构性障碍，这主要是双方对于信任的理解完全难以调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经表示，美国回归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是重开海峡的必要条件，但即使美国重新承诺，伊朗也不会自动的开放海峡，因为伊朗真正关心的是美国对于履约诚意的可信的证据。美国呢，不可能接受有约束力的第三方仲裁机制，而伊朗也不可能接受仅口头承诺就算数的安排，这恰恰是当前美伊在缺乏政治互信背景下最主要的现实障碍。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海峡开放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也就是伊朗和阿曼的通航安排到位，以及美国的解除封锁，可以说缺一不可，不存在单方面让步的先后顺序。那么美方目前呢，在实践上是把封锁当作是谈判的筹码，在叙事上呢，把解封当作是回报性奖励，形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而伊朗要的不可逆的安全保证呢，美国却以所谓伊朗履约情况 方来确定后续行动来进行回应，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来暗示未来再次动武的可能，这就让美伊进一步陷入到了一个彼此不信任的螺旋死局之中。短期最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所谓的模糊性的同步安排，也就是伊朗宣布新航道启用，美国宣布封锁有条件解除，各说各话，各自强调自身的叙事逻辑，以这种平行的行动来推动协议的最终落地。
21: 其实现在看两边想要的东西区别还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能把他们的一些态度处理的可能细节少一点，也许能往下推进一步，可是就是因为细节少一点，接下来去落实的时候会留下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继续观察。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
6: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0: 移民分歧激化，西班牙出台针对意大利的反制措施，移民理念分歧如何考验欧盟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1: 好，我们说一下欧盟现在面临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意大利那边呢是拒绝取消因为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然后西班牙政府呢也将对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1: 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西班牙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意大利正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时将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短短几日内，约 7.2 万名移民涌入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面对偷渡潮，欧盟成员国纷纷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欧盟其他国家。其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否则将采取反制措施。意大利方面表示拒绝，计划将边境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称其举措如同一枚朝着欧洲团结船体发射的鱼雷。意大利与西班牙并无陆地接壤，意大利针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仅覆盖海陆与航空航线，非欧盟籍旅客成为重点排查对象。
21: 好，探讨一下哈，就是西班牙出台这样一个针对意大利旅客的入境检查基于什么目的？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2: 在欧盟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啊，并且就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做出统一的表态，并且采取相关措施之后，西班牙现在呢开始啊执行对意大利边境的这个安检措施啊，显然呢是针对此前呢意大利对西班牙边境采取的管控措施的一种报复行为。我们看到现在尽管啊休达的非法移民问题呢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现在仍然有一部分摩洛哥过来的移民呢滞留在休达境内，但是显然事件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啊，包括啊未来的走势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在这个背景下呢，此前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对西班牙边境加强管控的意大利没有呢采取相应的一些取消或者说放松边境管控的措施， 显然我想这个态度激怒了西班牙，因为此前意大利方面做出要加强边境管控，甚至一度中断和西班牙之间的人员流动这个措施之后，就招致了西班牙方面非常不满。现在在西班牙看来，事态已经逐渐平息，但是意大利方面仍然维持对休达地区和西班牙边境一系列的边境管控措施，那显然就加剧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西班牙做出了这个反应呢，显然是有一种想要强硬的回应啊，这个意大利方面措施的这样一个目的。
21: 而且呢。

0: 西班牙方面是认为意大利政府的措施是单方面的、不公正的、具有歧视性的，那您怎么看这个立场？
1: 在西班牙对意大利方面的指责中啊，我们看到他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呢有三个定位啊，一个呢就是单方面的，再一个不公正的，还有呢就是歧视性。所谓单方面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啊，既然两国呢同为欧盟成员国，也都是啊申根协议的签署国，所以在涉及到任何关于边境以及人员流动问题上呢， 双方呢，实质上是应该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而且事先的这个磋商机制，尤其是本着欧盟内部啊一体化的这个原则，尤其是在欧盟方面已经就移民问题做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策和规则之后，其实西意两国啊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事前 加强沟通，同时呢在针对非法移民问题上呢采取更多的协调行动。但是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在第一时间就以所谓的休达地区非法移民为由，而不顾实际上从休达地区进入西班牙本土是仍然有非常严格的安检措施，而且来自休达地区的民众啊并不直接享有啊进入申根区国家的这样一些权利。所以在这背景下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政府采取的措施呢 就是针对西班牙的一种歧视，而且是一种非常不必要的啊过度的这个反应。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两国之所以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啊出现比较大的矛盾哈，最后它背后啊根深蒂固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现在一方面啊在西班牙呢是左翼政府执政，而且左翼政府长期以来呢是执行一种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在意大利呢现在是一个带有啊这个民粹性质的 右翼政府在执政，而且梅洛尼政府上台以后啊，这个不断的强调要收紧移民政策，所以西意两国现在执政党无论是在政治立场还是在具体的移民政策的主张上都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只不过呢是通过这次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进一步的暴露出来。
0: 其实如果说到欧盟近些年的情况，近年来包括像德国、法国、奥地利以及现在刚才说意大利在内的多个申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边检措施，所以是不是说明受到移民问题的影响，欧盟的已经有一些既定的制度，但是内部的团结却受到了挑战？
1: 从2015年，欧盟爆发了大规模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事件之后啊，近十年来，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呢想了很多的办法啊，想要进一步啊在成员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移民啊和这个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问题。欧盟方面啊不仅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加强对所谓欧盟国家边境的这个安全管控，同时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包括啊这个刚刚生效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强调呢成员国在移民问题上呢是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再区分所谓的前线的这个进入国以及 后方的啊这些接受国之间的区分，而是各国呢根据一个相互平等的原则，无论是投入人力还是投入财力，要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而且要共担责任。同时呢，欧盟还想了很多办法，想要寻求一种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在域外解决的这样一种方案，包括重点针对土耳其、埃及、突尼斯， 包括这次和休达地区难民问题相关的摩洛哥等国加强合作，尽量采取一种外包的方式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和基础就是成员国之间必须保持团结，而且要充分体现责任共担、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些精神。但是从这次休达非法移民事件来看，尽管现在欧盟方面有了一些规则，
0: 但是显然在成员国层面仍然非常缺乏共识，更不用说缺乏一种共担风险和责任的相互信任。就是说能够甘苦与共的话，很多事儿定了规则可能就能够往下推进，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各自的立场利益不一样，而且呢有的时候也不愿意用统一的规则去落地。那后续欧盟出台相对统一的移民管控政策，您觉得难度会怎样？
1: 从政策层面来看呢，其实欧盟最近开始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啊，就是一个需要在欧盟内部整体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一个

0: 统一的原则，甚至是一些啊具体的规定啊都已经出台了啊，包括比如说如果啊这个像这个西班牙、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国家如果承受到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的话，欧盟内部的其他国家就需要啊为这些前沿国家呢支付费用，甚至呢动用一切的这个公共资源呢来帮助这些国家来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应该说从规则从政策工具层面呢，其实欧盟呢已经有啊这个足够的一些准备，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把这些规则也好把这些政策也好能够落到实处。从目前欧盟各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首要的反应不是同舟共济，而是相互拆台，甚至是以邻为壑的这样一些反应的话，显然现在这些规则或者说措施尽管看上去似乎已经很完备了，但是它离这个落实离真正的让全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啊，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统一的反应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想对欧盟来说啊，接下来如果真的要解决它不断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的挑战啊，除了现有的一些规则之外，可能还需要啊采取一些无论是在内部让各国啊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应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有机体，同时呢还要从外部解决问题，尤其是要把目前各成员国采取的一些不同的对周边地区的政策要统一起来，包括它的财政投入啊也要有统一的方向。如果不采取一种真正的这个治本的一些这个策略的话，那显然现在欧盟采取的这些所谓的应对非法移民的这些措施啊规则啊，实际上只是一些啊治表的措施，并不能真正的缓解甚至根除欧洲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

0: 闻，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普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冲突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 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通胀顽固，叠加就业走软，美联储利率政策或再陷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涉及到美国的经济，里面会有一些数据哈。有时候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是呢，专家会帮我们解释梳理一下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看数据显示呢，美国七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它是环比减少2.3万个。然后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样一个岗位减少，跟他们这个联邦政府的移民措施还有教育系统的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是有关的。然后此前呢，两个月的新增就业数据也是已经显著下调了，这个表明什么？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走向是值得警惕的。那我们想让专家来说一下啊，就是首先这个七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不增反降，大幅的超出了市场预期，这个说明了什么呢？来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
12: 我们不光要看七月份数字，还要看五六七这几个月连续起来看，然后可以初步的预看今后八月份九月份会怎么样子走。整个态势是这样，就是美国就业市场相当的疲软，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但是呢，需要人的岗位并不多，所以就业反而下降。也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美国的就业基本停滞，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物质生产部门呢，它没有什么新的增长，所以对劳动的新增就业的需求量不大。第二个呢，由于美国加了关税，加了这个油价上涨，这个企业的成本上升，所以它为了降低成本、控制成本呢，尽量减少新招人员。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特朗普政府严厉打击移民呢，就很多招工的来源呢受到了限制，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呢，造成了现在就业非常低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说美国虽然这个就业是负增长，但它失业率反而是下降的。这里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许多人不去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了，就劳动参与率下降。七月份劳动参与率呢，实际上是减少到61.4，然后六月份呢，劳动参与率是61.5，就是0.1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呢不去找工作了。所以这样呢，尽管就业没有增加，失业率反而下来1个百分点。所以看呢，就业不增长，相反略有下降，但是失业率没有上升。
11: 所以是呈现这样一种情况哈。总之现在能看到就是劳动力市场是在走软的，而且我们其实在上半段还聊到了中东冲突的局势，现在还是僵在这儿，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情况，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在受阻。那目前我们看到国际能源价格是大幅飙升的，然后能源的通胀是会向全产业链传导的，这会导致美国的通胀十分顽固。比如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即便战事结束，认为通胀的损害已然形成了，美国的通胀可能会到2027年的年末才能回落到2%的一个目标区间。所以您觉得目前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会受此有什么样的影响？
12: 我们首先总的来看一下美国经济的总的情况，基本面呢还是马马虎虎。你看今年一季度呢，经济是 GDP 增长 2.1， 二季度增长 1.5， 但是我们把它拆开来主要的这个构成因素看，它的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还是不错的，私人投资拉动增长了 1.2 个点，就二季度个人消费拉动了 2.1 个点，两个加在一起，这就基本面呢拉动经济增长了 3.3 个点。那么拉下来的原因呢，一个是库存调整，另外一个是贸易赤字，把这个 GDP 数字拉得难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是 2.3% 嘛，那相比之下欧元区只有 0.9， 日本只有 0.6， 所以呢在发达世界里边它还算不错的。现在美国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就业不好，第二个物价上涨，所以造成两难。物价上涨了现在 3.7% 啊，还算是中度的，也不算是特别严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国际油价会不会下来，随着伊朗问题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油价会下来一点，但是很难再回到过去的水平。因此呢美国经济大概是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差，第二个呢有适度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马马虎虎的向前走，就业不太好，然后呢有点通货膨胀，在这个情况下歪歪斜斜的往前走吧。
11: 那您说两难确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应对的政策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比如说就业疲软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通胀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情况都在，所以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两难？
12: 美联储它无所谓两难，根据法律规定它是独立于白宫之外，他的这个宗旨也就是说法律给他的授权，就是说利率决定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保障充分就业，这个充分就业就是说失业率在低水平，而且是持续的稳定处于低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说保证呢低通胀物价稳定，这个大概的门槛是 2%，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他看得很简单，如果说 2% 或者稍微高 2%， 但是总的趋势是稳定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就业失业率比较稳定也比较低，那么这达标可以降息，否则话就加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由于这个中东危机呢物价上涨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六月份七月份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决定利息不变，而且现在很多预计呢九月份可能要加息，为了抑制通胀。但现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出来了以后啊又不好加息了，因为为了促进增长，所以呢这个九月份也可能利息保持不变，但是不管怎么说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11: 总之其实美联储内部啊他们观点上也是有一定分歧的，而且呢分歧是日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白宫再次推动解雇美联储理事会理事丽莎库克，您觉得白宫此举是不是意在进一步施压美联储降息呢？
12: 白宫这么做无非也就是个美联储捣乱嘛，他进一步捣乱。现在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当然一般解释就是为了增加他的政绩，经济拉动好看。但是更直接的原因是这样，因为美联储就决定的联邦基本利率现在是 3.5 到 3.75， 那么美国现在是这国债非常高，已经达到40万亿了。由于这个基本利率很高呢，是国债还本付息的费用就非常厉害，这个每个财政年度啊，这个光是支付国债利息就差不多10,000亿美元，这个对联邦财政是个极大负担，所以他要降息。但是这个降息我估计问题没有太大用处，因为这个美联储决定的呢，是我前面说的取决两个基本指标，一个是物价的指标，一个是就业率的指标，这两个指标不达标它不好降息。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呢，特朗普非要加关税，我们跟去年的情况到现在看，加关税使美国的这个物价水平增加了0.5个百分点， 如果他这关税不拿掉，这0.5个百分点下不来，这就很难达到降息的指标。所以他不管怎么样在施压，我估计呢最后用处不是太大。
11: 嗯，那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也会进一步来关注。因为其实美联储的一些政策会让美国市场带来相应的影响，然后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刚才我们其实谈到的是美国经济，所以我们专门为您找到的呢也是相关的一些情况。因为美国的劳工部在7号公布的数据可以说引发了外媒的广泛关注，大家也在看接下来会怎样。那更多的内容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七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以及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据下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报道称，最新就业数据背后是复杂的经济背景，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尚未达成可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协议。能源价格虽较年内高点有所回落，但依旧处于高位。报道援引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观点称，劳动力市场再度陷入停滞，最新报告反映的情况惨淡。数据显示，美国七月失业率为 4.1%， 低于六月的 4.2%。 彭博社的报道强调，整体失业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部分人群退出了劳动力队伍，这是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信号，而非经济活力向好的体现。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状况远比此前数据反映的更为疲弱。报道关注到，七月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万个岗位，零售业减少 1.9 万个岗位。报道援引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迪恩·贝克的分析称，如今美国移民流入基本停滞，甚至可能转为净流出，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然而，尽管通胀仍在走高，薪资增长却持续放缓，这表明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并不乐观，这种局面短期内似乎不会有所改观。报道援引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埃伦·岑特纳的话称，将于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或将成为下一次美联储利率会议的决定性因素。倘若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即便劳动力市场走弱，或许仍不足以平息美联储内部的加息呼声，也无法下调外部市场的加息预期。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接受总台独家专访，他是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状况的？他对中国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有何评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气候问题涉及到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今后的生活会怎样，每一个人的现状会怎样。然后我们在说这个专访之前，先给大家带来一些资料哈，方便大家了解。首先，近段时间我们看到北半球多地可以说是频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然后像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了历史低位。那世界气象组织呢？七月份发布的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未来的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的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有多严重，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塞尔维亚境内，这个多瑙河的水位是持续下降的，而且降至了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然后如果我们去德国的一个州，就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去看，它呢是受持续的干旱影响，莱茵河的水位在该州是屡屡跌至历史的低位，而且这个河道啊，应该说是承载着德国大概80%的内河航运量，还是挺重要的。那美国那边呢，我们看到最大的水库米德湖，它这个水位在7号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个可以说凸显了美国西部目前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所以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5: 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7号凌晨，

0: 德湖水位降至海拔 1040.46 英尺，约合 317.13 米，比2022年7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 0.04 米，成为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专家对美国媒体表示，由于长期过度取水以及持续多年的旱情，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米德湖和鲍威尔湖目前的总蓄水量已降至自两座水库建成蓄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灌溉局的数据，目前米德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 27%， 鲍威尔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 22%。专家还指出，近来接连数月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干旱状况。在依赖科罗拉多河的美国西部七州，经过多年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灌溉局本月初公布了一项为期十年的科罗拉多河运行管理框架，计划对下游各州实施大幅度节水措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他呢是今年五月份访问了中国，在这期间啊，他接受了我们总台的独家专访，期待中国与国际社会分享气候治理的经验。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在西蒙斯蒂尔看来，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可以说，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
3: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real. Communities.
4: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两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具体来说，是卡里亚库岛 98% 的建筑遭到损坏。如今两年过去了，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2: 斯蒂尔在采访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如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转折点。
3: We all know that over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climate has fallen down.
4: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我们推动各方接受这一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2: 斯蒂尔此次来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蒂尔在采访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4: 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2: 斯蒂尔表示，期待未来中国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借鉴。
3: One is political will.That has been demonstrated,
4: 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今天的关注。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ll your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All your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3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6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9: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9: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9: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9: 环球资讯广播， 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3: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连

0: 信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呢，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化新三样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怎样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走越远。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在日前举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展馆醒目的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来自俄罗斯的玛利亚和朋友特意扮成了《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和他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2: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1: 这届动漫节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呢？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海峰这样说。
3: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15KG7年的一届动漫节啊，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是这个展陈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啊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啊，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是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的视野。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更是引爆了海外市场。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以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

0: 地区，近20种语言译制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太平年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赵一方他说：“
1: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0: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呢，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太平年出品人、华策集团董事长赵一方：
1: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0: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年增速超5倍。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43%。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怡武表示，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
2: 很多形态都是中国原创，比如像我们的像微短剧这种形态，这些的原创力是来自于中国，它的业态的这种展现力也是来自于中国，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是在中国。
0: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而网络游戏呢，作为文化新三样的重要支柱，出海之路也是越走越宽。从早期依托代理运营，到如今实现自主研发、全球发行，中国游戏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黑神话悟空、原神、王者荣耀等爆款作品成功圈粉了全球玩家。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04.55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

0: 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在一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了 80% 以上，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提升了近100倍。某文化集团海外内容负责人吴学梅，
1: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啊，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啊，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啊，然后 AI 再翻译。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一家杭州企业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某制作平台联合创始人兼 CEO 陈发林他说，
2: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剧组，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个影视的这个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语光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那就是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啊，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现如今呢，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了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一武，
3: 通过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面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地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靠的不是单一主体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眼下全国各地持续加码政策扶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赋能。国家层面，商务部等部门持续更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目录。地方层面，各地纷纷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例如杭州市近期发布了聚焦文化新三样的文化基金，规模10亿元。2025年杭州文化新三样归上企业营收达2011亿元，同比增长11.5%。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影视基地，上午刚刚结束的是科幻大电影的拍摄，下午在这里忙碌的则是一部出海微短剧的剧组。整个影视城其实都是由一家汽配厂改造而来的，外景街区特意打造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就是为了瞄准微短剧广阔的海外市场。中国的古装仙侠微短剧服化道精美，细节丰富，现代剧节奏紧凑，情节高能，都能够受到海外观众的欢迎。在一家微短剧公司海外剧目排播表上，每天都有10余部中国微短剧在泰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上线。

0: 某文化公司董事长汪嘉诚。
1: 非常多重点的项目，我们现在这个平台的话呢，在全球大概覆盖了230多个国家，累计的下载量有1亿多。
0: 微短剧的上新速度远远跟不上海外观众的需求，仅靠翻译和配音国产剧难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口味。目前呢，中国的微短剧公司开始从输出作品到输出制作能力的转变。在美国的一个片场，导演正在用中国的微短剧的拍摄手法，比如镜头在男主角的脸上要停留多少秒，怎么用一组快速镜头展现剧情反转，并且要求演员在短时间内展现出情绪爆发点。微短剧导演肖颖。
2: 我是2023年的年底开始在美国拍摄短剧的，短剧它在1到2分钟之内呢就能迅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美国的观众有很好的付费习惯，也很愿意为短剧而付费。目前来说，我已经合作了100多位演员，以后也会有更多。
0: 不只是拍摄手法，就连剧本都是中国出口的。这场戏就是国内将故事框架提纲列好，主创团队根据当地文化填的肉，比如生活习惯、俚语、场景等等，甚至进门换不换鞋这种细节都会根据不同国家来替换。某文化公司董事长汪嘉诚。
1: 这种模式落地很快，我们在2年内在北美、日本、澳洲还有越南等地都建立了短剧制作基地，每个月有30部左右的本土自制剧上线。
0: 随着中国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丰富的中国元素也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和读者。以网文为例吧，中国网文通过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服饰和建筑等元素，以及在网文基础上诞生的影视、游戏等衍生品，已经将其影响力拓展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目前，中国网文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已经成为了网文出海的首要市场。中国网络文学还与当地的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授权和合作，中国企业输出了成熟的网文产业链，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的网络文学创作和出版。作家吴昕。
3: 能火到海外去，说明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元素的内核还是非常受人认可的。写的新书也是间谍题材的，会融入我家乡一些非遗。
0: 近年来，现代都市、东方玄幻、仙侠等融合了东方文化的题材在海外越来越受到欢迎。成都高新区某游戏公司的负责人夏思源他说，该公司开发的国风网游仅打造青铜神树这一标志性的场景，就从跑图书馆、跑文物馆到建模调整，整体投入超过了1年的时间。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精心制作，才能够让作品在全球市场上脱颖而出。
4: 随着黑神话的爆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国产单机游戏团队在叙事、玩法、技术实力上实现了跨越，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和海外的团队掰一掰手腕了。
0: 以原创为内核，以创意为驱动，以科技为支撑，文化出海新三样已经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许多从业人员表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5: 今年肯定会很忙，今年是横屏的、竖屏的微短剧的爆发年。
6: 微短剧它其实就是把网络小说视频化，就我们作家村呢，到今天呢已经有超过1/3的村民啊在拥抱微短剧的创作，他们越来越注重小说创作的国际化。
7: 微短剧出海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赛道，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潜力，未来的机会一定会比我们现在能想象的还要多。
8: 打算还是在与时俱进的学习当中吧，利用 AI 赋能，让更多的故事以更准确、更地道的方式传达到国外的观众那边去。
9: 我喜欢这游戏，精美的设计和丰满的角色，比如熊猫。我也喜欢游戏中的中国元素，比如中国的节日和节气。
4: 现在海外的单机游戏题材和游戏玩法的同质化，对于国内的单机游戏出海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在南方的机会，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民俗故事带给全球的玩家。
1: 当技术、创意与文化自信同频共振，中国文化产业又将如何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呢？当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开始追更中国故事，这条文化出海之路的下一个风口又在哪里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戴金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0: After arriving China，
1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卜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冲突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今天的中国
16: 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呢，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化新三样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怎样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走越远。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钦。数字时代，中国文化的打开方式又更新了。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不仅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在海外也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在阿联酋，观看中国网剧已经成为了当地年轻人潮流的文化娱乐方式。29岁的阿联酋观众艾哈迈德·沙克尔，
1: 我正在看一部剧，名字叫《一笑随歌》，它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与美感。中国文化与中东文化、西方文化都截然不同，但有趣的是，两者都非常重视家庭观念和群体观念，这让两种文化产生了亲近感。
0: 在泰国的年轻人群体当中，同样掀起了中国网剧热潮。泰国观众皮乌特，
2: 我印象深刻的古装是《庆余年》，现代剧是《去有风的地方》，里面展现了中国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中国文化。
0: 主角让秦腔走进了大众视野，家业展示徽墨36道工序，顾盼锦年聚焦宋锦织造技艺，给阿嬷的情书中莺歌舞、潮剧等等非遗元素数不胜数。中国文化新三样在海外市场的火爆，让中国和中国文化对各国年轻人产生了强大的磁吸力。
3: 我第一个喜欢的是游戏里的李白，还去查了李白的历史，学了他的诗。
1: 我已经列出了一些想去的地方，第一个是张家界，第二个是长城，最后我还想去杭州的西湖，亲眼看看盛夏的荷花。
0: 这几年中国网剧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司藤凭借中国风景和各色旗袍服饰在海外出圈，藏海传当中非遗元素融合中式美学，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上的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亿次，长安24计以架空长安为背景，融入火刀、造纸术等非遗元素，登陆流媒体娱乐平台奈飞全球播出。竹玉将智伟灵、秦腔、皮影戏等非遗技艺融入叙事，连续2周进入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前10。国产短剧《Enemy》以百年古戏台实景拍摄，展现了梨园风骨。该剧在海外平台上线之后，迅速登上美国、墨西哥、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热门剧集榜。某文娱集团负责人全向南，
4: 过去呢，中国电视剧出海主要以古装剧为主，但现在呢，我们出海的故事题材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好故事加上国际的审美，原原本本的展示给大家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网剧现在能得到海外那么多观众的喜爱。
0: 中国网络视听数据显示，在海外微短剧市场收入排行的前20个应用中，90%具有中国背景，贡献了大约91%的市场收入。 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之一的网文，更是深受海外用户青睐。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电子书累计传播10余万部，以泰国、日本、韩国、美国等20多个核心国家为辐射点，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洲、拉美等正成为新的增长点。法国元气阅读联合创始人查尔斯·德威：
5: 主要我们看你们仙侠小说还有玄幻的小说，所以我们非常欣赏你们的中国的文化，最近《诡秘之主》非常受欢迎。
0: 那么为什么文化新三样能够产生这样巨大的吸引力呢？在业内人士看来，凭借的就是高精尖。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吕帆：
6: 今天的新三样，第一个呢，就是它跟互联网文化和互联网基因的高连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文化产品本身上的精制造；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打通全球视野，尤其跟年轻群体的这种相对比较新、比较尖的这种思潮和审美。这三点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全球视野，甚至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市场，它产生了一些拉力和吸引力。
0: 文化新三样的火爆依靠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层出不穷的创意，以及数字技术的强大支持。尤其在深度绑定数字技术之后，新三样出海实现了加速度。在北京的一家数字化虚拟摄影棚，一个高10米、弧长28.5米的巨型 LED 屏幕正展现出北京机场航站楼的景色。通过这样的虚拟拍摄技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从航站楼切换到海边沙滩。某文娱集团数字化制作总监刘冲亚告诉我们的记者说，数字技术让网剧创作实现降本增效，更为关键的是它成了连接海内外观众的利器。
7: 原来可能我们需要用1天的时间来打这个场景的光，通过 AI 的数控灯光阵列，然后能够做到5秒内完成整个灯光的布局，比同行业领先大概500倍的效率。以早春晴朗为例啊，我们筹备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海外市场，专门在虚拟拍摄的场景里还原了泰国普吉岛的一个著名的港湾，就是为了让泰国的观众有一种亲切感，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不仅是网剧，最早打开海外市场的网络文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中国故事一键出海全球阅读。在上海一家网络文学企业，工作团队在完成英、西、普、法、德等多种语种的智能翻译之后，今年又实现了日语、韩语、泰语、土耳其语的翻译突破。该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8: 在我们的海外阅读平台 Webnovo 上，已经有超过10000部的中文翻译作品，其中有7200部作品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翻译的。不只是让我们在数量上有了突破，也在质量上赢得了海外的读者的认可。
0: 而在网文改编领域， AI 也发挥着神奇的作用。杭州的一家工作室今年开始大规模以 AI 文生图方式创作网文改编的动漫剧。一部100分钟的动漫剧以往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制作，而现在呢，1个月就能够完成了。技术加快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故事的表达方式。例如网游《黑神话：悟空》就借助先进的图形技术，构建出场景恢宏的东方神话世界，将文化表达从原本的2维的平面图景推进至了3维的沉浸体验，大幅提升了产品吸引力。可以说，技术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障碍，而伴随着文化新三样加快出海，中国 IP 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万塔卡江是一名泰国网剧的独立监制人，参与过多部热门剧集的制作，现在啊，他正在积极寻找好网剧，要引入泰国市场。
9: 目前的计划是寻找有趣的 IP，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 IP，
2: 因为内容丰富且精彩。

0: 发行给海外，但现在我们逐渐从纯的内容输出变成了模式输出跟 IP 输出。
1: 规模更庞大的中国网络文学更是 IP 诞生的富矿，打造培育 IP， 拓展了网文的传播边界，让中国文化也随之出海。某文化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
2: 那我们也和像迪士尼、奈飞、索尼影业这一系列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海外有超过1100部的网文进行了出版的授权，上线了1800部的漫画，80部的动画，也播出了近100部的影视剧。
1: 线上线下融合，中国网文 IP 正在给海外市场带去不一样的精彩。在新加坡环球影城，利用中国网文 IP 打造了最受当地游客欢迎的探险屋，在英国大英图书馆累计典藏了26部中国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目前有近60部网络文学作品授权海外进行影视改编。浙江省网络作协常务副主席夏烈，
3: 今天已经是一个产业模式全面出海，不光是一个这个作品层面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也能实现文化贸易意义上的这样的产业增值。
1: 文化出海新三样仍然是个新鲜事物，为了确保其合规健康发展，国内各地做了不少的尝试。近年来，国内多地出台了强有力的专项扶持政策和资金支持，一套支持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正在逐步形成。广电总局持续推进专项治理，优化分级管理制度，连续推出微短剧加行动计划和优秀片单。在地方，上海文旅部门发布通知，重点支持以新技术、人工智能等赋能微短剧内容创作的项目，对精品网剧支持力度达100万元。四川则计划将微短剧纳入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奖励政策，增设对微短剧创作的专项扶持资金，并分批次推出微短剧拍摄地清单。杭州临平专门出台了文化新三样专项扶持政策，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1000万元。杭州滨江区则发布了推动文化新三样出海相关政策的征求意见稿，从文化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原创精品创作奖励、产品出海发行保障等方面给予资金政策扶持。杭州滨江区文创发展中心副主任徐若文，
4: 不仅是在政策扶持上，包括我们在出海的渠道的保障上，还有一些平台的建设，都是做了一些全面性的系统性的提升，对于企业文化出海进行全链条、全周期以及全方位的一个扶持。
1: 文化新三样究竟有多火呢？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从2023年的6亿美元跃升至了2025年的36亿美元，两年间增长数倍。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56.4亿元，同比增长11.2%。海外活跃用户接近2亿。文化新三样释放的产业效应，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迎来质变，其影响已不止于商业版图的扩张。一边是顶层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战略锚定，另一边是全球市场中展现出的强劲吸金能力，依托数字技术加速创新，在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文化新三样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机会。某文娱集团负责人全向兰，
0: 未来5年，我们的角色正在从简单的内容提供者转变为一个全球文化的连接者、整合者与共创者。
1: 更值得关注的还有文化新三样对中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近年来，海外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成为中国人的流量热潮，欧美年轻人热衷模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这并非简单的猎奇心态所能解释。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股

0: 流量并未昙花一现，反而像连续剧般持续涌现新内容，迈向新层次。究其根本，成为中国人的走红并非源于流量套路，而是中国文化产品深度嵌入海外年轻群体的日常消费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颇具文化底蕴的东方美学在海外刮起了强劲的中国风，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今年34岁的吉巧芳出生在古都洛阳，从小就耳濡目染家乡的悠久历史。大学毕业之后，他先是进入了一家博物馆做讲解员，后来又自学设计绘图做文创。越是沉浸其中，吉巧芳越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年多前，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以优秀中国文化为基底创作微短剧，并把它们推向海外市场。
1: 我们想做的出海短剧，就是它既能让海外观众看得懂，同时呢，它又能从里面了解到一些我们所讲的故事背后的一些文化内涵，就觉得越深入，它就让你感觉就很有收获。短剧是一个特别好的载体，通过镜头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的同时，把这种我们想要表达的文化传播出去。
0: 吉巧芳创作了一部以北宋文化为背景的微短剧，面向海内外同步发行。多年研究传统文化，大学时又学的是英语专业，让吉巧芳对短剧出海信心满满。第一部短剧，他特意选择了大家熟知的瓷器题材，从编剧本、找演员到投入拍摄，足足花了近半年时间。然而作品发行之后却反响平平，甚至很难在海外平台推广。
1: 我们做的这种传统文化短剧的话，本身它就受众很小嘛，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有那些文化差异上面的那种理解的难度，一些专业术语的话，它就出现一些翻译的困难，外国观众肯定是很难能感受到里面的意义的。
0: 初次尝试就折戟沉沙，一度让吉巧芳陷入了迷茫，而几位外国友人的点赞让他坚定了信心。更有不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留言说，看到家乡的文化心里满是自豪。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吉巧芳带着团队重整旗鼓再出发。2026年新拍的剧，他们不仅在文本创作上力求本土化翻译，让故事有底蕴接地气，还坚持选择实景拍摄，服化道的每一处细节更是精益求精。为了真实还原历史，吉巧芳四处搜罗合适的古装戏服，查阅典籍史料，走访文博机构，逐一考证服装的样式、花纹与材质，把讲究落到了每一件行头上。
1: 这是宋代的官袍，它有等级的区分，比如说三品以上穿这种紫袍，可以绣这种不同的颜色的暗纹，一种身份的象征。四到五品的话是穿红色的袍子。我们做了专业的一对一的这个 PPT 来对照着来找这些服装，我看的时候还挺起劲儿的，觉得呀，哎，挺有趣的。这些文化都是一个大宝藏，就是你不挖就被别人挖走了嘛。有些故事可能还没有被人挖掘出来，被更多人了解到，所以我们就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把没有被看见的这些宝贵的文化把它给挖出来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文化。
0: 从一个人单枪匹马到现在扩充到十几人，如今不少00后新鲜力量也加入吉巧芳的团队。2026年大家的日程表排的是满满当当，围绕宋代历史、北魏文物等等题材筹备了5部新作，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量身打造更贴合海外受众口味的科幻短剧，为传统文化注入年轻化、时尚化表达。正是年轻血液的加入，让文化新三样出海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场有温度、有态度的文化对话。他们用最年轻的方式讲述着最古老的故事，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蓬勃的力量。中国出品的影响力范围不断拓展，朋友圈持续扩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鸣。

文化新三样正在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世界语言传递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新媒介。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我们下期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 El Nino。 El Nin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译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n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n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0: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 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七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八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八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八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 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是小型生产的分工与协作，其特点就是资本投入少，人员紧密分工合作。在三宝磁谷，陶艺家们纷纷移居这里，一些现代陶艺创业者和艺术聚落也奔涌而至，成就了200多家离不开泥、手、火的陶瓷与创意工作室，以及拥有40多家民宿的文化景观峡谷。文化旅游带动了旅游商品的转型升级，民间艺人和大师工匠其手工技艺向更加品质化发展，个性定制在悄然兴起。在这里，从业者均熟悉手工材料工艺和烧成，提倡从原料、成型、装饰到烧成的独立完成。与传统工艺不同的是，泥料不论精与细，手法不论巧与拙，火温不论高与低，只要在创作中观念上不受传统的束缚，形式上能巧妙多元的综合，内容上注重情感的宣泄，风格上不拘一格的发挥就行。现如今，沿着一条平坦洁净的道路蜿蜒而行，三宝磁谷沿途的景观山清水秀，建筑富有充足的文化元素。瓷业各门工序的通力合作，保证了景德镇的良性运作，并最终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造就当地瓷器种类多样，既有满足生活需求的日用产品，也有独具个性的艺术品。产品消费模式外化为个性化、唯一性与批量生产的多元组合，由此决定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技术多样、工艺复杂。由于历史上陶瓷文化的沿袭，加之风景秀丽和临近城区，特别是陶瓷学院老校区就在三宝棚出口路上，学院派师生陶艺工作者以及景漂、景规的大量进驻，加上又有地方政府的主题打造，所以如今陶瓷作坊、陶艺工作室、柴窑窑炉，甚至陶艺展区、现代生活商区，在其间如雨后春笋，山谷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范儿的规模性陶瓷文化景区。珠山路位于景德镇的中轴线上，如今被拓宽成一条垂直于昌江的东西横向的珠山大道。几十年来，几乎所有政府机关办公室、标志性建筑与大型商场都集中到这条街上。这条大道再往东拐，有条新厂大道直通东郊新市区，往西经过珠山大桥，可与更新的开发区接轨。于是，处在十字坐标中线的珠山路，街面上就开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夜间商贸娱乐灯火阑珊，两旁人行道上茂密的梧桐树覆盖，树冠上跳跃着叽叽喳喳的小鸟。如果要从卫星云图上拉开景德镇街道与街道之间的弄巷，或者用放大镜在平面地图上去细看像蜘蛛网一般的小路，那么在景德镇街道的大框架内，城区东西走向密密麻麻有许多细小的经脉，就是那些无数条日夜飘散出烟火、垂直于河流穿街而过的弄堂，在北方它们被叫做胡同。在城市街道的大交通框架内，弄巷就是框架内最细小的纹路，它们曲径通幽，像蜘蛛网一样就着房屋拐弯抹角。弄巷两边一色密密麻麻的民居、会馆、坯房和窑屋，弄巷宽度一般在2米左右，基本上能够保证通过一辆大板车和一副抬坯的坯架。整体态势在城镇地图上，弄巷就形似韭菜的韭字上面那左右三横，韭字那两竖之间相当于流淌的昌江，下边那一横像是在小港嘴西瓜洲以南自东向西汇入主流的南河支流。左边为城市西扩时新辟的河西街区，右边就是古镇的弄堂。古镇以中山路的前街为界，弄堂口与弄堂口一般都隔街对街，按水流的高低坐落，前街的东段大多叫做某某上弄，
西边靠河的叫做某某下路。只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我们曾经的家所依傍的岭上是个令人吃惊的例外。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吊脚楼那一带历史上曾是一个小小的高地，高地及其周边建有很多制瓷作坊，山包周围是河边低洼地段，洼地竟然成为民窑不断倾倒窑渣的地方，而且填平了洼地后还没有停歇，继续爬上去堆高倾倒，直到累积成一座隆起的丘陵。在开挖以后量了量，我惊讶地发现堆积层竟高达十多米。成年累月的大量倾倒，使得这里最后形成了偌大的平台高地，请陶瓷考古专家耿宝昌来考察认证。在2006年年底，这里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浙江路沿河出口建立起一个上书昌南镇的牌楼。沿河高地的那一片已经划进了民窑遗址博物馆的范畴。在这座千年的古镇，地底下有很多这样的古代堆积层，甚至是老窑厂与废仓库的遗址，老瓷器潜伏其间，古瓷片随处可见。历史证明，景德镇人就是一帮情痴，千百年都在忠贞不渝地专注于对一种手工业品制造的迷恋，这自然衍生出明明堂堂的风俗习惯，产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陶瓷文化特色。首先是怀想到老城的弄巷里有树冠如盖的茂密绿色枝叶，还有野鸟在其间鸣叫嬉戏，在炎炎夏日里最适合搬个小板凳在树底下乘凉斗蟋蟀或写作业。景德镇民居的特色是80%的房墙材料都利用工业废渣，也就是窑厂废弃的老窑砖、破匣钵、旧渣饼以及粘渣构成。省钱是动因之一，从窑厂淘汰下来的老旧窑砖被窑户们视作废物，但是扔掉了可惜，千百年来被换下来的窑砖想不到却成就了当地清一色的建筑。一面墙一面墙的竖立，让窑砖屋一栋一栋耸立于街巷，诸如坯房窑厂、棚房围墙、门楼宅地、高墙大院，在色泽和墙形上造成一种统一的规格和阵势。这种建筑材料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形成了理论文化的景德镇特色。窑砖经过无数次柴火烧炼，抽尽了寒湿，板结蕴藏有窑炉的火温。窑砖的砖体一般比正规的红砖、青砖薄小，但是硬实。那些耸立起来的厚可尺二、高达丈余的窑砖墙，对外可以抵挡寒风或酷暑的侵袭，对内能稳固住家室的温度。或者夏天坐在高大的滋生苔藓的窑砖墙下纳凉，它还能遮阴吸热，生发出一丝丝清凉的微风。红褐相间的砖墙由于无数次被松木柴火的燃烧和瓷釉的浸染，淬炼成光怪陆离的色彩。静下来琢磨琢磨砖墙，红色、褐色、紫色或青紫色，被烟火缭绕的混合色，有时候会感觉置身于艺术展厅，像凝视光怪陆离的水迹和飞云，想象到一面巨幅的抽象彩绘油画。经过反复烧炼过的窑砖坚如磐石，难以风化，即使是一堵屋檐下被风雨反复侵蚀的滴水墙，砖头上的颗粒不但没有被粉化剥蚀，而且在砖缝间滋生的苔藓还弥漫到墙面。老砖头似乎凝结了水土的精魂，经高温后脱胎换骨，铁硬的近似于金属。窑砖的人文一面就像是瓷片，见或有刻印图文的块面夹杂在墙体上，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这是古代的窑户或者栾窑户的独特标记，犹如现在的商标。设计刻印的图文林林总总，葫芦、叶片、鸡心、双钱纹等等，
文字。

0: 就更加繁多，像某记、某某造、某某字等等。剩下的特例就是弄堂里转角的设计，弧形，类似徽派民居的交通礼让。景德镇的坯房老、窑里老，天天要挑担推车，经过狭窄弄堂的转角，在圆弧形结构处拐弯，不会触碰到四四方方的棱角。似乎像舞蹈者一样的熟练挑坯工，肩上的坯架咿呀咿呀轻松穿行，或者推板车似的遛弯一样绕过，以减少对泥坯与瓷器的损伤。窑砖的建筑景观现今已经作为当地的人文特色，在仿古街弄的御窑景象、工业遗存区陶溪川以及步行街里的民居店铺被广泛运用，成了镇派的标志。形形色色的千变万化，也肯定会迷倒一大批富有想象力的游人。自古以来的景德镇，民间归纳弄巷有三州四码头、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108弄之说。民政部门普查时发现，13里桃阳的弄堂达360多条，外来人走进去就像是迷宫，走向几乎与下水沟槽相同潮河的方向，但是无数条横弄岔道四通八达，宽窄错落五花八门，窑砖屋板壁房又大同小异，有的岔道甚至穿过院子或家墙，就到了另一条豁然开朗的街道。每个弄巷的名称，既是挂在弄口的标记，也记录着地名的来头和故事，且无不与生动的人文历史、陶瓷习俗、地域风情密切相关。比如最多的是以姓氏命名，像彭家弄、刘家弄、戴家弄等十几条，就是当年在这里定居的人的姓氏，叫顺口了变成了弄名。还有以吉祥字命名的，类似于迎祥弄、祥吉弄、太平巷等，追溯根源又似与瓷业的祈福密切相关。还有以商行命名的，记录着街巷当年的专业作用，譬如瓷器街、草鞋弄、当铺弄、灭丝弄、铁匠弄、酱油弄、爆竹弄之类。每一个地名掌故仍然被一代一代人口口传下来。由纪念以身导火的烽火仙师童斌而得名的龙冈弄，因元宵抬龙头舞龙灯、弄堂狭长形如龙舟而得名的龙船弄，无不牵扯出古镇的掌故。形成于宋代的低头弄，明朝曾有过一栋住着二品府台的官邸，弄口建有一个较低的青石门方，骑马来访府台的人进弄都要低头穿过狭长的通道进入11号老宅，却是一座需要昂头仰视的宽敞的大梁高厅。作为瓷商云集的石狮部弄，是因为毗邻码头和专营瓷狮。弄堂始建于元代，鼎盛时还是青花釉料市场，蓝绿釉和霁蓝釉的瓷狮备受欢迎，富商们便在弄口置放石狮子一对。在很多巷弄里，门口看上去平平无奇，却是难得的古代遗址，甚至被列入了省级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像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祥吉弄3号、11号民居，位于御窑厂西面，是明代成化年间的建筑，一度被陶瓷考古研究所当作办公场地。红店民俗博物馆、颜料研究所以及湖南会馆、广东会馆、徽州会馆等，它们既不显山露水，又不喧哗浮躁，都像是富有而自信的隐士，低调地深藏在巷弄当中，释放出文化的气息。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 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要是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8: 环球资讯
4: 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普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冲突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津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 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柄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一千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一千五百余年。十三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十三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0: 这里还必须提到沿江河岸的中山北路，它南起中渡口，北到瓷都大桥。这里最原始的状态就是江边河岔、滩地或低矮丘陵向河床的坡降，经过镇民逐年填埋和平整，慢慢过渡为菜地、宅基地或街市，后来就发展成繁华的陶瓷原材和燃料的入口处， 以及瓷器外销的集散地。先民聚集在这一带进行各类商贸活动，串活了城北里市渡、中渡口以及西岸的三闾庙三个码头。不要看镇生活悠哉闲适，景德镇历史车轮的推动还在于一代又一代镇民的使劲发力。这里曾住过普通的窑里老、坯房老， 也曾容纳过无数沉闷低调却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市镇是个集工艺和美术为一词的古镇，这些艺人就是民间的画匠或技师，与镇民们一起买菜做饭和串门。但是历史上他们将水与火的陶瓷艺术专项做到了登峰造极，因此而成了收藏界热捧的巨匠。比如陶瓷美术家、瓷像画大师吴康的龙珠轩，就位于龙珠阁附近，又比如位于龙岗弄的瓷艺家方云峰的西花轩，还比如一代陶瓷美术宗师王大凡曾住的迎祥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龙夫的龙夫画室。到了20世纪末期，城市西扩，昌江西岸开发出一些类似东岸的垂直于河流的弄堂， 慢慢演变成社区街道，景德镇最终形成了城市的一江两岸。如果要对古镇框架再做精准的描述，那就是假如与河流平行的河街、前街和后街是古镇的经线，那么各条穿街而过的弄堂和稍宽一点的街道就相当于当地的纬线。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词组叫全域旅游。
1: 景德镇老城区的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别：一是用作瓷业生产的建筑，比如坯房、窑房、窑炉；二是商业贸易门店，有瓷行、茶行和街面商店；三是行帮商会聚会场所，像商会、会馆和书院；四是生活建筑，诸如祠堂、民宅和院落等等。一个景德镇，半部陶瓷史。 在这里，随随便便就可以通过器物感受到传统制瓷工艺的遗产，像古老的手工制瓷技艺，也可以参观各种专业的博物馆，类似中国陶瓷博物馆、瓷民俗博物馆、民窑博物馆、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以及风格分成的上百位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馆。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 是对当地生态和人文的高度概括。在文化加旅游的浪潮下，独具地方个性的民居楼院被修修补补，这是瓷都遗存的骨骼。

在景德镇上游北40千米处，位于浮梁县交潭镇境内，在昌江干流上游段借助两岸丘陵挟持的地势，建筑了一道可调可控的拦河水坝——无溪口水利枢纽工程。这一工程2019年正式下闸蓄水，形成了25平方千米的水面和22千米长的水域带，以防洪为主，兼顾供水、发电、旅游等综合利用功能。在雨水季节已经试验过多次，水库总容量为4.7亿多立方米，正常出水位高达56米。在汛期前消落水库库容，到景德镇城区河道洪水汇聚时储存缓解水量，一下子就将当地城市防洪能力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而另一个更为周到的改水设想，则是想实现一江两河出平湖、18省码头通古今的梦想。作为水生态文明一号工程的昌江百里风光带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全长计划50千米，主要是以修复山体、保护水系、打造景观节点、提升周边城乡环境为目的，在昌江干流梯级开发中再造第三级坝位。坝位工程于2019年9月在城区南部的南河出口下游400米处动工，主要是用以抬高城区水位，正常蓄水位26.5米，库容2840万立方米，使得景德镇城市水体容积增加140%。这就不得了了，城市有水就活了。绿水青山，浮光掩映，水生态支撑起当地巨幅的绕城水景文化带画卷。今天在景德镇，我们看到船只不再成为装载的主要工具，而是成了昌江上古朴的生态景观。城区河段的静谧使得成群结队的水鸭子安心地在河面游走，甚至水面上偶尔会被鱼掀起一簇细微的浪花。古人根本意想不到昌江发展到当代会是这样一个面貌。河流已经回归到田园时代，城区的高楼和河边的植被倒映在平静的水面，让散步的市民舒心顺气，步履悠闲。曾作为动脉激活景德镇的古老河道，时下正被打造成生态旅游宜居的百里昌江风光带。在街上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美景厚德镇生活。从元朝挑选景德镇这个地方设立浮梁祠局开始，到明清紧接着延续官窑在当地瓷业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新时代给这个千年瓷都的未来设定了一个历史标高，那就是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这为这座有着深厚陶瓷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擘画出蓝图，给当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带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景德镇的一个国字号金字招牌，也就是说要承担起国家使命。使命目的非常明了，就是让当地人为我们文明东方保护传承好历史积累的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实现高质量跨越式腾飞的崭新标高。实现这一标高的具体规划是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也就是统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遗产活化利用，构建陶瓷人才聚集高地，培育陶瓷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陶瓷文化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景德镇成为集中展示中华陶瓷文化的瓷都，全国乃至世界的陶瓷产业标准和创新中心。建设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放大陶瓷文化品牌优势，促进旅游与文化生态深度融合，高品质建设国家全域旅游试验区。

分发挥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把景德镇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加强与国内外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建设国际化陶瓷产业链交易平台，把试验区建设成为促进全球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和高端陶瓷文化贸易出口区。在实施过程中的做法是双创双修，塑形铸魂，修缮以陶溪川为载体的文创街区，提升以三宝瓷谷为主体的桃源谷艺术景区，规划建设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依托的东市区创意创业空间格局，做世界意义的中国价值，推动建设两地一中心及景德镇国家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建设一轴一带、五区多点，即集中力量建设36平方千米的布局，也就是珠山大道陶瓷文化保护传承轴和昌江百里风光带、陶瓷产业园区、陶杨里历史街区、陶源谷艺术景区、陶大小镇东市区五区，以及高岭中国村、高岭矿山公园、姚里古镇、南窑窑址、古窑民俗博览区、蓝田窑址、观音阁窑址、溧阳窑址、东部码头、三闾庙古街等10平方千米范围的重点。在世界版图上，景德镇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曾显现着 China 的昔日辉煌，也曾在 Made in China 的现代进程中经历过迷茫。现如今有几万名景漂常聚于此，以三宝瓷谷作为工作室创作并居住，以泥与火的方式充实有趣的日常，再去陶溪川创意街区用作品去换回人生的价值，与艺术大师们探讨交流，闲时去溜达品味这座城市全域式富有文化气息的博物馆、窑址和景区。2018年9月28号，随着汽笛响起，景德镇中欧班列正式开通，车上载满瓷器和茶叶，与此同时，中欧城市实验室落户当地。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江华明这样写道，这是一座我热爱的城市，于是就有了这本先史实再文学的铺陈描述。史料码在我书架上密密匝匝，站在史实的基础上回望或远眺，作者始终隐藏在文外，出来进去或历史和今天，史实和感受都在书稿里有态度的和盘托出。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不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觉。景德镇传灌注了我的情感和思考，试图在史料区块里产生液态的滋润流动，让读者阅读的目光变得略微专注，血脉的流速会稍稍加快，甚至一气呵成，神志开朗，心胸起伏。我热爱故乡，如同婴幼儿习惯了温暖与柔和的襁褓。在尊重城史记录的同时，我还经常进入考究心态，以及对情节的细腻描述。目的意义，希望这种有意味的史料翻新能使大家有新的收获。我动笔的初衷是希望这本书能洞开你一扇思想的门窗，或者哪怕是一丝缝隙。这是座了不起的城镇，有一代又一代平凡却伟大的居民，就像西西弗斯一样，集体推着历史的车轮，在上千年的轨道上前进至今。您阅读这本书时的酸甜苦辣，相信也与我写作过程中经历的辛苦幸福一模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

0: 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Oil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三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六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hat'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是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11: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程机械篇》节目，从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专著《考工记》出发，探寻古代工匠智慧与现代工程机械的千年连结。节目溯源古代起重智慧，详解节篙、滑车、天车三大经典工具。节篙借杠杆省力提水，滑车以滑轮减磨增效，天车雏形见于汉代制岩画像砖，三者均藏着古人巧借力学的造物哲学。节目还会聚焦现代工程机械硬核成果，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电脑3B 凿岩台车颠覆传统人工手拿风枪作业，实现自动群孔、精准钻孔，大幅提升效率与安全。全球最长101米混凝土泵车突破高空泵送极限，依托强大液压与稳定壁架，覆盖30层楼作业高度，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从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玄的古法测量，到智能机械精准施工；从古人木石夯土，到现代钢铁重器穿山越水，节目中串联古代工艺与当代装备，展现工程技术从借力巧思到科技赋能的迭代升级，既解读古人工程哲学，又呈现现代工程机械的智能、高效与绿色突破。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感受中国基建从传统匠心到现代制造的跨越，见证千年工巧如何铸就今日大国重器根基。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考工记啊，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专著，它的智慧其实不仅存在于具体的工艺描述，更在于它的工程哲学的普适性。你比如说，书中曾经提到匠人建国，水地以玄，就是当时的建筑工人用下端悬有重物自由下垂的绳子来定地平，这种绳墨测量的工具和方法沿用至今。从长城故宫到水利枢纽，从桥梁到民居，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古代工程背后，无不凝结着古人巧用工具的深邃的智慧。而这些巧思恰恰也是现代工程机械装备的灵感源头和技术根基。今天我们就要从考工记这部沉淀着古代工匠智慧的典籍出发，去探寻这些现代钢铁巨擘与千年文明脉络的深刻连结。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工学部主任杨华勇，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陶泽贤老师，欢迎三位专家的到来。我觉得古人对机械工具的使用，它背后也有当时的人们对于它科学原理的一种把握，是这样吗，曹老师？
2: 人们的生产实践当然是要符合科学道理的，但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催生了科学。考工记里的这一段"匠人建国，水地以玄"， 啊，第一件事要知道地是怎么平的，就会在地上浇水，看那个水啊，如果是向各个方向均匀的流淌呢，这个地就是平的。考工记里的这些智慧我们沿用至今。
1: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说到这些都凝聚了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将带着我们从更多元的视角来感受这份魅力。掌声有请演员杜淳。欢迎杜淳。
3: 撒老师好。
1: 你好。其实我知道杜淳作为演员，你的工作也得让你走遍天南海北，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去完成表演。说起工程机械，你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接触和感受？
3: 确实是啊，无论是古代的工程吧，还是那个现代建筑或者桥梁等等，其实这背后全都离不开工程机械。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中国起重机械博物馆的馆长徐雷先生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1: 来，掌声有请徐雷馆长。徐馆长您好。
2: 大家好，我叫徐雷。今天呢我到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三种古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起重工具。
1: 嗯，
2: 我们先看这个桔高。桔高是一根杆，杆的一边系着汲水的桶，另外一边绑着这个重物，通过杠杆的原理呢，使得提升水桶呢就非常轻松。
1: 它有一个配重在这儿。
2: 对，有个配重，所以从井里边提升水的话，只要很轻的这么提拉一下，就可以很方便的把水从井底下提起来。
1: 关于这个桔高啊，好像在庄子当中就有所记载，所以想请孙老师也给我们讲讲这个桔高的故事。
4: 在战国庄子记载的桔高，凿木为基，厚重前倾，切水若抽，数如一汤，点明了他一日近百骑的高效提水能力。在墨子中就记载了桔高被列为是守城器械，强调其军事用途。到了明代天工开物更是描绘了桔高图，而且据天工开物测算可提升约50到100公斤的重物。由此推测，当时桔高很可能也用于提升工程用的重物，比如搬运石材、木材。
2: 第二种起重工具呢，它是利用滑轮，使得整个起重就更加轻松、更加便利。
1: 嗯，
2: 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滑车。在江西瑞昌铜陵的古铜矿就曾经出土过商代的木滑车。
1: 那么滑轮的这种起重装置，曹老师您知道有哪些文物是跟这个有关的吗？
2: 曾经在南京的吉庆门出土了明代的一个船上用的滑轮，是白瓷制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减少摩擦。当然了，我们知道海船嘛，它这个运行环境实际上是高盐环境下的，这个一般的铁制器械呢都容易腐蚀，因此呢这个白丝制的呢捎带着也解决了容易腐蚀的问题。
1: 谢谢曹老师。接下来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古代的工程装备，叫做天车。
4: 天车的雏形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了，四川博物院藏的汉代制盐画像砖可以清晰地看出四角方形井架的雏形。明代李氏族谱中曾祖命伯祖赞扬上天车换锁，伯祖难知，这是目前天车一词的最早文献实证。
1: 谢谢我们专家的精彩解读。其实人类在工程建设的征途上始终循着从借力巧思到科技赋能的轨迹前行，造就了中国的工程机械产业到目前发展到了21个大类。所以今天我们的现代工程机械的发展脚步走得怎么样，请杨院士来给我们讲讲。
5: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作为全球产品类别和品种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市场上产品远销18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一系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最高水平。
1: 谢谢杨院士。从古人用木石器械夯土垒石，到现代用我们的智能机械穿山越水，人类对工程工具的革新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智慧接力。工程机械的实力表现离不开背后的研发力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研发代表。
6: 大家好，我是田丰强。这个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智能化全电脑三臂走岸台车，它主要是通过机械臂搭载走岸机，在岩石和坚硬的地层中，通过驱动这根钻杆，然后边旋转边冲击的方式，它来实现一个高效的钻孔。
5: 凿岩台车利用的就是钻爆法，其核心原理是钻孔，然后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破碎岩石，再通过其他机械清理碎屑，并进行管道铺设，最终形成隧道空间。
1: 这个凿岩台车

0: 车是高智能化的，它的智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在我们传统民工手拿风枪那种作业方式的时候，每班作业前它都是需要人工去先测量然后再划点。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钻孔的参数就是设计成破眼图，然后导入到这个电脑里，它就可以根据这个破眼图去驱动这几个臂架，然后去找到它对应的位置，它就是可以去自动寻孔自动钻孔。比如说我一个作业面有150个孔，传统作业的话可能需要15个人，15把风枪，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是用全电脑左岸台车的话，它只需要2个人，一台左岸台车2个半小时它就可以完成。
0: 过去我们是用锤子用钢钎开山凿石，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台全电脑凿岩台车模型。
2: 大家好，我曾是一名逢山逐鹿遇水架桥的铁道兵风枪手，我叫马军儿。这个是机动式风枪，是用3个人互相配合作业。一个人嘛就是端枪端，另一个人固定了个支腿，一个人拿枪杆把控钻孔方向。前面这个人你必须要力气大了，力气不大摆动的那个点做不好，会直接影响钻杆效果。
3: 其实我刚才试完了，我就感觉最难的是前面这个人。
2: 对
0: 对，因为他是控制方向
3: 打得准不准啊？
2: 对，
3: 打哪儿就靠他。
0: 对， 对，您当时操作这个风枪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2: 震动很大，往往人工作一天下来搞得人手都是麻的。我们开始的时候用的是那个线手套，没几天就磨破了，后来条件好了换成那个帆布手套，一年下来得磨掉20多张。那时候我们刚去磨的人手上那个老茧一层接一层。
0: 马老师，听到刚才咱们介绍最先进的这种就全智能的凿岩台车，您这会儿看见它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吗？
2: 是的，刚才听到和看到我们新的作业台车工作效率这么高，而且还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发制造的，我们配家感到光荣和自豪。新的设备不仅工作效率高，而且节省了人力，同时也是施工更加安全了，是我们的施工进度实实在在的翻了好几倍。这一切的一切，我打心眼里认为这是我们基建人惋惜休止干出来的，同时也是我们一代代基建人一茬茬基建人拼出来的结果。
0: 不管是老一辈的铁道兵用人工的凿岩机凿出的山河通途，还是我们新一代的研发者以智能装备来开拓地下乾坤，有一种力量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14亿中国人血脉里的奋斗的基因。我想那份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内核，其实早就融铸成了民族前行的脊梁，推动我们整个民族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行。谢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两位。体会到了当年基建工人用平凡身躯扛起不凡伟业的坚定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下一台工程机械。
4: 大家好，我是高荣之。
0: 今天您带来的这个大型机械设备的模型是什么？
4: 今天我带来了2个工程车辆两位老师可以过来看一看，
0: 好，
4: 猜一下做什么用的。
0: 水泥泵车嘛，对吧？搅拌车。
4: 对，搅拌车。
0: 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它一边走着一边转着，它可能就是怕那个水泥凝固吧，所以它一直是在转动的这个状态。
4: 它俩是一套吗？这是配合作业的一个特种设备，它的名字叫混凝土泵车。
0: 哦，
4: 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工程机械。这个泵车的作业状态，这台车的话可以做到101米。哦。
0: 100米，
4: 这款车目前是全球最长的一款泵车，也就是打破了世界纪录的一款车。
0: 你说的是就高度最高了？
4: 对，高度可以覆盖30层楼，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楼房是3米以上一层，100米的话正好是可以覆盖30层的楼层高度。
3: 那是不是难度很大呀？
0: 我们让曹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难度到底在哪？
5: 混凝土偏偏是一类非常特殊的一种流体， 它又是稍微具有一定刚性，但是刚性又不足的这样一种流体，因此要不断给它施加动能，往高处运送。

0: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是应该避免混凝土在这个泵车里面有残留，如果是滞留在这个机械里面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1: 好，谢谢。今天高老师也给我们现场带来了几种不一样的混凝土，
2: 我先介绍一下这三种混凝土的名称。这个名称叫 C20 混凝土，这个叫 C30 混凝土，这个叫 C80 混凝土。字母 C 是代表混凝土，后面的数字20、30、80就代表着它的抗压强度。 C20 混凝土一般主要应用在一些地坪强度不高的地方，这个80兆帕更多的就是应用在一些超高层建筑，像我们的这种高楼，
1: 就是它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强。其实我们了解，在中国古代城墙的建设上也会用到类似的建筑材料，对吧，孙老师？
3: 《天工开物》中提到的一种三合土，说的是用以镶木及出水池，则灰一分，入河沙黄土二分，用糯米筋、杨桃藤枝合匀，青竹坚固，永不灰坏，名曰三合土。
1: 所以古代的混凝土也叫三合土。
4: 三合土
1: 它应该是中国古代应用最广的建筑材料之一了。而且我知道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福建土楼外墙，就主要是由生土、石灰、砂石这样的材料制成的。
2: 这里呢，我带了一个我们真实的混凝土泵送系统的一个，就是我们泵车上的一个关键部件，对，输送系统。这里呢，我用一个简单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注射器来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1: 嗯，
2: 它的这个结构就类似于这个结构，这个外壳我们叫做输送缸，
1: 嗯，
2: 就相当于这个注射器的这个外壳。
1: 嗯哼，
2: 这根杆子就相当于注射器的这个推杆。这里边有一个活塞，
1: 它要把这个混凝土像是药水一样给压到这个管子里再泵出去。
2: 对，一个在吸混凝土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推混凝土，然后前面有一个切换的阀，实现混凝土的持续的往外输送。
4: 那等于其实就是这个要往下压。
2: 对对对，现在这个力呢可能空载状态需要40个人，但是如果真正将混凝土要泵送到100米的高度，大概需要50吨的重量，基本上就相当于可以把25头成年大象轻松的推起来。
4: 就这个装置推50吨啊？
2: 对，
4: 这不敢想象。
1: 它整个在泵的过程中，50吨的压力输送它从这管道里走，它能保持它的稳定吗？曹老师，
0: 它那个臂架是又细又长，或者应该确切的说，是越往前越细啊，这一点考量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的要求就是它本身要稳定，不能倒塌。就是偏离我整体结构的重心越远的部件，它的重量应该轻。
1: 所以我也特别好奇的是，未来这个混凝土泵车还会有怎样的升级换代和发展？听一下杨老师给我们描绘一下。
5: 中国一直倡导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未来零碳泵送将成为产品的主流。现在已经有了59米臂架纯电的泵车，单次充电泵送120立方混凝土，施工零排放，这对中国深入推进双碳战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些方向的发展也有赖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这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电动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强力支撑。
1: 谢谢专家的解读。2025年15规划提出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背后少不了奋战在一线的工程机械，他们奔赴在各个地方，昼夜不息地为交通之网、为城建奠基、为产业筑路。我们再一次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
6: 我们从考工技的绳墨智慧启程，走过节高、滑车、天车的千年传承，见证全电脑凿岩台车、百米混凝土泵车的科技飞跃。

0: 触动中国工程，从古法营造到智能建造的文明接力。这份跨越千年的匠心，是古人对工制精巧的追求，更是今人对科技自强的执着。中国工程机械已形成完整品类体系，远销全球，成为中国制造的亮眼名片。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 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普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冲突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津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程机械篇，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大国重器硬核密码，展现中国工程机械覆盖多元场景、突破极限挑战的非凡实力，见证从追赶到领跑的工业逆袭之路。节目聚焦全能型工程机械与超级装备，揭秘南极科考专用液压挖掘机如何抵御零下40摄氏度极寒，在冰原稳定作业护航极地科考，详解4000吨级全球最大全地面起重机，攻克风电吊装上得去、吊得稳、对得准三大难题，实现毫米级精准定位、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彰显中国工业配套实力，同时展现智能工厂高效产能，挖掘机、起重机等设备下线速度刷新行业记录，以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赋能制造升级。节目重磅讲述中国盾构机的逆袭传奇，从昔日依赖进口、技术受限，到如今自主研发全球首台绿色盾构机，节能20%，日掘近25至30米，效率超传统人工5倍，全球市场占有率超70%，成为地下钢铁穿山甲。节目还延伸至道路智能运维，通过云平台与监测设备为公路桥梁保驾护航，让交通路网更安全畅通。从南极冰原到高山风电，从地下隧道到城市路网，接下来节目将串联极限场景应用、核心技术突破与全产业链自主，展现中国工程机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诠释奋斗基因与创新力量，带你领略大国重器背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 工程机械人一辈又一辈心中有滚烫的信念，才会一直向着技术高峰无畏攀登。
2: 接下来有一位全能多面手，也将用他灵活的臂膀书写力量的篇章。掌声请出研发代表。
3: 哇，看看台上这个。
4: 范老师
3: 您好。您好您好。
4: 大家好，我是研发代表周良峰。
3: 今天您带来的主要就是挖掘机是吧？我看这个挖掘机感觉特别小巧可爱。
4: 这台挖掘机是我们目前挖掘机家族里面最小的，它是1.7吨，属于迷你挖啊。我们目前最大的挖掘机可以做到200吨。
3: 所以挖掘机这个杨院士给我们普及一下，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是已经覆盖得非常广了？
5: 确实挖掘机的应用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首先最大的是房地产，再有是基础建设，包括轨道交通、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桥梁隧道，哪怕是乡间道路的修建也要用到挖掘机，是应用领域最广泛的工程机械之一。广泛的应用场景让挖掘机在市场中的表现也获得了亮眼的成绩。
3: 所以挖掘机现在几乎是大家见到的最常用的一种工程机械。但我听说今天其实要重点介绍的这个挖掘机，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特殊，周工也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4: 好，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在南极科考站工作的液压挖掘机。
6: 南极科考站，
3: 哦，
6: 冰天雪地啊，
3: 所以是在冰原上驰骋的钢铁勇士。
7: 一个机械从平均在20摄氏度的温度一下子到了南极的-4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比方说润滑油到了-40摄氏度的时候可能已经变得非常粘稠，摩擦力非常大，润滑的效果就不是很好。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像某些金属以及橡胶可能到了-40摄氏度以后就变脆了，也容易失效。
3: 谢谢曹老师。
4: 像我旁边刚才表演的那个韦树斌同志已经 有两次参与我们南极科考工作了。哇，
1: 原来英雄就在身边。你去过两次南极？
8: 对的，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是零下的十几摄氏度到二十摄氏度，还是在夏季，到冬季能接近到零下四十摄氏度，而且风特别的大。
1: 我们的机械设备是不是也得扛得住这样的极端天气的低温啊，大风啊？
8: 那是必须的，我们的设备经受了十一个多月的户外风吹雨，
1: 相当于是饱经考验了。
8: 对，
1: 中国制造在风雪中稳稳地托起探索的步伐，而中国人的奋斗精神也可以突破极限，在未知的疆域去点亮前行的灯塔。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大型的工程机械，其实在生活中到处都藏着工程机械的日常守护。那接下来要展示的工程机械又藏着哪些技术突破和研发的巧思呢？欢迎我们的研发团队代表。
9: 大家好，我叫罗贤志。
1: 罗老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9: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最大吨位的4000吨的全立面起重机。哇，现在起重机的应用的场景非常的广泛，这个4000吨级的它更多是为了满足大型的建设工程，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陆地的风电建设和大风车，它就可以达到160吨以上。还有比如说石化领域那些大型的反应器啊，那塔罐啊，它可以超过2600吨。典型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在风电吊装。
1: 风电吊装，
9: 吊装难度也是最大的。我们这台设备可以吊起160吨的风电设备到200米的高空去安装。这个设备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可以满足道路行驶标准的一个4000吨的全立面起重机。所有的零部件实现了全产业链都在中国厂，
10: 把这么重的这个叶片吊到高处，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里难点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精准定位的问题。一个风电叶片它的尺度应该是30-40米，那么吊装过程中受风力啊，或者说悬臂本身的抖动的影响，它的摆动的幅度可能都应该在毫米的量级。那么如何精准地送到安装位置，这才是它的难度所在。
1: 那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9: 我们的起重机吊装风机有三个核心的密码，第一个是叫向得去，第二个是叫吊得稳，第三个是叫对得准。那么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向得去，因为这些风机的地址一般都是在这个高山啊、戈壁滩啊等等偏远的地方，
1: 地形极其复杂，
9: 所以我们就创新研发了一套全新的设计方法。我们在原来的极限的尺寸和重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把起重机的它的起吊的吨位啊能力也提高了66%。我既可以在公路上面像所有的汽车一样自由的圈速通行，同时它又可以在狭窄的场地崎岖的山路它都可以越野行驶。第二个密码是要吊得稳，风机叶片很大又重，大家在做这个吊坠杆实验的时候，它这个臂头会有一些弹性的这个
11: 肯定
9: 弹跳，
11: 对，长度太长
9: 弹的弹跳，同时又有风会有很大幅度的摆动。
1: 对，
9: 那么我们创新研发了一套在线的检测系统和一套智能的调整的系统，那它以毫秒级的这个速度能够计算出预测出
1: 还有摆动的趋势
9: 啊，你看我再来自动调整我这个臂架的速度和方向。
1: 您比如说啊，它如果到了高空，比如说当我检测到它可能会这么左右摆动的时候，这个臂架就会给它施加一个反向的
9: 调整的压力。哦，
1: 对，你看啊，比如说它这么摆我现在
9: 对，
1: 哎，反着来几下
9: 是呗，
1: 它就稳定了。
9: 对，可以简单的这么认为。所以它可以始终让整个吊的这个重物在它的垂直的正下方。
12: 那咱们是不是光把它吊装上去之后还要精准的就是完成对接
9: 风机的叶片要安装在发电机的箱体上面去？它是有176口螺栓，它是42个毫米的直径，但是那个孔就是45个毫米，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对准的精度是1.5个毫米以内，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精准的这个对位实际上是要来依赖于 我们整个液压系统的，它是由多个元器件组成的。那么这个液压阀，它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零部件，它是为我们整个铁将军提供力量和速度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这个装置它的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把那个核头给砸碎。我们这台铁将军所有的零部件，它也是包含了全中国16省54市240余厂家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的功劳。正是因为中国有了这么强大的完备的产业链的支撑，才可能会实现我们全立面起重机的核心关键零部件的自主。
2: 而且我们建成了很多的智能工厂，这些年来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极快，
9: 现在生产的速度是快得惊人的。在我们的智能工厂，平均每27分钟就能够打造一台臂架泵车，每18分钟可以造一台汽车起重机，平均每7.5分钟我们就能生产一台高空作业机械，平均每

0: 绿色的设备。如今我们的业务已经拓展至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1: 众多的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以一个个海外超级工程的顺利完工，展现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实力。如今在中国举办的工程机械展，不再是国内的用户来挑选设备，而是吸引了全球的用户慕名而来。中国的工程机械已经成为了一张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名片。那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另一台穿山入地的地下工程利器，掌声有请研发代表。欢迎我们研发团队的代表。
2: 大家好，我是贾良辉，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盾构机。
1: 这个我们现在应该也都不陌生了，
2: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绿色盾构的模型。它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同直径的其他设备比的话，可以实现节能20%。然后您看模型比较小，实际它这个直径是9.16米，3层楼的居民楼的高度。
1: 这个刀盘竖起来，人站着的估计就这么长，
2: 就是这么一点点。
1: 这个模型已经做到极其精细了，零部件非常的繁多。这要是真正的机器的话，你很难想象这里面的技术含量有多少。中国幅员辽阔，地质地貌也类型丰富，自古就有很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险要的关口。所以李白不是有诗写过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以想问一下孙老师，中国古代目前我们所知的，比如说最早的隧道大概出现在什么时候？
3: 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的石门隧道是中国比较早的人工隧道。石门颂摩崖所记，至于永平，其有4年，诏书开渝，凿通石门。这里的渝指的是中国古代一条著名的交通要道包斜道。从这一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条隧道距今已经2100多年的历史。隧道内并未发现斧凿痕迹，由此判断可能是用火焚水泥的方式开凿而成。
4: 这个我们老祖宗开山劈石的时候会用到火焚水泥的方法，应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方法。先用火烧，就是让它高温，然后让它迅速的降温。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石头呢就会发生热胀冷缩，而它不同的部分呢，热胀冷缩呢程度又不一样，因此呢就会发生裂解。
1: 刚才讲到盾构机的这个刀具啊，就像是盾构机的牙齿。
2: 对，
1: 好像我听说面对不同的地质结构，刀片也不一样，牙齿也不一样。
2: 萨老师说的很对，实际上我们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层来匹配，就是这种不同的刀具。此外，刀盘作为盾构机的脸面，它不光挖土垦岩，还是岩质担当。每台盾构机会做不同的涂鸦设计，我们这也摆了一些我们刀具的模型。
1: 哎，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模型上用的这个刀具？
5: 它也不锋利，也没有刀锋啊。
2: 它是靠的一种挤压力，
1: 不是切割，
2: 所以这一种超高强度的合金钢做的。实际上我们摆了3个，我们刀具的种类大概有10几种。就这种滚刀来破碎这个硬岩的时候，就像咱们家里面的药碾子，就是有一个冲击力啊。
1: 所以这个刀具就是在不停的转动中，
2: 对，转动给
1: 后面给它施加压力，
5: 对，很大，
1: 然后它就往那个岩石里面磨
2: 对
1: 磨
2: 对磨。
1: 谢谢您的解读。其实据我了解，国产盾构机走到今天，其实是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摸索的过程。
2: 在20世纪，中国所有的这些大的工程用的盾构机就是完全依赖进口。当时花了7亿元购买了这个2台这个硬岩掘进机，这是个天价，但是就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这项技术。这个设备在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小的故障，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的外方的请技术人员过来，他会拉一根线把我们所有人都圈在外面，他认为技术是他的，
1: 他不让你们看核心的这个部件的一些。
2: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

0: 我们要研发中国人自己的盾构，那大概是2001年，就是我们企业成立了这个研发的团队，当时是18个人，平均年龄只有这个28岁。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产学研的攻关的团队，这就是我们要做中国人最安全最可靠的盾构机开始起步。
1: 所以当时您也是这个平均年龄28岁的那个团队中的一员。
0: 对，
1: 此时此刻贾老师站在我旁边也是两鬓有白发的人了。正是有了研发人员集体的努力，才让中国在盾构机领域大放异彩。
2: 时至今日，国产盾构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口已覆盖到4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领了全球新增市场70%以上的份额。
1: 所以我们刚刚了解到了中国盾构机从落后追赶到现在多项技术世界领先，这完全就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据统计，截止到2024年年底，咱们中国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549万公里，能够绕地球137圈，其中我们的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17.7万公里，而公路桥梁更是达到了107万座。这么庞大的一个路啊，我也特别想知道它是怎么来进行维护的。
2: 现在有很多道路上都开始使用云技术加数字运营平台来进行管理，可以对边坡、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进行预警，监测桥梁结构的健康状况，可以排查异常震动，识别桥体损伤等问题。如今智能监测技术已经逐步推广，覆盖越来越多的道路。
1: 道路的畅通让出行不再困难了，一座座飞越天堑的桥梁，穿山而过的隧道，它构建起的是人们连接山海的纽带，也是中国拉动经济的命脉。新型技术的应用其实就像为道路和桥梁找到了一位贴身的医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服务社会。
3: 中国工程机械太牛了，为中国制造，中国智慧，点赞。
1: 中国制造的钢铁巨无霸，在地下几千米的黑暗里啃着硬岩，穿着软土，把天堑挖成了通途。每一台盾构机的轰鸣里，其实都藏着科技突破的执着，也藏着让山河更通达，让生活更便捷的民生温度。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研发者和建设者们，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老师来到现场的精彩分享，谢谢你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工程机械的世界，不仅看到了工程机械在城市、高原、南极各种场景中的硬核突破，也触摸到了一份跨越千年的精神脉络。从考工记里匠人建国、水地以玄的古法匠心，到如今我们攻克材料、液压等核心技术的那份科研的执着，工程机械也是实现迈向155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融合、安全高效发展的核心装备支撑。期待中国工程机械在更多的领域为我们创造奇迹。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4: 从古代考工技营造智慧，到现代工程机械全球领跑，我们走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工程文明之旅，见证中国制造从薪火相传到硬核突围的非凡历程。千年工桥薪火相传，大国重器逐梦前行。中国工程机械以智能、绿色、高效的姿态，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名片。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per El Nino。 El Nin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接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n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n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津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俄乌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扫描一周中国军情，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环球防动态分析，美国立法给古董战机续命为哪般。
4: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3: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6: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2: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7: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2: 讲述历史经典战力。
7: 在5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8: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2: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其中部分为喷气式无人机。泽连斯基称，俄军主要目的为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8月4日晚至5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于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实施了大规模打击。该物流中心除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外，也为乌军储存分发物资技术资源，还用于生产各型号无人机及电子对抗设备等。此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防空兵8月2日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近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近日，俄罗斯通讯社汇总的数据显示，俄军8月2日击落了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刷新了此前于7月25日击落1060架的记录。俄军战报显示，8月1日夜间至2日凌晨，位于俄西部的布良斯克州、福加尔格勒州、比尔格罗德州等10多个地区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日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国际军情热点解读，俄乌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
4: 东旭，我们首先来看俄军在最新一轮远程火力打击中针对的是乌克兰的哪些目标呢？
9: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英式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 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鹰式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欢迎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空战的这种证据。但是不排除，随着乌克兰空军装备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战机的数量越来越多，它的飞行员经验在不断的积累，那可能会尝试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进行空战。所以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呢，会根据卫星情报包括其他渠道所获取的信息，针对这些乌军战机所在的机场和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将其摧毁在地面上。此外呢，俄军在进行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也重点针对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国内有一些企业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针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啊。乌克兰呢还在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一旦俄方发现了这些高价值目标，同样呢也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这些设施进行摧毁，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包括指挥中心啊，同样呢也是要削弱乌方它的联络能力指挥能力，以及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投送和补给能力。可以说呢，俄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还是比较注重战术导弹的使用，会使用伊斯坎德尔 M 伊斯坎德尔 K， 包括轰炸机所携带的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战斗机所发射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当然了，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是一种导弹加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方式。乌克兰想要对它进行防范难度比较大，而且呢此前乌军也针对俄方的同类目标进行过打击，俄方的这种行动也有报复的意图，当然了也是要针对乌克兰的作战决心和他的这种军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瓦解和动摇。
10: 那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瞄准的又是哪些区域呢？
9: 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是比较强的，它利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已经有很多的型号，这些无人机有的能飞数百公里，有的能飞一两千公里。能飞一两千公里的这个无人机令俄罗斯的防空部队非常的头疼，因为俄罗斯呢幅员辽阔，在纵深区域内需要防范的高价值目标确实是太多了。现在呢俄方针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的军事目标比如说指挥中心甚至包括大型的军用机场，它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的。因为此前呢乌方曾使用各种手段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大型的航空兵基地进行过袭击，那么会导致俄方在这些后方机场和空军基地所部署的图-95轰炸机和图-22M3轰炸机出现了比较多的损失。所以呢针对这些重要的军事设施和航空兵基地，俄方构建起了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可能会有 S-300 S-400，包括呢山猫矩甚至包括有铠甲 S-1 S-2包括道尔 M 这些防空反导系统，构建起多层次的这种火力网。那乌方的无人机无论是大还是小，想要突破这种防御体系，针对这些高价值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难度越来越大。但是呢俄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民用目标，比如说俄罗斯有很多的大型的炼油厂，也有很多的燃料库，那么这些目标防范起来难度就很大。因为像这种炼油 牛场啊，它的这个本身的占地面积就很广阔，而且呢都是易燃易爆目标，一旦啊这个乌军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即使大多数的无人机都被摧毁了，都被拦截了，但是呢只要有一两架命中了炼油厂的相关设施，那么就会引发大火，甚至会引发持续性的爆炸。那么俄方想要针对这些炼油厂和储油设施进行修复，进行恢复啊，这个难度很大，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乌克兰针对这些炼油设施和能源相关的系统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它一些成品油的供应，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柴油，也可能会包括航空燃油。那么如果说柴油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俄军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甚至呢很多的航空飞行器也会面临啊这个油料不足的情况。那么这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啊，会构成负面影响，可能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俄军的部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此外呢，现在乌克兰军队啊，它不仅仅是要使用啊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也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武器。据说啊，它可以打2000多公里啊，甚至可以接近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射程。它的这个结构啊并不复杂。如果说呢，有足够多的啊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而且呢，乌克兰它有很强的产能，那么在两三千公里的范围内为它设定一个复杂的飞行路线，想要防范起来，这个难度还很大。而且呢，和无人机相比，它飞行速度也很快，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啊，它不仅要防范这些无人机的袭扰，还要针对火烈鸟巡航导弹进行重点的设防。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远程火力的打击区还开始向这个里海方向进行延伸。最近呢，不仅针对里海的俄军设施进行了打击啊，也会针对里海的一些俄罗斯的港口和码头进行袭扰啊，甚至还打击了伊朗的船只。因为在里海的范围内，俄罗斯和伊朗是有海上的这种物流线和贸易线的，那么乌克兰认为俄罗斯和伊朗会通过里海的这个航线去进行军用物资的啊，这种互换。那在这种状态下呢，针对里海的相关区域进行打击，也是要切断另外一条俄罗斯的啊这种引进军事资产，或者说呢和武器相关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呢，它是一种全面的啊这种火力干扰，或者说全面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那现在呢，俄方就是要重点的进行防御啊，不仅要防住大城市、重点的军事目标，那么像能源设施以及具有战略属性的其他基础设施，俄方也要重点的进行保护。那么在无人机攻防作战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俄方还要强化啊这种针对空中目标的软硬杀伤能力。那么硬杀伤就是防空火力要强化，那软杀伤呢，就是要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干扰设备，让长时间飞行的乌克兰无人机失能失效，找不到目标。那么通过这些手段呢，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战略目标和纵深区域内的啊这种能源设施以及相关的啊这个码头啊，甚至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能源的中转设施。
10: 乌军目前的防空反导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呢？
9: 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啊，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他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他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啊，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它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因为呢，俄方它的战术导弹啊，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啊，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啊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啊，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啊，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针束啊，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啊，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啊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啊。那么比如说啊，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啊，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啊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啊，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啊。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啊，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啊，比如说二三百枚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呢，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啊这个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他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它拦截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啊进行作战，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系统，那么这些这个爱国者系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啊，高强度运转，高强度进行啊，防空作战和反导作战，所以美国自己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消耗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他自己的库存不足，产能不足，所以乌克兰无论是要200枚还是300枚，美国直接给他，或者说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可能性非常小。那现在乌克兰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转让技术，那么许可乌克兰在他的国内进行生产，但是呢，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结构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精密的元器件，乌克兰自己是生产不了的。那么即使它进行所谓的生产，也就是啊进行这种快速的组装，那么核心的设备啊，包括导引头啊，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是要由美国的防务企业去提供。那么即使欧洲愿意花钱，愿意提供技术援助，或者说呢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置生产线，针对爱国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整个的周期一定会非常长啊。那么现在乌克兰确实等不了，所以无论他和美国进行怎样的一个谈判啊，或者说提出怎样的一个条件，短时间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的短缺问题，这个可能是无解的。虽然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和手段，尽可能的啊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不了。那么他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也会面临俄方导弹持续的攻击，这个损失也会不断的增加。
10: 那俄罗斯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呢？
9: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啊。那么像针束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啊，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那么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 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啊这个滑翔制导炸弹，那么也可以让啊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
10: 好，那么关于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11: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
6: 显然中马双方呢在演练一种，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11: 介绍前沿武器装备。
12: 美军呢现在确实在研制会飞的悍马。
11: 讲述历史经典战例，
12: 在五个半月的时间当中，
7: 德军前出的距离500到1000公里。
8: 在这种两强相逢勇者胜的时刻，中国军队
11: 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军事盛宴。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 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韩林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普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冲突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津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俄乌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扫描一周中国军情，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环球防动态分析，美国立法给古董战机续命为哪般。
1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2: 北极地区，当地时间8月3日，约1600名丹麦新兵应征入伍，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义务兵役制度。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今年8月晚些时候首次向格陵兰岛派出义务兵，届时一支100余人的连队将赴当地服役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中东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表示，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东亚地区，日本防卫省4日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 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

0: 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美洲地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4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关注中国国防发展，介绍前沿武器装备，讲述历史经典战例，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的军事盛宴。
2: 好，接下来的焦点话题，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那么这一系列的动向反映出美国空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我们稍后会请东旭详细的帮我们解读。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0: 美国星条旗报和航空家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国会两党正试图推出一项新法案，强行要求美国空军在新一代专用对地攻击机服役前不得退役 A-10。 最近 A-10 雷电2攻击机的未来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山辩论的焦点，两党议员罕见合作提出了一项立法，旨在阻止该机型在专用后继机型服役前的退役计划。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强制要求大部分 A-10 攻击机在未来10年仍保持现役，要求美国空军在2033财年之前至少保留126架 A-10 攻击机，并同时保留维持该机队所需的维护基础设施、后勤网络和飞行员培训体系，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的现有进程。报道称，该法案要求美国空军维持至少126架飞机的机队规模，这可能会迫使美国空军从著名的飞机坟场所在地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重新启封退役封存的部分 A-10 战机。 A-10 攻击机于上世纪70年代服役，配备有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最初是专门为阻挡苏联钢铁洪流突击而研制的。冷战结束后，该机作为美国空军现役唯一一种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集支援任务的型号，依然在各大局部冲突中使用。然而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以及战场环境的变化， A-10 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战场的新威胁。早在21世纪初，美国空军就计划逐步将其淘汰，但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由此，美国空军与国会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斗争。美国空军主张 A-10 的整体性能已经过时，近距离对地支援的风险越来越高，而且 A-10 承担的很多任务都可以由 F-35A、F-16 和 F-15E 等新一代战斗机替代。但国会议员认为，这些新型战斗机都不是专门为对地面部队进行持续低空支援而设计的，而且与皮实的 A-10 相比，这些现代战斗机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该法案的发起人之一，亚利桑那州国会议员亚伯哈马德认为，该立法旨在避免重蹈美军其他战机过早退役的覆辙。该法案的支持者还提出，近期美国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进一步印证了 A-10 攻击机仍然有军事价值。他在近期还完成了一项机头增加加油装置的新测试，以改善在高度对抗环境下与加油机的互操作性。
2: 东旭， A-10 攻击机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3: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A-10 攻击机 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啊，慢悠悠的啊，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啊，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用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2: 那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呢？
3: 我们看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他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这个火箭弹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 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啊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啊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

0: 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 A-10 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啊更多的这种啊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那么美军高层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啊。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这个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

0: 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未来执行低空火力支援任务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案吗？
0: 客观来讲呢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作战体系当中还是有替代者的。美国空军可以使用 F16 战斗机、F15E 攻击鹰战斗机以及 F35 隐身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虽然说呢，它们不像 A10 攻击机那样能够进行低空的机炮扫射，但是呢，可以投掷小尺寸的制导炸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相对而言呢更安全一些。因为像 F15、F16 包括 F35 它的投弹距离比较高，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而 F35 呢还有这种隐身的功能，那么使用炸弹尤其是小型的制导弹药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整个的作战行动比较高效，而且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装备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此外呢，像死神无人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因为呢它也可以携带多枚的小型的激光制导炸弹和地狱火重型反坦克导弹，针对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美国空军还在验证利用死神无人机挂装机炮吊舱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那么这个机炮吊舱啊其实不仅仅是可以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也可以在低空飞行的状态下去猎杀对方的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因为死神无人机上面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性能比较先进，它是可以锁定跟踪瞄准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的，这样的话呢使用机炮吊舱进行打击也可以达到这个 A10 攻击机使用机炮攻击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未来呢美军它在作战体系当中可能会配备更多的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让对地的攻击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一些螺旋桨飞机啊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巴西的超级巨嘴鸟，它的成本和维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可能都要比A10 攻击机显得更有性价比一些。而且呢美国空军现在也开始装备这种螺旋桨攻击机，它既可以作为初级教练机使用，同样呢也可以挂装 A10 攻击机所携带所使用的这种所有的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也可以配备固定的机枪或者是航炮，也可以通过挂装机炮吊舱的方式去加强它的火力。那么这种有一定装甲防护能力的这种螺旋桨战斗机，那么它的整个的成本和使用的便捷性其实呢是要比 A10 攻击机还要强。所以未来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不排除包括美军在内以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使用这种螺旋桨飞机去执行这种对地攻击任务。
1: 好，那么关于美军的装备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Oil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 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三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六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 此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一部中国陶瓷史，可谓半卷都在景德镇。谈及景德镇传瓷器之都的创作，江华明曾说，景德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值得挖掘再现，即作为民族文明的载体，以文学的形式推向世界。他坦言，写作过程如同考古，既要钻进故纸堆勾陈史料，也要走进市井捕捉鲜活故事。他从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开始着笔，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景德镇制瓷史。全书大部分笔墨都在写陶瓷，其中重大的陶瓷事件就有新平冶陶、郑和下西洋、烧造大龙缸、皇帝的蟋蟀罐等。写到陶瓷史上的人物有赵凯、童斌、朱山八友等。写到景德镇有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圣地，有高岭、窑里、御窑厂、三宝瓷谷等。书中还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陶瓷制作、烧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制作工艺流程、窑火的温度、陶瓷考古知识等。江华明将景德镇的崛起归结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景德镇地处黄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交汇处，独特的丘陵地形与丰富的高岭土资源为制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元代浮梁瓷局的设立与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推动，使其成为全球陶瓷制造中心。而明清御窑厂的设立，则以皇家背书将景德镇推向文化巅峰。他特别提到，青花瓷的诞生是东西方审美融合的典范，其纯净的蓝色与温润的白釉，至今无人能够超越。江华明介绍，《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以全球化视角聚焦景德镇，通过详实的史料梳理与文学叙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表示，景德镇不仅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东方文明的世界名片。书中不仅记录了72道制瓷工序的匠心传承，更展现了景德镇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传统景德镇产业模式是小型生产的分工与协作，其特点就是资本投入少，人员紧密分工合作。在三宝祠谷，陶艺家们纷纷移居这里，一些现代陶艺创业者和艺术聚落也奔涌而至，成就了200多家离不开泥、手、火的陶瓷与创意工作室，以及拥有40多家民宿的文化景观峡谷。文化旅游带动了旅游商品的转型升级，民间艺人和大师工匠其手工技艺向更加品质化发展，个性定制在悄然兴起。在这里，从业者均熟悉手工材料工艺和烧成，提倡从原料、成型、装饰到烧成的独立完成。与传统工艺不同的是，泥料不论精与细，手法不论巧与拙，火温不论高与低，只要在创作中观念上不受传统的束缚，形式上能巧妙多元的综合，内容上注重情感的宣泄，风格上不拘一格的发挥就行。现如今，沿着一条平坦洁净的道路蜿蜒而行，三宝祠谷沿途的景观山清水秀，建筑富有充足的文化元素。瓷业各门工序的通力合作，保证了景德镇的良性运作，并最终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后造就当地瓷器种类多样，既有满足生活需求的日用产品，也有独具个性的艺术品。

产品消费模式外化为个性化，唯一性与批量生产的多元组合，由此决定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技术多样，工艺复杂。由于历史上陶瓷文化的沿袭，加之风景秀丽和临近城区，特别是陶瓷学院老校区就在三宝棚出口路上，学院派师生陶艺工作者以及景漂景规的大量进驻，加上又有地方政府的主题打造，所以如今陶瓷作坊、陶艺工作室、柴窑窑炉，甚至陶艺展区、现代生活商区，在其间如雨后春笋，山谷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范儿的规模性陶瓷文化景区。珠山路位于景德镇的中轴线上，如今被拓宽成一条垂直于昌江的东西横向的珠山大道。几十年来，几乎所有政府机关办公室、标志性建筑与大型商场都集中到这条街上。这条大道再往东拐，有条新厂大道直通东郊新市区，往西经过珠山大桥，可与更新的开发区接轨。于是，处在十字坐标中线的珠山路，街面上就开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夜间商贸娱乐灯火阑珊，两旁人行道上茂密的梧桐树覆盖，树冠上跳跃着叽叽喳喳的小鸟。如果要从卫星云图上拉开景德镇街道与街道之间的弄像，或者用放大镜在平面地图上去细看像蜘蛛网一般的小路，那么在景德镇街道的大框架内，城区东西走向密密麻麻有许多细小的经脉，就是那些无数条日夜飘散出烟火垂直于河流穿街而过的弄堂，在北方它们被叫做胡同。在城市街道的大交通框架内，弄巷就是框架内最细小的纹路，它们曲径通幽，像蜘蛛网一样就着房屋拐弯抹角。弄巷两边一色密密麻麻的民居、会馆、坯房和窑屋，弄巷宽度一般在2米左右，基本上能够保证通过一辆大板车和一副抬坯的坯架。整体态势在城镇地图上，弄巷就形似韭菜的韭字上面那左右三横，韭字那两竖之间相当于流淌的昌江，下边那一横像是在小港嘴西瓜洲以南自东向西汇入主流的南河支流。左边为城市西扩时新辟的河西街区，右边就是古镇的弄堂。古镇以中山路的前街为界，弄堂口与弄堂口一般都隔街对接，按水流的高低坐落，前街的东段大多叫做某某上弄，西边靠河的叫做某某下弄。只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我们曾经的家所依傍的岭上是个令人吃惊的例外。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吊脚楼那一带历史上曾是一个小小的高地，高地及其周边建有很多制瓷作坊，山包周围是河边低洼地段，洼地竟然成为民窑不断倾倒窑渣的地方，而且填平了洼地后还没有停歇，继续爬上去堆高倾倒，直到累积成一座隆起的丘陵。在开挖以后量了量，我惊讶地发现堆积层竟高达10多米。成年累月的大量倾倒，使得这里最后形成了偌大的平台高地，请陶瓷考古专家耿宝昌来考察认证。在2006年年底，这里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浙江路沿河出口建立起一个上书昌南镇的牌楼。沿河高地的那一片已经划进了民窑遗址博物馆的范畴。在这座千年的古镇，地底下有很多这样的古代堆积层，甚至是老窑厂与废仓库的遗址，老瓷器潜伏其间，古瓷片随处可见。历史证明，景德镇人就是一帮情痴，千百年都在忠贞不渝地专注于对一种手工业品制造的迷恋，这自然衍生出明明堂堂的风俗习惯，产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陶

陶瓷文化特色。首先是怀想到老城的弄巷里有树冠如盖的茂密绿色枝叶，还有野鸟在其间鸣叫嬉戏。在炎炎夏日里，最适合搬个小板凳在树底下乘凉逗蟋蟀或写作业。景德镇民居的特色是 80% 的房墙材料都利用工业废渣，也就是窑厂废弃的老窑砖、破匣钵、旧渣饼以及粘渣构成。省钱是动因之一，从窑厂淘汰下来的老旧窑砖被窑户们视作废物，但是扔掉了可惜。千百年来被换下来的窑砖，想不到却成就了当地清一色的建筑。一面墙一面墙的竖立，让窑砖屋一栋一栋耸立于街巷。诸如坯房窑厂、棚房围墙、门楼宅地、高墙大院，在色泽和墙形上造成一种统一的规格和阵势。这种建筑材料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形成了理论文化的景德镇特色。窑砖经过无数次柴火烧炼，抽尽了寒湿，板结蕴藏有窑炉的火温。窑砖的砖体一般比正规的红砖、青砖薄小，但是硬实。那些耸立起来的厚可尺二、高达丈余的窑砖墙，对外可以抵挡寒风或酷暑的侵袭，对内能稳固住家室的温度。或者夏天坐在高大的滋生苔藓的窑砖墙下纳凉，它还能遮阴吸热，生发出一丝丝清凉的微风。红褐相间的砖墙由于无数次被松木柴火的燃烧和瓷釉的浸染，淬炼成光怪陆离的色彩。静下来琢磨琢磨砖墙，红色、褐色、紫色或青紫色，被烟火缭绕的混合色，有时候会感觉置身于艺术展厅，像凝视光怪陆离的水迹和飞云，想象到一面巨幅的抽象彩绘油画。经过反复烧炼过的窑砖，坚如磐石，难以风化。即使是一堵屋檐下被风雨反复侵蚀的滴水墙，砖头上的颗粒不但没有被粉化剥蚀，而且在砖缝间滋生的苔藓还弥漫到墙面。老砖头似乎凝结了水土的精魂，经高温后脱胎换骨，铁硬的近似于金属。窑砖的人文一面就像是瓷片，见或有刻印图文的块面夹杂在墙体上，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这是古代的窑户或者栾窑户的独特标记，犹如现在的商标。设计刻印的图文林林总总，葫芦、叶片、鸡心、双钱纹等等，文字就更加繁多，像某记、某某造、某某字等等。剩下的特例就是弄堂里转角的设计弧形，类似徽派民居的交通礼让。景德镇的坯房老、窑里老，天天要挑担推车经过狭窄弄堂的转角，在圆弧形结构处拐弯，不会触碰到四四方方的棱角。似乎像舞蹈者一样的熟练挑坯工，肩上的坯架咿呀咿呀轻松穿行，或者推板车似的遛弯一样绕过，以减少对泥坯与瓷器的损伤。窑砖的建筑景观现今已经作为当地的人文特色，在仿古街弄的御窑景象、工业遗存区陶溪川以及步行街里的民居店铺被广泛运用，成了镇派的标志。形形色色的千变万化，也肯定会迷倒一大批富有想象力的游人。自古以来的景德镇，民间归纳弄巷有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108弄之说。民政部门普查时发现，13里陶阳的弄堂达360多条，外来人走进去就像是迷宫，走向几乎与下水沟槽相同朝河的方向。但是无数条横弄岔道四通八达，宽窄错落五花八门，窑砖屋板壁房又大同小异，有的岔道甚至穿过院子或家墙，
就到了另一天。

0: 条豁然开朗的街道。每个弄巷的名称，既是挂在弄口的标记，也记录着地名的来头和故事，且无不与生动的人文历史、陶瓷习俗、地域风情密切相关。比如最多的是以姓氏命名，像彭家弄、刘家弄、戴家弄等十几条，就是当年在这里定居的人的姓氏，叫顺口了变成了弄名。还有以吉祥字命名的，类似于迎祥弄、祥吉弄、太平巷等，追溯根源又似与瓷业的祈福密切相关。还有以商行命名的，记录着街巷当年的专业作用，譬如瓷器街、草鞋弄、当铺弄、面丝弄、铁匠弄、酱油弄、爆竹弄之类。每一个地名掌故仍然被一代一代人口口传下来。由纪念以身导火的烽火仙师童斌而得名的龙冈弄，因元宵抬龙头舞龙灯、弄堂狭长形如龙舟而得名的龙船弄，无不牵扯出古镇的掌故。形成于宋代的低头弄，明朝曾有过一栋住着二品府台的官邸，弄口建有一个较低的青石门方，骑马来访府台的人进弄都要低头穿过狭长的通道进入十一号老宅，却是一座需要昂头仰视的宽敞的大梁高厅。作为瓷商云集的石狮部弄，是因为毗邻码头和专营瓷狮。弄堂始建于元代，鼎盛时还是青花釉料市场，蓝绿釉和霁蓝釉的瓷狮备受欢迎，富商们便在弄口置放石狮子一对。在很多巷弄里，门口看上去平平无奇，却是难得的古代遗址，甚至被列入了省级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像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祥吉弄三号、十一号民居，位于御窑厂西面，是明代成化年间的建筑，一度被陶瓷考古研究所当作办公场地。红店民俗博物馆、颜料研究所以及湖南会馆、广东会馆、徽州会馆等，它们既不显山露水，又不喧哗浮躁，都像是富有而自信的隐士，低调地深藏在巷弄当中，释放出文化的气息。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景德镇传》，瓷器之都，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 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
10: 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普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冲突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津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中国乃至世界版图上，这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让这里被世界认识，更令世界倾心中国瓷。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日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景德镇，这座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小城，再次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座小城何以被称为千年瓷都？申遗成功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通过景德镇传瓷器之都这本书带您走进景德镇， 探寻瓷都的前世今生。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江华明所著《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但景德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恰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这片土地以瓷为镜，映照出一种文明如何在延续中创新，在包容中统一，在交流中守护和平。中国在世界上有瓷国之称，我们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薄如蛋壳的黑陶镂孔高饼杯，可以想象泥与火在中国人的手里会展现出怎样奇妙的生命力。从陶器到原始瓷的诞生经历了上万年，多姿多彩的陶瓷有着丰富的釉色与纹饰，它们从来不只是装饰，还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世界充满希冀的内心表达。它讲述着古老东方一个个形与魂融合的故事，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未停歇。景德镇的窑火从唐末五代算起，至今1000余年从未中断。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或毁于战火，或败于时代更迭，或亡于工业化的碾压，但景德镇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依然生机勃勃。从汉唐时期的陶瓷集镇，两宋时期的陶瓷市镇，到宋末至元的陶业都会，明清时期的瓷国高峰，千年窑火孕育的群体性工匠精神，成就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在景德镇，古老的技艺没有成为博物馆里展示的标本，而是活在一代代工匠的手中，活在不息的窑火里。全市数千名非遗传承人至今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瓷工序，让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源于一种内生的、从未停止的自我突破。从原始瓷到成熟瓷，中国人在泥与火之间摸索了1500余年。13世纪，景德镇的工匠突破单一瓷石制坯的传统，创造性地加入本地高岭土，发明了二元配方。这一创举使瓷胎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不变形，白度、硬度和釉面光泽度都得到质的飞跃。至此，世界上真正的硬质瓷诞生了。世界制瓷业至今仍以中国本土地名命名这一原料——高岭。这种创新精神在此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中不断带来石破天惊的创造，自我迭代从未停止。从各种颜色的单色釉瓷器到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每一种新品的诞生都是技术突破与艺术创造的共振。一部景德镇制瓷史就是一部引领世界陶瓷发展的创新创造史。今天人们来到景德镇，从珠山的御窑厂出发，穿过中渡口，可以走上昌江的堤岸，远眺桃阳13里，遥想在这里登船的景德镇瓷器跨越大洋抵达世界各地的情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吸引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名中外景漂寻梦圆梦。他们在这里学习、创作、生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重新揉进一团泥土，让窑火淬炼出新的创想。在这里，一幅更加恢宏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画卷正在铺展。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景德镇传》，瓷器之都。

0: 这里还必须提到沿江河岸的中山北路，它南起中渡口，北到瓷都大桥。这里最原始的状态就是江边河岔、滩地或低矮丘陵向河床的坡降，经过镇民逐年填埋和平整，慢慢过渡为菜地、宅基地或街市，后来就发展成繁华的陶瓷原材和燃料的入口处， 以及瓷器外销的集散地。先民聚集在这一带进行各类商贸活动，串活了城北里市渡、中渡口以及西岸的三闾庙三个码头。不要看镇生活悠哉闲适，景德镇历史车轮的推动还在于一代又一代镇民的使劲发力。这里曾住过普通的窑里老、坯房老， 也曾容纳过无数沉闷低调却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市镇是个集工艺和美术为一词的古镇，这些艺人就是民间的画匠或技师，与镇民们一起买菜做饭和串门。但是历史上他们将水与火的陶瓷艺术专项做到了登峰造极，因此而成了收藏界热捧的巨匠。比如陶瓷美术家、瓷像画大师吴康的龙珠轩，就位于龙珠阁附近，又比如位于龙冈弄的瓷艺家方云峰的西花轩，还比如一代陶瓷美术宗师王大凡曾住的迎祥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龙夫的龙夫画室。到了20世纪末期，城市西扩，昌江西岸开发出一些类似东岸的垂直于河流的弄堂， 慢慢演变成社区街道，景德镇最终形成了城市的一江两岸。如果要对古镇框架再做精准的描述，那就是假如与河流平行的河街、前街和后街是古镇的经线，那么各条穿街而过的弄堂和稍宽一点的街道就相当于当地的纬线。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词组叫全域旅游。
1: 景德镇老城区的建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别：一是用作瓷业生产的建筑，比如坯房、窑房、窑炉；二是商业贸易门店，有瓷行、茶行和街面商店；三是行帮商会聚会场所，像商会、会馆和书院；四是生活建筑，诸如祠堂、民宅和院落等等。一个景德镇，半部陶瓷史。 在这里，随随便便就可以通过器物感受到传统制瓷工艺的遗产，像古老的手工制瓷技艺。也可以参观各种专业的博物馆，类似中国陶瓷博物馆、瓷民俗博物馆、民窑博物馆、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以及风格分成的上百位陶瓷工艺美术大师馆。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 是对当地生态和人文的高度概括。在文化加旅游的浪潮下，独具地方个性的民居楼院被修修补补，这是瓷都遗存的骨骼。在昌江东岸偏北的老城区里， 内含19条弄堂， 贯穿前街和后街，里面保存着风格各异又显见地方特色的遗存。现在那一片已被修整打造成了紧靠御窑西北的、 拥有94咖啡屋、美食馆、陶吧、饰品店等慢生活时尚的御窑景象古镇街区。在景德镇上游北40千米处，位于浮梁县交潭镇境内，在昌江干流上游段借助两岸丘陵挟持的地势，建筑了一道可调可控的拦河水坝——无溪口水利枢纽工程。 这一工程2019年正式下闸蓄水，形成了25平方千米的水面和22千米长的水域带，以防洪为主，兼顾供水、发电、旅游等综合利用功能。在雨水季节已经试验过多次，水库总容量为4.7亿多立方米，正常出水位高达56米。在汛期前消落水库库容， 到景德镇城区河道洪水汇聚时储存缓解水量，
0: 一下子就将当地城市防洪能力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而另一个更为周到的改水设想，则是想实现一江两河出平湖、18省码头通古今的梦想。作为水生态文明一号工程的

140%，这就不得了了，城市有水就活了。绿水青山，浮光掩映，水生态支撑起当地巨幅的绕城水景文化带画卷。今天在景德镇，我们看到船只不再成为装载的主要工具，而是成了昌江上古朴的生态景观。城区河段的静谧，使得成群结队的水鸭子安心地在河面游走，甚至水面上偶尔会被鱼掀起一簇细微的浪花。古人根本意想不到，昌江发展到当代会是这样一个面貌。河流已经回归到田园时代，城区的高楼和河边的植被倒映在平静的水面，让散步的市民舒心顺气，步履悠闲。曾作为动脉激活景德镇的古老河道，时下正被打造成生态旅游宜居的百里昌江风光带。在街上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美景厚德镇生活。从元朝挑选景德镇这个地方设立浮梁祠局开始，到明清紧接着延续官窑在当地瓷业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新时代给这个千年瓷都的未来设定了一个历史标高，那就是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这为这座有着深厚陶瓷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擘画出蓝图，给当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带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景德镇的一个国字号金字招牌，也就是说要承担起国家使命。使命目的非常明了，就是让当地人为我们文明东方保护传承好历史积累的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实现高质量跨越式腾飞的崭新标高。实现这一标高的具体规划是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也就是统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遗产活化利用，构建陶瓷人才聚集高地，培育陶瓷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陶瓷文化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景德镇成为集中展示中华陶瓷文化的瓷都，全国乃至世界的陶瓷产业标准和创新中心。建设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放大陶瓷文化品牌优势，促进旅游与文化生态深度融合，高品质建设国家全域旅游试验区，充分发挥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展，把景德镇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加强与国内外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建设国际化陶瓷产业链交易平台，把试验区建设成为促进全球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和高端陶瓷文化贸易出口区。在实施过程中的做法是双创双修，塑形铸魂，修缮以陶溪川为载体的文创街区，提升以三宝瓷谷为主体的桃源谷艺术景区，规划建设以景德镇陶瓷大学为依托的东市区创意创业空间格局，做世界意义的中国价值，推动建设两地一中心及景德镇国家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建设一轴一带五区多点，即集中力量建设36平方千米的布局，也就是珠山大道陶瓷文化保护传承轴和昌江百里风光带、陶瓷产业园区、陶杨里历史街区、陶源谷艺术景区、陶大小镇东市区五区，以及高岭中国村、高岭矿山公园、姚里古镇、南窑窑址、古窑民俗博览区、蓝田窑址、观音阁窑址、溧阳窑址、东部码头、三闾庙古街等10平方

0: 2000米范围的重点。在世界版图上，景德镇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曾显现着 China 的昔日辉煌，也曾在 Made in China 的现代进程中经历过迷茫。现如今有几万名景漂常聚于此，以三宝瓷谷作为工作室创作并居住，以泥与火的方式充实有趣的日常，再去陶溪川创意街区用作品去换回人生的价值，与艺术大师们探讨交流，闲时去溜达品味这座城市全域式富有文化气息的博物馆、窑址和景区。2018年9月28号，随着汽笛响起，景德镇中欧班列正式开通，车上载满瓷器和茶叶。与此同时，中欧城市实验室落户当地。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江华明这样写道：这是一座我热爱的城市，于是就有了这本先史实再文学的铺陈描述。史料码在我书架上密密匝匝，站在史实的基础上回望或远眺，作者始终隐藏在文外，出来进去或历史和今天，史实和感受都在书稿里有态度的和盘托出。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不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觉。景德镇传灌注了我的情感和思考，试图在史料区块里产生液态的滋润流动，让读者阅读的目光变得略微专注，血脉的流速会稍稍加快，甚至一气呵成，神志开朗，心胸起伏。我热爱故乡，如同婴幼儿习惯了温暖与柔和的襁褓。在尊重城史记录的同时，我还经常进入考究心态，以及对情节的细腻描述。目的意义，希望这种有意味的史料翻新能使大家有新的收获。我动笔的初衷是希望这本书能洞开你一扇思想的门窗，或者哪怕是一丝缝隙。这是座了不起的城镇，有一代又一代平凡却伟大的居民，就像西西弗斯一样，集体推着历史的车轮，在上千年的轨道上前进至今。您阅读这本书时的酸甜苦辣，相信也与我写作过程中经历的辛苦幸福一模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er El Niño。El Niño， 厄尔尼诺，它本是西班牙语，直接就是小男孩的意思。近日非洲联盟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科学预测表明，今年晚些时候发生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90%， 预计强度峰值会出现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之间。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和疾病爆发等等。同时，非洲开发银行专家近日警告说，即将到来的 Super El Niño 超级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给受影响的非洲国家造成100亿至2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表示，伊朗没有挑起这场战争，而美国即使是在与伊朗谈判期间还在不断挑动战争。他还表示，敌人试图分裂伊朗，妄想伊朗内部会陷入崩溃，但这一企图落空了。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津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美国能否接受协议内容，海峡能否重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看到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说伊朗和阿曼已经明确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然后说最终的文本及具体的细节近期就会对外公布。然后路透社呢，其实在7号也援引了美国官员的话，有报道说预计啊，很快说之前这个伊朗和阿曼他们商量的这个很快能达成协议。我们想让专家判断一下最终文本有可能会保留什么样的核心条款，然后最初的那个文本细节有可能做哪些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0: 从初步的文本和各方的表态综合来看呢，有几项基本的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呢还是有可能会保留下来。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客观来说呢，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条件。海峡的开放必然是美国和伊朗互相解除对彼此的海峡封锁为前提，因此最终文本可能会模糊化处理，或者转化为所谓的需要经过审批而不是绝对的禁止，保留操作上的弹性。 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

0: 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来预留空间。
1: 然后我们知道伊朗其实在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海峡安排呢只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协商，拒绝外部介入，但是美国公开称说自己参与到相关谈判。那我们想问您，这个阿曼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公布，你觉得美国会全盘接受吗？
0: 阿曼当前的角色呢，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那我们其实也想继续研究一下美国的态度，因为央视记者呢在当地时间8月7号获悉啊，说美国官员表示说，一旦宣布达成恢复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运的协议，美国就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这件事我们看伊朗和阿曼方面还没有回应哈。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两天说了一句话，挺值得去想一想。他说，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说这个地方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然后他说啊，就是经由那儿运的能源当中有50%甚至70%今后会逐步改由地下管道来输送。您怎么看这个表态？
0: 首先，美方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呢，是海峡得以恢复的先决条件，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在美国和伊朗的各自叙事当中，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和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美方密集释放积极信号的核心动机是抢先定义叙事。美国想要表达的是，并不是美国在先解除封锁作为诚意，而是伊朗先签订了协议，美国再解除封锁作为奖励。就把解除封锁从让步重新定义为了一种条件性回报，为特朗普保留自己是赢家的这种叙事框架。美方的急于定调也是由于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首先就是经济上的压力。那在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背景下，美国是急需尽快让市场恢复稳定，恢复信心，并且呢也要证明自己付出的代价是有收益的。第二呢，就是军事上的压力，通过这样的叙事来证明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和威慑力仍在，美国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第三就是政治压力，美国意图证明自己才是地区形势发展的最终主导者和决定者。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强调行动将继续视伊朗履约的表现而定，潜台词呢，就是即便签署协议封锁解除，也保留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重新施压的空间，这也正是美国持续对伊朗保持外部压力最重要的手段。
1: 那如果我们结合伊朗此前的一个表态啊，就是说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美方的改变，要纠正此前违规的行为，但是呢美方表示行动完全是伊朗的实际履约表现而定，所以就是说双方谁先行动呢，这件事上会有分歧，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接下来协议落地的障碍？
0: 谁先行动的分歧呢，不仅是对未来，更是对当下最主要的一种结构性障碍。这主要是双方对于信任的理解完全难以调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经表示，美国回归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

0: 关承诺是重开海峡的必要条件，但即使美国重新承诺，伊朗也不会自动的开放海峡，因为伊朗真正关心的是美国对于履约诚意的可信的证据。美国呢，不可能接受有约束力的第三方仲裁机制，而伊朗也不可能接受仅口头承诺就算数的安排。这恰恰是当前美伊在缺乏政治互信背景下最主要的现实障碍。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海峡开放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也就是伊朗和阿曼的通航安排到位，以及美国的解除封锁，可以说缺一不可，不存在单方面让步的先后顺序。那么美方目前呢，在实践上是把封锁当作是谈判的筹码，在叙事上呢，把解封当作是回报性奖励，形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而伊朗要的不可逆的安全保证呢，美国却以所谓伊朗履约情况来确定后续行动来进行回应，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来暗示未来再次动武的可能，这就让美伊进一步陷入到了一个彼此不信任的螺旋死局之中。短期最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所谓的模糊性的同步安排，也就是伊朗宣布新航道启用，美国宣布封锁有条件解除，各说各话，各自强调自身的叙事逻辑，以这种平行的行动来推动协议的最终落地。
1: 其实现在看两边想要的东西区别还是很大，但是如果说能把他们的一些态度处理的可能细节少一点，也许能往下推进一步，可是就是因为细节少一点，接下来去落实的时候会留下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继续观察。接下来看下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移民分歧激化，西班牙出台针对意大利的反制措施，移民理念分歧如何考验欧盟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一下欧盟现在面临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意大利那边呢是拒绝取消，因为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然后西班牙政府呢也将对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4: 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政府颁布的一项政令报道，自8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与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西班牙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意大利正持续面临非法移民涌入的巨大压力，西班牙执法人员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进行检查时，将核对旅客身份、国籍信息，针对第三国公民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短短几日内，约 7.2 万名移民涌入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面对偷渡潮，欧盟成员国纷纷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欧盟其他国家。其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否则将采取反制措施。意大利方面表示拒绝，计划将边境管控至少维持到8月15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称其举措如同一枚朝着欧洲团结船体发射的鱼雷。意大利与西班牙并无陆地接壤，意大利针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措施仅覆盖海陆与航空航线，非欧盟籍旅客成为重点排查对象。
1: 好，探讨一下哈，就是西班牙出台这样一个针对意大利旅客的入境检查，基于什么目的？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5: 在欧盟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啊，并且就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做出统一的表态，并且采取相关措施之后，西班牙现在呢开始啊执行对意大利边境的这个安检措施啊，显然呢是针对此前呢意大利对西班牙边境采取的管控措施的一种报复行为。我们看到现在尽管啊休达的非法移民问题呢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现在仍然有一部分摩洛哥过来的移民呢滞留在休达境内，但是显然事件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啊，包括啊未来的走势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在这个背景下呢，此前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对西班牙边境加强管控的意大利没有呢采取相应的一些取消或者说放松边境管控的措施，显然我想这个态度激怒了西班牙，因为此前意大利方面做出要加强边境管控甚至一度中断和西班牙之间的人员流动这个措施之后，就招致了西班牙方面非常不满。现在在西班牙看来事态已经逐渐平息，但是意大利方面仍然维持对休达地区和西班牙边境一系列的边境管控措施，那显然就加剧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所以这次西班牙做出的这个反应呢，显然是有一种想要强硬的回应啊这个意大利方面措施的这样一个目的。
1: 而且呢西班牙方面是认为意大利政府的措施是单方面的、不公正的、具有歧视性的，那您怎么看这个立场？
5: 在西班牙对意大利方面的指责中啊，我们看到他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呢有三个定位啊，一个呢就是单方面的，再一个不公正的，还有呢就是歧视性。所谓单方面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啊，既然两国呢同为欧盟成员国，也都是啊申根协议的签署国，所以在涉及到任何关于边境以及人员流动问题上呢，双方呢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而且事先的这个磋商机制。尤其是本着欧盟内部啊一体化的这个原则，尤其是在欧盟方面已经就移民问题做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决策和规则之后，其实西意两国啊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程序事前加强沟通，同时呢在针对非法移民问题上呢采取更多的协调行动。但是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在第一时间就以所谓的休达地区非法移民为由，而不顾实际上从休达地区进入西班牙本土是仍然有非常严格的安检措施，而且来自休达地区的民众啊并不直接享有啊进入申根区国家的这样一些权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在西班牙看来，意大利政府采取的措施呢就是针对西班牙的一种歧视，而且是一种非常不必要的啊过度的这个反应。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两国之所以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啊出现比较大的矛盾啊，最后它背后啊根深蒂固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现在一方面啊在西班牙呢是左翼政府执政，而且左翼政府长期以来呢是执行一种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在意大利呢现在是一个带有啊这个民粹性质的右翼政府在执政，而且梅洛尼政府上台以后啊这个不断的强调要收紧移民政策，所以西意两国现在执政党无论是在政治立场还是在具体的移民政策的主张上都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只不过呢是通过这次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呢进一步的暴露出来。
1: 其实如果说到欧盟近些年的情况，近年来包括像德国、法国、奥地利以及现在刚才说意大利在内的多个申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边检措施，所以是不是说明受到移民问题的影响，欧盟的已经有一些既定的制度，但是内部的团结却受到了挑战？
5: 从2015年欧盟爆发了大规模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事件之后啊，近十年来我们看到欧盟内部呢想了很多的办法啊，想要进一步啊在 成员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移民啊和这个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问题。欧盟方面啊，不仅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加强对所谓欧盟国家边境的这个安全管控，同时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包括啊这个刚刚生效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强调呢成员国在移民问题上呢是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再区分所谓的前线的这个进入国以及后方的啊这些接受国之间的区分，而是各国呢根据一个相互平等的原则，无论是投入人力还是投入财力，要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而且要共担责任。同时呢，欧盟还想了很多办法，想要寻求一种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在域外解决的这样一种方案，包括重点针对土耳其、埃及、突尼斯，包括这次和休达地区难民问题相关的摩洛哥等国加强合作，尽量采取一种外包的方式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和基础，就是成员国之间必须保持团结，而且要充分体现责任共担、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些精神。但是从这次休达非法移民事件来看，尽管现在欧盟方面有了一些规则，但是显然在成员国层面仍然非常缺乏共识，更不用说缺乏一种共担风险和责任的相互信任。
1: 嗯，就是说能够甘苦与共的话，很多事儿定了规则可能就能够往下推进，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各自的立场利益不一样，而且呢有的时候也不愿意用统一的规则去落地。那后续欧盟出台相对统一的移民管控政策，您觉得难度会怎样？
5: 从政策层面来看呢，其实欧盟最近开始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啊，就是一个需要在欧盟内部整体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一个统一的原则，甚至是一些啊具体的规定啊都已经出台了啊，包括比如说如果啊这个像这个西班牙、意大利啊等等这些国家如果承受到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的话，欧盟内部的其他国家就需要啊为这些前沿国家呢支付费用，甚至呢动用一切的这个公共资源呢来帮助这些国家呢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应该说从规则、从政策工具层面呢，其实欧盟呢已经有啊这个足够的一些准备，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把这些规则也好，把这些政策也好能够落到实处。从目前欧盟各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首要的反应不是同舟共济，而是相互拆台，甚至是以邻为壑的这样一些反应的话，显然现在这些规则或者说措施尽管看上去似乎已经很完备了，但是它离这个落实，离真正的让成员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啊，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统一的反应，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想对欧盟来说啊，接下来如果真的要解决它不断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的挑战啊，除了现有的一些规则之外，可能还需要啊采取一些无论是在内部让各国啊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应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有机体，同时呢还要从外部解决问题，尤其是要把目前各成员国采取的一些不同的对周边地区的政策要统一起来，包括啊它的财政投入啊也要有统一的方向。如果不采取一种真正的这个治本的一些这个策略的话，那显然现在欧盟采取的这些所谓的应对非法移民的这些措施啊、规则啊，实际上只是一些啊治表的措施，并不能真正的缓解甚至根除欧洲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
6: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大暑节气，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尤其东北、华北多地也出现了长时间的闷热桑拿天，同期罕见。 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我国多地暑热消减，在东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在20度出头，夜间最低气温甚至将降至15度以下，早晚时段能体会到秋凉了。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退出高温圈，但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将发展增多。南宁、福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繁，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 外国游客纷至

0: 踏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8月8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就经贸、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乌克兰方面8号的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但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普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冲突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据伊朗方面8号的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所谓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北部区域发生了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警告，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展开谈判。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15时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东京电力公司于当天16时01分向双叶消防本部报警，随后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未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对媒体发表声明说，爆炸发生在保加利亚北部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中，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爆炸区域已被封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号，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一名在枪击事件中中枪身亡的该校女学生。根据统计，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中国政府援助津巴布韦旱灾综合应对项目7号在金东马绍纳兰省启动，该项目旨在加强对儿童群体的帮扶，同时帮助当地社区应对严重旱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通胀顽固，叠加就业走软，美联储利率政策或再陷入两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说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涉及到美国的经济，里面会有一些数据哈。有时候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是呢，专家会帮我们解释梳理一下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看数据显示呢，美国七月份非农就业岗位它是环比减少2.3万个。然后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样一个岗位减少跟他们这个联邦政府的移民措施还有教育系统的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是有关的。然后此前呢，两个月的新增就业数据也是已经显著下调了，这个表明什么？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走向是值得警惕的。那我们想让专家来说一下啊，就是首先这个七月份非农就业数据不增反降，大幅的超出了市场预期，这个说明了什么呢？来问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
12: 我们不光要看七月份数字，还要看5、6、7这几个月连续起来看，然后可以初步的预看今后8月份、9月份会怎么样子走。整个态势是这样，就是美国就业市场相当的疲软，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但是呢，需要人的岗位并不多，所以就业反而下降。也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美国的就业基本停滞，这主要有3个原因。一个是物质生产部门呢，它没有什么新的增长，所以对劳动的新增就业的需求量不大。第二个呢，由于美国加了关税，加了这个油价上涨，这个企业的成本上升，所以它为了降低成本、控制成本呢，尽量减少新招人员。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特朗普政府严厉打击移民呢，就很多招工的来源呢受到了限制。

0: 限制，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呢，造成了现在就业非常低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说美国虽然那个就业是负增长，但它失业率反而是下降的。这里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许多人不去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了，就劳动参与率下降。七月份劳动参与率呢，实际上是减少到 61.4%，然后六月份呢，劳动参与率是 61.5%， 就是 0.1 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呢不去找工作了。所以这样呢，尽管就业没有增加，失业率反而下来一个百分点。所以看呢，就业不增长，相反略有下降，但是失业率没有上升。
1: 所以是呈现这样一种情况哈。总之现在能看到就是劳动力市场是在走软的，而且我们其实在上半段还聊到了中东冲突的局势，现在还是僵在这儿，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情况，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在受阻。那目前我们看到国际能源价格是大幅飙升的，然后能源的通胀是会向全产业链传导的，这会导致美国的通胀十分顽固。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即便战事结束，认为通胀的损害已然形成了，美国的通胀可能会到2027年的年末才能回落到2%的一个目标区间。所以您觉得目前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会受此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首先总的来看一下美国经济的总的情况，基本面呢还是马马虎虎。你看今年一季度呢，经济是 GDP 增长 2.1， 二季度增长 1.5， 但是我们把它拆开来主要的这个构成因素看，它的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还是不错的，私人投资拉动增长了 1.2 个点，就二季度个人消费拉动了 2.1 个点，两个加在一起，这就基本面呢拉动经济增长了 3.3 个点。那么拉下来的原因呢，一个是库存调整，另外一个是贸易赤字，把这个 GDP 数字拉得难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是 2.3% 嘛，那相比之下欧元区只有 0.9， 日本只有 0.6， 所以呢在发达世界里边它还算不错的。现在美国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就业不好，第二个物价上涨，所以造成两难。物价上涨了现在 3.7% 啊，还算是中度的，也不算是特别严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国际油价会不会下来，随着伊朗问题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油价会下来一点，但是很难再回到过去的水平。因此呢，美国经济大概是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差，第二个呢，有适度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马马虎虎的向前走，就业不太好，然后呢，有点通货膨胀，在这个情况下，歪歪斜斜的往前走吧。
1: 那您说两难，两难确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应对的政策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的，比如说就业疲软应该怎么办，比如说通胀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情况都在，所以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两难？
0: 美联储它无所谓两难，根据法律规定它是独立于白宫之外，他的这个宗旨也就是法律给他的授权，就是说利率决定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保障充分就业，这个充分就业就是说失业率在低水平，而且是持续的稳定处于低水平，第二个呢就是说保证呢低通胀，物价稳定，这个大概的门槛是 2%，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他看得很简单，如果说 2% 或者稍微高 2%， 但是总的趋势是稳定的，这个达标。第二个就业失业率比较稳定也比较低，那么这达标，可以降息，否则话就加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由于这个中东危机呢，物价上涨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六月份七月份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决定利息不变，而且现在很多预计呢九月份可能要加息，为了抑制通胀。但现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数字出来了以后啊，又不好加息了，因为为了促进增长，所以呢这个九月份也可能利息保持不变，但是不管怎么说，降息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1: 总之其实美联储内部啊，他们观点上也是有一定分歧的，而且呢分歧是日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白宫再次推动解雇美联储理事会理事丽莎库克。您觉得白宫此举是不是意在进一步施压美联储降息？

0: 机呢？
1: 白宫这么做无非也就是个美联储捣乱嘛，进一步捣乱。现在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当然一般解释就是为了增加他的政绩，经济拉动好看。但是更直接的原因是这样，因为美联储就决定的联邦基本利率现在是 3.5 到 3.75， 那么美国现在是这国债非常高，已经达到40万亿了。由于这个基本利率很高呢，是国债还本付息的费用就非常厉害，这个每个财政年度啊，这个光是支付国债利息就差不多10,000亿美元，这个对联邦财政是个极大负担，所以他要降息。但是这个降息我估计问题没有太大用处，因为这个美联储决定的呢，是我前面说的取决两个基本指标，一个是物价的指标，一个是就业率的指标，这两个指标不达标他不好降息。所以呢，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呢？特朗普非要加关税，我们跟去年的情况到现在看，加关税使美国的这个物价水平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如果他这关税不拿掉，这 0.5 个百分点下不来，这就很难达到降息的指标。所以他不管怎么样在施压，我估计呢，最后用处不是太大。
0: 那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也会进一步来关注。因为其实美联储的一些政策会让美国市场带来相应的影响，然后对这个世界的市场其实也是会带来一些连带的反应，还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呢，美联储虽然它可以有独立的政策，但是也会受到一些压力的影响，所以很多不确定性还在，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那刚才我们其实谈到的是美国经济，所以我们专门为您找到的呢，也是相关的一些情况。因为美国的劳工部在7号公布的数据，可以说引发了外媒的广泛关注，大家也在看接下来会怎样。那更多的内容，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认为，7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以及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据下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报道称，最新就业数据背后是复杂的经济背景，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尚未达成可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协议。能源价格虽较年内高点有所回落，但依旧处于高位。报道援引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观点称，劳动力市场再度陷入停滞，最新报告反映的情况惨淡。数据显示，美国7月失业率为 4.1%， 低于6月的 4.2%。 彭博社的报道强调，整体失业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部分人群退出了劳动力队伍，这是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信号，而非经济活力向好的体现。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状况远比此前数据反映的更为疲弱。报道关注到，7月岗位流失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0,000个岗位，零售业减少1.9万个岗位。报道援引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迪恩·贝克的分析称，如今美国移民流入基本停滞，甚至可能转为净流出，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然而，尽管通胀仍在走高，薪资增长却持续放缓，这表明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并不乐观，这种局面短期内似乎不会有所改观。报道援引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经济策略师埃伦·岑特纳的话称，将于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或将成为下一次美联储利率会议的决定性因素。倘若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即便劳动力市场走弱，或许仍不足以平息美联储内部的加息呼声，也无法下调外部市场的加息预期。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

0: 在说这个专访之前，先给大家带来一些资料哈，方便大家了解。首先，近段时间我们看到北半球多地可以说是频繁出现创纪录的高温，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然后像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了历史低位。那世界气象组织呢，七月份发布的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未来的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的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有多严重，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塞尔维亚境内，这个多瑙河的水位是持续下降的，而且降至了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然后如果我们去德国的一个州，就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去看，它呢是受持续的干旱影响，莱茵河的水位在该州是屡屡跌至历史的低位，而且这个河道啊，应该说是承载着德国大概80%的内河航运量，还是挺重要的。那美国那边呢，我们看到最大的水库米德湖，它这个水位在7号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个可以说凸显了美国西部目前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所以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1: 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7号凌晨，米德湖水位降至海拔1040.46英尺，约合317.13米，比2022年7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0.04米，成为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专家对美国媒体表示，由于长期过度取水以及持续多年的旱情，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米德湖和鲍威尔湖目前的总蓄水量已降至自两座水库建成蓄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灌溉局的数据，目前米德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27%，鲍威尔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22%。专家还指出，近来接连数月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干旱状况。在依赖科罗拉多河的美国西部7州，经过多年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灌溉局本月初公布了一项为期10年的科罗拉多河运行管理框架，计划对下游各州实施大幅度节水措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他呢是今年5月份访问了中国，在这期间啊，他接受了我们总台的独家专访，期待中国与国际社会分享气候治理的经验。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在西蒙斯蒂尔看来，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可以说，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
3: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real. Communities.
4: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里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具体来说，是卡里亚库岛98%的建筑遭到损坏。如今2年过去了，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2: 斯蒂尔在采访中进一步指出，人类如今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转折点。
3: We all know that over the last two or three years, climate has fallen down.
4: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我们推动各方接受这一观念提供了机会。 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

0: 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1: 斯蒂尔此次来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斯蒂尔在采访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0: 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1: 斯蒂尔表示，期待未来中国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借鉴。
2: One is political will that has been demonstrated.
0: 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
3: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今天的关注。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il reserves， reserve 储备 ，oil reserves 则是石油储备。近日，德国媒体发表报道，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尚未完全停息，西方工业国正在释放 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但是这些储备还能支撑多久？文章写道，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处于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前储备量仅为最初储备量的 44%。 此外，美国无法全部出售其储备，罐底的剩余石油因为有沉积物被认为质量较差。德国和其他工业国在三月宣布将其石油储备的 20% 投放到市场，然而所释放的储备在六月就已经耗尽。欧洲大宗商品分析师认为，如果战事持续，很难预测西方工业国还能依靠Oil reserves， 石油储备运转多久？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伊朗麦赫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乌克兰国家元首时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仍难满足乌防空需求。据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报道，老挝国会主席塞宋鹏·封威汉于8月8号病逝，享年70岁。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8号证实，此前一天在犹他州坠毁的消防直升机上的2名成员已经遇难。据该中心通报，全美目前有97处大型山火正在燃烧，超过30000名消防员奋战在各火灾现场。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西里约热内卢市山林地区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9号20:58，北京时间9号10:58左右，震中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约40公里。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8: 大家好，查瓦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尔，马巴桑查鲁德米特斯萨普斯，阿姆里贡。
1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从中国游到中国购。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占比高达77.7%。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中国购的话题是越来越热，必买清单啊、离境退税指南啊，这些成为了高频词。尤其现在暑假期间，进店的外国游客更多了，国产智能产品受欢迎，很多游客拉着箱子来扫货。那么线下在许多景点的商城也能感受到入境消费的热度。正好我们的亲爱的伊利，这个暑假也是一家四口刚回国待了一段时间啊，而且这次还有个特殊的任务，就是陪着妹妹以及妹妹的男朋友托马斯来中国旅游。托马斯还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觉得你这次很能说明问题，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经历和故事，也正好顺便带我们去中国各地去看一看啊。你先跟我们说说你带着他们都去了哪些地方，是常规路线啊，还是安排了一点不一样的？
18: 这次因为我妹妹是在杭州浙江大学读书，所以我们是计划了在上海集合，就是他们先自己他们两个看了上海几天，然后呢我们飞到上海，我们从上海飞到重庆，在重庆待了几天，从重庆去了成都，成都也去熊猫谷给他们看看熊猫，看
11: 必打卡的地方。
18: 对，看了成都一些名胜古迹之后呢，我们就去了西安。西安的肯定得去看兵马俑，对吧？所以我们租了个车，开车去看兵马俑。西安很特别方便，因为有共享的电动车，所以我们自己绕来绕去看了整个城市。然后呢最后是带他们去北京，在北京待差不多5-6天嘛，就差不多一个星期，还带他们去爬长城。就是我给他们安排的这个路线是就是让他们打卡比较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1: 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些外国人喜欢去的城市，是吧？
18: 对，
11: 所以他们最后是从北京回意大利去了，然后你们一家四口就接着到湖北公公婆婆家又去待了2个星期，是吧？
18: 对，因为他们这个可以在中国待着这个时间结束了，所以他们就飞回去了，那我们肯定得去看一看爷爷奶奶。
11: 所以旅游的这一趟时间总长是多长时间呢？也有2个星期。
18: 旅游就是2个星期，对，14天。
9: 你有没有问问他们这一趟行程

0: 生下来最喜欢的是什么？尤其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托马斯。
1: 对，他一直在给我们讲，他在排一个排行榜，就是
0: 哦，排一个城市排行榜是吗？
1: 对，排一个城市排行榜，就是说，目前我第一，我最喜欢的是上海，
0: 嗯，
1: 然后呢，第二排到第二，现在是重庆，
0: 嗯，
1: 第三、第四就是每天他会换，因为看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他会说，哎，现在这个城市排第二名，
0: 总是在调整，最后发现每一个都是第一名，是吧？
1: 是，但是我觉得他。最开心的是他尝了很多新的食物，
0: 嗯，
1: 就是他从来没吃过的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口味，很多新的菜，因为我们在意大利就是虽然有很多中国人，但是中餐的在意大利就是没有这么地道的，也没有这么丰富，而且就是去了重庆成都吃了很多辣的菜嘛，吃了辣火锅啊，然后呢到了西安吃了肉夹馍，就是每一次不一样的口味，到了北京吃了北京的火锅烤鸭，就是他一直在感谢我们，就是给他们这种机会让他尝一尝就是这么多美味的、菜。另外他一直在说，因为他是很少离开了意大利，所以可能这个是他第一次，就是可能去了欧洲几个城市，但是这次是第一次一个人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呢来到了中国，去了这些这么大的一些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一直觉得中国这么大，他还是想继续留下来，他觉得我没看够，我还想去别的城市，
0: 还有好多好吃的没吃上。
1: 对，所以明年他们肯定会计划再来，因为我妹妹还要上研究生，所以他们肯定会再来。
0: 听起来很不错呀，哈路德听到这个外国亲戚来中国深度游，会不会特别有感触？曾经在中国也是当导游的人啊。
2: 确实是我非常能感觉到，也是能理解，就是大家的这种的感受。其实我来到荷兰之后，我每次遇到这边的当地朋友，或者是我们这边还是什么国际化，我遇到很多很多这种外来的这些人，我每次都会给他们推荐，或者是至少会问到，就是因为这边就是这个时间，现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 vacation 的时间，就是大家都出去玩旅游的时间，所以每次有人请假准备请假或者请假回来之后，我就每次会跟他们聊，然后问他们出哪里了，然后每次会推荐你们要出中国看一下，看一看，你们没出过中国，你们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其实中国确实是从欧洲或者西方的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很多人不太知道。就像托马斯，他出了之后，他在就是很惊讶或者是一个惊喜，每次出每一个地方，不管是门市，不管是一些那么大的城市，不管是坐高铁，不管是出长城，不管是坐哪里，什么都是。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我这边的外国朋友他们住那里，他们这边非常习惯用的是那种银行卡什么的，哪里都刷卡。但是到了中国之后，他们什么都是用一个 APP，然后国外的这个卡也可以绑定到微信或者支付宝，也可以一直用，然后你什么都可以。其实你在机场的时候做那个外国人的那种登记表，也是直接用微信支付宝就可以做到。然后呢，他们一开始的可能时候，一到机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可能是第一步就是要这么做，但是他们会发现，哇，我们到离开之前都是在用这个一个 APP， 什么都可以搞定。这个也是其实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惊讶，
0: 也很新鲜的体验，是吧？
2: 对，也是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同样的是出玩，还有就是吃这些不同的美食，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带我父母去中国玩的时候，带他们去吃这些所有的，就是像伊里说的，不管是火锅或者是烤肉或者烤鸭等等这所有东西，他们觉得哇，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吃法，他们从来没想到过。
0: 是，
2: 所以这个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觉得是可以体验的东西。同样是代购或者是购物的这个体验，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比如说你去，不管是北京的那种的店，就是你去看那种 Silk Market 北京的，如果你去看那些，或者是你去看那种电子产品的那种，比如说你去深圳呀，或者那些地方，就像外国人很多时候看到的那些产品，他们想象不到，就是很多时候那些产品你都没看过，
0: 是，
2: 你都不知道，就是能做出来这种产品，所以有非常
0: 在
2: 多的
0: 看到这个产品之前就没想到我还可以需要这样的东西，是吧？
2: 对，确实是。
0: 就是，
2: 比如说，我记得我们上次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聊的就是可以放在那个脖子上的那种风扇。
0: 小
2: 你
0: 电
2: 在
0: 风
2: 国
0: 扇。
2: 外完全想不到，对，完全想不到你会需要，或者是也能做出来这种。
0: 我告诉你，我最近有一位埃及嘉宾向我们推荐了，我以前都没见过，又是新的产品，不但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风扇，而且这个小风扇里边还可以装冰水，喷出来的那个水雾是冰凉的，又升级了。所以
2: 确实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的电子产品，你每次看到，你每次会觉得哇，还可以做成这样的，我怎么从来没看过？
0: 总是在刷新自己的认知，是吧？我也是在社交媒体上总是看到有外国朋友感叹，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美食，这么丰富，产品这么更新这么快，总是有一种哇还可以这样，哇还可以那样，所以就是这种旅游的新鲜感体验感就特别的丰富，所以值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中国旅游。刚才卡路德说到购物这一点，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外国朋友会在社交媒体上给其他的老外们做攻略，到中国要去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所以呢也会有很多来中国旅游的老外朋友们要做代购，给家里人带回去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因为你看以前外国人到中国买的是什么茶叶呀、瓷器啊，那种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啊等等，但是现在他们来买什么呢？我看到有一篇报道说，现在外国游客是按照社交媒体攻略的参考来买东西的。最热销的有什么？智能产品，刚才哈鲁德也说到了各种电子产品，是吧？智能风扇啊，蓝牙耳机啊，智能眼镜啊，手持云台相机啊等等，还有就是一些中国原创设计的文创产品，冰箱贴呀，非遗产品啊等等。不知道伊利你们这一次都买了一些什么，然后你马上要回意大利了，你代购的话这个箱子里面会有一些什么？
1: 首先我自己买了一些小东西，就是送给朋友，也就是送给同事，还送给亲戚们。比如说我这次我给他们带了一些筷子，就是给儿童的，给小朋友了，就是学习的筷子那种，因为
0: 学用筷子从娃娃抓起，是吗？
1: 对，因为他们不会用，然后每次我们去吃中餐了或者吃寿司，然后呢他们就是不会用筷子，所以我想了，那我给他们带点这种儿童的，有意思的，有熊猫的，有那些中国的特色的，然后
0: 是不是那种就是教学筷子，两根筷子是连在一起的？
1: 对，还有一个那个圆圆的那个软软的东西，可以把你的手指伸进去那种。另外就是我有几个闺蜜，就是她们看见我发了，就是我自己买了一些亚麻的中式的衣服，就是比较
0: 凉快的，
1: 对，很凉快的那种。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说，我们这边意大利也太热了，现在你怎么我们带过来？所以我也是给他们带过去一些。另外我还有几个朋友，他们专门跟我发了图片，说我就要这个擦油的，或者擦手的，或者这个就是美白的。之前
0: 是吗？护肤品。
1: 对，护肤品，我觉得很奇怪的，我们都喜欢晒，为什么你要买一个美白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擦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说就是你觉得你的胳肢窝比较黑，那你就可以擦一下
0: 胳肢窝，
1: 你的膝盖啊，对，你的膝盖比较黑，你就擦一下让它变白什么的。
0: 有效果吗？我倒还真没听说。
1: 不知道，我下次我会跟你
0: 说。他们是不是用过，或者说在社交媒体上见到有人推荐，所以就想要、这个、
1: 他们可能是在社交媒体上看过，然后呢他们说过，所以他们直接跟我说他们想要这些东西。另外我还有一个闺蜜，她就是说她之前她老公出差来中国了，给她买了一个也是护肤品的，她就给我发了一个品牌子一个照片，她就跟我说你帮我多买几瓶，因为我觉得太好用
0: 了，用完了是吧？太好用了。
1: 对， 所以就是我们有三个大箱子，就是一部分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是我要送人了，一部分是我有清单，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就跟我说了，你给我卖这些东西都是专门带过去给他们，相当于我真的在做代购。
0: 是啊，我看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业务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o estas?
6: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你觉得这些年你每次回中国来以后买回去带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就是首先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可能就是人们追求便宜的东西，
0: 嗯，
1: 就是觉得你要去中国你帮我买一些就是说难听的话是便宜货，
0: 嗯，
1: 但是现在他们追求高端的，
0: 嗯，
1: 就是他们追求中国制造的是一些中高端的东西，比如说这些衣服不贵但是也不便宜，而且都是高质量的，比如说是我刚才说了是鸭妈，这样的很凉快嘛，对吧？
0: 嗯，
1: 或者它有那种像汤装的那种，它有中国的分割嘛，对吧？
0: 嗯，
1: 但是是平时日常用的那种衣服的，
0: 嗯，
1: 或者就是卖拖鞋或者卖鞋子，之前可能都是找便宜货，现在都是要好的质量。就是
0: 主要是要看设计的是吧？
1: 对，一两千块钱也没关系的，就是他们都觉得值的，因为款式很特别，而且都是真的，就是这个设计你可能你在意大利你买不到。
0: 哦，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的这些设计在意大利的街头上拿出去穿一下显摆一下也是蛮时尚的，也是蛮酷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对。
2: 确实是，我觉得就像跟伊犁说的，我觉得这个变化和这个人同确实是变化蛮大的，现在确实是这个状况也是存在，大家都是觉得就是在中国能买到很多便宜的产品，但是同时还加进来很多的新的产品，不管是你是从荷兰出或者是巴基斯坦出，但是确实是巴基斯坦和荷兰的这个游客的看法和他们买的东西确实是会很多的不同，
0: 嗯，
2: 比如说我看巴基斯坦的游客一般是出中国，他们大部分都是可能是虽然可能会出旅游，但是很多是可能是那种的上人模式，他们都是上人，
0: 嗯，
2: 然后可能就是出买一大批量的那种产品，不管是电子产品或者等等，但是呢现在他们很多时候买的这种电子产品都是中国的那种比较有名的品牌的产品，因为现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品牌是在全世界是有名的，
0: 嗯，
2: 同时巴基斯坦的很多的商人他们确实是对中国的这个中医也是有非常大的兴趣，因为是在巴基斯坦这个传统药品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吃法，
0: 哦，
2: 所以他们也会买大批量的中国中医的这些药品等等。
0: 中成药是吧？
2: 对，中药。如果说荷兰人的话，其实他们也是看非常多的智能化的或者是电子产品或者是这种就是非常新的，不管是那种无人机，不管是手表，
0: 嗯，
2: VR 眼镜，不管是那种可以直接坐在那个行李箱的那种，可以骑行李箱的那种行李箱，
0: 可以自己跑的行李箱是吧？
2: 对，可以自己跑的行李箱。
0: 你因为买了，主要是给孩子用比较好玩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2: 其实这种产品在这边基本上是没有，如果在荷兰你想买的话其实找不到，如果你真的要找的话是比较难，你要找到完整的那种就是可以从国外运过来的，
0: 嗯，
2: 所以有非常多的产品。其实上次我也自己出看很多的手表，其实在中国现在买手表有非常多的种类，同样的是在中国有一些小娃娃非常非常有名，
0: 嗯，
2: 然后有很多人是会带过
0: 小玩偶之类的哈。
2: 对，
0: 嗯，
2: 同样是其实我上次又看，因为其实欧洲更就是荷兰做所有的事情就是都需要提前预约，不管是你去医院不管是你去哪里，
0: 嗯，
2: 但是呢我有发现很多人是其实去中国也会做就是那种全面的体检，因为是在中国做这些，
0: 嗯，
2: 其实一走进去当时当天就可以做，然后几天内就可以拿到报告然后就可以走了。
0: 对，
2: 现在中国有，对，有很多的这种的组织或者是医院他们在提供这些服务，第一就是很便宜，第二就是很全面，第三就是你不需要预约，对，不需要预约，什么都不需要做， 更就是你在荷兰，其实如果你要做这种体检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检查，
0: 嗯，
2: 你需要先去看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必须得先给你推荐，
0: 嗯，
2: 如果他不推荐，你不能去医院做这种体检。但是在中国呢，你就直接走进就不需要预约，什么都不需要付钱，做完就可以走了。
0: 是，
2: 所以有非常多的这种服务，其实越来越流行。
0: 是，哈路德说的，这也是一个入境游客的新趋势，就是他们来到中国来体验各种各样的服务，除了体检之外，还包括配眼镜、理发、中医理疗、口腔护理等等等等。哎，伊利这次有没有带托马斯去感受一下，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中国式服务？
1: 我们有，我们在成都那一天就是特别热，然后呢回到了酒店，托马斯他有点吐晕了，然后呢我觉得他
0: 中暑了是吧，
1: 对，中暑了，
0: 嗯，
1: 他也吐了恶心什么的，所以我老公就是马上就是给他在网上买了一个药，
0: 嗯，
1: 然后呢他吃了这个药之后，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开始觉得不舒服，就是他的脖子肿了，全身体长了一些小泡泡，然后呢痒。我老公有试用了这个网上的这个咨询医生，就是在线的医生，他给他发了照片，然后呢医生说这个是过敏的，他说他可能对这个药，对这个中药过敏了，所以他马上给你开了另外一个药，
0: 嗯，
1: 然后呢又20分钟这个药就到了我们的酒店，所以他吃了这个药就好了
0: 啊。
1: 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可以这么快，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就在意大利，我们肯定去了急诊，然后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0: 嗯，
1: 但是在中国他就是可以在网上咨询医生，马上这个医生给你开个药，然后解决你的问题，嗯，所以我们都觉得太神奇了，就是在别的国家你可能就是你没法，真的你没法去想象这种，
0: 嗯，
1: 这种速度真的太快了。
0: 主要是你老公药没买对，害得他过敏了，幸好这个线上的医生诊疗很准确一下把他的错误给掰回来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是第一，就是你可以在网上不管你是卖什么的就可以很快就送到你上门，对吧，
0: 嗯，
1: 在意大利可能最快的速度可能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种服务让你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舒服，对吧。
0: 所以托马斯是还说了吗，下次什么时候还来吗？
1: 明年他们回来他们肯定自己旅游自己去逛的，
0: 嗯，
1: 因为他们还说了他们还要去张家界，还想去很多地方，就是这次可能就是时间太紧张了，
0: 嗯，
1: 没办法，而且太热了，还带上两个小朋友，
0: 我相信他们还会再来的。而且，
1: 嗯，
0: 中国现在非常欢迎全球各地的游客来这里体验，这个入境的2000多万人次背后啊，确实有数不清的个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最终会变成什么呢？不是经济数字，更是无数人带回家的关于中国的印象。伊利回湖北农村的这个故事还没有跟我们讲，今天时间的关系来不及讲了，下次有机会再跟我们讲讲一讲那个大机器收割玉米的故事啊。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2: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马巴桑查鲁梅里特斯萨布格拉奥斯，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至11号，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1到21度，上海暴雨，28到26度，天津晴转多云，31到24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广州多云转阴，37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6到28度，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
6: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Shopping， 外国游客纷至沓来，寻味东方魅力。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过去，茶叶、丝绸、熊猫玩偶是外国游客购物车里的标配。如今，中国的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无人机、智能手环等科技潮品成为新宠。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位意大利游客一口气买了

0: 4个中国品牌智能手环。在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埃及游客的购物袋装得满满当当，一名欧洲游客推着行李箱在档口间快步穿梭。他说，这里的商品比欧洲齐全，价格更实惠。政策开门，服务圈粉，制造留客，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所说，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伊朗称，只有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11: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正运用一系列手段，确保每一冲突取得最好结果。
10: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能源生命线受阻，海湾国家加速谋求危机管控。
11: 分析人士认为，对美安全信任不足，沙土巴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抱团取暖。
10: 最新研究显示，减肥神药并非一劳永逸，停药后体重反弹或更迅速。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
1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乌克兰国家元首时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
1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泽连斯基没有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另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1: 据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报道，老挝国会主席、 塞颂鹏·封威汉于8月8号病逝。报道说，因患严重血管炎，塞颂鹏于当地时间8号11时18分逝世，享年70岁。为表彰塞颂鹏功勋，并表达对其的沉痛哀悼，老挝决定自8月9号至13号举行为期5天的全国悼念活动。
10: 匈牙利执政党地萨党8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总统候选人。匈牙利国会将于11号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由于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亲民盟及其联盟伙伴基民党抵制本次选举，极右翼政党我们的祖国运动议员人数不足，预计鲍卡安德拉什将成为本次总统选举的唯一候选人。11号的投票表决中，鲍卡安德拉什如能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即可当选。地萨党在国会拥有超2/3多数议席，因此其当选可能性较大。
11: 泰国暖武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当天16时，此前一天，也就是7号发生在该府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泰国警方8号问询该校多名师生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于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
1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8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国防部消息报道，叙过渡政府部队当天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导致一名士兵死亡，2人受伤。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此次袭击据信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动。
11: 乍得卫生部当地时间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自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本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吉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至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0: 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西里约市山林地区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并找到这架罗宾逊44型直升机的残骸。截至记者发稿时，遇难者身份尚未确认，事故原因有待调查。
1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举办的全球首个以核科学为主题的国际青少年奥林匹克竞赛。本届赛事为期8天，设置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内容涵盖核物理、辐射防护、核燃料等多个学科方向。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冲突。伊朗媒体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只有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才会重新开放。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正运用一系列手段确保美伊冲突取得最好结果。来听详细报道。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另据伊朗媒体当天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美国正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美伊冲突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2: 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核计划，摧毁了他们的常规军事力量，大幅削弱了他们所谓的非对称军事能力。现在我们正在试图了解他们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以便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不愿意，那也没关系，我们将继续施加我们所能施加的压力，并从中东获取尽可能多的石油和天然气，以便美国人民能够享受更低的气油和能源价格。
1: 万斯还说，伊朗体制内的一些人在谈论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问题，但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联酋方面8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说，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0: 根据伊朗此前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
3: 根据初步文本细节，最终文本会保留哪些核心条款，又可能有哪些妥协调整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来预留空间。
0: 伊朗反复强调海峡安排只应由伊朗、阿曼两国协商，拒绝外部介入，但美国公开称自己参与相关谈判。阿曼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伊阿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正式公布，美国会全盘接受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阿曼当前的角色呢，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

0: 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同行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2: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3: 最为严重的
4: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1: 深入的专业分析。
5: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6: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8号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
8: 同时，伊朗与阿曼正在就新的通航机制展开谈判。随着冲突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9: 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四艘船只。就在前一天7号，该公司在声明中坦言，冲突爆发至今已有15艘船只在海峡受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死20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 75%。 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扩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7: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共同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分析人士指出，三国之所以打破常规构建集体防御阵线，核心驱动力在于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感加剧，各方迫切需要通过自主抱团来应对中东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风险。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根据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深化三国在防务各领域的协同合作。此前，沙特与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1: 我认为这是一项持续推进的工作，但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要替代地区国家与美国现有的安全关系，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因为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0: 分析指出，这项协议在机制设计上具有鲜明的集体防御特征，明确规定

0: 鉴于沙特近期遭受的袭击，无论来自胡塞武装还是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对该协议的检验很可能首先在沙特身上体现。
1: 专家分析指出，签署协议的三国在军事与外交能力上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抱团取暖的举动虽然看似在分担安全压力，但本质上反映了地区盟友对美国外交政策摇摆不定、难以提供稳定保护的深切顾虑。
0: 参与该协议的三个国家都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反美阵营。是的，由于美国安全担保不可预测或不可靠的特性，地区国家感到不安，但美国对地区参与者，特别是海湾国家来说，依然不可或缺。在这方面，我认为美国不会非常消极地看待这一点，因为汇聚在一起的三国都是其在地区的合作伙伴。
1: 分析认为，随着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生效，这一涵盖中东、南亚与欧亚交界地带的新型防务阵线，将为复杂多变的中东安全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与博弈空间。
2: 近年来，一些原本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药剂，比如司美格鲁肽，因其显著的瘦身效果被不少人奉为减肥神药。然而，牛津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给这种狂热泼了一盆冷水。
3: 研究显示，这类药物一旦停用，体重的反弹速度竟然比通过传统节食来减肥的方法还要快。这种依赖药物的减肥方式，究竟是通往健康的捷径呢，还是掉入了反弹的陷阱？一起来听报道。
1: 在司美格鲁肽的研发地丹麦以及美国的制药工厂里，这种药剂正通过一条条流水线销往全球。它最初是作为治疗糖尿病的处方药进入市场的，由于能模拟人体内的天然激素，有效抑制食欲，很快便在减重圈声名大噪。但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9000多名参与者的数据后发现，这种快捷方式可能让身体产生依赖。萨姆·维斯特博士在对比了新型药物与传统疗法的数据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
4: 根据我们的数据可以确定，与以前的药物相比，人们使用这种新型减肥药减掉的体重确实更多，但是他们停药后体重反弹的速度也更快。
1: 具体的数字对比显示出问题的严峻性。普通减肥药使用者在停药后，通常需要20个月才会回到原先体重，而使用这种新型药剂的人，停药仅1年，大部分减掉的体重就会长回来。牛津大学教授苏珊·杰布认为，这种现象揭示了药物减重与自主控制食欲之间的本质区别。
5: 让我惊讶的是，药物治疗停止后的体重反弹速度比普通节食要快得多，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虽然确切原因尚不明确，但我推测，当你通过节食减肥时，你必须付出巨大努力去克制食欲，学习如何抵制食物诱惑，并时刻关注如何克服进食的冲动。但如果你依赖药物，这些药本身就是强效的食欲抑制剂，它代替你完成了大部分苦差事。因此，我觉得一旦以后你停止用药，你可能会感到猝不及防，发现控制体重比你预想的要难得多。
1: 许多服药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们寄希望于在用药期间通过饮食指导或心理辅导来养成好习惯，从而避免反弹。但研究发现，这些外部干预在强力药物面前似乎形同虚设。维斯特博士指出，无论医疗机构投入多少额外支持，都难以改变停药后体重回升的既定轨迹。
4: 无论患者在治疗期间是否接受了额外的专业指导，最终的体重反弹情况几乎是一样的。这意味着这些伴随性的支持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药物停用带来的反弹难题。
1: 此外，随着体重迅速回升，减重带来的心血管改善等健康益处也会随之消失。虽然这类药物在逆转早期糖尿病方面表现出色，但对于单纯追求美而用药的人来说，代价可能远超想象。 杰布教授强调，人们必须重新审视这种依赖药物的减重模式。
6: I think this is a very first look

0: What happens when medication stops?
1: 这是我们对停药后情况的初步观察。它告诉我们需要加倍关注如何更好地支持用药者，无论是帮助他们寻找平稳停药的方法，还是评估某些人是否需要终身服药。这些核心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
0: Adequately answered.
2: 减肥从来没有真正的捷径。随着这项研究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他提醒着每一个试图通过药物一劳永逸的人，药剂虽然能暂时控制住食欲，但真正长久的健康恐怕还是得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抵御美食的诱惑。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八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和女篮项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队、巴林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处 C 组，中国女篮则与印度尼西亚队和泰国队同在 A 组。
4: 亚洲排球联合会第一届颁奖典礼八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排球协会及朱婷等人获得表彰。据了解，亚排联举办此次颁奖典礼是为了表彰2025年度在亚洲排球运动中有杰出表现的组织和个人，其中中国排球协会获得协会特殊表彰奖，朱婷获得网络投票选出的观众最喜爱运动员奖。此外，中国沙滩排球国际裁判王立军获评最佳沙滩排球裁判员。亚排联还授予魏继中终身成就奖，亚排联主席苏扎拉将另行为其颁奖。
3: 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八号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本站比赛比拼的是男子跳高项目，来自四川队的陈龙以2.24米的本赛季全国第二好成绩夺冠。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Factory Tour Tour 旅游 Factory Tour 则是工厂游。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参观工厂就像前往主题游乐园一样。文章写道，每到假期人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去海边还是山里。这次推荐另外一个选项，可以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近期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发布通知，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以及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和模拟操作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 Factory Tour 工厂游。这些参观活动凸显出中国令人瞩目的技术飞跃。根据预测，中国的 Factory Tour 工厂游产业将保持18%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3: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2: Miss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23: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日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拟申请预算创新高。专家分析，日本已突破专守防卫，走上重新武装道路。
4: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专家认为滥施关税、严厉打击移民等是主因。
3: 记者观察，被中方反制的7家美国企业有何来头？
4: 气候专家指出，厄尔尼诺与气候变化叠加，2026年或追平史上最热年份记录。
3: 气候异常致产量大起大落，马来西亚榴莲果农面临新挑战。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4: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首先来听一组要闻。
3: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
3: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卜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突发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消息称船员均安全。截至记者发稿时，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3: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八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韩林弹药。
4: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在参加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直播访谈时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他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
3: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避免联邦政府在9月30号现行拨款预算到期后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八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
4: 当地时间八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强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由成员协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仍在其授权下履职。
3: 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八号证实，此前一天在犹他州坠毁的消防直升机上的2名成员已经遇难。据该中心通报，这架与美国林业局签订合同的直升机在扑灭山火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飞行员和另一名机组人员遇难。美国联邦航空局此前证实，失事直升机型号为七科斯基 S-64。根据通报，全美目前有97处大型山火正在燃烧，超过30000名消防员奋战在各火灾现场。
4: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8号凌晨，秘鲁库斯科大区埃斯皮纳尔省帕尔帕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载客小型客车与一辆半挂式卡车发生猛烈碰撞，造成至少9人死亡、6人受伤。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9号20:58，北京时间9号10:58左右。震中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 8.9 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八月四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2: 日本防卫费预算可能再创新高，同时预算重点推向进攻性武器，并将引入人工智能，此举有何危险性？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3: 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从这个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到现在，逐年在增加，而且增加比例也在提高，而也已经明确突破了这个防卫预算啊，是这个GDP 的1%的这个红线已经突破了2%啊。那么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又进一步了提升防卫预算，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把重点放在进攻性的武器，也就是日本过去是主要是基于专属防卫，主要是防御性的武器，那么现在要进口和研发大量的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而且现在呢，他又把重点引向了人工智能，而且呢，这个人工智能呢，在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的这个层面呢，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那说到底了，就是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的这个基于专属防卫这样理念，表明了日本已经改变了战后的这个体制啊，放弃了他所谓的这个和平主义，已经开始走向一个能战国家，已经走上了这个重新武装的道路。
0: 日本民众八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内阁扩军动向。集会群众表示，
4: 高市政权正在不断推进军事化，我们缴纳的税金也在不断被用于战争准备。我还是希望这些钱能够真正用于民生，而不是让日本成为死亡商人，需要通过出口武器来赚取利润。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曾公开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对此，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守无核三原则，深刻反思侵略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5: 我认为必须遵守无核三原则，绝对不能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现在的日本自民党政权正在不断向战争的方向倾斜，正因为如此，现在日本各地都有越来越多的市民站出来发出反对的声音。
6: 我对高市政权正在迅速走向军事国家化这一点感到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所以想通过行动把这种危机感传达出去。距离战争结束已经81年了，很多人已经逐渐忘记了战争时期发生的事情。现在从政的人也大多都是战后出生的，他们并不了解二战前究竟发生过什么。日本曾经侵略过邻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如果不好好学习这些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战争究竟有多么惨烈。 现在高氏政权正不断扩大军费，日本过去曾经侵略过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本应对此进行反省，如今却又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试图通过扩大战争来推动经济复苏。这种经济政策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例如否认、歪曲南京大屠杀，甚至肯定过去的侵略历史等，这些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我希望日本能够更加正视这段历史，认真面对过去，成为一个真正致力于构建和平的国家。
7: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8: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他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乌美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详情来听总南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9: 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见，这是泽连斯基对塞尔维亚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国家。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塞方拒绝加入欧洲国家

0: 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向乌方提供了援助，并于近期加强了同乌方的关系。在双方当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指出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泽连斯基还在发布会上透露，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相关协议已达成，但仍无法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称，乌克兰2026年受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1: 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对基辅地区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军则称，打击了俄方的炼油厂。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0: 俄国防部通报称，8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打击了基辅地区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润滑油仓库，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南部奥德萨港储存通信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储存武器和军需的仓库，以及该港口和黑海水域运送武器和军需的散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乌军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均记录到起火，一处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位于萨马拉州色兹兰市。两座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分别达约660万吨和约850万吨。乌军还袭击了黑海海域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目标受损程度仍有待核实。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
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当前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
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应急管理厅说，进入紧急状态将使政府有更大的行政灵活性去应对火灾，包括征用住宿设施、实施局部交通管制等。
1: 据了解，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
2: 今年夏天以来，山林大火与极端热浪肆虐北半球，多地海洋表面温度屡创新高。气候专家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叠加正在爆发的强厄尔尼诺现象，2026年极有可能追平甚至打破现代气象观测史上最热年份的记录。来听详细报道。
3: 从北美洲到欧洲，高温与山林大火正频繁袭击人口密集区。尽管今年上半年的全球平均温度暂列历史第三，但随着极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持续发展，下半年的气温升幅预计将进一步扩大。专注于全球气温数据分析的美国独立研究机构伯克利地球气候科学家齐克·豪斯法瑟分析了今年的气温走势。
4: 截至六月，2026年是气象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年份，但随着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持续发展，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气温会大幅升高。目前我们认为2026年中的平均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 1.5 摄氏度，这将使其与2024年基本持平，并列成为历史最热年份。
3: 这种异常升温的背后是正在赤道太平洋迅速发展的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指出，厄尔尼诺会释放海洋中积聚的大量热量，而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又将90%以上的额外热量积累在海洋中，两者叠加如同给全球气候装上了加温器。受此影响，今年夏天的极端热浪不仅频率极高，更打破了以往仅集中于热带地区的规律，向中高纬度地区全面扩散。欧盟气候监测组织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全球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指出，全球多地正同时承受着这种极端气候的袭击。
5: European heat waves are not in isolation, so there's also been, you know, shocking heat waves.
6: 欧洲的热浪并非孤立存在，北美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热浪。

0: 南美洲的气温同样高得吓人，印度也遭遇了毁灭性的热浪。世界某地总会在某个时刻出现热浪，但对于今年的欧洲来说，非常不同寻常的是热浪爆发的频率和影响范围。
1: 针对高温背后的主导因素，科学家强调，虽然厄尔尼诺事件会带来短期的气温波动，但长期且根本的推手依然是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致力于气候科学传播与研究的公益组织气候中央科学家扎卡里拉贝指出，温室气体排放才是全球变暖的核心根源。
2: We would not be breaking records without climate change.
3: 如果没有气候变化，我们是不会打破这些气象记录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现象确实会导致气温发生上下波动，但创纪录高温的根本驱动因素是背后的气候变化。相比之下，厄尔尼诺现象仅在这一长期趋势之上增加了 0.1 到 0.2 摄氏度，气候变化的因素要大得多。
1: 面对频发的气候灾难，伯克利地球组织气候的豪斯法瑟警告称，过去几年全球的注意力因各种地缘冲突而被分散，但气候危机正以无法忽视的方式再度显现。未来几年，全球气温还将面临进一步突破历史记录的严峻考验。
4: After a few years, we became a little complacent around climate change.
5: 过去几年里，人们对气候变化有些麻木，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以其他方式陷入战火。而如今，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灾害再度席卷全球，其严峻程度难以忽视。因此，我认为气候变化将重新成为大众重点关注的议题，尤其是2027年可能将打破此前所有的气象记录。
6: 随着中国市场对猫山王等高端榴莲品种的需求持续旺盛，东南亚榴莲种植业近年来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然而在主产国之一的马来西亚，极端且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正在打乱榴莲的生长节奏。从连续暴雨引发绝收，到高温干旱导致产量剧增，价格跳水，再加上外部成本上涨，当地果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营考验。来听详细报道。
0: 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加乐镇，天还没亮，果农们就已经在榴莲园里忙着收集自然成熟掉落的果实。猫山王和黑刺等马来西亚顶级榴莲以果肉浓郁绵密而闻名，几乎全部出口到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购买了全球约 95% 的出口榴莲，这也让榴莲成为了东南亚最具价值的经济作物之一。然而，高收益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彭亨州榴莲果农史蒂芬·周讲述了近年来极端气候给榴莲种植带来的巨大影响。
7: 最近这三五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天气变得极其潮湿，连续下大暴雨，前三年全是大雨，导致果树不开花，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到了去年年底，天气又突然转为酷热，而高温却带来了大丰收，就像现在这样，去年年底刚经历了一次大丰收，现在又迎来大丰收，结果导致价格大幅下跌。
0: 这种酷热干旱的天气虽然刺激了榴莲集中成熟，迎来大丰收，但短时间内大量上市却直接把市场价格砸到了谷底。到了七月初，当地特级猫山王榴莲的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8.6美元左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更是仅有2024年最高价的三分之一。售价大幅跳水的同时，果农的种植成本却在成倍增加。为了防止高温导致果实变小或变形，果农不得不频频浇水、追加肥料并加大修剪力度。再加上中东局势推高了化肥和燃油价格，这让果农面临着成本暴涨、售价暴跌的双重打击。史蒂芬·周表示，
7: 照今年的情况来看，很多果农可能都要亏钱，因为有很多成本其实是固定成本，卖价直接影响到果农的收入，所以今年如果能做到保本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情况了，极大可能会亏钱。
0: 榴莲树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花期遇到暴雨会导致授粉失败，果实发育期水分过多会让果肉出现灰斑，而过于干旱又会导致果肉发黑，高温还会加剧虫害。当地榴莲种植专家林真吉指出，多变的天气正困扰着整个东南亚地区。
3: 不只是马来西亚，这是区域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泰国遭遇了严重干旱，过于干旱的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的榴莲树出现一定比例的枯死。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马来西亚天气反复无常，实际上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如此。
0: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一些果农开始尝试依靠科技手段进行风险防控。在槟城的果园里，果农季锦华在树林间安装了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测降雨量、湿度、风速和土壤状况，并传输到云端进行分析，试图在病虫害爆发和干旱发生前提前干预。季锦华说，虽然无法改变天气，但果农必须主动寻找应对之策。
8: 我们看天吃饭，看天吃饭也是会影响的，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用传感器，我们气候多少度变化到怎样，昆虫会大爆发，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慢慢去摸索了，我们讲多几年可能会有一些进步了。
9: 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 75%。 伊拉克正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6: 7号，随着奥地利 WFL 车企技术公司参展设备从企业总部所在地临茨装车启程奔赴上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正式启运。作为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 WFL 公司总经理斯特凡·哈克尔表示，该公司深耕中国市场已有20多年，深知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决定携设备参展进博会，在这一世界级大舞台上展示产品，同时助力更多中国企业突破复杂零部件加工的核心技术瓶颈。
9: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
1: 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3: 你好杨敏。
12: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已经是显现了，那是不是离我们已经非常近了？
13: 没错，台风真的是非常逼近了。那今天早晨的时候呢，白海豚依旧是强台风的级别。凌晨5点，它的中心呢就在浙江温州偏东大约300公里的东海海面。白天呢，它会持续朝着华东沿海靠近。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就要在浙江的舟山到福建的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所以今天呢，就是风雨最强的时段。像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今天普遍是暴雨天气，在江苏的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的部分地方更是特大暴雨，雨势非常的猛。那明天呢，大暴雨的范围还会继续扩大，浙江、江苏、安徽等大片区域全是大暴雨天气，那需要这些地方的朋友们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做好防台风的措施。杨敏，
12: 那台风登陆之后降雨会有所减弱吗？
13: 重点来了，登陆之后雨不仅不停，还要继续往内陆扩散。白海豚上岸之后呢，不会快速的消散，会继续深入内陆，像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可能都会迎来大暴雨，局地还会有大都会迎来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更为关键的是，后期台风的残余水汽还会和高空的气流结合，华北也有可能会迎来强降雨天气。那不过台风的后期路径呢还有一些变数，华北的降雨影响大家一定要紧盯最新的天气预报。杨敏，
12: 那雨下过之后高温是不是要退场了？
13: 这次天气呢是南北的两极分化，江淮江南大范围的高温呢基本上是缓解了不少，像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最高气温都会跌到30度以下，彻底告别闷热天气。但是在华南这一带刚好反过来，受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还会反扑加重，像是广州未来的3天，南宁未来的4天都会持续高温，福州在未来的6天里面呢也基本上会有3天左右的高温暴晒天气，华南的朋友们要继续做好防暑，多喝水，小心中暑。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杨敏。
12: 好的，感谢李欣。
8: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2: 我是杨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4: 日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拟申请预算创新高，专家分析日本已突破专守防卫，走上重新武装道路。
12: 气候专家指出，厄尔尼诺与气候变化叠加，2026年或追平史上最热年份记录。

0: 气候异常致产量大起大落，马来西亚榴莲果农面临新挑战。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专家认为滥施关税、严厉打击移民等是主因。
0: 记者观察，被中方反制的七家美国企业有何来头？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
1: 如何解读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增反降，大幅超出市场预期？这种南辕北辙的数据差异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分析。
2: 不光要看七月份数字，还要看五六七这几个月连续起来看，然后可以初步的预看今后八月份九月份会怎么样子走。整个态势是这样，就是美国就业市场相当的疲软，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但是呢需要人的岗位并不多，所以就业反而下降。也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美国的就业基本停滞，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物质生产部门呢，它没有什么新的增长，所以对劳动的新增就业的需求量不大。第二个呢，由于美国加了关税，加了这个油价上涨，这个企业的成本上升，所以他为了降低成本，控制成本呢，尽量减少新招人员。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特朗普政府严厉打击移民呢，就很多招工的来源呢受到了限制，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呢，造成了现在就业非常低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啊，就是说美国虽然这个就业是负增长，但它失业率反而是下降的。这里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许多人不去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了，就劳动参与率下降。七月份劳动参与率呢，实际上是减少到61.4，然后六月份呢，劳动参与率是61.5，就是0.1个百分点的劳动力呢不去找工作了。所以这样呢，尽管就业没有增加，失业率反而下来1个百分点。所以看呢，就业不增长，相反略有下降，但是失业率没有上升。
0: 在劳动力市场走弱的同时，受中东局势动荡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等因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飙升。这种能源通胀向全产业链传导，导致美国通胀十分顽固。六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 3.5%，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同比上涨 3.7%， 均远高于美联储中长期调控目标。
1: 就业疲软叠加通胀高企，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经济趋势如何呢？继续来听何伟文的分析。
2: 现在美国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就业不好，第二个物价上涨，所以造成两难。物价上涨了现在 3.7%， 还算是中度的，也不算是特别严重。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国际油价会不会下来，随着伊朗问题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油价会下来一点，但是很难再回到过去的水平。因此呢，美国经济大概是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差，第二个呢，有适度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马马虎虎的向前走，就业不太好，然后呢，有点通货膨胀，在这个情况下，歪歪斜斜的往前走吧。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商务部五号公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其中就包括将七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这七家实体到底有何来头？在美国所谓强迫劳动生产链条和对华科技打压方面，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来听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发回的报道。
4: 被商务部列入反制清单的七家美国实体分为两部分。对其中六家采取的反制措施，是中方对此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40多家中国企业的有力回应。这六家实体分别是应用 DNA 科学公司、地层水库公司、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责任商业联盟、维泰集团和人权在中国组织。 这几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他们从技术溯源、数据支撑，再到谎言炮制，共同构成了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打压中国产业的完整链条。其中，应用 DNA 科学公司和地层水库公司主要提供技术溯源，通过所谓 DNA 和同位素检测来判定原料是否来自新疆，为美方筛选定位所谓涉疆关联企业提供数据支撑。同时，这两家企业还发布所谓全球市场上大量商品暗含新疆棉的报告，向美国执法部门提供扣押中国棉纺织产品的依据。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负责提供数据支撑，其构建的所谓全球供应链知识图谱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直接采购使用，用来识别标记和新疆存在产业关联的企业。责任商业联盟则负责规则限制，通过制定行为准则和审查标准，将美方单边制裁内化为其零容忍的合规标准，强制要求全球会员企业及其多级供应商排查并切断与新疆企业的合作。维泰集团和人权在中国组织主打炮制舆论，前者将中国地方政府的扶贫搬迁、转移就业等惠民政策恶意歪曲为强迫劳动，并出具包含大量谎言的所谓第三方报告，为美国制定制裁清单提供事实依据。后者则是一家长期从事反华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不断炮制传播涉疆虚假信息，为出台非法制裁措施做舆论动员。不难看出，这几家实体都是美国涉疆禁令的技术打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严帅表示，
5: 商务部这次制裁的六家机构是涉疆非法制裁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链条。我们这次制裁呢，是从这个各个环节精准的打击它。其实在这个小链条背后呢，美国在以疆制华战略的这个布局之下呢，它是有一个更大的链条，包括美国国会、美国政府是链条的一个战略层面的一个源头，它会抛出炮制一些话题，包括所谓的这个强迫劳动、所谓的种族灭绝，然后呢接着反华的这个智库、媒体、学者进行舆论的炒作，接着美国执法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然后推行相关的政策。所以它从深层次来看呢，美国在涉疆制裁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这个链条呢，它的粘合剂是各自的私利利，口头上呢是所谓的正义啊、道义，但背后都是利益私利。
4: 另外一家被列入反制清单的实体叫做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无线电频段、电子及电信设备合规性检测与认证服务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此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拟撤销中国内地和香港所有认证实验室的资质，中方此举可理解为必要反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正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份排华检测新规的幕后推手。同时，他还长期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科技打压过程中充当工具，间接将中国高性能、高性价比的通信与电子产品排挤出美国及其他西方市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
6: 这个公司啊，是一个美国相关限制性措施的受益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推动者。在去年一月份，特朗普刚刚上任的前后，这个公司的 CEO 向这个美国政府写信，推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个检测实验室进行限制。他认为呢，如果说限制了中国的这些实验室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业务涌入他们这些实验室，因为很多的输美电子产品检测的工作是在中国的实验室进行的。所以呢，它是从一个产业保护的角度来推动美国政府出台这些限制性措施的。
4: 除了对这七家实体进行反制外，中方同日还宣布其他多项举措，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等。分析认为，中方此次打出的反制组合拳精准有力，同时保持了充分克制。崔凡表示，
6: 近几年来啊，我们国家是加快了这个涉外法治建设，在反制裁、反干预、反常备管辖这些方面打造了一系列的法律工具，包括我们刚刚经过修订的对外贸易法， 以及前两年推出来的这个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新的一些行政法规啊。一方面呢，我们有充足的工具箱，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克制的，比如说对装有外国系统的打印机、复印机的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审查，针对的呢也是这些进口产品，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本身的生产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希望通过控制分歧扩大合作，为之后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的合作呢打下基础。
4: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各层级各领域理应相向而行。然而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清单却越拉越长，充分暴露其唯恐失去竞争优势而不断加剧的焦虑情绪。大国之间存在竞争不足为奇，但不能用竞争来定义全部的中美关系。双方要做的是拉长合作清单，而面对无理的打压和遏制，中方也有足够的定力和底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期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宣布8号开始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
1: 七月底，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面对偷渡期，欧盟成员国纷纷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欧盟其他国家。其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近年来，包括德国、法国、奥地利以及现在的意大利在内的多个申根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边检措施。这是否表明受移民问题影响，欧盟的内部团结受到了挑战？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7: 从2015年欧盟爆发了大规模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事件之后啊，近十年来欧盟内部呢想了很多的办法，想要进一步啊在成员国团结一致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移民啊和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问题，包括加强对所谓欧盟国家边境的安全管控，同时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包括刚刚生效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强调呢成员国在移民问题上呢是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再区分所谓的前线的进入国以及后方的这些接受国之间的区分，而是各国呢根据一个相互平等的原则，无论是投入人力还是投入财力，要共同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而且要共担责任。同时呢，欧盟想要寻求一种所谓的非法移民问题在域外解决的这样一种方案，包括重点针对土耳其、埃及、突尼斯包括这次和休达地区难民问题相关的摩洛哥等国加强合作尽量呢采取一种外包的方式来解决移民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措施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和基础呢，就是成员国之间呢必须保持团结，而且要充分的体现责任共担、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些精神。但是从这次休达非法移民事件来看呢，显然尽管现在欧盟方面有了一些规则，但是在成员国层面呢仍然非常缺乏共识更不用说缺乏一种共担风险和责任的相互信任。
1: 那么后续欧盟出台相对统一的移民管控政策难度如何呢？我们再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7: 从政策层面来看呢，其实欧盟最近开始实施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就是一个要在欧盟内部整体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一个统一的原则，甚至是一些具体的规定都已经出台了包括比如说如果像这个西班牙、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如果承受到非法移民问题的困扰的话，那欧盟内部的其他国家就需要为这些前沿国家呢支付费用，甚至呢动用一切的这个公共资源呢来帮助这些国家 家来解决问题。所以现在应该说从规则从政策工具层面呢，其实欧盟呢已经有啊这个足够的一些准备，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如何把这些规则也好把这些政策也好能够落到实处。从目前啊欧盟各国在面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首要的反应呢不是同舟共济，而是相互拆台啊，甚至是与邻为壑的这样一些

0: 的有机体，同时呢还要从外部解决问题，尤其是要把目前各成员国采取的一些不同的对周边地区的政策要统一起来，包括它的财政投入啊，也要有统一的方向。如果不采取一种真正的治本的一些策略的话，那显然现在欧盟采取的这些所谓的应对非法移民的这些措施啊、规则啊，实际上只是一些治表的措施，并不能真正的缓解甚至根除欧洲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4: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乒，昨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展开了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其中陈幸同4-0完胜大藤沙月，王艺迪4-1逆转击败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快慢4-1淘汰早田希娜。陈幸同与大藤沙月的比赛被看作是一场节奏之争，不过昨天的比赛当中，陈幸同从头到尾没有让对手进入到自己熟悉的琴台快攻节奏当中。那陈幸同的做法很简单，用旋转球把比赛拖入到相持状态。那大藤沙月赖以得分的前三板进攻很难打开局面，接发球受限，一旦进入多拍拉锯就失误增多。那算上前两轮横扫金大英和帕瓦德，那本站比赛到目前为止，卫冕冠军陈幸同已经连赢10局。而王艺迪的比赛则正好相反，那他在首局之所以5-11速败，就是因为与朱雨玲做了太多周旋。从第二局开始，那王艺迪加强了前三板进攻，并且利用高质量的正手单板和落点变化压制住对手，那上演逆转好戏的同时，也报了今年多哈冠军赛不敌对手的一箭之仇。那同样完成复仇的还有快慢，他用超高的进攻质量压制住对手，锁定最后一个女单四强席位。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斯诺克，那昨天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拉开帷幕，那中国军团方面共有12名选手入围正赛，刷新了本土参赛人数记录。那其中丁俊晖、赵新彤、吴一泽、肖国栋和斯嘉辉凭借世界排名前16直通正赛，而张安达、程冰玉、周月龙、刘宏宇、江俊、姚鹏程和庞君旭则是通过资格赛突围成功。那正赛从首轮到半决赛将采用11局6胜制。昨天的早场比赛当中，周月龙发挥出了自身的进攻特点，那减少了对方的上手频率，全场打出3杆破百，以6-3击败了马克威廉姆斯。而在昨晚上演的一场中国德比战当中，吴一泽6-5惊险击败了从资格赛晋级的姚鹏程。那吴一泽在5-2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追至5-5平，那决胜局当中双方反复出现失误，那吴一泽抓住带口红球机会完成绝杀。此外，刘宏宇6-4逆转击败巴里霍金斯，丁俊晖1-6不敌大卫吉尔伯特。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超，昨晚中超第22轮又赛3场，那本周刚刚完成换帅的上海申花凭借徐浩洋的进球客场1-0击败联赛副班长青岛海牛，终结3连败。不过从场面上讲，那申花依旧踢得比较混乱，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那首先，毛义军接手球队时间不长，想要在短短几天之内让球队彻底发生转变需要一些时间。另外，核心外援特谢拉累计黄牌停赛对申花的进攻组织打击不小。那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比赛结果是好的，收获3分，让申花暂时和降级区拉开了7分的差距。另一场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0-1不敌云南玉坤，遭遇各项赛事7场不胜。那不久之前的足协杯，成都蓉城正是在客场被云南玉坤挡在了8强的大门外。进攻端球队仍旧面临破密防的难题，那防守端再次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导致丢球。那成都蓉城近8场比赛场场都有丢球，主教练约翰阿洛伊西的帅位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此外，大连英博依靠斯坦丘的进球1-0击败辽宁铁人， 赛季双杀对手的同时积分。

0: 也升至联赛次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八号，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和女篮项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队、巴林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处 C 组，中国女篮则与印度尼西亚队和泰国队同在 A 组。
2: 八号，2026年中国中亚国家摔跤精英赛进行了女子自由式摔跤八个项目的角逐，中国队在李文吉、谢梦雨等名将没有参赛情况下夺得六枚金牌。九号，本次比赛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产生男子自由式摔跤项目的六枚金牌。
1: 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八号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本站比赛比拼的是男子跳高项目，来自四川队的陈龙以2.24米的本赛季全国第二好成绩夺冠。
2: 亚洲排球联合会第一届颁奖典礼八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排球协会及朱婷等人获得表彰。据介绍，亚排联举办此次颁奖典礼是为了表彰2025年度在亚洲排球运动中有杰出表现的组织和个人。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我们将为您关注
2: 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eavy Industry， Industry 工业产业， Heavy Industry 则是重工业。近日美国媒体讨论了人工智能在美国的发展，并认为人工智能产业本质上是个 heavy industry， 重工业。文章认为，为了训练和运行大模型， AI 行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实体建设，数据中心是极其复杂的技术和工业运营系统，需要建造发电厂、废水处理设施，并安装各种电气设备、输电线路以及先进的冷却设备。这需要消耗大量的混凝土、钢铁、硅、玻璃、铜以及液化天然气。运营数据中心就像是在经营一家钢铁厂，从冷却电力、土地，再到最抽象的金融工具，人工智能已经演变成了一种 heavy industry， 重工业。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

0: 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6: 人民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伊朗称只有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正运用一系列手段确保每一冲突取得最好结果。
0: 记者观察，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定，地区防务局势迎来新变化。
1: 日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拟申请预算创新高。专家分析，日本已突破专守防卫，走上重新武装道路。
0: 气候专家指出，厄尔尼诺与气候变化叠加，2026年或追平史上最热年份记录。
1: 德国纯电动车注册量持续增长，电动化转型进一步提速。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学者发表文章称，中国冲击论调淡化中国为世界经济所做贡献，折射西方社会的双重标准与霸权焦虑。

0: 来听一组要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
1: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船只。此外，美军还允许